这唱错了，这首歌就是怎么看，你看传太医，传太医。

0: 怎么分批啊？
1: 我唱萌萌哒，你唱前面的那个，我就萌萌哒。
0: 我就不记得了，
1: 前面记不得了吗？是谁？

0: 年了，过年了，他们都说过年了。
1: 哎呀，别再说什么法穿帮了。你们真的喜欢一个女孩子，就不会给她送这个东西。你想想，一个女孩子如果喜欢你，她会给你送飞机杯吗？你们就是换位思考一下。你喜欢收到飞机杯吗？来自你喜欢的女生。谢谢 Super 查理，谢谢五花肉。可以哦。我觉得女生送男生飞机杯，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可以成立，就是说，比方说你们俩是多年的男女朋友，然后你出差去西班牙，然后他临走的时候送了你好几个，说希望我不在你身边，你要好好照顾自己，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是可以接受，也可以理解的。其他情况下送来送去都很怪异，对不对嘛？怀孕的时候送啊，哎，不知道。我就其实哈，好像怀孕的时候，除了前三个月和最后要爆炸的那一段时间，好像是也是可以，可以就是。就是达到生命的大和谐的那种，据说是可以的。你们没看过那个叫 Friends 吗？ Friends 就是老友记，里面有一对就是要生孩子了。那个女的呢叫 Rachel， 男的叫 Ross， 老爸爸 Ross 不是 Ross 什么死。然后呢，那个瑞秋就说，他那个孩子老是生不下来，就预产期已经到了，但是就是没消息，肚子也不疼，好像没意思要出来。然后他就跟罗斯说，他说小罗呀，什么医生说帮助生育有很多种方法，其中一种就是。就是敲山震虎，隔山打牛。然后那个罗斯就不肯说，这太变态了吧，他你帮，然后瑞秋就说你帮帮我，他真是医生说的，他说我不想一天到晚挺着个大肚子走来走去，你赶紧让我生下来好不好。最后他们还没开始，就怎么就摆了个样子，就好像就阵痛开始要生了。你们看过那个吗？

BGM 是啥呀？ Take a look around， 很适合开车的时候听。女朋友背着我去拍私房，求发姐支招。亲爱的发妈妈，看了你直播一年了，觉得像发姐这种人长得好看、歌唱得好、游戏打得厉害的主播前无来者，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最近有一件事让我很愁，我和我女朋友在一起两年了，平时相处得挺好的，就是最近她去拍了私房摄影，之前就听她提过，当时还不知道什么是私房，就在网上查了一下，之后我就说拍艺术照可以，私房就算了吧。他没吱声。前两天我发现他真的去拍了私房，还是录的很多的那种，有的都露点了。我当时气坏了，就和他吵起来了。我就说你想干啥呀？去拍那玩意儿，脑袋里合计啥呢？东北的。他就说怎的，我就拍了，能处就处，不能处滚犊子。当时我俩都气坏了，现在处于持续的冷战，谁也不搭理谁，生闷气。我虽然思想不是那么保守，但这种事儿也有点太过了吧。想问一下发姐对女孩子去拍私房有什么看法，如果是错的话，我应该怎么和她讲道理，让她知道不应该干这种事，如果是对的话，我又应该怎么向她承认错误。好，毕竟我俩在一起这么久了，这件事应该不会让我们的关系走到尽头。可以的。最近看发姐直播感觉瘦了超级多，一定要注意身体，注意饮食啊，祝发姐身体健康，喜瑞斯生意兴隆，直播越做越好。你女朋友去拍露点的私房照，你觉得还有可能向他承认错误？为什么？我觉得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他拍这个私房照是为了挣钱给你花。只有在这一种情况下，比方说你欠了赌债，刚才六七万是吧？你女朋友逼不得已去拍这种照片，拿到的钱拿去给你还债。只有这一种情况下，你应该向他道歉，其他的干哈呢？这是何苦呢？但是如果是这样的女朋友的话，我建议你们还是分手，你配不上他。那现在这个情况下，我就很难。很难就是不伤害到你们。我当初在很小的时候啊，去逛那种，有一阵子痴迷摄影，也没有痴迷嘛，反正就是觉得摄影挺好玩的，然后逛了一下摄影论坛。那个论坛叫啥来着？叫啥论坛？忘了。里面的人像板块，然后我就看看那些拍的女孩子，当时我就觉得这拍的什么呀，是吧？这个模特比我还胖是吧？比我高20公分，比我重40斤，这有什么好拍的啦？下面还跟那种论坛一样，全都是什么独得大师，学习了了不起，你这个用光怎么样呢？我当时，然后我就问别人，我问一个我学摄影的朋友，我说，这种拍照是怎么回事啊？我说怎么长得不好看啊？他说这种是给钱的，就是说那摄影爱好者想拍人像，然后就花钱找模特儿来拍。我说啊，这个素质还可以收钱啊，我说我也要去。
说："哎，你就别去了吧。"我说："怎么了嘛？"我说："我觉得我比他们还好看一点点呢。"他说："哎呀，这种其实像这种拍人像的，特别是室内的，猫腻都很多，基本都是要那什么的啊。然后你可就你别那个为了挣50块一小时搭进去1亿啊什么，是吧？你以为收50块一小时，结果收了人家好几亿，是吗？那不是亏出血？这都是别人跟我说的，是吧？像我这种身体条件也当不了模特儿，这个就不用向你们解释了。但是私拍真的就水很深，水很深。我觉得这个楼主的女朋友可能是很想红，就被人忽悠了，说。哎呦，大妹子，你长这么好看，我给你拍点照片吧，不收钱。我靠，就你这模样是吧？也随便拍拍照片，那还不得大火特火呀？我觉得你应该出道是吧？让我给你拍点照片吧，是吧？就那边，哎呀，性感一点，性感一点好出道啊！就性感一点，大家觉得刺激啊！就，哎，这不是，这不是色情，这不是色情，你身材这么好，就。要是不展露出来，不是可惜了吗？人生苦短，青春年华。哎呦，我操！大妹子说，可能被人忽悠了。不知道你女朋友长什么样子？如果说是小有姿色的那种啊，就特别容易受这种蛊惑。像我们这种人啊，走在大街上，有什么星探，用假装说："哎，美女，美女。"我们是某某什么传媒公司的，这，要不要来？哎，我觉得你长得很漂亮，要不要来一起那个发展发展，是吧？我是一个星探，怎么样？我都是不会上当的，是吧？我就是一个很朴实的年轻人。但是那种长得好看以及自以为长得好看的姑娘呢，就很容易上这种当，知道吗？别人一说，我操，我觉得你长得好漂亮，是吧？来我公司当模特吧，他就很容易上钩，真的。而且就是，一旦拍了这种照片之后，特别是你都说露点了，我觉得你跟他好好聊一聊，如果他是不是受了什么威胁啊，或者是怎么样，利诱都好解决，是吗？把钱退给人家就行了。如果是受了威胁，比方说拍照的时候被人哄骗着脱下了 bra 之类的，最后留下了露点的照片在别人摄影师手里，然后摄影师威胁他什么："你要是不再跟我拍，或者不再跟我的话，我就把这些照片发出去的话，那这时候就该你出头了。"但是换言之，如果说是这个女孩子一心想要出名，觉得哪怕是啊。我也愿意，只要想红，没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的话，我觉得你们的感情基本上也就走到尽头了，哈哈哈。当然，要不要原谅他，这是你的事情，我只是提供一些思路，解题思路。据说，据我一些学过摄影的朋友说，你有一个好镜头，不管长成什么样子。以及不管你拍照水平有多么次，都很好泡妹。单反也就几千吧，几千，加上镜头1把块钱是吧？如果说以后你们觉得自己找不到女朋友的话，也可以进行一下这种投资。但如果你是，我觉得你是如果想泡妞。买个单反是可以的。如果你真的想学摄影，家里没有几个亿的话，就不要碰单反了，哈哈。那个真的是非常非常花钱，就怕你误入歧途，真的爱上了摄影，你爸妈就要哭了。

哎呀，谢谢三水的飞机，谢谢死神波波波，你们还在说我以前想去拍，我这不都是随便说说吗？像我们这种。

好女孩怎么可能去拍这种节目效果，行不行？一个自己作倾诉寻求帮助的人，发姐您好，我有件事情真的是憋了很久了，今天正好看到你直播了，想和你吐露一下。什么叫吐露一下？这个用词不太对哈。调整一下话题。平时也没地方倾诉，希望你能帮助我解答。我是一名大学生，但是我现在欠了很多钱，

但是我现在欠了很多钱，我不赌博，不吸毒，不泡妞，不高消费，欠了6、7万一屁股账，每天被负债压得睡不好觉。一开始我也不是这样的，原来只有1、2千块钱，但是后来以贷还贷成了现在这样稀里糊涂的，现在每天债务都会增加，很想跟家里坦白，因为不敢再拖下去了。真的是高利贷越来越多，我想知道怎么和家里说，真的不敢。也希望水友们能说一下，我是真的知道我的错误，都想跑路了。开玩笑，但是每天真的很苦。好，谢谢麦克斯。只欠了1、2千块钱，怎么就能欠出6、7万来呀？这是借了高利贷吗？还是什么以卡养卡之类的？如果是高利贷的话，谢谢八月如风的飞机。高利贷的话，报警的话，能不能不还啊？就说我明明只欠了高利贷1000块钱，但是他要我还3000，我还不起了。打个比方啊，我去找警察叔叔，警察叔叔会管吗？警察叔叔说：“因为其实高利贷是不受法律保护的，你利息太高的话，就是国家是不认可的、不认同的。警察不管。我是猜想警察要管，就说你可以少还一点，但是最后会被高利贷报复，是不是这样啊？谢谢，26号。”打借条太高也不行吧？比方说，你就是那些不平等条约是不受保护的。打个比方说，你签约了一家直播平台，最后他那个合同里面写，他每个月发你2000工资，但是如果你跳槽了，违反合同要你赔2000万，那么这个条款就是不合理的，不合法的。就法院是不会支持的，你知道吗？就不管你有没有写借条，有没有摁手印儿，都不会那个，就不会赔那么多钱。第一，你赔不出来；第二，也不该赔那么多。我的意思是说，就是肯定是法律是不会支持高利贷的，但是最后可能会被报复吧。就是会被打断腿啊，这些会不会啊？我觉得还是早点跟那个家里坦白了吧。6、7万，对你来说是一笔巨款，但是对一个家庭来说的话，就不是那种，就也不是没有到绝望的地步，没有到绝路。一般来说，为什么你们总是要等事情很严重了之后才想到要给家里说呢，是吗？我欠了5000块钱就想跟家里帮我还了，你们怎么憋得住啊？就好像经常就是有些人就发邮件来说什么哪儿生病了，是吗？特别是那些什么医生啊，医生的微博。

不赌博，不吸毒，不泡妞，不高消费，怎么会欠六七万是吧？我觉得他没有把所有事情都说清楚。你这么一个好孩子，你是怎么欠下来的钱的？奇了怪，不可能是点外卖吃食堂吃出了六七万的债吧？你是不是有什么没跟大家说呀？是吧？我希望你跟那个家里人好好坦白了，该报警就报警，欠太多了就很难了。刷礼物难一点。送火箭，怎么就扯到我们身上？而且我想说的是，你给我发这样的邮件，我肯定是告诉你，赶紧给家里说呀。我也没有别的办法，是吗？我不可能像那种超大型主播说，嗨，你欠了这么多钱，但是你由于你是我的粉丝，我帮你承担了吧，是吧？那这钱你拿去，是吧？等你某天出头之日的时候，你也不用还我，只要心里记得你大哥我就行了啊。我不可能这么跟你说呀，你想一想，我也是叫你去报警或者是跟家里坦白，对不对？你不要有这种就是不现实的想法啊。什么欠了钱来跟我说，发姐应该怎么办？还能怎么办？我不可能帮你还哈，我只能告诉你，哎，勤俭持家呢。不要再犯这些错误啦。欠钱不要太担心，是吗？据我所知，很多欠钱的是大爷，但是你欠高利贷的话，还是找警察叔叔吧。你欠同学的钱，欠什么亲戚的钱，是吗？虽然我觉得欠钱很不好，但是很多时候欠钱的是大爷。哎呀，都是债主发来哭诉的邮件，寻求帮助的。麦姐你好，我是一名初三年级的男学生，我有两个问题想问一下你，请帮忙解答一下，谢谢。第一件事，有一名和我关系非常好的女同学，她在初二给我表白了，因为我是一个好学生，这是个褒义词，是真的好学生，所以我拒绝了她，然后我俩就成了好哥们儿。然后她借了我不少钱，两三年了一直没有还，因为我相信她，所以一直没有找她要。然后我们现在快毕业了，他还不还钱，我也急着要用这笔钱，但是他一直不还，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后天，我也不想破坏了这份友谊，所以一直没有逼急他，但他一直不还钱，你说我怎么找他要他才会还钱呢？第二件事还是关于女生的，我有两个关系好的女同学，但是这两个女生的关系不太好，一直看不对眼，但都喜欢找我玩，我和其中一个玩，另一个看见了就不高兴，这还是小事儿，关键是他俩有时候还会一起找我，我拒绝谁都不好，可我又不想和他闹俩闹僵，所以我夹在中间很难看，我想调和他俩，但是效果不显著。发姐你说我该咋办才能摆脱这个困难呢？发姐你着重的正经的回答一下第一个问题，至于第二个嘛，你自由发挥吧，反正在第二个问题上也没指望你。什么意思啊？最后还是要谢谢你，祝发姐天天开心，事业有成。嘿，这个初三的学生是怎么回事？什么叫还是要谢谢你？没事就来炫富吗？哦，有两个女孩子喜欢你，还有女孩子向你表白，是不是自我感觉贼好啊？觉得好像张无忌一样，是吧？两个女孩子为我争风吃醋，嗨，我左右为难啊。你是不是还觉得第一个女生就表

向你表白，但是你拒绝了，他又向你借钱，是因为不想你忘了他，啊，一直不肯还钱，一直不想让你忘了他，要让你心中一直有他，所以才不肯还你钱。你是这样想的吗？嗯。

你有这么多感情经历，你真的是个好学生吗？这都3个女孩子了，家里可以一起凑桌麻将了。你感情经历这么丰富，考试还怎么考得好啊？谢谢大家的礼物，谢谢三水。第一个事情啊，我们还是正经回答一下。第一个，他说有女孩子找他借钱又不肯还，然后他说他也不是很富有，不能说不还就不还了，还是要用那笔钱，然后又不想搞僵他们之间的关系。我觉得，我个人认为啊，一个女孩子。不对，不管是一个人欠了钱不肯还，你想让他还钱，你就不要再想之间你们之间有什么关系了，是吗？你想一想，他不还你钱，他不还你钱，他有考虑过你们之间的友谊吗？啊？为什么你要考虑他的感受呢？如果说你为了考虑不闹僵，你就不要这份钱。那么你这个友谊就是钱买来的，是吗？如果用钱买友谊的话，是吧？哪儿不能买啊？我跟你讲，这个特别好买，不一定非要买他的，对不对？是吗？很多人都能买到，而且不贵，真的。你想一想，有没有必要花钱买这个友谊？我们是吧？直播间很多友谊也是啊，嘿。如果说你不想要这个友谊的话，是吗？你要钱的方式就很多种了，对吗？哎，你看，直播间很多贫穷的水友都伸手了，说：“哎，我要卖，我要卖，买我，我的友谊非常的好，非常的性价比高。”你们是一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一个班的？这种，哎呀。要钱方式很多种嘛，学生之间要钱太简单了，报告老师，报告家长，是吧？在黑板上写下他的名字，张雪花欠我500块，你不是人！张雪花欠我500块，你良心大大的坏是吗？随便写吧，这种要钱是吧？只要撕破脸，怎么会要不来钱呢？是吧？你们小孩子也不可能借很多钱是吧？一哭二闹三上吊，你去那个什么，下回我跟你讲，还有一种方法，你不是一个学校的嘛，对不对？那学校一天到晚就喜欢找你们收费，什么补课呀，什么什么买教材呀，订什么英语周报啊，什么还有什么补习班啊，什么或者说给校长过生日啊，这种很多很多费用。有一次交费，你就不交，你说我没钱，然后老师肯定很关心你，说：“哎，这个李铁根呐，你怎么没钱啊？我看你是吧，人模人样的，家境也不错，怎么这点补习费都不交啊？”你说：“哎，我钱借给张雪花了，你说借了他不还，然后我家又不肯再给了，老师你说这怎么办是吧？”马上这个矛盾就转嫁了呢，多简单啊！要钱的方法太多了，只要你狠得下心来，是吧？而且要那种，就报告老师，他欠我钱，让我没法交补习费，是吧？当然，这个钱肯定能要回来，他也会恨你一辈子，是吧？不过无所谓了，反正你都拒绝他了，看来你不喜欢他。那他这个友谊不要也罢呢。李铁根好像还跟我在微博上互相关注了的，一不小心就。

第二个问题说两个女孩子喜欢你是吗？你不知道选择谁，很为难，他们的关系不好搞。现在社会又比较开明，好不好？比较文明，不让一夫二妻。你如果想摆脱他们的纠缠，是吧？也很容易。是吧？可能他们是贪恋你的美貌，要不然你。一个月不洗澡，两个月不刮胡子，但不知道你们初三有没有胡子啊？我拿不准这个事情。但是我觉得一个月不洗澡，特别是夏天的话，我觉得可以解决这种两女争一男的情况，真的，迎刃而解，保证没有女孩子再纠缠你。到底初三有没有胡子啊？我不太记得了。好了，谢谢这位初三男孩子的来信。醒醒是吧？我有这么大胸，还在……哎，不说了。我要是这个尺寸能上吉尼斯世界纪录了是吧？不在这儿做主播了，多憋屈。大家清醒一点，醒醒，醒醒啊！膝盖，膝盖。小嫖客嫖娼未遂被骗，求发姐指导，救命啊！什么叫知道啊？哎呀，你们错别字能不能少一点？发姐你好，我是一名研二的学生。最近学习比较忙，压力比较大，想出去放松一下，就用微信约妹子，然后妹子说要出，先出150的出台费，我就给了，然后她又说要打车费，我又打了200，然后她又说要发500块，标注果果，妹子姓名，接300元套餐，果果还做这事儿，然后我发了，此时我已知道受骗了，但是不甘心。然后妹子又说要500元保证金，我一咬牙又给了。好，就这样来来去去发了2600多块。他见到面后会给我，结果连面都没见到。现在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做了。报警怕耽误了我的学业，不报警自己心里又过意不去，毕竟自己还是学生啊。求发姐帮帮我，救命啊！

还不如去发廊呢，对不对？你是哪个学校的研二？什么专业的研究生啊？首先，我不知道你这2000多块钱够不够立案。其次，我觉得你这个想嫖娼被骗，钱被骗了，就不要去报案了吧，是吧？这个，你怎么想的呢？啊，去报案。你下回要说你想飞叶子去买叶子，结果他给你查叶，你觉得上当受骗了，你打110说我被欺诈了，你觉得会怎么样啊？钱能要回来吗？

我看你这个受骗的经历，觉得钱实在是太好挣了。从头到尾，他给过你什么好处吗？你这么就光光的猛打钱。你有叫他发点什么你想看的吗？还是他就随便网上找了几个女孩子的自拍，然后发给你，说是她叫果果，长得贼漂亮，只收你500块，第一次出来卖，还押韵呢。哎呀，我觉得可能你是读书太多了，容易轻信人。我跟你讲，可能跟你聊天的都不是一个女孩子。你有要求视频验证吗？哎，不对，我们这个解题思路不对，是吧？首先，压力比较大，放松是可以的，有很多种放松方式，不一定要通过嫖娼嘛，是吗？不能通过一些经典的不求人的方式来放松吗？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呀。同学是吗？你以为？但是世界跟你想象的不太一样。买的哪有卖的精啊？是吗？有些。群众在说什么可以报警？你没嫖，你只是被骗。这不是在于警察定不定你的罪这个事情，也不在于钱能不能追回来，而在于你丢不丢得起这个人，是吧？第一，你没有女朋友，要靠嫖娼来放松，这事儿本身就不是一个特别光彩的事情。第二，你嫖娼还被骗了，这就更丢人了。第三，你被骗了之后，拿得起放不下，你还要找警察叔叔去追回你的嫖资，而整个事情，这就是，显示了你的。可能你的就是书读的太多了。比方说，你就略开前两步不谈，你已经被骗了，然后你这时候就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拿起身边的就是折凳，就冲向了那个卖淫窝点。把那个天上人间给砸得稀巴烂，钱也要回来了，还立了一件大功，那么你这个场子就算找回来了。你被骗了，你拿他没办法，你还要求助警察叔叔，你说，就不知道怎么说了。但实际上你不要这么做啊，你如果真的冲过去的话，你丢掉的就不只是2600了，可能会丢掉一个肾，两个肾，说不清。还有，就说你，我们大家其实平时看的那种警匪片啊，什么那种恐怖片，已经很多了。单身，单枪不是单身，单枪匹马去别人的窝点就是找死的行为，不是会丢掉啥，就是会多了啥。比方说你丢一个肾，然后人家缝了一袋那个。那个什么，面粉在你肚子里，让你说，哎，帮我带出关去，是吧？那才惨呢，更惨了。

你这事儿我就不过多点评了，是吧？怕你取关。就是从你最后说的是，毕竟自己还是学生啊，发姐帮帮我啊，救命啊！其实我觉得2600块钱，你个银二的人，就是不到救命的程度，你就是被骗了。你所有的损失就是2600块钱，对不对？如果你没有 stupid 的到。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以及警察叔叔以外，你所有的损失就是2600，对不对？甚至还就是让自己得到了一些保护，不至于就是说你万一是吗？真的成交了之后，然后身体开始不健康了，岂不是血亏是吗？你所有的损失就是2600，你就把这个事情给。就当成一个教训，就记下来就行了，也不至于到救命的程度。勒紧裤腰带，吃3个月方便面，也就回来了。千万不要再告诉别人了啊！就当交学费了。谢谢谢谢卢本伟秀色可餐的飞机，千万别去报警啊！也不要。这种丢人的事儿，就你在网上跟我们这些陌生人说一说就行了，别给自己什么亲朋好友去诉说自己的烦恼，他们听到这种好笑的事儿，不会保守你的秘密的，就一传十，十传百，你这个事情就要全校皆知了，真的。你在网上跟我们说说没关系，我们不认识你，别跟自己的好朋友说。你不仅，如果你跟他们说了，你不仅得不到安慰，还会获得一辈子的嘲笑，你信不信？逢人就说你的故事，那时候才是真正的痛苦。我们知道没关系，我们又不认识你，是吗？

我怕看完了居然没有激情戏，这还是我们六七三七三写出来的文章吗？你们到底懂不懂我们腐女啊？懂不懂我们啊耽美啊耽美界啊？这都写了几万字了，肉呢啊，肉呢？肠胃炎了不让吃肉啊？作者是么么哒呀，还多才多艺呢。当然看完了，我就扫了一遍，没有肉嘛，全是素菜。你看看看，我对那个很熟悉的，这么一拉，就这个速度，我就能看出来有没有肉了。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刚才你没发现吗？我在百忙之中就看出一目十行的看到拉链两个字就停下来了吗？其他都没有，真的。你看，我跟大家讲个挑肉的技巧啊，就这么一看，如果发现大段省略号的时候，就觉得嘿，荤菜。没有省略号的都是那个豆腐拌的，很多人已经懂了是吧？有省略号就知道，嗨呀，到站啦！没有省略号的都是那个鱼豆腐。大家记笔记。你们在啊啊啊什么呀？别啊了，打嗝呢。425，还有一栋。午夜，你又一栋多了。嗨，今晚上就一栋吧，净给一栋广打广告了。别，一会儿我这啊正经直播间呢，一会儿超管进来该误会了。

大家啊，控制一下积极啊，来跟我背一下富强民主后面什么来着，哎，提示一下，富强民主，后面啥，文明和谐 and 自由，哎，怎么可能提自由，这不是反的吗，我操，有爱，哎呀，超管，平等，狗狗狗，狗，富贵，物相忘，嗯。这样吧，你打个警号，后面跟个那个110就会自动拨打110，你再弄个警号，再打个鱼翅就会自动获得1000鱼翅。你是我试过了，是真的。傻不傻？你打个警号，后面跟个套铁，你还可以自动获得一个爸爸啊，野爹就是。人称斗鱼野爹，输入套铁即可获得一个。如果你不会打这两个字，你可能失去了你的父亲。

0: 哎，我看你们把这当许愿池一样，嗯，有些在井号后面跟人民币、跟女朋友啊、跟一个亿，哎呀，哎有哎哎有人跟十月了，哎哎哎哎，十月是谁呀、啊？哎，房管干活了，有人在井号后面跟其他女主播了啊。叛徒啊，抓现行了。还有人赵薇的，我靠。当年喜欢看《还珠格格》吗？还有弄鱼酱的。还有魔王。还有小圆。还有。壮壮，怎么还有井号壮壮的？大家还是啊，不拘一格降人才哈。第二天就要出差了吗？我说，之前就答应了人家参加这个决赛，要是出差的时候还没医好的话，我要是在台上吐了怎么办啊？那可就真的整了个大新闻了，是吧？就是那得给选手造成多大的心理阴影啊！说我唱着唱着，评委吐了，我唱的有那么难听吗？选手哇的一声就哭了，全场雷动是吧？观众纷纷鼓掌是吧？
1: 嗨呀，太生动了，真实，
0: 想想就可怕。所以当时我就还是挂了个急诊，那我肯定就红了。嗨，真的，现场直播100多万人或者100多个人对吧，看看我们的比赛，然后当时我听着就吐了，那不得上央视新闻啊，大红特红，腾讯、新浪、网易、搜狐，哎呀，什么新闻都给我上头条，感觉自己错过了一个红的机会。人生真的就是很难预测啊，哈，是吧？有些事情没有办法预测，是吧？哎，说拉了才可怕的，过分了。哎，说起拉了，是吗？之前我看微博上一个小段子，说是看最近看什么恐怖电影来着，特别吓人，然后有个观众就给真的是吓出翔了，当时一股巧克力味就弥漫了整个电影院，而且特别厉害的是大家就纷纷避开了他，坚持把电影看完了。是什么电影来着？我没记住电影，没看过《小时代》。你的名字啊，呸！呸呸呸！后来去那个去，还有专门的急诊的那个。就是消化，不是消化科，好像就是肠道还是肠道科，不是消化，肠道门诊，好像是专门的一个一栋楼。当时我就很开心，终于不用跟那些就是重症患者挤一个屋了，感觉自己太症状太轻了，不好意思跟人家断胳膊断腿儿那种。呼吸都要呼吸不上来的病人挤在一起，心理负担很重。然后我就去那边，那边一个人都没有，一个患者都没有，就只有一两个医生。而且一进去，当时我还以为走错了，一进去，那个门口写了贼大三个字， 污染区。当时我说，嗨呀，这是工作人员通道吧，这应该是堆放医疗垃圾的地方。我说肯定走错门了，我走正门。然后我就炫了一圈，发现只有这个门，我就进去了。我说您好，请问那个肠道门诊是在这儿吗？急诊。哦，嗨呀，哇，我说在这里啊，我说不是写的污染区啊。他对啊，那你去那儿采样吧。我说污染是这个意思啊。他嗨呀，他那边消毒间你去拿个痰盂，然后去污染区采样。我说好吧。真的，就我这辈子基本就没有用过痰盂，哎，真的难受。那个痰盂啊，虽然我是相信医院肯定消过毒的，但是我拿下来的时候，就是它扣在那个柜子里面，我拿下来的时候，它上面还有一些水滴什么的，当时我就觉得。心理负担很重。哎呀，你不知道，我这次生病啊，我跟我妈说，然后我妈说了好多好多。她跟我说什么，你可别减肥了吧。她说不要早上中午都不吃饭啦，好好安排生活，不要熬夜，要那么瘦干嘛，你已经很瘦了，怎么样。真的就说粉丝和观众都说胖胖胖，脸好大，你咋那么肥呢，是吧。亲妈就会说，哎呀，别减肥了，好生吃饭，身体第一，是吧。亲妈，你们的妈妈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这家里人总觉得你很瘦。我爸更夸张，他觉得你这个身高怎么也得，你那个身高啷个要120吧，我觉得120比较合适，110的话就太轻了，你现在那个样子简直就是皮包骨啊，啷个得了啊。我爸是个胖子。我前两天去洗牙，就是你们知道牙结石吧，就是刷不掉的那种，我去洗牙，然后医生就跟我说，他说，哎呀，美女，你有蛀牙呀。我说啊，我这一口大白牙哪有蛀牙，你又想骗我花钱。他说真的真的。然后他拿了两个镜子给我看，就是这么一个大镜子，然后他那个小的那种一个细长细长的像勺子一样，勺子的部分是个镜子，你怎么看。在我那个就那个上牙的最里面那一颗给蛀了，两边都蛀了。我说这怎么发现得了啊，平时。他说你看是不是蛀了，我说嗯。我说这怎么办呀，还怎么办，补呗。我说哎呀，反正平时也看不到，是吧，我又不拍片儿，是吧，谁看得到我他妈这里的牙齿是虫牙呀。他说你这个算中度蛀牙，要是不管的话会越来越严重的，你必须处理了。我说好不。六六已经通关了，哼。 Interesting。那天我到了北京约六六吃饭，因为我飞机延误了嘛，所以我就跟他说我到了酒店再联系他，他下直播来找我。然后我给他发微信的时候，他正在打游戏没看到。我当时就进直播间发了几条弹幕，我说六六快看手机呀，是吧？有好多好多那个好多小观众就帮我叫六六，六六快看手机。还有一些心机鬼说，发发你好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就出现在这个直播间了，我不认识这个女主播，真的，你听我说呀，我是第一次进来的，发发我不认识她，笑死我了。我感觉就像怎么说呢，出差回家发现啊，然后说哎，我不认识他呀，天气有点热，我们就穿的比较少，你可别误会啊，我们是初次见面，听我解释。得了老，哎呀，跟你们说不要有幻想，我妈以前也是，我妈以前觉得得了老花眼之后就不近视了，我爸也是这么想的，我妈是不是近视眼，我妈眼睛好，我爸是个近视，然后我爸年轻的时候还笑我妈，是吧，他说嘿，等年纪大了我就不需要近视眼镜了，老花一来我就阴阳抵消，是吧，老花和近视互相加减，我就变成一个怎么说呢，千里眼呢。后来等年纪真到了那份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他现在出门要戴两副眼镜，平时戴近视，看书的时候戴老花，贼痛苦。哎，别说脑花好吗，大晚上的。实际情况是要准备两副眼镜，没有负负得正的，傻不傻？这世界上哪有那么多负负得正啊，只有数学上才负负得正，就好像一个丑男一个丑女能生出一个帅逼吗？不能，对吧，负负不能得正，只有强强联手啊。伤感，一个穷逼和一个穷逼能生出一个富二代吗？如果负负得正，一个丑男跟一个丑女生出来了一个帅哥，是吧，那这个问题就值得深思了，是吧。以前小时候我们还就比较纯洁，看到那种父母长得不咋地，女儿儿子特别漂亮的，就觉得我靠，基因变异厉害。现在想法就不一样了，现在想法就比较不清真了，是吧。

这是我当时发的桌面，给大家解说一下，这是我最熟悉的一个家里的一个布置了，其他的我都没有办法详尽的解说。这里我待的时间最长，给你看一下，还可以查看大图。哎，我在兴奋什么？这大图就是我发的。这两个戴尔的显示器，几寸的我忘了。这是 M149，20000多。然后这是950的那个罗技950的那个摄像头，1000多。这个是 Cherry 键盘，这些呢是我的化妆品，全是口红啊，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女孩子的东西。这棉棒啊，这是小棉片，哎，你们都不懂的。这眼影盘，而这个是喉糖，说起来来一颗吧。然后这个桌子，我觉得有些同学还是能认出来。这个桌子是宜家爆款，这个桌子1.45米好像，等于我身高的一半这样的。被遮住的一些东西呢，比方说这里有一个，你看，就这个很隐秘的区域，就这个地方，这个实际上是我的声卡。Baby Face Pro， 然后这是旁边是它的那个话筒的电源，然后这个圆不溜啾的东西呢是水友一次水友送给我的镜子，可以当照妖镜使用，那种可以发光的 boom， 然后 K3003， 然后这边是那些笔呀。对，经常需要签名嘛，还有一些刷子，经常需要画画什么的。这全是口红，可怕极了。然后，这个是我的我的机箱内部。当时呢，我本来想，我机箱旁边是一个那个什么玻璃，就能望进去的。当时我本来想说，就隔着玻璃给你们照一下好了，但是我照了几张发现不妙，我靠，那玻璃反光，哇，那个根本看不清楚里面是什么，就看见我披头散发在那里按快门，我就只好毅然决然把这个玻璃门打开了，不是全看见我蹲在那里。我这个价值多少钱你们说一下吧，我其实也不太懂。我当时就跟那个配电脑的老板说，来给我最贵的，别的也别提了，最贵的了，给我全装上就行了。败家之眼，谢谢安德沙路的飞机。不是败家国度吗？没有那么贵，反正没有小河马贵。小河马他那个好像30万，也不知道配哪儿去了，也没见他那个就有什么特别之处啊。我这个还是比较经济实用的，3万块钱，我忘了，因为实际上我这个经过几次升级了，所以我记不得总价了，而且我从来不记单独的价格，我就说，我就找一个就一个相对的配置，然后给你们就说就报个总价就行了。哎，10多万，不至于吧？我就可能在3万左右。其实我本来想买那个苹果的垃圾桶，那个桌上工作站那个，但后来听说不是特别好，性价比不是很高，毕竟苹果的嘛，我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那个垃圾桶看着比较简洁嘛，性冷淡还是很受欢迎的，但是据说没这个好。好就行吧，玩游戏啊还有兼容性啊，插声卡啊，肯定就没这个方便嘛，可能那些更适合某些专业其他专业的选手。
看下一个，我来看看啊，这个是啥？

什么 KFC 吗？这什么牌子啊？我怎么一个都不认识？HKFC 吗？还是 TLC 啊？可能是 TLC。奔腾，我记得以前还有个广告词叫什么"一个奔腾的心"什么的，还有个光盘的。但是你们其实这个不算最老的，因为没有那什么，没有软盘插软盘的地方。你们知道软盘是什么吗？哎，好像有哎，我操！是不是这里是插软盘的？这儿 KTC 还 KTV 呢？哎呦喂，有点大了，是286吧？286还是386啊？以前关于那个软盘还有个笑话，就是人家拿出软盘的照片说，然后那些05后的小朋友说，哇，有些人居然把那个 Office 里面的那个保存按钮做成了实物，请问是 3D 打印吗？就萌萌哒。赛扬，这个十多年前的电脑，嗨，那同学一看就年纪很小，十多年前的电脑可比这个先进多了，这个起码是20年前的电脑。哎呦，痛！鼠标没认出来，其他的没认出来。

好，这个我们看看这个是什么？这不是动感，我们又快又胖的动感 HJC 吗？HJC，我来看看，哎，这啥呀？都是，这是他的工作台，这电脑怎么这么小？副屏，现代汉语词典，拿来干嘛的？垫脚吗？主机为什么要横着放？行吧，主屏是那个，咦，这个主屏是叫什么来着？瓦力对吧？我觉得这个明显是收拾过的。谢谢，邹是邹啊邹的邹飞机，谢动感 HC 的飞机，你一定是收拾过的。我没见过任何一个画图狗，桌面的图标只有这么一点，我们的图标都是这么放的，大概能放到这里来。我有一次曾经把这一整个屏幕的桌面摆满了，我看它怎么样，就全部往桌面摆，最后图标会怎么样呢？好像出现了一个那个就是左拉右拉条的，我忘了，哎，时间太久远，这个绝对是收拾过的，不可能。真的这么少图标，对吧？这个其实这什么手机没认出来，应该是个安卓吧？

上面还煞有介事的摆了几本书，看不清，还有手办。这是那个，这苹果的手机盒，太小了，看不清，故意模糊了。嗨，这光看这字，我还以为是气功呢。你们真的是收拾过呀？啊，这下面那个字是《金瓶梅》吗？不可能吧？那是叉呀。哎，我怎么？好吧，对不起，我身在叉中不知叉了。这个也是收拾过的，之前不知道是什么图，什么什么桌面的。哎，我看不清这上面里面写的啥。唐宋元明清，看不清，算了。蓝情绪，等一下，我翻一下。难道说这是那个？等一下，我觉得我好像有点印象。等我一下，这莫非是一个？这是那个守望先锋吗？是不是守望先锋那个呀？也看不出来。不过这个纸用量有点大，可能重感冒吧。啊，你们知道是什么吗？谢谢看陈一发二的飞机。不过有点太假了，我个人认为这个一看就是没有一些缺乏生活经验的，就是为了摆拍而摆拍。难道不放鼠标的吗？不是一般纸都在左手边吗？对吧？就右手拿鼠标，左手拿纸。但我只是从大多数人的角度出发，万一他是个左撇子呢？解发飞大风带雪冬，无石洞蛙的飞机，是你吗？看看这个是啥呀？这炸鱼，哎呦，这怎么会是炸总的？炸总一个屏幕哪够啊？我觉得这才是炸总平时看直播的装备吧？是不是你们就互换 ID 了？苹果不用鼠标，那也应该是左手用触摸屏啊。你看赵总这个一个屏幕哪够啊。还有我的台历呢。这是什么呀？这护手霜吗？我没认出来。哎呦，这是那个这个年度，就是有皇帝才拥有的那个斗鱼盛典充电宝啊。现在连左手和右手都开始争起来了吗？跟糖什么甜豆腐脑和那个辣豆腐脑一样，豆腐脑这都开始甜党和左党右党已经开始左派右派了吗？啊，这个是护手霜吧？我看有人说是芥末，我靠，口味太重了吧。风油精品，我觉得应该是护手霜。炸鱼要不要自己出来认领一下？这是啥？这下面是鼠标垫吗？为什么键盘也要垫一个？键盘垫一个，鼠标垫

看到这么一个好像很普通的桌面，也只有一个屏幕，上面也没太多图标，但是你仔细看，这里有四个女主播，这里有一个女主播，这里还有一个女主播，齐了，一家人整整齐齐都在，好像不在其实都在啊。啊，这个充电宝也是啊，哦，还是你们了解啊，啊，这个充电宝也是那个纳豆那边的。哎呦，欧皇啊，抽奖中的吗？其乐融融。所以说这时候摆在正中央的护手霜就显得很微妙了。这个到底是啥呀？看不懂。这是谁的周边啊？

0: 这是故意把自己缩到下面去拍的照吗？
1: 咦，
0: 看不出来啊，那个是三角三角力量。当当当，这是孤独时代的谁？随便逛逛。哎呦，走错了。
2: 我来看看啊。
0: 哎哎哎，
2: 走错了。
0: 谢谢小征子独爱的高级球鞋，每天三个 unit， 这是要考雅思吗？你这好可爱呀、啊！恕我直言，这个窗帘是不是大宝姐那款、啊？华硕的笔记本，好小、啊。图片上对哦，图片上有 ID， 谢谢谢谢。

哎，我怎么觉得这个桌面看过？这王石谷的桌面吧？果然是大周吃货燃酱子，你们是分享了桌面吗？这是王石谷的桌面吧？有没有那个王石谷的桌观众来说一下？我这记性不错吧？这个头像，哎，大周黑粉太可怕了。终于看到一个美美的小仙女了。咦，这难道是斗鱼的台历吗？看不清，这是电竞小龙虾呀。其实我这个图片挺大的，下面还有很漂亮的美腿，我只是网易云给它截取了。哎呦呦！哎，哦，是六六的台历啊！嗨，你说你们这些人啊，原来我不清楚的事情都在评论里能够得到解答，我以为是斗鱼的台历呢，原来是六六的。谢谢甩你脸翔的饭卡。咦，这个看不懂，这写啥？破什么？破万卷？哦，这收拾的太整齐了。这是苹果笔记本吧？哎，这是喜瑞斯的周边，喜瑞。

斯的那个史维斯的杯子，心相印，所以大家还是比较倾向于放在右手边吗？就是这样去拿。这个是什么？认不出来。这个怎么跳楼层呢？谢谢21天从入门到放弃的飞机。哎，怎么就是你这个 ID 感觉像什么 C 语言啊，什么 Photoshop 啊，那种书啊 ，CAD 21天从入门到放弃，你这个感觉就是一个很好学的孩子啊，好像。你这个 ID 太有画面感了，很多很多那种专业书籍都是用你这个，从入门到放弃，从入门到入土。哎呦，这不是同行吗？我一看，你是不是拿了一个，就故意找了一个看上去很复杂的图放在这里？其实我觉得哈，你不是一个真正的 CADR， 就是说太干净了。我们的画图狗，就是我们画图狗桌上全是图纸，然后图啊，如果是正在画图的途中，那图都是乱七八糟的，最后才把周围都清理干净，然后该删的删，该弄的弄了，然后就才把它整理整理交上去。很多时候我们是这样的，就我们画图的当中，就旁边有很多图块，就是旁边那种就是就画别人画好的或者自己之前画好的，到时候需要的话就旁边复制一下粘贴进去，是这样的，就修改修改。谢谢丑小鸭变唐了瑶的，你这个干太干净了，有点可疑。而且这上面的图，虽然我认识天正 PS， 但有些 PR 是什么连员，对，这些我就不知道了。我怀疑你不是一个真正的，就是跟我一样的画图狗，你是甲方还是？啊，他自己承认了是瞎搞的，那就这么吧。那感觉就是把一张很复杂的图吧打开了，视频编辑，哇，这个。这位小伙子是不是手劲儿有点大呀？力拔山兮气盖世，其实那个桌子也不贵，谢谢 CYF1836D 的飞机。是的，咱们说是赌鱼丸赌输了吗？你们还记得当初王少，就那个王思聪嘛，在京东买了一个200块钱的电脑桌，然后就是没送货上门，老是不送货，他还发微博吐槽。其实我觉得可以改善一下生活，你看这个桌子擦得亮亮的，中间有条缝，是为了警示自己吗？是受过什么伤吗？这是啥？感觉很有故事。歪歪，这是颜值区的哪个小哥哥啊？

我有这么大脑袋吗？哼，有本事不要截这么一瓶，你截其他瓶的话一定会有破绽出。又拿杨幂做那个，这样，我房管其实整理了一个比较相对比较高能一点的楼层，我给你们拉过去看啊。咦，这是？谢谢余生脂粉乘一块二的飞机。嘿，其实我很想知道它本来是什么样子，有人知道吗？它本来这个打码之前是什么东西？

这个是小区保安吗？哎呀，你这好实在啊，要是我就说自己 CIA 了。人家很多那种高精尖科技，那种什么国安局也是这种桌面的。嗨，太实在了，打这么多码认不出来是哪儿啊。谢谢动人特质五身后的高级车型。我来看一看。这不是本宝宝吗？我其实不太了解为什么你们在办公室还可以用小喇叭呀，我们不是都是用的那个耳机吗？用小喇叭有点高调啊。而且为什么有鼠标垫你不用呢？好吧，有时候有些鼠标垫是没有桌面好用的。前一天早晨我睁开眼，雨是江南。这个桌面的背景让我想起刀神啊。谢谢在梦中的梦的飞机。有房管跟我说刚才打码的应该是某个数字网站，难怪刚才大家都不愿意说，明明都认识但是就死不说出口。 XF Play 飞翔青春，还行吧。为什么要把鞋和那个水以及吃的放在一个地方啊？这位观众对水的需求还挺高的，这边都是水，鞋就不要放一起了。先锋影音怎么啦？有问题吗？好假呀。谢谢这一半软的飞机。我觉得你们这种就是把我的照片作为桌面，然后旁边放坨纸，这种感觉让我心里就很复杂，心情这不知道怎么说。谢谢我在悉尼看你直播的飞机。色差有点大，看，哒哒哒哒哒哒哒，哎，这个应该不贵吧？擦眼泪用的？怎么会呢？我天天就宣扬那种正能量。哎，这个有点像我的摆放方式，毫无幻想，你不要瞎想。现在用笔记本这么多吗？我一直觉得笔记本不太合适，因为笔记本有点那个，有点就是稍微性价比低一点。谢谢棒棒糖的自觉。哇哦，原来那个影音先锋也是看片的呀，看大片的。我刚才说，我说那个人干嘛突然就要截一个什么都没有的一个播放器的画面，然后你们在那里很激动，我都不知道。原来是这样吗？是神器，好东西。其实不是很好用，我看是谁说其实不很好用，还有点挑剔呢。失眠。那失眠你说一下什么好用？就那个有那个有房管跟我说影音先锋也是那个，它有点类似于那个 Fast Play 那个。不是的，想错了，真的不是吗？谢谢棒棒糖的子爵。你到底是因为什么失眠啊？

看片看的。但是你们都说什么学生党才用那个笔记本，可是我觉得笔记本就很贵啊，就是有钱人才用。我学生时期的时候都在寝室里用那个台式机，我们都是下面是一个电脑桌，然后上面是睡觉的地方嘛，上下铺嘛。为什么你们还用笔记本？只能是太有钱。笔记本比同样配置的那个叫什么台式机要贵好多呢，贵30%-40%吧。谢谢棒棒糖的子爵。哎，这不是我分享的。需求供给和均衡价格。好吧，我不相信。停电怎么办？暑假怎么办？暑假家里再买一台。你不是家里有一台，学校有一台吗？还带来带去的吗？宿舍电压不够？怎么会呢？我们宿舍，就我已经是3年前学校毕业的嘛，我们那时候宿舍电压就够了，你们这时候宿舍电压还不够。谢谢汪可优的两个飞机，谢谢三皇。怎么可能嘛？哎，你买一台同样配置的笔记本，购买两台同样配置的台式了，好不啦？好不了呀，好不啦？

笔记本相对贵很多，而且用起来不舒服。现在为什么现在很多很多作业呀，还有那种课程都是用电脑完成的呀，不让你们用电脑还算啥？时代变了啊，时代退步了吗？我都是学校一台电脑，家里一台电脑，家里一台电脑比较破，家里电脑稍微要弱一些。笔记本还要往实验室带，我们也曾经当初把笔记本往绘图室带，绘图室也就类似于实验室嘛，我们往那边带，结果呢一群人就看着就开始打游戏了，就像我们现在直播一样。然后一个男孩子突然发现那种桌面小游戏，因为在那个什么在绘图室绘图教室也没有网嘛，也玩不了那种很复杂的游戏，他玩那种什么桌面小游戏，什么是男人就下50层，是男人就上50层那种，哇，还很多女生围观。把电脑带去学校，带去这些自习室，想要做作业是不存在的，基本都拿来听歌呀，或者是那种，或者是打游戏了。我们把那个笔记本带到教室去，然后就沦为一个 DJ， 真的，经常因为他要放歌嘛，然后我们经常就说，哎，换一首，哎，我想听那个，切了，真的，哎，这不是金馆长的猫咪吗？这猫咪的美瞳戴的有点大呀，看不到眼白了。对的，那个什么蜘蛛纸牌也有的，接龙也有的。其实很好判断哪些同学是要抽烟的哈。怎么了嘛？你才阿姨呢！哦呸！这个手机架有点贵了。

0: C 语言，世界上最美丽的语言。说的啥？大周什么怕了吧？自动什么呀？看不清。洞房发主意，还叫网易云音乐呢？这明显是在公共场合呀。这不是逃课看六六吗？你这环境看着不像家里啊，还是好好做作业，好好读书吧。这是什么？茶叶吗？这是勾带76啊。谢谢棒棒糖的火箭。教室啊。哦，这上面是不是还有老师在讲课呀？哇，老师在上面讲课，你在下面看六六。哇，你们现在教室的网络还能访问外网的，还能支撑看直播的。谢谢棒棒糖的火箭和十月的纳豆的飞机。不是应该直接断网吗？这是哪里啊？这什么地方？咦，这是导弹控制室吗？来，楼主说一下。你这是你自己的图吗？这是哪里啊？这地铁？谢谢孤独时代的别欢的飞机。核弹中心，我真的不懂。后台控制室，舞台，这不是舞台，舞台调音室是那种很多那种推来推去的东西，那个我还是见过的。卫星控制，他自己也没说，我觉得可能不是自己的图。哎呀，哎，同款手机壳，同款杯子，这烟我没认出来是什么烟，这烟好像很贵的样子。孤独时代的洗面奶，这是烟贵不贵啊？这是什么烟啊？万宝路25，那也算不算贵啊？还算贵的吧。我爸都抽红梅，现在抽红塔山了。这个三桶，我看，恕我直言哈，我觉得稍微色彩丰富了一点。你的机箱是自己选的吗？就稍微，就这个三桶稍微有点出息。谢罗生门的高级抽奖，不会觉得稍微就是太过于斑斓了一些了吗？狂污染。谢罗生门的高级抽奖，看这个，
1: 哎呦，
0: 枇杷树。你是斗鱼超管吗？这可能不是你自己的图吧，这是 P 上去的吧。而且就是如果是他自己的图的话，你想想，同时看六个女主播，而他的头像也不是这六分之一，忙得过来吗？这旁边还有一个计算器，是计算今天又该给谁续牌了吗？有人说这是国师的直播，国师的那个 桌面我觉得不是不是不是吧，这明显是P的，我觉得。

六六什么时候把摄像头弄这么大的？没有的事情。而且这，如果说你看，这旁边没有一个生活化的东西，比方说心相印，觉得可信度很低。对呀，而且直播的时间都不同嘛，我什么时候跟他一个时间直播了？不存在的，基本。所以这一定是 P 的，王师傅自己出来辟谣了。哎呦，这光线有点弱呀，还是调亮一点吧，对眼睛不好。谢谢六姐的橙子飞机，很会蹭热度。是你吗？这是什么呀？护肤品吗？是 Nico 啊， Nico 是女孩子吧？还很细心的贴了这个桌面的那个贴呢。谢谢六爷的橙的飞机。哎，你们是恋爱了吗？谢摩尔摩的两个高级车型。这应该是女孩子用的吧？你看有两瓶化妆品呢、啊，然后这里，这是好像是一个口红。就我用犀利的眼神帮你们破个案。这个应该是这个东西哈。这左边的就一个杨树林的口红，这个是纪梵希的小羊皮儿，肯定是女孩子，对吧？嗨，我眼神可太尖了。谢谢 Picker Toter 两个飞机，但是这些字我看不清。同款。Good night, moon。我也不是什么口红都有，别瞎说。这是牧马人吗？吃了多少天的外卖呀？还把身份证放桌上，你是做啥的呀？这桌上又有这么多外卖单子，又一张直尺，你想量啥？是直尺吗？不是，只是个袋子，还有身份证。垃圾桶也放桌上，这个就太假了。我上次看到这个图的时候，我还在玩魔兽世界呢。村通网，我上网已经好几年了，这些已经骗不到我了。还熊猫人呢。那时候斗鱼都不在，呦，这个好整洁，应该是个女孩子吧。这兔玲珑啊，是不是女孩子？哎呀，不是，这么能吃。我看这一张图的时候，我觉得这么整洁，就乖桑桑的，这么好可爱哦，可能是女孩子。我看下面这个饭量，应该不是，对吧？这一道菜、两道菜、三道菜、四道菜、五道菜、六道菜、七道菜，一顿饭吃七道菜，嘉年华你啊？本来那个耳机架
在这里的，都给菜让路了，放这儿来了。还有个耳机架就移开了。这是什么？这是调料吗？我靠，这吃的很精致啊！你们发现没？就本来这里是一些化妆品，这真是精致的居居男孩呢。这是化妆品吧？我看不清啊。假设就是化妆品。这边是谁？这是啊？这酱油吗？还是什么？这是辣椒面吗？这是牙签儿，还牙线。哎呀，少吃点鸡肉吧，塞牙。这是啥呀？肚条吗？我在这里还要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老是塞牙的话，不如去做一个矫正吧。噔噔噔噔噔噔噔，这同时在看多少个直播呀？这是谁？颜值小给给，这是谁？绝地大佬，不认识，不知道，不认识，这好像是我，也拿不准。孤独膨胀，好奢侈，这一顿怕要400了。不止一个人，哎，我觉得一个人够了。噔噔噔噔噔，为什么要打码呢？奇怪。噔噔，话说你们在这个电脑旁边放一个尺子，我经常觉得很奇怪。这都是啥呀？这门票，这是跟心上人出去玩了之后留下的吗？谢谢 Mr. CGS 的飞机。这个又是什么呀？这是气球吗？就你淹掉那种蔫儿的气球。诶，这不是我吗？这个倒是啥呀？有没有本人出来说一下？那个不是明信片吧？这个应该就是门票。你看这个纸张和这个大小，肯定是门票。写摩尔姆的飞机，写2米04673373。这位同学，这个是啥？哇，这是那个绿水鬼吗？这平底锅、耳机包，有人说什么女朋友收纳包是什么鬼啊？耳机盒呀？哦，好吧。可是我没看见耳机啊。哦，因为就在盒子里是吗？这个，如果是一直都是这个状态的话，就是非常精致的小伙子了。你看他把这个旁边空间利用的就很好，是连线都全部挂在上面，我现在全是塞抽屉里，乱成一麻的。钥匙也挂墙上，这些全部挂墙上。墙上还有刀，还有剪刀，平时不要惹他。就非常的井井有条。如果说他本来就是这样，我就很佩服。不然的话，就收拾了大概2个小时吧。还有拆瑞的植入广告，谢谢无地就非常能吃的兔玲珑的飞机，还有抽屉。哎。这是个女孩子吗？你们怎么看出来是女孩子的？这个手环都是黑这红的呀，没有粉色的呀，怎么看出是女孩子的？我看不出来啊。卫生巾呢？哎呀，你这么一说，这万一是湿巾呢？你们怎么这么了解？你们不是母胎 solo 吗？你们怎么作为一个钢铁直男从没交过女朋友的，为什么还连卫生巾都认识啊？这可能是一般来说女孩子不会把卫生巾放这里的。而且哪个女孩子会戴这种表啊？
个表我看着不像女孩子啊，这个表看上去就很男士啊。哦，我陷入僵局啊。我觉得不是女孩子，我赌100余万。那个手环是这样的，就女孩子好像是个粉色的手环，那这里英英怪这里是6733手环，就女粉部自己做了一个粉色的手环，我觉得是湿巾。哎呀，你们就你们平时那点知识量还知道卫生巾长啥样呢，你们也就知道个苏菲吧，对吧？七度空间听过吗？我现在也不太了解了，高杰斯 ABC 朴树宝都行，我觉得好像不长这样。哎呀，有人已经发过来了，我说是湿巾嘛，人家已经，哎，而且是一个很精致的小伙子，这是婴儿湿巾 baby。嗯，说是卫生巾的都是没怎么交女朋友的。啊，这里不是有个，对啊，这里不是他的脸吗？虽然只能看见五官中的大概0.5厘米，但是怎么看也不是女孩子啊！你们这些人啊，哎呦，真的是缺乏一些生活的常识。这块表怎么看都不是女的嘛，不知道怎么想的。哎哎，我说在打什么码呢？原来就是镜子啊。而且女孩子不会用这么大的杯子喝水的，一般啊，太疼了。而且我们一般女孩子桌面上是美图秀秀，不是 PS， 还百度网盘。算了，百度网盘现在大家都用吧。哎呦，这是主机粉啊！其他几个手柄都在下面，你把 Switch 放这么高是想舔董事长吗？想进 QG 是吧？啊，放这里，任天堂天下第一，你比他们高好几个身位，一骑绝尘，是这样吗？谢谢女粉群了解一下的飞机，有钱。太有钱了。这是什么呀？这就是主机吧？哎，不，主机呀，没看出是什么，这机箱啊，没看出是什么什么什么游戏机，皇帝苗子吗？哎，我关注一下这个叫做扣扣扣了中药啊，期待你的表现。哎，这个主播真是内心戏太多了。机箱，哎，高达母蛋蛋，栀子发香，这啥呀？这什么呀？2米高的充电宝吗？这什么呀？快来解释一下，因为这个鼠标垫挺好看的，有点意思。当当。不过这是什么？我真没认出来，有没有解答一下？谢谢2米04的抽签，这个就是主机啊，为什么长这样？定制款的吗？有点高级啊，好吧。哎，怎么骂人呢？你们就向你们请教问题，带脏话。哎，我以为这个中间被分成了两段，这个屏幕是这种窝进去的吧？是那种凹屏吧？对不对？我还以为就是这里就断开了，好有钱哦。
这一套设备怎么也得几十亿吧，再加上个猫，哇，无价之宝。有钱，小脸漆黑，期待你的表现啊。谢谢2米04的高阶车群。曲面屏，对，这一套设备很贵的，这性冷淡风的都很贵。苹果，苹果，苹果，苹果，苹果，苹果，猫，皇帝苗子。哎，开玩笑的，开玩笑，点个关注就行了。谢谢科科的重要的分析。怎么还有星巴克的植入广告呢？罗技星巴克。好了，下一封邮件哈，这个说是发姐也许真的得了抑郁症。说到娘炮这个问题，哎，谢谢烟雨中的那个烟雨昆城的办的卡，算了，不拓展了，不拓展了，就这封邮件了。16岁男生，鼻翼最近不知道怎么回事变得大起来，本来长得非常精致，就是因为一个鼻子就变得丑起来，而且本来鲁阿鲁打得非常好，最近也打不好了，各种不好的事都迎面而来，越来越抑郁。哎，所以问下发妈妈，鼻翼怎么才能变小？谢谢。问我干嘛？我鼻翼也很大呀。你要问那些鼻翼变小了的主播才有用吧。这个我不是之前跟你们说过一个很残忍的现实吗？就是鼻子和耳朵一生都会不停的变大，但是程度啊就是不一定，有可能有些人就越长越大，有些人就很不明显。眼睛，这个眼球生下来多大，死了还是那么大，但是鼻子和耳朵会不停的长大，所以有时候你们小时候看的那种鼻子很可爱，长大了可能就这么宽，真的，这是一个很残忍，但是又没有办法回避的事情啊。我听说那种医院可以处理的，就是把那缩鼻翼，无非就是把这里切掉，好像就切掉，切掉之后，这样就写的比较，把这一块切掉，这一块切掉，然后缝起来，然后鼻子就秀气很多，就这样。但是有一个问题，有可能你笑不开，因为这里绷得很紧。你这样笑的话就变成这样，就笑不开。看你怎么选择，这是一个风险啊。但是要相信医学，相信科学。你说的问题太具体了，我觉得还是找医生吧。如果你是心理问题的话，还可以想想办法。你如果觉得那个长得不好看的话，真的可以去咨询一下医生，也不丢人是吧？没什么不好的，变美了就开心了。

0: 至于我是学建筑学的是吧，也不是学医的，很多很多问题我也给不了专业的解释，去咨询正规的医院比较好。长相还是很影响心情的，大家不要针对人家。而且我觉得这是人家自己的问题嘛，就是说他自己的事情，如果他觉得自己不好看，然后真的去解决了一下，也没有什么好就是讽刺人家的什么，他自己的身体自己花了钱，自己忍受了痛苦，承担了风险是吧，也没什么不好，大家心态宽容一些是吧，多大事儿就又不招谁惹谁。下一封邮件吧，谢谢浪漫分之一的高级主题。哇，这个邮件的标题好夸张，发发你好，我是女粉，超羡慕你的颜值，感觉长得实在太美了啊！本身认为主播是个见光死的职业，请了假跑到武汉去见你，我的妈呀，本身超瘦超美的，天哪，这谁写的？这助理想涨工资吗？吓死我了，更脱不了粉了。本人那天小龙虾想叫你给我好好签个名呢，结果没签到，嗨呀，下次。哎呀，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上次发发你说没有女粉的翻唱就大家点评，所以我就厚着脸皮来了。本身想着明天读邮件了，结果改今天了，刚唱的热乎的大家轻喷，如果听不成因为我不会发链接，不是一发二就牛逼。那我们听一下，开一个空调，我都出汗了。谢谢大儿子的链接。哎，怎么会是我自己写的邮件呢？人家还有唱的歌呢，你们一听就知道不是我的声音啊。哎，这个话是怎么回事？你不是标题说我超瘦超美的吗？你就不能拍一张好看点的照片？哎，我要报警了，这个照片过分了，反向黑啊。
1: 小红帽在担心大灰狼。

好了，听完了。哎，我发现这张照片里面这白的骷髅手是指导员吧？看这身材，这肤色，这手里的汉堡，这指导员，然后就是这个肚子，罗叔叔吧？这个是谁？想不起来。看看这个体型，莫非是金馆长？嗯。哎，这一桌子的菜我都没吃几口。留下这么一张照片，大家还以为我是大胃王，蜜子君呢。真的没吃几口啊，好心疼。好多菜都倒掉了。我觉得这个女黑粉的，歌唱的还是可以的，还是可以的。气息稍微有点不稳，然后肺活量有点不够，不过总体来说还是远远高于平均了。哎，蜜子君去哪儿了？去了新浪吗？不知道，我都没见过他，他就走了，哎，小遗憾。嗯嗯嗯嗯嗯，女黑粉是因为他拍的照片。去下一封邮件。哎，下一个自己说自己说，我是黑粉，我截图了。这个图怎么了？这个图不是很正常吗？每天都要出现好多次，怎么了？这就叫黑图了，嗨，我心还是大的。你还是太年轻。这个标题是刚发生不到两小时，我看成刚生不到两小时，我说哇，现在就开始看直播了，这个女粉太真爱了。就说发姐好，这件事发生在两小时前，不过现在这个邮件是6月9号发的，现在已经过了十来天了，啊没有十来天，差不多吧。谢谢水水的叮当猫的飞机，谢谢警察叔叔的飞机。我知道这件事说出来有点傻，但是我还是决定说出来。事情是这样的，我开始在跑步。马上跑完了，要到家的时候，发现路边一个汽车男和电瓶车男在争吵。原因就是他们的车擦到了一下，而且双方气势汹汹。我跑完后又不知道为啥又折回去。后来眼看他们吵到要动手了，我下意识地打了110。后来民警来了之后，这件事才没有恶化，否则真不知道会发展到什么地步。谢谢小杨是发发的小粉丝的飞机。谢谢大熊先生爱蓝胖子办的卡。我想问个问题，这种做法有没有多管闲事？很多人说不是你的事情不该管，有时候连大人都会这么讲，但我想如果人人都那么冷淡冷漠吧，是不是这个世界会更不和谐？谢谢发姐教导，这不是挺好的吗？打个110不是很就各方面都很正确啊，政治正确也思路正确啊。如果你是吗，冲上去要阻拦他们打架，结果他们一起来打你，那才是最傻的事情，对吧？打110就很正常啊，没什么不应该的，也不应该自己上，是真的。小两口，人家都说汽车男和电瓶男了，哎呀，是没有那么多基佬啊。而且说打110也不是说浪费警力啊。什么叫浪费警力？明明就是两个人在吵架，然后你说
那个警察叔叔啊，这里大概有30人要火拼了，火拼了是吧？每个人都拿着 AK-47，你快过来吧，场面控制不住了。然后警察叔叔来了2个连，是吧？那叫浪费警力。你把事情跟那个警察、跟派出所说清楚，人家知道该派多少警力来就行了。那就不叫浪费啊，你如果夸大其词来多了，那就浪费了嘛，对不对？好，那时候警察就不敢来了，是吧？你说的我们警察叔叔怎么这个。不过我觉得这种是好事啊，为什么有人说多管闲事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前阵子有个视频，看了特别特别让人伤心。那个视频好像是男

南京哪儿？就是在街上、马路上、马路上，然后有个女孩子在过马路的时候被车撞了，然后她倒在那个斑马线中间一动不动，结果所有的人，不管是路过的汽车还是路过的行人，没有一个人去救她。河南的，我不记得是哪儿了，不好意思，河南的啊，哦，好好，河南的。结果后来来了第二辆车，又碾过去了，然后那个就当场死亡了，好像。那个视频看的，哇，真的难受。明明第一次那个女孩子被撞了之后还在动，就说就看上去还有救的。但没有人去救他，就这么又被撞一次，然后就真的死了。我那个视频就看了一遍，我就不，有点不敢看第二遍，觉得，看着，想想那个女孩子的当时的状态，觉得不忍心再看第二遍了。我在想，那些路过的行人和那种开过去的汽车，真的是，就那句话的，良心不会痛吗？这一段时间不会做噩梦吗？睡得着吗？虽然不是他们把那个女孩子撞了，他们没有直接就是加害那个女孩子，但是这种不作为也太让人寒心了。打电话报警，没，打电话是应该的，但是起码我觉得应该在那个马路中间，就是立几个那种警示牌子，让后面的注意到啊，不然的话就很，你警察叔叔又没有传送门，对吧？你打了120110，人家又不可能两三分钟内马上赶到现场。当时车来车往的，很容易就再出现危险啊，对不对？起码应该放点东西在周围围一下吧，对不对？还是当然也不能随便去移动那个被车撞了的人，因为如果我们没有那个专业知识的话，有可能移动一下反而把事情恶化了。这是以前那个我们老师跟我说的，就说如果遇到那种，比方说从高处摔下来啊，或者说出了车祸的人，不要随便去移动人家，只要保护好现场，等专业人士来就好。

你可以先拍一张照片啊，就不背锅了。而且这种，怎么说呢？斑马线的地方都有监控的，你不可能说会背锅，我觉得不会的。哎，我知道那个彭宇案的事情。哎，反正看到这个事情很不好受，多的也不说了。我毕竟也不是专业人士，我如果在现场的话，可能也要想一想应该怎么做。我现在这里说的这么那个，现场可能也会被吓坏。好，我们去下一封邮件吧。

我们方言是叫摸包贼，叫摸包贼，也就是小偷来。来来来，喝完这一杯还有一杯。下一封邮件了啊，小时候嘛就比较叫初生牛犊不怕。 八姐，迷茫的我求助。本人89年的，毕业后就在家里工作，到现在也有4、5年了。这么多年，我不知道为什么每天要做的事情很多，但是我一样都不想做，每天都是在混吃等死，做着谁都会做的工作。这个月想了很多。 这样下去，我以后该怎么养家糊口，越想越怕。我想去北漂，我想去从最底层做起，找回我失去的斗志，找回一种状态，至少绝不能像现在这样。请问发发，我应该选择什么工作好？销售类的吗？诶，为什么是销售类？这个。 这个邮件的重点在于在家里工作，富二代啊，家族企业。这个你今后选择什么工作，难道不是取决于你家里的企业到底有多大吗？ 如果你家里是很大的企业，你就学一下管理呗。谢谢苏联神枪手，在家里工作直播，可以直播哪有4、5年？不是啊，他说在家里工作呀。 那就有歧义了。他到底是说在家里做那种 SOHO man 还是怎么样啊？就是接点单子，在家里画图、写文章之类的，还是说家里有一个店、火锅店、咖啡店，或者说有一个便利店在家里工作，或者说家里有一个上市公司？ 在家里工作，这个说的就比较模糊嘛，比较模糊啊，不知道是，有可能开厂的，家里蹲呢，家里蹲不可能，这不像是家里蹲，汉字博大精深。 搞不懂，在家种田那也是挺好的呀。家里有地，有地是吗？那就生活乐无边了是吧？而且你不觉得他说话有一种富二代的气息吗？就是说我家很有钱，但是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你看，我想去北漂，想从最底层做起。 如果说你在家里本来就是一个啊营业员，你还会想去北漂，想从最底层做起吗？你在家里的地摊工作，每天负责卖橡皮筋儿，还会想北漂吗？不会啊，对不对？这叫炫富嘛，可能还找回失去的斗志。 他可能之前在家族企业里担任一个位置比较高，但是又没有什么实际作用的那种职位吧。而且他从头到尾都没有说自己没有钱啊。他说怎么养家糊口？养家糊口是一个怎么说呢？不光是钱的问题。 而且他还想做销售呢，销售是很苦的，销售。

是一个比较看脸的行业，感觉他比较缺乏对社会的认识。稍等一下啊。温州人去北京就是北漂。我觉得，哎呀，说不清楚，应该家里条件不错吧。销售就是一个没有门槛的工作呀，很辛苦。感觉他的身份成了谜。谢谢简单工作的高级酬勤，可能就是在家里担任一些没有什么实际作用的职位吧，所以想体验一下民间疾苦，想去最底层做起，可能是这样。还有其他的解题思路吗？观众们、同学们、朋友们、老板们，没有的话，我们就去下一题了。

我们下一会儿我们就可以唱一下阿婆输了，我们唱一下排行榜35名的阿婆输。我看等一下是35吗？过了，在这里32名，说错了。哎，你们要求真高，我们能上，我们一直待在那个热歌榜上，我觉得很开心。不要给那个婆婆太多压力。他的排名不会影响我对他的喜欢，这就是真爱粉，而不是排名粉。这一波鸡汤，什么叫尽力了？没有，我们还可以再抢救一下。拿出你的手机，你的背机，你的小米。而且你们知道吗？我们当初童话镇刚上那个热歌榜的时候是160名，我写些力啊，160名，当时大家好开心，发姐你知道吗，我们上榜了，160名，哎呀，回去是吧，吃点好的。你看你们现在膨胀成什么样子了啊，不是我说你们啊，真的心态不对。那你们还可以翻一下自己当时发的帖，说哇，发姐牛批啊，上榜了，673733荣耀之夜啊，这结果现在就说啊，35名，哎，过气了，瞧瞧你们，还说什么主播变了，我看是你们变了，你们变得太多，已经不认识了。背后那个东西是伊利丹，蛋总，不好意思，为啥黑小米？因为我抢不到，我很酸。小女孩掐柠檬，我酸得要死，我抢不到，好气哦。那我们继续去看邮件啦。今天童话镇唱过啦，谢谢戴高。今天那个。肠胃不适，唱起歌来有点有气无力的，所以我少唱几首，谢谢大家理解，理解万岁。我以前一直以为就是嗓子疼是唱歌最大的问题，就遇到最大的困难可能就是嗓子唱多了疼，但实际上呢，肚子疼才是最可怕的，就让你整个人都废掉。这个邮件是发姐求疏导，一定要看。大姐晚上好，有一件关于感情的事情现在很困扰我，语言组织不好，见谅。本人男，29，哦，啊，我想把自己拉瘦一点，忘记了。我公司是做项目的，所以我会经常在外地待上个1-2年。现在我在山东这里遇到一个女生，比我小4岁，谢谢不瞌睡能行吗的飞机，谢谢不瞌睡能行吗办的八张卡。我们的相遇很奇怪，是在 KTV 认识的，我只是他陪唱的客户。公主吗？因为请客户吃饭，连续3次都遇到他，后来加微信也没怎么聊，过了1个月才渐渐开始聊天，觉得共同话题挺多的，慢慢开始见面吃个饭什么的，后来越来越近，感觉家境相近，有共同话题，相处愉快。后来有次跟他和
他朋友一起吃饭吃喝多了，后面你懂的。然后继续相处着，我感觉我们是恋人，但是由于他工作的关系，心里始终觉得别扭。我们也推心置腹聊过天，他也说他不准备继续过这样的日子，在学习开个美甲店什么的，行动也是有的，一度让我觉得我可以把他当女友。我说下次休假带你回家，感觉他是真的答应了。现在我自己有时候会仔细想一想，我和他是否会合适。首先我自己是有点感觉的。谢谢萨凡奈喵的笔记，谢谢狙击大队长的两个折戟。这个小伙子心有点大哈、哦。感觉有时候他也很认真，问题在于我不知道他是否是真心，还有就是他的工作我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介怀，还有就是感觉他和我的消费观念差很多。当然啦，他和你消费观念怎么可能一样，他来钱这么快。哎，他自己基本就是月光，而我是个存钱的人。当然在这个五个月这段时间里，我也为他花了一些钱，基本上每个月我工资的一半。哇，那你还是有点大方了。我尽量简单说了，现在很纠结，不知道是断还是尝试继续。祝愿发姐天天开心，属于是大麦。怎么回事啦？29岁了，为什么还要遇到这种问题啊？我以为这种是那种就刚出社会的小年轻，或者说大学里的小伙子才会遇到，比方说觉得啊那个姐姐好可爱，我要为她赎身之类的。什么叫当然选择原谅她？人家现在，我感觉人家都没有要跟你在一起的意思。这个到底是什么呀？这种是陪唱歌，我不太了解啊，有请各位有经验的小嫖客来跟我们科普一下。夜总会里面是每个姑娘都出台吗？还是说有些只陪唱歌？哎，有人为什么艾特三水啊？是每个都会出台吗？谢谢虚怀的飞机。有没有那种卖艺不卖身的，就是说这个人唱歌唱得特别好，所以他每次来陪客户唱歌，其他啥也不做。哎，有些人艾特三生，有些人艾特三水。没有人艾特三月吗？三月过期了吗？看钱。而且就算有些不出台，但是是不是陪客户喝酒就要被客户动手动脚啊？就是哪怕你不出台，但是搂搂抱抱是跑不掉的，是吧？要什么那抱在一起跳那什么那种，我看过那种酒吧里面是吧，一些那种中年男子也不会跳舞，抱着一个姑娘就跳这种舞，那种。应该绝大部分都出台吧。肯定要被吃豆腐啊，所以就是出不出台这个事情其实也不是问题的关键。我觉得钱到位就出台啊，那么不还是小姐吗？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啊。没有本质区别。谁在说老年迪斯科？这男的29岁了，为什么这么天真呢？
而且很扯的一点就是，他说他感觉跟这个女孩子家境相近，有共同话题，相处愉快。家境相近，那也就是说大家其实还行，家庭情况还可以，又那干嘛要去做小姐呢？我以为都是走投无路呢，是吧？我是不是这个观念太老了，是吧？现在哪有什么走投无路去当小姐这种事情，都是因为买不起包才去当小姐的，对不对？谢谢零杠二十的飞机爱好，你们当然是吧，有共同话题了，是吧？他喜欢卖，你喜欢嫖，能没有共同话题吗？哎，我都不知道该跟你怎么说，我估计已经失去你了，是吧？

而且他这个人其实不是能够真正的心里面接受这个事情的人。我知道世界上有那种变态，是吧？或者说心里异于常人的，就说会说，哎，我老婆是小姐，怎么了？独乐乐，众乐乐，熟乐，是吧？或者说，我老婆就坐台的，怎么了嘛？我觉得很好啊，是吧？她在外面练技术，爽的还不是我？我觉得太划算了，还能挣钱呢，是吧？这种心态的人不是没有，但是他明显是接受不了的，你知道吗？你看他字里行间，他不说这个女孩子是小姐，也不说她是公主，他只说他的工作的关系。什么工作吗？工作不就是陪人睡觉？哎，他其实心里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情，所以他也没有办法说出来。什么什么什么？他说我只是他陪唱的客户，他根本没有办法正视这个事情本身。他还在想自己会不会介怀，他在自我欺骗，好吗？那会不会介怀吗？如果他能自己骗自己一辈子，倒也是可以相处下去。怎么就黑车了嘛？我今天啥话也没乱说呀。哎呀，其实我觉得，就像刚才有些弹幕人说，小姐最后也要找个什么老实人接盘，我相信。从逻辑分析，就是很多做小姐的最后还是会想，可能哈，会想回归正常的生活，找一个老实人接盘啊。但是肯定也会找一个不知道他过去的老实人啊。为什么要找一个生那个什么在工作中认识的老实人？他工作中都能认识的，那怎么会是老实人呢？首先其次，想要洗白自己的过去，肯定要找一个地方重新开始啊，干嘛找老客户啊？没有道理嘛，对吧？我觉得是还有一个原因是怎么样，这个男孩子29岁嘛，做项目的，可能就是我说话比较直啊，29岁大龄男青年做项目做工程的，平时没有太多机会接触女孩子，然后这个女孩子长得又漂亮，然后又比较会哄男孩子开心，因为毕竟是职业嘛，打职业的是吧？就是这个小伙子可能平时没有办法接触到漂亮的正经的女孩子，所以离不开这个漂亮的不正经的女孩子，知道吗？这就失了智了，他不断的在欺骗自己，他很好，他爱我，他会和我在一起。

而且这个按照他这个说法说，这个女孩子是吗？每个月月光，就挣了钱就花了，感觉也是，并没有想要从良嘛，是吧？如果想要接盘的话，可能还要再等几年，行吧？一般来说，我们那种看到的故事，不是说东莞是吧，被关闭了，然后大家带着几百万积蓄回到五线城市重新开始，是吗？都是这么一个剧情发展吧？那都月光了，都没钱了，那还得再工作几年，再打工呢，还没到你接盘的时候呢。不着急，好了，差不多了。哎，挣不了几百万吗？我就随便一说，我以为很挣钱呢，不然干嘛这么前仆后继的？谢谢真的好懒办的卡，热爱本职工作，哎，够了啊！谢谢我要看发发的飞机，争取早日当上项目经理。哎，你们代入感很强吗？你？还什么月入一万到三万的，哪有这么便宜吧？没有这么便宜吧？这也太懒了吧？是不是三天打鱼两天上网啊？不对，两天上网。好，下一个就下一题，下一题。躺着挣钱都不勤奋，没救了。这个邮件说的是。发妈妈最今天被喜欢的女生删了微信。发姐，我今年26岁了，在单位的一次旅游里碰到了一个心仪的妹纸，后面通过同事加到了她的微信。谢谢梵高的那个两个高铁车钱，谢谢老范就在路上的飞机。一开始尬聊，后面聊得还可以，然后发现他家就在我家隔壁小区，朋友圈发了点运动地图，然后妹子主动说他家就在我家附近。诶，那不是有戏？端午节

也约妹子出去看电影，妹子说不去。然后他朋友圈第二天发了单独一张加勒比海盗5的电影票。然后我脑子一抽去问他了，说这个有点打脸了，然后朋友圈就被屏蔽了。哼，确实是脑子有病。后面他就不来上班了，他是实习生，可能实习期结束了。谢谢安东尼的飞机。然后就不理我了，直到今天把微信好友删了。发姐，这样的事下回怎么处理？人家又不是你老婆，你去问什么呀？这本来应该人家加了你的微信，然后主动说你家就在他家隔壁是吗？应该也说不讨厌你，然后你去约电影没看，没接受，这个事情也很正常嘛。他想一个人看电影都是人家的自由啊，你跟他人家又不熟，你去说啊，为什么你不跟我看电影，自己一个人跑去看，你是不是不尊重我啊之类的话，那不是脑子有屎吗？应该不是太丑吧？太丑的话，我们不会加微信的。你们有想过吗？可能有点太傻了吧。就是脑子有点不太灵。

我跟你们说哈，在那个跟女孩子的接触的初期啊，是比较重要的。我们都知道，人类有一个很大的毛病，就叫做三分钟热情。如果你在前面最开始的时候都做得不好的话，让人很难相信你以后能做好。所以如果说前面你出点什么这种弱智的低级错误的话，很容易直接就鸡鸡了。因为大家又没有感情基础，是吗？趁着年轻不要浪费彼此时间，觉得你傻就直接删了，又没有什么心理负担，对吧？免得谈一两个月，谈两三个月，觉得啊他还是很傻逼，那就很烦。听得到吗，同学们？大家好，听得到吗？铁尘一发耳的飞机，听得到吗？声音会不会小啊？没有问题。声音很小，可能是这个软件的问题，这个什么的问题，声音很小是吗？我去拿那个耳麦。

唱哪里？谢谢若曦，声音真的很小啊！我找一下我那个。

要拿上我这个比较丑丑的耳麦。谢谢气功的四个飞机，谢谢刘积分保护协会的飞机，谢谢哇越南妹穿送火箭。

刚才我谢的礼物都听到了吗？没听到，再谢一次。哇，学生帮你们说了 听得到吗？谢谢孤独时代的猪队友的火箭，谢谢女黑粉的飞机。放点 BGM，放萌宝宝的吧。现在听得清楚吗？OK。这两天没怎么播哦，哎呀，但是我累死了，我好累，脚上不能给你们看，但是脚上全是泡破了的那种，

0: 谢谢，秋裤的飞机。播一会儿跟你们讲一讲呗。你们听得到 BGM 吗？还是很小声，很小声。如果我听不到 BGM，有时候我跟着 BGM 唱就会很尴尬。哎呀，如果说只能通过这个听到声音的话，一会儿我们小狗狗来了，你们就听不到它的声音了。哦，你们听到我嗓子不好，是因为我刚，就是我其实嗓子在好转中，我其实嗓子在好转中，但是我刚才做了一件很蠢的事情，就是我吃那个嗓子的药，就是什么肿痛安呐、金嗓散结丸呐、这种，吃那个治嗓子的药，然后吃着吃着，突然来了一个电话，我就呛到了，哇，一阵狂咳，我不知道，就说。就感觉是去医院看感冒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一跤骨折了那种感觉，就 不是说我真的就是越来越严重，就是刚才喝水吃药的时候来了个电话呛到了，你方不方便出镜啊？好吗？好吗？嘿 怎么会呢？金乌藏，他们可能听不到你说话，因为我这个，他们说声音比较小，我就通过这个麦克风在说。谢谢郎总的火箭，谢谢老王的2个飞机，谢谢翠鸟邻居老王的飞机。你们听不听到 BGM？听得到的话，说一下歌曲名字，我才能确保你们听得到。说一下吧。金屋藏酒，金屋藏酒，听到了？说一下歌曲名呢？一些骚浪的两个飞机。哦，我真的听得到。但你听得到小狗狗说话吗？听得到他说话吗？听不到吧？估计。听不到，OK，它离得比较远。谢谢发发小跟班的飞机，谢谢十二的火箭。十二今天我还在酒店大堂遇到他了，九大点声，你就离我很远。要不坐这边来吧，照不到你。你可以出一个手，来证明不是男人。你手这么低，这么小，哪里像男人？这么小一点，
1: 对，你好意再说，
0: 比我大一点。哎，好奇怪哦，这样。
1: 你好，姐姐。
0: 九 九今天跟我穿了一样的衣服，然后他刚才回了一趟他的酒店，他跟我不住一个酒店，因为我的酒店就是订满了。然后他回了一趟他的酒店，再来我这边，结果因为穿着一样的衣服，然后个子又差不多，实际上我比他瘦一点哈，这。还是要说依据事实，然后那个保安就把他认成了我，就发型也差不多吧，就，然后一路护送上来，很有排面。
1: 哎，我有没有拆穿他？
0: 你不拆穿他，你觉得口他人家觉得口音也差不多是吧？那你们现在听得到小九九的声音吗？露一下他宽阔的肩，这样看不到。你们现在听得到吗？哎呀，谢谢 TR 回忆起源的飞机，谢谢搞毛二哥的飞机。能啦，能啦，真的能吗？勉强能吧。怎么不放了呢？没事。哎，我今天我做了一个很睿智的决定，就是不前几，应该是前几个月就做好了，年度的时候就做好了。年度的时候，小杰在那个年度盛典拍了一个记录性的视频嘛。实际上，他在每一次斗鱼有大活动的时候，他都会拍视频。 然后呢，上次年度他邀请了我，当时就说好说，哎呀，嘉年华的时候也拍，我说行吧，然后就答应了，上了贼船。今天我本来是没有活动，可以在那个酒店休养生息，做一个安静的美女，可以在酒店 OB。结果答应他去拍视频，然后我又小杰超级小杰摄影团队大大的低估了我的受欢迎程度哈，大大的高估了现场的，就是那个秩序。说好3点进园，3点大家进园，就放观众进来吧。谢谢孤独时代的冲动的火箭，谢谢峰峰的两个飞机，谢谢纯粹发的飞机。说好3点进园，然后我们就从1点开始拍，拍2个小时到3点可以了吧？我觉得完全 OK 啊。结果好像2点钟就开始放人进来了，导致就是寸步难行。把
1: 可以行，
0: 啊，
1: 这保安很好啊。
0: 但是我们想拍的就拍不了了。本来我们想一路就是介绍过去，
1: 那我
0: 怎么
1: 觉得
0: 怎么
1: 可
0: 样。
1: 就是太好了，要是再多拍点，老子脚就废了。
0: 哎，也是
1: 这
0: 啊，
1: 脚不是也废了吗？就
0: 我们缴费了，难道不是为戴叔燕那个白目进去？他带我们进去之后，说主机区在左边，哦，最在右边，然后让我们向东行进了大概2公里吧。然后他说："哎，怎么跟他定位的地方越来越远？"然后发现我们走反了。然后这时候又再向西行进3公里的，到达主机区。跟那个摄影团队会合，我觉得戴叔燕应该扣工资。老板听到了吗？主机区，老板听到了吗？主机区，老板，少杰，嗯，他说他身为一个主机区的超管，不知道主机区的点在哪里。然后他进去之后，他说遇到了一个同事，问他说主机区在哪里？那同事就牧童遥指杏花村，就说啊那边啊。然后我们就走了很久，本来是说想等电瓶车送一下，就不至于走。但是他说哎，3分钟就到了。我说好吧，等电瓶车也要等很久，就不用等了嘛，就直接走过去了，就很气。谢谢6737一发入魂的飞机，谢谢6733等发的飞机。啥晕？主机区是在那个主一，我跟大家再说一下，这主机区是以主舞台面对主舞台的时候是左边，对吧？对吧？面对主舞台的左手边。
1: 我不知道，我们不就我就看见人了，啥也没看见。
0: 相信我，就面对主舞台的左手边，右手边都是吃的。主舞台右手边有一个那个英特尔，谢谢孤独时代的甜吗？谢谢孤独时代的平底锅吗？的飞机。这次真是一波多折啊。跟你先问一下你们，因为我今天太累了，回酒店看了一会儿手机就睡着了，就是不至于砸脸，但是就睡着了。我没有看到小圆和纳豆的表演，我就看到了阿冷的最后3首。我想问一下今天的现场的效果和那个直播的收音效果怎么样？
1: 蛮好的。
0: 抢答，谢谢 Magic Tom 的飞机，谢谢孤独时代的平凡和瓜牛的飞机，谢谢平凡的两个飞机。小九说蛮好的，是吗？
1: 真的还可以，至少小圆唱的时候没有炸。
0: 那镜头呢？
1: 他没有那个背后的那个
0: 背后一直
1: 没
0: 都
1: 有
0: 没有
1: 反
0: 镜
1: 感，没
0: 头。
1: 有，人家跳舞的时候都没有，就是正常哈。我还在看的时候呢，小圆不是跳舞嘛，跳得很好。
0: 嗯。
1: 正常跳完舞以后，大家都应该呜，
0: 话筒递给。
1: 真的呜。然后跳完以后没，就是除了前面几排没，后面没什么反应，因为他没有大舞台，没有那个投影啊，后面根本就什么也看不见，就只有前面几排的人
0: 那
1: 看
0: 我
1: 见跳舞。
0: 如果说 大舞台上面没有投影，
1: 直接妆就可以，妆都可以不化就上去了。
0: 我可以叫魔王去了，就我在后面唱，对吧？
1: 对，你就在后面拿麦克风唱，就根本就不用。
0: 我就在后台唱，
1: 别人就会说：“哇，谁跟你讲发发真人很娇小了？原来真人这么的修长，是不是？证明了就，
2: 我跟他一模一样，我怎么吸样，他怎么样？”
0: 嗯，我看了一下那个就网上的就是流传的一些片段和截图，我个人觉得这个摄像头还是有毒的，你觉得呢？
1: 我觉得可以啊，真的吗？
2: 比红毯的要糟糕。
1: 那个不是，那个不是镜头的原因，那个是光的原因，
2: 是长的原因是吧？
1: 光的原因，你那个时候是自然光，然后上台了以后，他是打的那种花就是那种很强的那种远光灯的那种灯光嘛，不一样，就是显得脸油亮亮的。
0: 但是我觉得，就是看上去脸被压扁了，就是好像长宽比不太对，我感觉就是每个人都是这种。
1: 你不就看了一个人吗？你
0: 不看，
2: 你不要带节奏啊！我跟所有的同事关系都很好，我看了。很多人的演出和截图以及片段，就是我觉得好像没有那个红毯的时候感觉好一点，红毯的时候感觉好一点，真的呀！我可是摄像头的受害者，我还不知道吗？
1: 但是我那天给你录了点，我觉得好看啊。
0: 不是，你要看他播出来的摇臂弄出来的画面，知道吧？就他们，你知道真人，真人也只有前面5、6排能看到他。
1: 嗯。
2: 其他人都是在电脑前通过那个摇臂，就那个摄像头看到的画面。
1: 嗯、
2: 摄像头如果长宽比有问题的话就问题，
1: 那有什么办法？还不是要上？难道
2: 真的
1: 是用刚刚那
2: 个
1: plan 吗？
2: 真的每
1: 个
2: 人都被压扁了。我刚刚看江一荣也是这样。
1: 那就先提前多说几遍。
2: 晚上
0: 灯光很强的时候，每个人看上去油亮亮的。我很怕。
1: 他们是因为，其实是因为今天有延误嘛、就是、
2: 哪天不延误？你第一次参加嘉年华
1: 他不是有延误嘛，其实可能就是带妆时间久。
0: 哎，我想问一下，今天谢谢小赖的飞机，今天大概延误了多久啊？谢谢二回，是二回啊，开通的骑士，不是说的像飞机一样延误、
1: 嗯、
0: 今天就是不是说出现了一点点小意外嘛，虽然网上搜不到任何信息，但是我从一些就是小道消息听说好像出了一点小意外，本来说所有的表演都要取消，但是呢一个多小时吗？哦，
1: 一个小时，两个多小时，我说什么？
0: 两个多小时啊，
1: 三个小时，
0: 好，三个多小时，那现场的不是那不是很痛苦，上厕所怎么办？谢谢大熊的飞机，谢二回啊的飞机，好惨哦，心疼心疼今天的观众，希望明天会好一点。谢二回的飞机和 Star Go 的飞机。
1: 但是有可能明天会下雨，所以最好提前带雨具，就雨衣，他跟他们说。就是那种塑料的提前带一个，有可能会下，因为今天没有下嘛。
0: 今天下了一点点啊，
1: 那一丢丢不算
0: 什么。那明天暴雨啊？
1: 不可能暴雨，可能会下。我看那主持人说的，有可能会下雨。
0: 主持人说，我还是看天气吧，估计会下雨吧。反正我明后天有活动，总会有一天下雨，最惨就是两天都大暴雨。谢谢 YYY 的飞机，谢谢我说的都是真的飞机。哎，谢谢长颈鹿鹿儿的火箭，正向来，下雨就下雨吧，也没有办法，接受现实。说起延误，我们那天坐飞机才是真的。
1: 哎，我还有个事情没跟你讲，就那天你不是来迟了吗？哈。
0: 什么来迟？没有来迟，
1: 差点来迟了嘛。那天就是我很早就到，很早很早就到机场了，然后你姗姗来迟，我觉得你有可能已经赶不上了，
0: 惶惶而来，
1: 你自己也觉得你可能赶不上了。这个时候我就拿出手机，然后呢就查了一下，就是当时还有到武汉的机票是多少钱当天的哈，然后最便宜的是5000块。然后我当时因为想，哎，我说我一会儿你来了以后我就说，哎呀发发，我觉得你一个人去吧就太贵了，就是你为了带我这么一个人是不是花5000多块钱太亏了，我就我当时是这么想的你知道。然后谁知道你来说，哎呀我赶上了，他那个航班居然延误了，我就
0: 不是因为延误才赶上的，
1: 好可惜啊。
0: 是这样的，听我一下说一下事实的真相哈。那天我很早很早就起来了，我很早很早就出门了，但是我谢谢长颈鹿的火箭，但是由于那个我在从上海出发去武汉嘛，由于当天是五一的第一天假期对吧？对吧？28号？
1: 你没？
0: 27号？27号就刚放假嘛，哇，人潮汹涌，堵得要死，高架上堵成这就静止了，就平时40分钟、30分钟能到的，我那天开了一个多小时。谢谢幽恋红的飞机，谢谢伸不开床的腿的飞机，2米多啊。然后我就在飞机上一直不知道，在那个车上就很担心嘛，就问他们要不要改签怎么怎么样。但是我就说，哎呀，先不忙改签，因为改签也挺贵的哈。然后我就赶到那个办理登机的柜台，然后我就把那个我就插队了，最前面的还是一个老外，我说 Excuse me， 就那种 Please 是吧？我的飞机马上都要 fly 了是吗？麻烦你就是 wait 一下，就我就把那个就冲到最前面，把身份证递给那个柜台小姐姐，我说啊，帮我看看，我怎么马上飞了。他说：“哎呦，你这个好像不行喽。”他说我给你查一下。然后他说：“刚好还差1分钟。”
1: 真的吗？
0: 真的，就给我办了。然后办着，他就说：“哎呦，不用急了。”他说：“你这个延误了。”
1: 那是因为你的原因。
0: 不是，延误了。我说延误多久嘛？他说2个小时。专员，哎呀，谢谢那言叔叔的飞机。那言叔叔，我也喜欢用你的手机，就是你推荐的手机，我都喜欢。太好了，谢谢那爷叔叔的飞机。那爷叔叔来武汉了吗？等一下，你不会是助理吧？可能不是本人。谢谢那爷叔叔的秘书，谢谢发酱的卷心菜的飞机。觉得武汉还是有点热，就记得穿一滴里。说到哪里了？就是说当时就延误了嘛，然后我们就不慌不忙去只好去找个地方坐一下。谢谢屋檐下的狗开通的游侠，谢谢天津小爱的飞机，谢谢孤独时代的小点点的飞机。穿的狗啊，他来了吗？真的穿的高领啊？哦，衣服里面有空调，行吧。秘书，那你叔叔应该结婚了吧？谢谢脂肪君的火箭。啊，话说我们在那边吃东西的时候，还遇到一对夫妇，啊，那两口子好奇怪，那个
1: 奇怪吗？
0: 就很奇怪啊。
1: 你不觉得很幸福吗？
0: 很幸福吗？我觉得你的爱情观有问题
1: 啊。
0: 就是这样的，我们那边飞机延误了，我们在机场随便找了一个可有沙拉吃的，因为我这吧，我是素食主义者，从小到大就只吃沙拉那种，我们就找了一个有沙拉的馆子坐那里。然后过了一会儿呢，我们就对面来了一对夫妇，然后那个老公呢对老婆就非常的就崇敬。
1: 老婆你想吃什么？老婆你这个吃不吃啊？老婆你累不累啊？哎，老婆你哎，你过来看我一下。老婆，
0: 对，他每一句话的起手是就是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这对话1分钟我听了大概50个老婆。谢谢90kg 的小女孩的飞机。而且那个老婆就非常不耐烦，然后他们刚坐下来那个，然后那个老公说， 他说老婆，我看一下附近有没有翠华餐厅啊。老婆说有也不去，我已经坐下来了。
1: 我走不动了，我不想
0: 走不动了，不想坐了，
1: 就在这里吃。
0: 然后说，然后又说老婆你想吃什么呀，我说我这忙着呢，没时间点。然后一会儿点菜员来了，他就说老婆你想吃什么，然后不理他，老婆我们一桌人都在等那个老婆开金口，但是老婆就是不说话。然后那个老公好像也习惯了，就说那请问你们这个带不带饭呢，就给我来一点嘛，就从头到尾那老婆都不讲话的。然后我就是怎么说呢，我作为一个就比较有素质的公民，我也不方便给你们看他们的照片，因为没有拍，我就是说，但是就是这种情况下，我们一般会认为就是，老婆的颜值非常高，就像我一样那种，老公呢可能就有点贵甜，但是我们看上去又不是那么回事，好像是反过来的，所以小九觉得很幸福，你知道吧？就是一般来说，老公这么这种态度，老婆又这种态度的话，一般两个人的颜值是有一定差距的，没想到是反过来的，真的。
1: 不一定啊，那个老婆很忙，一直在弄手机，说不定是。
0: 发朋友圈呢，就是说
1: 不是，说不定是很就是
0: 很有钱吗？你是想说是要说很有钱吗？
1: 对，一直在忙那种几个亿的生意啊。
0: 钱是吗？就跟我们一起在一个餐馆还几个亿的生意呢，人家不知道去，哎，不说了，就不会很有钱啦。在这里又要插播一句，他们点着点着菜，还有说，哎，我这里有餐券，正好用掉。哎，我们一听就血亏。
1: 问题是我们是一个航班的，
0: 就我们是一个航班的，他们延误了，他们有餐券，但是我们没有去那个登机口领，我们就自己花钱，很亏。这是用餐券来跟我们一个餐馆吃饭的，能有钱到哪里去啊？真是。后来我们就发现，就是他们这个关系的最终原因，是因为好像是那个老婆怀孕了，就是可能身体不舒服，脾气大一些。我就突然理解了这样的爱情，但我觉得这样的爱情是值得歌颂的，
1: 对吗？
0: 对对对，我也希望能找到这样的，这样的那个，对对对，这样的另一半。我对爱，
1: 但是我平时也这么问你啊，芳芳你要吃什么？芳芳你累不累啊？要不要喝水？这几天我都是这样啊。芳芳你脚疼不疼啊？
0: 但我长得好看啊。你也长得好看啊，而且我还给你钱。确实说，这真的就完美诠释了这场关系。哎，我对你也是这样，舅舅要不要回去？舅舅吃不吃饭？谢谢石沉大海保护协会的飞机，谢谢孤独时代之子发香的飞机，谢谢露天宫的飞机。好，我们上了飞机之后就相安无事，就一路也没有中途就是跳伞，也没有怎么怎么样。提前跳伞就到了武汉，但是到了武汉之后呢，又出了很多问题，真的是很波折。胖丁啊，胖丁第二天来的，我觉得第一天就没有活动嘛，我觉得就可能小九一个人就够了。胖丁是第二天来的，他第二
1: 问过我，都没有问过我。
0: 计划大困，计划小那个变化大于计划，谢谢洛天宫的飞机，谢谢栀子发香的飞机。

0: 然后我们下了飞机之后，就是超管跟我们说，可能会有很多人接机，就是那种粉丝，还有就是媒体啊，乱七八糟的，就是来，就他说想要接我们，我说 OK 啊，我说不要太多人，我说你一个人来接我们就行了，就不要就避开水友和那个媒体之类的，因为虽然我化了妆哈，但是长途旅行之后难免就有点憔悴，头发也乱乱的。但是为了避开人群，我还叫小九九去那个帮我拿行李，结果拿行李就出了事情。我以为会有接机啊，但是没有，是因为我拒绝了呀。因为我觉得，哎，虽然是个大明星，还是要低调嘛。就，但是小九帮我去拿行李的时候，因为我们走得比较慢嘛，也是为了低调。但是去拿行李的时候，就只有几个行李了，他把我的行李拿回来，然后我们就准备走了。我去卫生间补了一下妆，怎么样，马上走向出口的时候，我发现，哎，我操！这不是我的箱子，
1: 反应也很慢，好吗？
0: 哎，我很信任，这是对你的信任，好吗？
1: 我有见过你的箱子，
0: 你见过你帮我收的箱子？你这个人，你现在开始 洗了？
1: 真的吗？
0: 你是你帮我收的箱
1: 不
0: 子啊？
1: 可思议！
0: 你那天晚上帮我收的箱子，
1: 讲
0: 第
1: 道
0: 二
1: 理，
0: 天你就不
1: 讲
0: 认
1: 道
0: 识
1: 理，
0: 人家
1: 收
0: 了。
1: 箱子的时候是把箱子打开，我大部分时间是看
0: 哎
1: 着
0: 呀，
1: 这
0: 总
1: 箱
0: 之
1: 子
0: 你
1: 的
0: 不要说，
1: 内部结构。
0: 不要说不认识。总之就是那个箱，他拿来的箱子不是我的箱子。
1: 他们的观点长得一样。
0: 机场工作人员，我说肯定是有人拿错了，我们去换回来就好。谢谢弹吉他、弹钢琴的飞机，哎，好脏啊！结果我们去了办公室，发现我们是把拿错的行李交回去了，但是我们自己的行李不知去向，不知道到哪里去了。谢谢 QJS 森的飞机。就是有一个心比小九还大的人，就神经更粗的人，拿着我的行李就直接走了，根本就没有发现。
1: 那还有一个心更大的人，就是机场的管理人
0: 哎，你这样攻击是吧？姐，我们人在武汉就不要攻击，就是不要吐槽武汉的。不是说机场出去，那个你拿了行李去那个出门的时候，他会有一个检查嘛，检查你的登机牌跟你的行李对不对得上，避免你拿错。谢谢孤独时代的哲，谢谢飞机上司机的飞机。结果那天就他们不知道是没有检查还是怎么样，他说这个人可能走了另外一个通道，就什么什么机场大巴通道还是什么通道，反正就没有检查就走了。然后我说行吧，我说你们联系一下这个乘客。我们赶紧把那个行李箱换回来，谢谢小安的飞机。安博在托运行李的时候，我们会留下自己的手机号码，为了就是说行李出任何问题的话，可以方便联系到你。反正我每次托运的时候都要给我的，托运的时候都要给我的，都要留的。谢谢顽皮蛋的飞机。然后当时机场就联系这个乘客的时候呢，就联系。订的票，所以电话也是携程的。然后携程这时候就突然很保护，哎，不是突然，就一直就很保护。这几十万的礼服啊，什么首饰啊，什么，我想就是都到了武汉嘛，就联系武汉最牛逼、最屌、最霸道的企业——斗鱼 TV。我觉得作为武汉地头蛇。斗鱼这个事情是应该可以 handle 的，因为机场人员感觉就，啊，你等嘛，就我们也不急，那边也没回复我，你们等，我们等那边回复嘛。但我第二天就要用东西啊，我不能一直在这里等啊，我就打电话给斗鱼，我说斗鱼啊，但我不是，我说斗鱼啊，你帮我把这个事情搞一下，我说有一个姓那个假设就姓王嘛，有一个姓王的小姐。也不知道姓王还是姓汪，因为写的是那个拼音嘛。我说拿错了我的行李，你在那个你在那个携程那边有没有眼线，就帮我查一下到底是谁。现在，反正我们经常斗鱼也跟那个携程合作嘛，肯定就是很紧密的合作，应该可以。

0: 有一个熊穿着猪的衣服，是这个吗？就得开心熊穿了一个可能那种漫画服装嘛，就是他一说我们几个都笑了。谢谢圆周率的火箭，谢谢超可爱了的飞机，谢谢星辰暮雪的飞机。然后我就打电话给那个给斗鱼主机去超管他，也没有没好意思惊动少姐。我说赶紧把这个事情解决了，不然的话我就要扯下口罩告诉机场我是谁。我说我马上去发微博了，我很气。那时候发微博事态就不是我能控制的了，再给你上个什么粉丝头条什么，哎，可怕！就你们辛辛苦苦建立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就要毁于一旦，就说得很紧急嘛。现在考试要一直过的，你上的飞机，没过多久，等了大概二三十分钟，哈，也算是没过多久吧。携程那边一直没有消息，但是呢，斗鱼帮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我跟别人说起这个的时候，他们都说：“哇，斗鱼真的牛逼，地头蛇，机场不能解决的问题，携程不能解决的问题，斗鱼可以解决。以后有事情不要找炮位处所，找斗鱼 TV。”在任何在只要在武汉的地界出了什么麻烦，我们斗鱼给你摆平。但真的帮我解决了，那很牛逼，非常的社会。但你们知道是怎么解决的吗？牛逼啊！谢谢老谭的飞机，老谭不是在开粉丝见面会吗？谢谢死女生的两个飞机，谢谢圆周率的火箭，是不是那个少杰打了个电话呢？文明去发了个函之类的，我看有些同学抢答，是的，事情就是这样，根本不是因为我们斗鱼很社会，是因为另外一个主播拿了我的行李，然后他们一查这个航班，查这个名字，说：“哎，我操，这不是我们公司的员工吗？”是吧？然后我就只好去跟机场的说，我说，哎，不好意思，我们同一个公司的，我说我们现在已经联系上了，我把那个行李箱拿走了，然后人家就很怪的看着我们，他说，哎，你们一个公司的就互相不认识吗？我说我们公司超大的，就好几十万人，就不认识很正常，他们都认识我，你放心好了，就这样，我们才那个。才联系上，最后把那个行李才拿回来。哎呦，我那天本来是下午4点的飞机，6点多就该到了，结果我晚上8、9点还在机场，很惨。食髓王鼠说的是小给。哎呀。这个小姐姐，我就不跟你们说她的名字，免得你们去怪人家拿错行李，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谢谢 Coco 的飞机，Coco 又到现场吗？谢谢阿肯的火箭，喂，阿肯又到现场吗？谢谢歌迷游戏粉的火箭。哎。今天热度好高哦，我又好起来了。谢谢谢谢谢谢大家的荧光棒。哎呀，麦子天鹅真好看，小点他们也去了，不过不是小点本人。说一下你们的那个业界同事。好起来了，160万。什么？他是追着我的啥？哦，谢谢带着王总去旅行的飞机，谢谢跟游戏粉的两个火箭。怎么知道蒋总大气？我看没有啊。你们不要提前大气，就强行绑架人家。没有啊，
1: 怎么了？
0: 没有，他们在说是谁大气，我一看有没送人，我觉得他们就套路人家。

0: 那你这样说一遍不是更
1: 对？啊，最近啊，现在蒋总追的，哇！现在蒋总的十个飞机，这、网络的问题 ，sorry。今天我们还去了，去那个拍视频的时候还去了 Cherry 那边我看你们做了一个，就是做我的那个 Cherry 的定制键盘嘛，我的那个做的很 Q， 据说这次好像有十个键盘是抽奖吗？还是怎么样？我忘了。哎呦，我说的不算数啊，不以我说为准。我没有太管周边的事情。我还看你们做了一个那个什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键盘，前面的富强民主在那里好红。哎呀，我觉得那个键盘应该人手一个，请大家踊跃购买。谢谢当兹瓦特的小文的飞机。
0: 不要唱歌
1: 啊！
0: 我就说话也合适。
1: 嗯，我刚才咳了一通。我明天早上再去做一次雾化，然后彩排，回酒店，然后再去那边。今年的效果是不是比去年好啊？音效的话，你们觉得呢？谢谢发发打响指的飞机，谢蒋王今晚是一杯酒的卡，谢谢晴空6733的飞机。音效比去年好，但是那个画面呢？画面好像就那样吧。我有点担心画面，说实在。
0: 不要担心。
1: 我看了江映蓉。
0: 哦，我没看。怎么了吗？
1: 就看上去比真人胖很多。
0: 你见过真人吗？
1: 没有，但看上去比其他的表演就胖很多。
0: 万一人家就是……
1: 哎呦，真的，我看了其他小姐姐的那个表演，也是感觉整个人被压扁了。然后
0: 就是他上镜肯定都会比真人胖一些，但是你
1: 不是就那个娱乐那个什么。红毯的稍微好一点，就感觉稍微还原一些，哎，
0: 还是要
1: 胖一些。
0: 红毯还是要比真人稍微胖一点。
1: 对，但是那个比真人胖很多，感觉总归被压扁了。
0: 他应该是角度有。
1: 谢谢，我来听他演唱会的飞机。
0: 他应该是从上面往下面的。
1: 根本看不到人啊！除了黑屏，其他都挺好。嗯，别担心，很好看。你们这些人。说别担心的应该都没看。
0: 不要唱歌，
1: 以后我自己练一下。
0: 就你可以对口型，但是不要唱。你可以就一边对口型，一边做些动作啊，这种不要唱。讲道理嘛，这种歌你都唱了那么多遍了，还
1: 我今天看到所有人，除了我根本不知道那首歌是什么的人，都有忘词。都有唱错，
0: 但是我没看
1: 错。真的，
0: 我们要求很低的。
1: 谢谢 X 小 S F F F F 的两个火箭，谢谢发发就很 nice 的飞机。哎，我看看他们今天都去哪里了？据说今天周边组发了很久的周边，很辛苦、啊。不知道发完没有周边，应该只发了提前发了一部分。接下来再发。哎呀，
0: 唱歌换衣服吗？
1: 唱歌，哎，对了，谢谢从此安静看美女的飞机，谢陈九发的飞机。他们今天就是六首，是六首歌吧？每人是不是每人六首歌？谢谢范范的两个火箭。谢谢 Imagine Fan。那啊，这是小苏菲吗？这是小苏菲呀、啊！哎，你的号，你的大号呢？这不是高冷女神小苏菲吗？那天我还在后台见到她了。怎么用小号了？谢谢苏菲。哎呀，昨天晚上你们叫我去那什么？然后主机区也叫我去聚会，但我就是嗓子不好， 医生叫我少说话，我就没去，都没去，在家里休息了一下。谢谢帆帆的火箭，谢谢苏菲。
0: 明天还是在今天发周边的那个地方开始发试点。
1: 哦，这是官方通知吗？
0: 对。
1: 哦，小姐姐，来来来，小姐姐说一下。
2: 不用了，说呗。哎呀，
1: 你都说了一遍了。
2: 哎呀，讲道理嘛，我说。
1: 就是说，他说明天还是在今天发周边的地方再发周边，然后是十点，早上十点，发到几点？发到完为止嘛。
0: 嗯。
1: 谢谢空空 KKK 的飞机。感谢这次所有到现场的观众，哎，我觉得好正式，也感谢很多就是辛勤帮忙、辛勤搬运的水友、房管大佬。为什么小心 red？ 早上十点啊，对啊，你下午人特别多，下午开始人就多得很。
0: 说你今天就
1: 今天应该是算人少的一天。
0: 真的吗？
1: 是啊。
0: 那你今天是给我打预防针吗？就说你今天回来跟我说，小九，就是人这么多，我好怕呀，我怕把你吓走了。其实我真的有一点害怕。
1: 明天应该人，但是我们就是更有秩序一些，就是全程都有那个。
0: 真的吗？我今天差点被挤飞了。后来就是有一次他们进那个主舞台那边的时候哈，
1: 嗯，
0: 然后人突然很多，然后那个时候保安还不是
1: 安保还没过来，
0: 不是过来了，但是还没有拉一个很大的圈嘛，
1: 嗯，
0: 然后就唰就把我挤到好后面去了。我是用了吃奶的劲，还好我灵活身小好吗，才挤到前面去
1: 了。你走，
0: 要不然就走丢了。
1: 这么就蹲下来
0: 就过去
1: 了。谢谢挂住的飞机，谢谢 Red 的火箭，谢谢发定爱理财的赌鬼的飞机。明天表演，希望一切顺利吧。现在几点钟了？10:55。
0: 十一点了。
1: 心疼小九九。是啊，小九九就是虽然个子小，但是还是比较健康，比较有力量型的。他天天跳舞嘛，就是，
0: 嗯，跳舞有什么力量型？
1: 就是说你不是那种就是活飘噻。就不是那种就是很文弱的女生，
0: 这根本就不是。
1: 哎，我就很有活力啊！
0: 哇，这个有，
1: 哎，你
0: 有力跟活力。
1: 你以前的标题不是体力爆炸吗？就是我们那个化妆师就个子很高大，跟着我就补一下妆嘛，就是，然后他就是好几次就被挤不见了。但我们小小九就一直就跟在旁边，就很厉害。不过他就在我旁边，一般是我挽着他，所以就还比较好。谢谢千万发工作室的飞机，谢谢天堂994的飞机，谢谢 Red 的火箭。那个化妆师真的被吓到了。哎，我跟你们说，谢谢凌晨落的飞机。就是我当时走红毯不是走了很久嘛，就是三点开始走到6点多。当时三点的时候，我还在酒店化妆。酒店化妆的时候，我就一边看红毯的那个直播，然后他们一边给我画。然后红毯直播的时候，不是要介绍每一个主播的 ID 嘛？然后我们很多很多同事的 ID 就非常的中二，就很傻。然后他们那个化妆师和那个造发型师就一直在那笑，他说，哎，不过后来就了解到我们这边是游戏平台嘛，就名字 ID 都比较狂拽酷炫，很正常的。谢谢凌晨落的飞机，谢谢小豌豆的飞机，谢谢破晓的孤岛的飞机。啊，司机也是粉丝哦，他们给我一个截图。你知道我们去红毯的时候不是坐了一个车吗？
0: 嗯。
1: 然后后来我们在车上还看直播，对不对？
0: 嗯。
1: 还在那里聊。后来那个司机师傅好像还去哪里留言了，哪个微博还是留言什么？
0: 我今天还看到一个截图。
1: 啊？
0: 就坐女同伴的时候，我给你看，就你没看到哈？
1: 没有。
2: 我再给你看一
1: 下。还好我们司机上，我们在车上没有说什么。啊，我做雾化的时候还有拍我。
0: 灯光就那个小姐姐应该
1: 是。哦，哎呀，还好拍的是个背影。
0: 对。
1: 哎呀，我做雾化的时候就不要拍了嘛。你知道做雾化就是拿一个那个管子就含在嘴里，不停的往里面吸气，就不太好看。但是有认出我了，我说一说要合影，我说算了啊，这个好狼狈，我在看病呢。结果他偷拍了一张背影，拿个管子，你可以想象那个样子，他吃冰糕也。然后我发现武汉人民还蛮实在的，就我去那个医院看病都好实在哦。
0: 一个管子用三天吗？
1: 对，我们就是那个买我雾化的时候要有买一根管子，然后上面写的是一次性管子，18块钱一次性管子，然后人家跟我说用完了回去洗一洗，明天带来继续用。他说毕竟18块钱也不便宜。我说这不是一次性吗？然后那个医生说，他说哎呀，一次性筷子还不是可以吃两次？他说你自己一个人我没什么。我说哎呀，算了算了，我说我路上不好保存，我还是重新买一个嘛。就觉得那个这武汉我的医生好可爱，而且他们我全程跟他们普通话，他们全程跟我说武汉话，然后交流没有一点障碍，我就完全听得懂。谢谢大白的飞机。哎呀，就很接管子抽奖，哎呀，很恶心，这都是药，医院的东西还要抽奖，我靠，你怕不是个变态吧？
0: 那你两天以前不是这个观点啊？你两天以前口罩掉到医院了，捡起来想继续用呢？
1: 没有，不要乱说。现在嘉年华应该结束了吧，那个主舞台的表演。今天的管子我捡，别傻不傻。

0: 谢谢梵高的飞机。
1: 哦，我今天见到你了是吧？梵高，梵高，哎，梵高今天真的，他，我去那边路上的时候，他就在后面跟上来了，然后我们在那个一群人在走嘛，然后他递给那个小胖丁和丁姐一个手环。然后他递给丁姐，我以为就是为了传个交给我，我就拿过去。然后他说：“哎，不，这是给丁姐的，是吧？发你可长点心吧，以后只好还回去。”哼，网红就很没有面子。然后今天我还叫错名字了。今天我路过的时候看见那个落叶，我在说：“哎，这不是大白吗？”
2: 看见好多人，你不是大白？
1: 没有，但我那天是真的看到大白了。我那天在那个红毯的时候，红毯之前，然后我就坐那个车路过，然后我觉得我看到大白了，戴顶帽子，戴个口罩，应该是大白，没有错。
2: 大白说那天
1: 大白没不可能，大白你想清楚再说话啊，想清楚再说话。确实看到了，所以第二天我。
0: 好啦，刷新一下，刷新一下。谢谢刚才青蛙的飞机。
1: 小秀秀，别打了，是。
0: 看得到了吗？刷新一下。
1: 反正我就是。有时候会看错嘛，就好像之前把高白和小道士搞混一样。有时候老眼昏花，少眼昏花。我这回看到了，目前看到了挺多的观众的。我觉得老谭有那个，我还看见斗战士了，还有孤独时代的船长，刚才看见，我还看到了那个济公。然后他还跟我说，他说：“哎呀，郎总在旁边，你没看到的。”但是我就是去看病嘛，走得比较匆忙。谢谢大白的火箭啊，舒服了。谢谢 Monster CRS 的飞机，谢谢不穿秋裤的飞机，谢谢 Monster 的两个飞机。你这个火箭就是认可了我，确实没有认错，对不对？我还看见了发酱大笨蛋，他染了个绿色的头发，还蛮显眼的，心很大的。绿色头发，一般男孩子不敢。
2: 就是做手工的那个姑娘。
1: 对对对，还做手工，做手工的姑娘，小九九为什么这么印象深刻？她之前来我家里，就是说帮我收东西，这阵子嘉年华特别忙嘛，爱帮我，然后发现我的那个房间里有很多散落的那种手工纸制品，我说，哎，我说小九九，你能不能帮我把它还原成一个盒子？他这个还能还原啊，我就给他放那个发现大笨蛋那个做的视频，然后他看了好，他反反复复就像学化妆一样看了好几遍，还暂停，他说哦，原来这么装的啊，这里插进去，最后勉强还原的，因为最开始就是它是一个比较服帖的状态嘛，后来就散开散太久，对，散太膨胀了，散太久了还不了原了，有点像吃就春节吃胖了穿不进去以前的衣服那种感觉。小九一说这个就很有感触，。
0: 谢谢 BGM 闹着玩的火箭，谢谢发现大笨蛋的飞机。
1: 反正你们要注意安全哈，反正人这么多，挤来挤去的。我呢，在那个马可波罗这边，哎呀，你们都知道了就。哎呀，
2: 拉闸。
1: 我在总统套房，就是我本来想说这个，就是我们酒店有冰箱，五星级酒店有冰箱吗？结果冰箱是锁住的，你知道吧？
2: 我不知道，
1: 你没开过冰箱，冰箱是锁住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打不开，然后我刚才问那个阿姨，她说这个东西要申请才能打开，
2: 因为经常有
3: 很多人把那个里面拿出来以后喝了以后从外面再买瓶然后再放进去啊。
1: 那也无所谓啊，这一样子就行了呀。
3: 但是他们觉得他们亏了呀，亏了电费呀。
0: 就是假设我喝了一瓶可乐然后我再买一瓶可乐放回去，
4: 嗯，
0: 就没毛病啊。有些人是那种就是把那个什么泡面啊底
3: 哦我看那个
0: 就泡面的底给它掏掉然后把泡面拿出来然后再摆回去看是一模一样。我觉得这个有点过分，其他的就无所谓吧。就
1: 谢谢 BGM 闹着玩的火箭，谢谢醉酒花下眠的火箭。
3: 就是好像是当时在日本的时候，
0: 嗯，
3: 你打开，
0: 嗯，
3: 但它有个那种电子监控，你只要把水往里面拿出来它就计费，不管你喝不喝，你放回去没有用。
0: 哎，不是说日本人特别的守规矩吗？从这个监控看来好像不是这么回事的。
3: 就很坑，
0: 就可能就是我们这回是集体订的那种酒店吗？他们为了防止额外消费就把冰箱给锁住了。
3: 那个上面有提示的，说所有房间内的消费都要个人承担，那个很写的很大，就是那个不是给了
0: 那为什么锁冰箱呢？冰箱里放了也就是农夫山泉而已。
3: 所以说那天我看了那个以后，所以那天熨衣服嘛，我听到下面要收费以后，赶紧就上来了。
0: 而且你这样说的话，其实酒店很多很好玩的地方。你那天我没好意思跟你讲，你那天不是在泡咖啡嘛？就是
3: 没泡，我就给它放到里面。
0: 就是你煮了，就是烧了开水，然后泡咖啡。
3: 嗯。
0: 你知道吗？有些酒店就是经常出差的

0: 女同志啊，
1: 啊，洗内裤是吗？
0: 对，他在那个热水壶里面煮内裤，
1: 但是说不
0: 就
1: 定，
0: 为了消毒。
1: 但是说不定更脏，因为热水壶还能干其他很多事情。就我以前专门讲过这个。
0: 等一下，还能干什么事情？
1: 算了，
0: 谢谢醉酒花下面的火箭。
1: 算了，
0: 还有比煮内裤更恶心的事情。
1: 所以我那天就只你看嘛，那个咖啡就
0: 你没泡。
1: 哎，我就看
0: 你想起来了吗？
1: 哎，我才今天才看到，我忘记了。
0: 还有一个杯子呢。
1: 还有个杯子，我今天吃那个北京烤鸭的时候，他没有给我碗儿，我那个酱我就倒在那个杯子里面。
0: 是啊，就是说，你不知道吗？就是有些女生有一个习惯，就是那个内衣要高温消毒，然后她们就如果经常出差的话，就想到一个办法，用酒店的那个水壶煮一下，还是这样，注意卫生，但是又不注意卫生的一种做法，请大家不要学习。因为现在在嘉年华嘛，大家可能都在外地，可能在酒店，就跟大家讲一些酒店的不为人知的小知识，希望大家注意安全，先阿迟迟的飞机，要星星比星星。哎，别说了，快吐了是什么？我以为不是说好人均变态吗？我以为大家突然要就莫名的兴奋起来了呢，这怎么就要吐了呢？突然一下就承受不住了。
1: 他们就是变态的对象不一样，
0: 你说如果是美女的，那我就
1: 对，有可能
0: 我
1: 是这样。
0: 就我就
1: 就你换一个角度，
0: 一饮
1: 可能
0: 而
1: 就不
0: 尽。
1: 一样。
0: 谢谢 Ever 电子竞技俱乐部的火箭。谢谢谢谢谢谢周总，周总好像也没来，周总在外地玩得开心，就是这边人太多了。今天的表演有人翻车吗？
1: 没有，没有。
0: 那就等我了吗？我好慌，谢谢南发北六的飞机。哎呀。很紧张，紧张。我大概我这个左眼皮跳了可能有一个月了，刚才还在跳，可能你们看不出来。我觉得可能是要发财了，发财就，这次嘉年华之后就大放异彩，声名鹊起，所有厂商都疯狂给我发来橄榄枝。就是广告身价翻了几十倍，左眼跳是不是发财啊？就一直跳，有时候跳的剧烈的时候，你唱歌啊或者讲话还会就结巴一下。谢谢条件飞机场的飞机，谢谢歌迷兴奋度，我们两个出去。不是左眼跳财吗？谢谢游戏粉的超级火箭，谢谢 QUERC 的卡，粉博，财来了，

但是，快了，快了。那言叔叔给我发消息了，他发姐，我是那言叔叔，正在看你直播，我们也在附近。他说马上离开武汉了，留把雨伞在一楼礼宾部，明天你们要是能用上的话，如不嫌弃，明早可以让同事取一下，报那言叔叔名字即可。祝活动顺利，加油！他还发了一个特别中年人的那个微笑的表情，你知道吗？哎，这真的就发了一个那种你们知道的，就是那个，就很我妈很喜欢发的，说祝你吉祥如意，人家那种表情。谢谢科技美学，科技美学是世界上最好的那个节目。谢谢。谢谢香波兄弟会阿西西的火箭，谢谢跟游戏粉的两个超火。我刚才要说啥来着？一下忘记了。说到表情包，说到这种微笑。

我妈给我也是这次发了很多消息，给你们念一下，念一下王总的教诲。

0: 他说：“孩子啊，小陈呐、啊，他说喉咙发炎的话，注意尽量休息，少说话，身体是本钱，一定要保本经营，祝吉祥。”他还说：“说我妈很爱看新闻，多余的。”他说：“不要太在意名头牌面，既然有排序，就有先后，新总是要取代旧的。”世界总是会进步的，那就有淘汰，这样世界和人类才有希望。世界很大，众生无数，优秀的人一定会很多，会不断的涌现出来，与高手同行，被高手超越，取代也是荣幸至极的事。你已经很成功了，非常难得，祝你本次嘉年华有上佳表现，吉祥成功。我妈本来还打算到武汉来看现场，但她说，哎，怕人太多了，算了算了。然后他说，听说你们的粉丝，很多粉丝在弹幕上还为谁谁谁红毯的排位不，就是起争议嘛，什么怎么样？他说你，哎呀，不要去争这些，坚持平常心，做好自己就行。还有他还我妈还跟我说，你知道什么？谢谢深深的火箭，谢谢夏日的午后的飞机，谢谢 DY673 饼饼的两个飞机，谢谢夏天的午后的两个飞机。然后我妈说什么？她说你平时，她说我看了一下别人的那个什么很多女明星啊，还有怎么样的表演。她说，有时候她说装嫩是一件让人反感的事。你既然是发妈妈，我妈叫我发妈妈这个事情让我就有点心情太复杂了。她说你既然是发妈妈，还是走成熟路线好些，记得微笑、浅笑、切莫笑得太开，天佑你吉祥。嗯，行吧，还夸我这次衣服还比较好看呢。谢谢王总的教诲，谢谢亿万的命运的火箭，谢谢大魔王骑单车的飞机，两个飞机。
1: 我看你切莫笑得太开。
0: 因为我一就每个人笑得太开的话，就会表情很崩嘛。你没有发现范冰冰每次都是这种笑声，
1: 是吧？
0: 就瞧。
1: 那你有练习吗？没有练习过。
0: 我平时他们平时就出现的机会比较少啊，就
1: 哪
0: 不像
1: 有？
0: 我们几个小时在电脑前，不可能表情都一样吧。
1: 不是，就是有那种专门训练这种线下的那种表情管理嘛，比如说就是牙要露多少颗呀，是。哎，对，这种商业笑容，然后挥挥手，对，挥挥手，对对对，频率不要太高，哎，就是那种，然后那边挥一点，对，然后这边挥一点，对，明天就这样，对，就这样。
0: 我牙很白的，我去做了美白的，最近，哎呀，牙齿很难受的。谢谢岳不定的火箭，谢谢阿布林的发发的飞机，谢谢超级喜欢陈一凡的飞机。哎呀，不跟你们多说了，我要下了，明天还要彩排呢，多休息一下，多准备一下，希望明天一切顺利哈。咱们明天晚上再见啦，自然不是最好的。好就是好，自然就是自然。你这个话是不对的。想起上回去拍照，摄影师跟我说：“真实就是最美的。”我说：“放屁，真实是真实，美是美，两
1: 哎，
0: 码
1: 他
0: 事
1: 们也是这么说的。我跟他们说的是，他们不是夸就是发发真实嘛。然后我上次也说你，我说你们真是有毛病，
0: 你这种怎么？
1: 真有毛病。说你不能说，你说我喜欢发发是因为真实，你应该说我喜欢发发是因为他这么完美了，而且还真实，对吧？哎，这是怪不得。
0: 哎，行吧，行吧，你要快取代赵部长的位置了。谢谢包包爱做梦的飞机，谢谢发言的计算机的飞机，谢谢阿肯的火箭。那我就先下啦，各位水友，各位观众，咱们到现场的明天见，在电脑前的、手机前的也是明天见。希望一切顺利，拜拜啦！晚安，六七三七三，See you next time，拜拜。小姐来道个别，拜拜。
1: 道别呀、啊，我
0: 就
1: 觉
0: 是
1: 得
0: 拜拜呀、啊，
1: 不是拜拜，我想着一个东西，就是
0: 要跳个舞吗？
2: 没有，前年的时候，好，我们也是这个样子，然后就是完了以后，一起聊天什么的。那个时候你还能吃火锅，现在我们就只能一起喝矿泉水，就感慨万千。
0: 我们嘉年华完了，我们去吃个火锅。
2: 真的吗？
0: 如果能出大问题了，就吃个火锅
1: 庆祝
0: 慰劳
1: 一
0: 下的。
2: 晚安啦，晚安啦，大家注意安全哈，明天见。希望一切顺利，拜拜！谢谢斗战士的飞机，拜拜拜拜！
0: 超光速挥舞，看不到，这是高斯模糊。哎呀，打到了，
2: 拜拜。
3: 你如果不确定对方喜不喜欢你，那对方就不喜欢你。还有一点，如果你拿不准对方是不是女的，那对方就不是女的。
4: 来看看台湾网友的网恋经历，网恋对象两年毫无进展。一看到这个标题，大家都文思泉涌，想要骂醒他，是吧？
5: 我99年出生的，从小到大都一直待在台湾，目前还在读书。两年前在网上找了个大陆的网恋对象，小我一点。从朋友圈或是发给我的内容来看，应该是个白富美，而且学历好。
4: 在这里我已经很想吐槽了，说为什么你一个台湾人要在大陆上找网恋对象？你不知道我们大陆生源本来就很紧张吗？你这个就是破坏两岸关系了。跟你说，我们现在大陆男孩子已经找不到女朋友了，你待在你 stay where you are OK 啊，不要长臂那啥。还有什么你想还想找我们这学历好的白富美？哎呀，
5: 不过也有可能是网图，在附件里面仅限发姐观看。大家都说我会被骗，可是两三年了，我一点钱也没骗，腰子也还在，加上我自己也没钱，没啥可以骗的。不过我跟女方又从来没有视讯过，也没给我看过本人照片，打电话过去几乎没有一次接的，她打过来我接电话，而且电话几乎是一周一次，周间毫无互动，讲电话的时候都是在晚上，如果是她在说话，也就是分享又有那个男人追她或是对生命感情的看法。讲些甜言蜜语的话，就是他要求我要永远只爱他一个，然后我回应，其他时间顶多是微信上面戳一下叫声老公老婆，发个表情包而已。讲电话的时候问他早上在干嘛，也只会说该干嘛干嘛去这种内容。他也会跟我八卦一下周边网红的事情，不过常常传信息出来就收回了，是个很小心的人。
4: 撤回吧。
5: 我就这样过了两三年了，我感觉他就是对有些人有些事情还是放不下，而且我又不是在身边的人，相处起来就有些麻烦。想请教发姐，这是什么心态？我该怎么做才好？祝发姐和观众身体健康，爱你的小粉丝。
4: 他的意思就是说，他网恋了几年，对方也没有骗他钱，也没有要嘎他腰子，但是他又没有见过对方，也没有两个人没有视频过，他说这是怎么回事？然后本来就是说他之前的那种描述我觉得很可疑，就是什么啊，在网上找了一个网恋对象，然后朋友圈看是白富美学历好，我觉得这白富美学历好这种事情就等于不是说不可能，但是可能性比较小。而最让人疑惑的是，我本来以为他在附件里面会给我发就是那个女生的照片，然后我就会可以大胆的猜测小心取证，说那个女孩子到底是不是网图啊，或者怎么怎么样。但是他发给我的图是一些表格，然后这个里面是写的什么呢？2022年9月2日至9月3日，新生报到，开学导向，地点北大博雅国际酒店。还有什么2022年9月8日8:30到16:30课程，什么课程结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我当时还回复了他一下，我说你给我发的是啥呀，为什么要给我发这些，你不是给我发那个女人的照片吗？后来我现在仔细想了一下，他给我发的是他的女网恋对象在朋友圈发的内容，方的朋友圈有这种表格，好像是他的工作内容或者是他的日程表，说明他是一个学历很高的人，北大白富美。然后他又给我第二张图，上面写的是钱去哪儿了 level 10，上面就是一个淘宝的那个等级，你在淘宝消费了100万就会解锁一个淘宝的勋章，上面告诉你你淘宝消费额达到了100万。然后这个女的晒了这个徽章图发在朋友圈，她认为她家境很好，淘宝消费100万倒也不难吧，我看看我自己。 我应该没有在淘宝消费100万，因为我很多个号，成就徽章。哎，我真有哎，嘚瑟一下。原来我就是北大光华学院的白富美啊，这一下都合理起来了。但是大家也别觉得很多，以前那个就是斗鱼充值能在淘宝充，在淘宝充有优惠，主播之间就是走动，就是这个主播过生日了，那个主播过周年了，要去刷火箭超火，我在淘宝充值鱼翅花了不少钱，都很心痛的，很心痛的。我现在不怎么在淘宝消费了，现在主打一个拼多多消费降级。图片是不是可以 P 的？这用得着 P 吗？你直接网上找一个不就完了，还用 P 吗？来看看这位网恋台湾网恋小哥的照片呢。他发一个照片给我，然后说这张照片只能主播看，其他人不能看。这样吧，我给你看一部分，就不看他的脸，我只给你看这个照片的色调，你就知道很离谱，根本就看不清楚这个人是谁。那这张照片的整个色调和明度就这个样子，你还叫我不要外传，真的这看不出来是谁，也不知道是不是他的。老哥醒醒吧，你还不如学我妈呢，说发张照片过来要俗艳你哈。然后他还有邮件，我给你们看啊，有次暗示我要买个东西给他，不过他又说再缓缓，我就算传了什么也几乎没有回应，谈到要奔现他也只跟我说想见我的时候会让我知道。在这几年间我也知道他有时候会图个新鲜到外面找男人。你这话听着有点怪，就是谈恋爱就谈恋爱吧，找男人听上去像 prostitution。 我本来想说刚开始小心点，之后就不会这样了，又不是做卧底，三年之后又三年，我是希望有个结果的，但心底我有点喜欢这种痛苦，就那种中产忙碌夫妻的感觉。不是，这中产忙碌是哪里来的？他也不会来烦我，但反过来说我也没办法主动，所以挺挣扎的。我有看到所有说我被当成树洞了，可是我们也不常说话，太奇怪了吧。顺带一提，推荐发姐买 type 的床垫跟枕头，太舒服了。确实我看你睡得挺舒服的，都不愿意醒过来的。这床垫可以的。关于网恋，先问自己，你觉得你在网恋对方知道吗？你跟我介绍说这是我的女朋友，这事儿他知道吗？你们俩在谈恋爱这个事情他自己知道吗？还有是他的性别你知道吗？他的真实情况你知道吗？你说你图个啥？你图的都是说，哎呀，万一真的是个白富美呀，万一我到时候我就当赘婿了呢，哎呀，美滋滋，大陆搞不好是个煤老板呢。这说大陆人虽然就是平均收入不太高，但有钱的特别有钱，万一呢？而且退一万步，退一亿不说，对方真的是个白富美，我也没看出人家喜欢你啊。啊，这话说着有点伤人啊。你如果不确定对方喜不喜欢你，那对方就不喜欢你。还有一点，如果你拿不准对方是不是女的，那对方就不是女的。
6: 万一是下面这种情况呢？
7: 你现在在北京工作还是上学啊？
8: 我在上学。
7: 上学哦。
9: 丹丹老师晚上好啊。
8: 是的。
7: 在北京上学，你大几了？
8: 我上大三了。
7: 嗯，我也是大三。
8: 嗯，好的。
7: 嗯，好的。那你谈过几次恋爱？
8: 我就高三的时候谈过一次。
7: 高三的时候谈过一次。哦，高三的时候谈过一次。你只谈过一次。
8: 啊，然后高大一他们追我就没同意了那会儿。
7: 好吧，那你好纯情哦。那你白天的时候是不是就睡觉，还是说你等会儿就是困了你就要去睡？
8: 嗯，就是白天才睡。
7: 嗯，好吧。嗯。
8: 走，
7: 那你平时在家喜欢干什么？玩游戏？老公？
8: 老婆？
7: 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
8: 怎么了？
7: 没什么，就想说说话，又觉得有点……嗯，
8: 好。
7: 对，不说话的话，我感觉有点尴尬。
8: 嗯，好。
7: 嗯。好，那你叫我一声妈妈。
8: 妈妈。
7: 嗯，好。好。
8: 那干嘛？
9: 嗯，在想你。
8: 好。 好好好，这么搞。
10: 那我真的喜欢你。直接挂了，我靠老天。

哎，里面有个那个 MIDI 啊，我看应该有没有更好的版本，听听。这不行，嗯，啊，直接唱吧。

0: 谢明天有发想，谢谢陈初的超级火线。谢谢转不停的魔方的飞机。谢谢沙发能祝我生日快乐灭的飞机。
1: 今天生日啊，哇，你不是亏大了，跟元旦一起过。
0: 谢谢老谭的续费的伯爵。

最后渴望唱对了。谢谢玉宅卡卡卡的回去。谢谢玉宅卡卡卡的。

谢谢高冷男神钱小佳的50个超级火箭。我没有盘，我刚才忘记开了嘛，最后一盘。哎呀，当时有点慌，因为一直没弄好。

天哪，狗酱都上总榜了，谢谢高冷男神，谢谢四零。

卡住了，我刷新一下。浏览器，叽叽思密达。

0: 谢谢《失恋有三年》和皇家傻鱼的巅峰不倦。
1: 这首歌叫《开到图名》，也叫《每只蚂蚁》。
0: 谢谢超喜欢你和超人小鬼的司机。

些进口充啊代购的火箭。哎呀，谢谢大家。

谢谢 Happy Fly 1430的火箭。我觉得喜欢这个主题的歌有很多很多，可以唱一晚上的感觉。有些粉雪。

这首歌叫《从前慢》。看了我五年，你怕不是个变态吧？我直播三年，你看我五年，好可怕。谁在说充钱慢？讨厌！唱个歌不要带节奏，好好欣赏我优美的歌声就行了。

0: 谢谢陈叔的两个火箭，谢谢秋裤的飞机。嗨呀，谢谢大家啦啦啦。好了好了，我下啦，大家晚上见啊，
1: 拜拜，晚安六七三七三，
0: 晚安 67673， Good night， See ya， 晚安晚安，到底是不是？不知道，谢谢咕咕达的飞机，谢谢谢谢，下啦下啦，这个脸，嘿，哎呀，没有没有手点停止串流。晚安，谢谢哥哥党。

0: 烦恼。
1: 写蒸汽肥仔的漫画，蒸汽很瘦的啊。写孤独时代的阿咪咪的飞机，写阿咪咪九九的，
0: 咦，飞机，你们俩不是一个人吗？

0: 谢谢山城树关山姆威尔的骑士，谢谢阿肯的飞机。
1: 据说你的

主播广东人。你是我的老成分啊，真的吗？原来威斯利的幺二零的飞机。老星展老星，朗然泪纷纷。多谢老生的飞机。

些纯粹发的高级出去。哎，所以在闽南语里面，爱你爱着你就是爱丢雷吗？爱，这个就是丢吗？

孤身的一个人，我怀念。哎哎，等一下，我爱上让我奋不顾身的一个人，我怀念着。

0: 道。
1: 谢谢大家晚安，晚安六七三七三十了只，晚安晚安晚安，不出意外周日见，晚安晚安 ，Good night， see ya see ya， 拜拜拜，晚安晚安。

跟着唱一下，单唱有点高，有点 hold 不住。我很喜欢那种欧美老歌。那个年代的流行。

那个不管是男生女生都烫这种头，哎，你看人家八零年代的欧美 MV 就这么 excited。谢谢陈导的骑士。

有点像戴安娜是怎么回事？谢谢老谭，待会儿见。谢谢陈导。

VCD 请连线联系我。什么 VCD 啊，听不懂。实际上差不多了，从头到尾没有点题，很含蓄啊，非常的。

这前两天练歌的时候嗓子有点拉伤，所以今天稍微不唱那种大歌了。谢谢村里的克里斯的推荐。哎呀，你也到斗鱼来啦？声音小吗？小吗？

0: 你放天空也在涌起密云。
1: 喜房主两个字，喜房主你是不是广东演的？也珍珠小海演的超级火箭，也螃蟹的火箭，都爱吃螃蟹的火箭。这是一个叫暗影。

谢谢帮主带好的飞机。你知道吗？那个就是，指导我那个老师啊，然后他还说，哟，他说你要是不知道什么做什么演唱的时候不知道做什么动作，你就参考一下王菲，说他也是不会跳舞的，就站在那儿，不唱。我说，哎呦，这个标准有点高哟。王菲好像其实不怎么动有动作的，而且就不多逼逼，从头到尾就唱歌了。

0: 也 Happy Blaze 三零的飞机，
1: 你回来。听他唱一下，这是林忆莲的粤语专辑的里面，我很喜欢那首歌。李宗盛真厉害。老友记是什么意思？哦，

想妈妈，哒，面如满月的这发发，么么哒。不要害怕，我们会支持你啊！我们现在就去。

0: 差不多一个意思啊，歌词记不全。
1: 等一下啦，过个十几分钟吧，我稍微准备一下，一起来看。C 牙67373，谢谢笑容由我来所付的两个飞机。晚安，
0: 晚安小白，晚安67373，拜拜。
2: 今天直播请来一位神秘嘉宾，她就是我的妈妈。
3: 嗨，大家好，非常高兴和大家见面。
0: 哎呦，你好！
1: 我的艺术细菌不来自于我爸妈，我应该是变异的，青出于蓝胜于蓝吧。我以前是那个艺术系的，做的设计。我爸五音不全，我妈善于改编。两个人都没有任何艺术细胞，全在我身上变异的。那你要不给大家表演一下唱歌嘛？
3: 哎呀，我唱的又不好。
1: 不，你一直觉得我唱的不好，你唱的好。
3: 你可以试一下，真需要试吗？
1: 我妈一直觉得我唱的不好。
3: 哎，没有，我就乱七八糟的。
1: 我唱的乱七八糟的吗？
3: 我唱的乱七八糟。
1: 那我唱的好吗？
3: 还行吧。
1: 我哪首歌唱的比较好？
3: 我觉得你。就那个这是李玟的那个365天，我觉得好些，
1: 其他的都不行。
3: 也没说不行，那些东西呢，都我更喜欢这一句。
1: 你也很喜欢这首歌？
3: 哎，也还可以。
1: 大家也很喜欢你唱的版本，你要不清唱一下？
3: 来吧。
1: 哎呀，我还以为你要推辞。
3: 哎，推辞就推辞，就不唱，我反正就乱七八糟，不是献丑了。
1: 我妈就是对歌曲有她自己的理解。
3: 嘿，这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理解，这就是所以我们的世界。
1: 但是跟歌曲的原唱理解不太一样。
3: 跟我们的那个世界丰富多彩，就是因为每个人都跟每个人都不同，这有什么不同？
1: 你怎么这么官方啊？
3: 官方有什么不好？我们不是都想进体制内做公务员吗？
1: 我没有。
3: 好。搞好了没有？搞好了，搞完了就差不多了。
1: 那我们给你唱那个想你的365天，你唱吧，我给你放一下伴奏啊。
3: 好嘞，
1: 大家掌声鼓励。
3: 哎呦，颠了颠了，从开头开始吧。
1: 我妈喜欢李玟的这首歌《想你的365天》。

0: 关了舞会场了，
1: 大家很喜欢。
0: 我赶不上了，我不熟悉那个词哎，后面。
1: 是，你觉得是不熟悉词的原因吗？
0: 芋头，再来高一点吗？

0: 我都长跑掉了，我喉头不熟悉。
1: 你前面比较熟，没有跑掉。
0: 哎，后头全跑了，不晓得搞不撑的，我不会唱。
1: 前面是完美的。
0: 说不到，咱完美，完美的完美，不晓得差了108000里，就是后面唱吧，我喜欢他，我就觉得他唱的365天挺好。

野森哥说我辣辣辣的两个飞机。听我是不是穿得很学院派？

0: 谢皇家阿傻移动火箭，谢谢明我生日的游侠，谢谢伊娃不可收拾的游侠。
1: 别再分散，
2: 这首歌叫 Close to you， 靠近你。
0: 大家看情况就是了。

安东尼的一家的飞机，安嫂的飞机，也一发网咖的飞机。对吧？谢谢飞向灵儿的火箭，谢谢潜水的空空的冲锋机，谢谢机位。

谢谢野羊君的60个火箭。感觉野羊君是自己手点的呀、啊！我靠，我很相信你的手速。就可能没有唱那种很夸张的歌，也可能因为年轻嘛，什么恢复的很快，对吧？秋天嘛，在。

唱。哎，慢点，唱着歌忘记了。啼叫，开启。刚才本来说好半个小时抽一次奖，开封一次，哇，瞬间卡起来了。

0: 在下萝莉控开通的伯爵，
1: 这不是我异父异母的亲妹妹吗？谢谢二发的伯爵，谢谢冷先生的十个飞星。

谢谢二八的伯爵，谢谢冷先生的十个夫妻，谢谢大家参加抽奖。这首歌叫《开道荼蘼》。今天不是高音有态度了吗？

0: 拍到。
1: 谢谢加菲猫，真的没有女朋友的飞机。谢谢吃蛋不吃黄的骑士，谢谢二尺池的飞机。看看啊，是不是开奖了？哎呀，卡死我的！哎，还有一分，还有两分钟。谢谢杨军的。

好多个火箭，80几个火箭和两个超级母舰，谢谢狗嘴叔叔的火箭，两个火箭，谢谢二法。怎么样，我这首歌有没有比三年前进步一些？红色高跟鞋，平时很少唱的歌。谢谢远洋君的100个火箭、60个飞机和2个超级火箭。

谢慕斯水笑红尘，谢谢有酒醉三生，看你们还押韵呢。这两个好贱，连加菲猫真的没有女朋友的脾气。也因歌而起，欲往情而生的

0: 月球日科的飞机，
1: 谢谢济公的21个火箭，谢谢我想听豆豆唱歌的飞机，看就是大周的飞机。

哎呀，谢谢观音桥毕加索，谢谢毕加索的好见，谢谢小姐姐，还有好多重庆的小姐姐。

谢观音桥毕加索，谢谢益友跟某某续费度公爵，谢谢济公的超级火箭，谢谢阿诺的十个福气。

0: 谢谢安嫂的两个火箭，谢谢风铃的超级火箭，谢谢三月的火箭，谢谢一发网咖的火箭，谢谢非正规艺术家韦小玲儿的火箭。这个
1: 我水喝完了，
0: 谢谢风风开去退的子爵，谢谢
1: 继皇
0: 继皇。

0: 些小星星的火箭，
1: 写一只小橙子的火箭。
0: 啊，以前有人这么喊我，好怀念。我以前同事叫我小橙子。

昨天有听情人这首歌，那个翻唱对对碰，谢谢大家，谢谢人生的文笔赞，谢谢党魁的超捧。好卡。

哎，你们别这样，哎，谨言慎行啊。谢谢大象的火箭象叔，谢谢一发网咖阿肯，来无忌的火箭。哎，我好紧张啊，我觉得。

谢谢党魁的好多超级火箭，谢谢阿肯的超级火箭，好、哦、火箭，不好意思，眼都看花了，这几天感觉钱不是钱了，你知道吗？什么？给人均博士唱个英文歌是吧？我英语没有八级水平，但是随便听听。

0: 乖巧。你海棠依旧的火箭，包包爱做梦，那些风
1: 二十
0: 的自觉认错没有啊？

法我很强。谢谢大哥哥，两个超级火箭，谢谢不瞌睡能行吗？大哥哥懂，你发了谁家的？飞机，火箭，谢谢。

谢谢 Moon 的十个火箭超火，我抽最后一个奖哦。提前不要了，谢谢镜中发水中月的骑士。

谢谢董事长的阿姆斯特朗，好多好多，谢谢济公的两个超级火箭，济公的无数个超级火箭。这个画的真是。

我看到一个名字，伦敦先放晴，车夫是不是你？是你吗，车夫？打更的车夫。他的微博 ID 就是这个，应该认识他吧？谢谢车夫的推荐，哇，谢谢二发。也非常适合我台，是吧？

0: 给我补回来，偷了我这个干脆当我台的台歌好了。心酸能谈恋爱，每次都是惨。
1: 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

0: 刷洗刷刷洗。
1: 啊，三叔公点菜了吗？
0: 嗯，刷刷洗刷刷，最后。
1: 哦，怎么样？是不是很切题啊？这首歌，抽奖专用。哎呀，总之是吗？找一段路。今天看到好多远古水友，非常的

真的是谢谢大家的支持，谢谢六七三七三，抱拳了老铁，嗯，谢谢七三七三爱发发的，晚安六七三七三，谢谢七九幺幺 OK 的，下播 OK。

0: 谢谢猥琐马克，谢谢谢谢咸鱼之父。
1: 对，我今
0: 天，哎呀，真是不好意思。又了。

0: 欢这么长时间了。
1: 谢谢你
0: 的
1: 范范，谢谢 Long Long。这个播放器叫做酷我 K 歌，
0: 这不是你的，
1: 上面写着呢，看到了吗？
2: 我认为很好。

我的麦克风是 LCT 的，我的，这是屏幕畸变的效果。谢谢逗逼鸵鸟，谢谢麦正方。莱维特，对。

0: 我觉得呀，你们就是这样。我平时说我胸很大呀，你们说我撒谎。然后我今天你们又说我是垫了东西，就是说，就是是吧？你们意思说就要摸一下才行是吧？嗯，简直不讲道理。
1: 会上个说
0: 不摸了之后，你们会说是做了手术的。

哎，这是春妈。想起我们曾经有一个叫春的同学，同事，女孩。春，我第一个要是冬，想起来了。谢依认真唱歌，好美的飞机啊！初，那是冬，第二个要春。这是春吗？应该是春了。你看吧，玫瑰，你知道为什么是春吗？因为玫瑰代表爱情。春天嘛，哎呀，又到了万物生长的季节，嘎。啊？春秋反了？这个不是春吗？不是秋夏春冬？麦就是这个东西，那个是麦子啊，这是麦子啊，这不是玫瑰啊，玫瑰玫瑰我爱你那个玫瑰吗？这是稻草，这是春，这个是春呐，我以为是那种，就是叶子都掉了，只剩下骨架的那种枯枝。小麦啊，哎呦，真的是不浪漫呐。那重来嘛，第一个还是冬是吧？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所以真的就是啊，从右到左呀，那凭啥子啊？个老子！哎，刚才是说什么说？刚才是冬春夏秋吗？我走神了，谢谢小胡的飞机。冬春夏秋，冬春，这个没麦子啊，这个没麦子啊，真的是右到左。春。这个没有那个，这没有春，

谁他妈的跟我说那个？我说是玫瑰，我说是花儿，我说是春天开花了。你说他妈的要是麦子，你家麦子长这样，你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老子明明是对的，被你们带错了。那是花儿。那是花儿啊！哎呀，气得我砸手柄。老子明明是对的，你们非要把我往沟里带。我还很谦逊，我说啊，谢谢大家，

怎么看也是玫瑰嘛，你们是不是没见过玫瑰啊？玫瑰代表爱情，你们没见过很正常，不认识我，我原谅你们了。Keep writing。不，练快点。How is this possible? My guess, temporal magic.我是一个艺术生，我是学过美术的，我的美术功底堪比那个达芬奇，居然被你们误导了，真的是。哎呀，我今天这还是有点情绪，有点低落的，因为德国真的输了，真是没想到。为什么德国会输？哼，勒夫真的是，不说了，回去他估计要那个什么了，要被开大会了呀！总算用上这个词了。我万万没有想到，我赛前问了很多球迷朋友。我说德国这次会穿什么衣服，什么样的衣服，我甚至买了德国的球服，我拿给你们看，妈个鸡，我是真的买了的。然后他就这么不给面子，就是不肯穿一下，算了，我也给你看，你看我还买了德国队的球服，心很诚了，就是没穿是因为很多种原因，就觉得可能比赛解说还是倾向性不要太强，虽然我到后期解说已经啊，但是还是就想控制一下，穿了个白色衣服，他们穿吉利服，我觉得组委会也有问题，组委会有问题，为什么呢？那个人家穿韩国队穿红色，你就穿你的传统白色不就完了吗？红白相间挺好看的，也很好认，你要穿个深绿色在绿色的草坪上跑来跑去，像我们施法都容易偏。

七天退款要不要？那吊牌还没撕呢。嗯，那个那天随便再讲讲德国吧。我现在讲德国还行吗？就是各位德国球迷心情有没有好一点了？我在想，如果昨天我解说完了之后输了嘛，我回来开个直播，然后我来讲一讲德国，很多人就心情爆炸嘛，可能会迁怒于这个世界，就说啊，你说你妈呢，老子德国全是你送回家的。我也隔了一天，希望大家情绪稳定一些。但实际上哈，实际上我当时跟那个王多多一起解说嘛，王多多本人就是一个德国球迷，他当时还去德国当了一年交换生学德语的，这个专业真是非常的不对口了啊。我是说跟他本职工作。然后他赛前我问他是德国球迷吗，他说是。我说你觉得这一局怎么办？他说回家。我说啊，他这些德国真的烂，打的什么玩意儿，这个勒夫回去就下课，马上就下课。我说为什么呀？然后他跟我讲了半天，我假装听懂了的样子。他说现在炮友近期的飞机，他说这回德国没有高中锋，就是那个初中高中的高中锋。王多多要来斗鱼了，他可能来玩吧。他是一个职业解说，官方解说，天天到处跑那个比赛场次的，估计直播的时间不够多，没有我们像我们这样多哈。欢迎来到斗鱼。德国对学历太低，怎么学历来了？就是他说那个可能是。就是角球的时候，比方说任意球啊、定位球啊这种，一踢过去本来是可以高度优势啊，怎么一跳起来嘣一下往里顶一下就很容易进嘛。但是他说没有高中锋，还没有特别强的前锋。真的谢谢，先有大狗后有天，6000我自己的飞机，谢 Groot 的两个飞机，谢6000 Adele 的飞机。但我觉得德国本来就很高啊，很奇怪。我觉得个子矮的，说实话哈，还是南美洲的球队。哎，我现在就是恶补了大概是一个多星期、两个星期的那个足球知识，我觉得现在已经可以侃侃而谈。可以伪装成一个真正的小球迷。谢谢陪伴豆70酱的飞机，谢阿达超级爱绿色的飞机，谢瓜牛的飞机。因为就是我当时看了一下阿根廷那一场，我不是也是垂死梦中惊坐起，赶紧发个2-1嘛。阿根廷打谁来着？尼日利亚是吧？没记错的话，记错了就当我没说。然后他们每次拿到角球从来都是走地面路线，走陆，没有那个什么一脚高开然后顶，因为顶不到。南美球员确实身高上要不占优势。我当时就是出于一种比较怎么说呢，同病相怜的一种角度，我仔细的看了他们每一个投球，然后每一个都没有顶到。只要对面长传，就传高一点，那就是对面的球员能够争到这个头球。那个阿根廷真的是一个头球都没有争到，100个里面可能有5个能争到，没有高度优势啊，这很直接。我看着也是感同身受，心痛到无法呼吸。哎，谢木下东南的飞机，谢奔放6000的飞机，所以他们一直走地面路线。陆战队，阿根廷棺材板都掀开了，这个德国躺进去。
其实阿根廷，老实说，我虽然心里是多多少少支持他们的，不过我看他们小组赛打得这么艰难，后面，哎，也是很悬啊！哎呀，你看德国赛，德国这次也是前面哇绝杀的时候，我们都很兴奋，但是为什么会绝杀？你心里没点数吗？我们当时都不愿意就是谈及这个话题。其实小组赛打这么艰难，哎，后面也。就不乐观嘛，就好像你在那个你参加什么什么初赛咬牙子，就是在最后几名你好不容易挤进去了，你第二次复赛的不就，哎，还有些人说我这么唉声叹气是因为我赌钱了，我这人是吧，别的优点一大堆。但是还有一个非常闪光的大优点，就人性的光辉在我这里得到了完全的体现。我从不赌球，我赌的最大的就是一个伯爵，妈个鸡的！自那之后我就戒了。谢谢葫芦爸就来看发姐的两个飞机，谢谢果果牛的飞机。炒股是赌钱吗？炒股不是赌钱啊！哎，你说这话有点政治不正确，小心，请你去喝茶。炒股不是赌博，炒股叫理财，理财懂吗？理财。谢谢果果牛的飞机。谢谢开心酱的火箭。谢谢大白67373的两个飞机。谢谢果果牛的飞机。炒股是送温暖，放屁！那你们赌球不也是送温暖吗？哼，互相伤害嘛，来嘛！你们赌了是吧？输了是吧？有意思吗？有意思吗？有意思吗？我们好好的一起批评德国不行吗？非要扯到这上面来？嗯，你们这几个赌球什么一串三，三串二，二串一，七串一的，又几个赢了？咦？还不是每次比赛结束就在直播间里哭，呜呜呜呜呜呜。好好的就是批评一下德国这次的就是不佳表现，希望他们今后能够，哎呀，好好改正。谢谢老实人的两个飞机，谢谢开心酱。这次韩国说实在的，之前我对韩国还是有一点那个，有点看法的，你懂的，没有你们那么强烈是吗？一来就是，我买了德国2-0，100多万，我不是你们那种啊，我是觉得确实看了一些那些视频啊，还有一些新闻报道啊，就觉得还是对韩国多多少少有些看法，哎。但也没有你们那什么啊，这个没有这种事。但是这回也是怎么说呢，德国队也是挺怎么呢，叫输的也算比较服气吧。如果说这次韩国也是犯规很多，打得比较 dirty 的话，可能德国队球迷的那个怒火就燎原了。但是实际上有一说一，我虽然，但是我还是要说这回德国打韩国确实打得不错。哎，韩国也是一个非常坚韧不拔的民族啊，就是以前那是归以前，这场你就是还是两码事，要分开谈，不能因为他以前怎么样就说这次他也怎么样，还是根据事实客观评价。哦，德国队这次是真的打得不好，哎呀，哎，发发的小牛的飞机。我最后就是嗓子都疼了，在那里每次那个韩国队进球，我就在那里哀嚎啊，那种突如其来的颤音。哎呀，都怪他们不穿跟我一样颜色的衣服，
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哈，为什么乐夫长这么帅却喜欢抠鼻屎呢？乐夫就是其他的都不提哈，就是他曾经有过辉煌，这一次确实是失利了，那都是他的业务水平的问题。他为什么喜欢抠鼻屎呢？一场能看见抠十回，而且他其实本人挺帅的，而且看上去就是那种 gentleman， 也那种很潮、很 fashion 的那个范儿。但好喜欢抠鼻屎，就一搜他抠鼻屎的那个图能出来几个 G 那种感觉，太喜欢了。谢谢发发的吸尘器的两个 BG， 为什么喜欢吃？啥味道啊？谢谢雪纷纷的飞机，谢谢淡若清风过的飞机，谢谢程序员续费的骑士，谢谢饼饼续费的骑士。我们来仔细观察，有没有人说是什么味道？有人说咸的，我看到了。GXXLXSD， 看看还有没有，有点咸，安静做个小透明，咸的。哎呀，陈一花，咸中带着鲜香，咸的，好多人说咸的，清晨。哎，有没有说甜的？有没有人要打起来？嗯，有没有？有没有因为就是对于鼻屎的甜咸问题要打起来？哎呀，这直播间突然很怪。年度之歌，哎，这首歌在年底的时候学一下。也柔柔酱的飞机，还不说了，恶心心，恶心心，别说了，哎呀呀，别说了 ，stop right here， 我们来还是继续吐槽德国队吧，我们来看几段视频，哎呀 ，stop。We must stop right here, right now. We can't go any further. It is too dangerous. 我其实现在我作为一个完完全全崭新的维吉尼亚，这回去那个解说，然后做了很多功课，很多是关于足球规则方面的，就是要看懂他们在场上做什么，以及哪些属于犯规啊，哪些属于就是很有机会啊，什么你看我学的那些话，什么啊，拿到了球权，控球率，射

门大门，他们不说啥门，射门说大门啊，还有什么底线啊、边线啊、角球啊、定位球啊、任意球啊、点球啊、啊黄牌啊，还有什么背后缠人一定是红牌啊之类的，我学了很多这个东西。但是关于就是那种球迷还有俱乐部之间的那种爱恨情仇，我是没来得及补课的。就谁跟谁是好朋友，谁跟谁是那种世仇啊之类的，写鸡鸡的飞机。我这个是确实还没有来得及去做功课。还有侵犯，我每次第一次听的时候，我觉得就露出了猥琐的笑容。后来听多了也就麻木了。还有什么？他们很喜欢说什么输送炮弹呐、啊，炮弹，我听着就觉得很中二。但是呢，就是每个领域有它的那个专用词嘛。有些有杀父之仇啊，真的。是啊，就像主播圈一样，很多人就是挺喜欢每个某个主播的直播，也觉得哎呀怎么怎么样，就是实际上对他们的爱恨情仇也不太了解嘛。谢谢陶说的飞机。同城是死敌，为啥？好吧，就竞争关系是吧？天天被侵犯表示习惯。同城是死敌是不是足球里面的吧？谢谢陈妈妈的粉丝续费的骑士，谢谢瓶酒始发的飞机。哎呀，还有就是那些球员的历史啊，球队的历史啊，比赛的历史啊，我都还是很欠缺的。我每次就是把那个我即将要解说的那两个队伍的历史啊，还有他的那些明星球员啊、打法呀，以及比赛分析啊，这种做功课，紧急的抱佛脚，其他的都没顾上。针对性的复习嘛。就是这回还有很多那种球员的明星球员的那些 history， 我都有些做了功课，有些没有。这回那个韩国打德国，哇，罗叔叔给我递的那个资料写了大概用这么长的篇幅写了零二年韩国的一些就是事例，然后我看了半天，最后他下面用括号又写了一段字，他说这一段可千万别提啊。那我说你可能还不如不打印进去的，一会儿我收了嘴怎么办。现在下发控的飞机。在那个解说前，很多很多朋友啊，还有就是那种就是像超管啊，还有我的搭档都会跟我说一些比较花边新闻的，但是然后我们就一起哈哈哈哈哈呀，可太有意思了。然后我就顺便问一下，一会儿解说能说吗？然后他说，哎呦，别，这个千万不能听。然后我说，哦，谢谢无人的大地的飞机。而且我们在解说里也不能说什么，就是赌博的问题肯定不能说。

我觉得我打这次过后应该会可能偶尔会看一下比较知名的赛事吧。现在是可以说，但是哎呀，少了那时候那份心情。谢谢夏天的风101的飞机，谢谢无人的大地的飞机。我没下任何国家，没下任何队伍，我标准的就是清心寡欲。你尽管说你预测正确，反正我就是不下注，我连在哪下注都不知道。真正的乖宝宝。我现在觉得自己像一个运动员，你知道吗？就是我是一个，哎，先把这首歌放一下，我再吹两句啊，就发吹。我这回学到很多很多，就是体育方面的，但是可以全世界通用的名词，德吹、梅吹、发吹啊，我就是一个资深发吹，就是通过自我吹嘘来给自己打气。我就是一个其实挺有天赋的唱歌选手哈，大家都知道 ，as you all know。但是呢，我以前是一个未经雕琢的璞玉堂，然后呢，就嗓音还不错，但是呢，技巧稍显不足。现在通过四年的艰苦训练。哎，我在自我吹嘘的时候打雷，我还有点虚呢，吓我一跳。然后就是技巧有长足的进步，功力已经很深厚了，但是嗓子呢会有点受伤，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就像运动员一样，当他还是个没有经过严格训练，或者说没有正式打职业的时候，他肯定身体很比较健康，也没什么伤病，但是一旦走上职业的道路，天天跟人打，不管是热身赛、预选赛、欧冠、欧赛、德甲、意甲、英超，他肯定身上很多伤病，对吧？就职业病，不，这个职业会得的病，一个人都跑不了，感觉。吓我一跳。我们童话镇一般是12点差，谢谢的姐。很多那个下面这一段不是发吹了哈，是那个别人跟我说的，就是那些原本在娱乐圈工作了很久，然后再到直播圈来的那些资深音乐人啊、经纪人啊，都会说，他说其实主播对于歌手来说，唱功一般是不用担心的，因为其实很多歌手也没有像我们这样每天晚上唱个十几二十首歌。所以说他说你们的练习时间，还有你们每次都是现场嘛，练习时间是其实非常足够了。他说可能相对于大部分歌手来说啊，我们不跟那种天王天后比啊，你打什么雷呢？但跟天王天后不跟天王天后比，跟普通职业歌手比的话，就是缺乏一些经验，舞台经验，缺乏那种台风啊，还有那个跟观众的一些台上的互动啊，没了弹幕我们就很慌那种感觉。有话就说，老咳嗽干嘛？

夏天又到了雷雨季节。我回来的时候，谢香香的火箭，谢谢玩998K的两个飞机。我回来的时候行李太多了，我做了一件很蠢的事情，就是我下回还要去北京去解说嘛，可能还住那边，我应该把笔记本留在北京的，我把它不知道把它搬回来干嘛。那个手办不会是日本买回来的吧？我那个华硕的笔记本可能有个十斤左右，加上乱七八糟的各种还有话筒啊声卡加起来，哇，沉的要死。早知道不带回来了，我不知道带回来干嘛，我一路上都在后悔这个事情。而且你知道吗，就是我的那个飞机票是优酷这边报销嘛，毕竟是给在他们那里解说，然后呢优酷这边给我买的是头等舱，然后给小胖丁买的是就是经济舱。本来一路上就是丁姐还可以帮我提一提行李，我东西很多，还有那些衣服嘛，就为了百变的造型买了很多衣服，虽然你们并没有每一件都见到，但是我做了充空的准备。谢谢 DC 老师发了芽的超火。然后就是因为我是头等舱，就公务舱嘛，所以我们俩的入口不一样。头等舱那边安检的时候要我把那个笔记本拿出来，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嘛，笔记本必须拿出来。然后拿出来之后我就合不上那个箱子了。啊，我在那要哭了，我在那个箱子，我那箱子是那个就金属箱子嘛。金属箱子它就是比较硬，它没有那种弹性，压不上就是压不上。那种塑料箱子实际上，或者那种布料箱子，它是可以有一些那种弹性的。谢谢 DC 老师发了芽的超级火箭，谢谢小一楼的三个飞机。当时我在酒店的时候，我是跟小胖丁两个人一起把那个箱子合上的，结果过安检了之后，我把笔记本取出来了之后就再合不上了，我再装回去合不上了，气死我了。后来我把一些东西拿出来了，把衣服拿出来就手提着，然后把箱子就继续往那个登机口走。那箱子沉到什么地步，就是它下面有轮子，但是那个轮子感觉就推不太动。然后我去登机口的时候又遇到了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就是这回登机口不是有那种叫做什么桥来着，就是可以直接从那个候机厅走一个大斜坡嘛，就走到那个飞机上，它是需要坐那种摆渡车，然后再走那个扶梯上飞机。我当时看到那个扶梯我都要崩溃了，我好不容易把我的箱子提上那个小那个摆渡车，就那个啊，然后后来我走到飞机前面那个扶梯我就不行了。我当时给小芳丁发消息，我说你登机了吗？我说你坐稳了之后，你叫个空少帮我搬一下行李。我说我提不上去，就小个子嘛，比较惨。我再等等等等，全部人都上去了之后，看有没有机会。但是丁姐一直没回我，因为飞机上信号不太好嘛。谢谢胡萝卜的飞机。然后没想到这次，当时有一个小伙子突然对我伸出援手，哎，他说，哎，要不我帮你提嘛？但实际上我当时也没有那种很焦虑的样子，我当时就像一个变态一样，戴个眼镜，戴个帽子，然后戴一个黑色的口罩，啊，提了一个大箱子和两个大口袋，一个大口袋，然后突然有个小伙子向我伸出援手，他说，哎呀，我帮你提上去吧。我说这个很沉的，他说没事没事没事，哎呀。得救了。后来那个小伙子也不知道坐哪儿去了，本来想给他，哎，也没有办法，肯定不是什么粉丝啊，我真的是
我遮得很严，我这样戴个眼镜，然后有一个黑色的帽子，就像那个日本漫画里面的变态一样。谢谢快急散老猪了的两个飞行，那个小伙子力气很大，单手左手惯用左手就把那个箱子给提上去了，看得我一愣一愣的。他也是好像是前面头等舱的。谢谢洋洋欧巴续费的骑士。然后我上了飞机之后，不是要把那个箱子就放在头顶吗？但是有一个1.8米的空姐过来帮我，她也不行，也是叫的旁边的乘客帮的忙，是真的很沉。你就惯用左手，你惯用左手又不是提东西，真是的。你这是左手的手法很细腻而已，并没有什么，不是力量型的选手啊。谢谢快急死俺老猪了的两个飞机。空姐个子都挺高的呀，你们知道的呀，其实1.7米，1.7米很正常。然后也是刚才另外一个乘客帮我弄上去的。然后下机的时候，哎，我本来说等全部人走光了，我叫空姐来帮忙什么的，但是我心里还有点不好意思，你知道吗？我当时在那个摆渡车上，我看见一个小姑娘，就妆化的特别浓，她化的很浓很浓的，像舞台妆一样。但是我还有，就有点怪嘛。说实话，我当时心里还想，嘿，就想就说，哎呀，怎么这样啊？我说大家坐飞机又不是上 T 台，怎么化这么夸张的大浓妆呢？会不会是同事啊？但是也没戴口罩什么的，我就像个变态一样戴口罩，然后就偷瞄人家。我说，嗨，心里面还是那种想法。在想是不是个网红什么的，结果我下机的时候，那个小姐姐还主动来帮我把箱子从上面拿下来。哎，当时我良心受到了谴责啊，你不知道啊！哎呀，我一看，啊，怎么是你？她就主动来帮我。我说这个很沉很沉的，很沉的。她说我知道，我知道。她说我当时看你上车的时候就很痛苦，那下机的时候我来帮你一下吧。心中有愧。然后我们两个人把那个箱子从下面拿下来，所以真的不应该以貌取人，错了错了，良心很疼很痛。今天都忘记开盘了。现在孤独时代只有孤独和卡罗打不过袋鼠的飞机。

哪个化妆的人其实是才不是，想得美，你们会懂个传传化妆 You know nothing。这首不是这首歌，这封邮件讲的是啊，街上看见身体健全祈祷者竟做出这种事。发姐你好，好生硬的大招，我也学一下 UC 头条不？我那天在学校门口吃饭，饭还挺好吃，然后来了一个身体健全的乞讨者，正好我准备再拿钱去买点吃的，他路过的时候就掏出钱包来了，我当时没看见他，他看见以后就往我前面靠，那个装钱的缸子就伸在我手前面，我很无奈呀，根本不想给一个身体健全的人为什么要乞讨，当时他就直接伸出手把钱抢过去了。还没完，他又走到我一吃饭的女同学前面，当时女同学前面是饭盒，中午时间紧吃的快餐，那乞讨的直接把缸子摆在同学和饭盒中间，根本就是要钱，不给钱就不让你继续吃的那种。没办法，那同学也只好妥协，给了他一块钱。我们当时很无奈啊，又没办法，为什么世上会容忍这样的人存在？发姐你怎么看？最后朱六七三七三越来越好，发姐身体健康更漂亮。哎，这个措辞有点多哈。更漂亮是什么？更漂亮。谢谢 BGM 太大声吗？再调一点。如果刚才没听到的话，我总结一下，就是他遇到了那种就是身体健全但是乞讨然后又强行抢钱的那种，

哎，也有点过分是吧？你不能杀了他吧？是不是？我觉得对付这种人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不理他。你如果给了他钱，他下回还会找你要，是吧？像这种就是喜欢不劳而获的人，他不会说你给他钱他就放过你，他就会觉得哇，这里的人很好说话，我下回还要再来这里掏钱，是吧？就给他提供了一个营业场所，知道吗？我觉得如果说你们有时候不想跟这种乞讨者出现发生正面冲突的话，很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叫那个老板，比方说你在学校吃饭，你就叫老师，叫保安。如果你在馆子里吃饭，说实在的，如果说是在饭馆里的话，饭馆的工作人员一般都会主动帮你驱赶这些。如果没有主动帮你的话，你稍微叫个服务人员说他影响我吃饭了，是吧？我靠，断人财路犹如杀人父母。你像抱怨几句，你说哎，你们这儿怎么有那个要饭的影响我们强行讨钱啊，是吧？你们再不管一下，我以后不到这儿来吃了，我们以后那把老板吓得屁滚尿流的，以后安保工作肯定做得很好。你不能说一边很讨厌他，一边又给他钱，这样的话他还会来找你要钱的，是吧？就不要理他。他能把你怎么样？难道一个要饭的还打人吗？其实我最怕要饭的是他往你饭里吐口水啊。要你下回的话要就是强硬一点，不给就是不给，还敢抢的话你就叫保安。也不要对他动手。首先我说句可能不太好听的大实话啊，这些要饭的一般来说都不是很，就是个人卫生都比较差，是吗？你跟他打架的话，那真的是有点对自己身上的衣服不负责任，真的。你跟他扭打在一起，你觉得最后你打不打得过那是一方面，是吗？你很有可能打不过。第二，你打过了你也是不划算啊，衣服弄脏了干洗费好几百呢，就这么一提啊。不要主动去打人家，这个处理方式是不对的。而且再说了，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你去打了人家，人家万一讹上你了怎么办，是吗？你想一想，那就很烦了。不要跟一无所有之人拼命啊。不要对乞丐动手，把这些就是维护治安、维持秩序的工作交给保安，交给城管。你要做的只是不要给他们钱，就是这种好手好脚非要来半抢的形式来要钱的，就不能给他钱。其他没啥。下一封。谢谢nice 的火箭飞机，这个缩小一点。发姐你好，我是一个大一的学生。

昨天在我们上课的时候发生了一件非常尴尬的事，我以前一直以为这种事只会发生在小说或者电视剧里面。事情是这样的，当时是英语课，每节课前几分钟都要有一个同学做英语演讲，那天演讲的正好是我室友，他准备得很充分，有演讲，有 PPT， 有视频，但是在放视频的时候，可能是他电脑的播放器有自动播放下一个的功能，就自动播放了小黄片，而且是进度条走到一半正播到关键的打斗场景的那种情况，持续了大概五六秒，当时 班里场面一度十分沸腾，班里都是男的，没有女生。我靠，你这是少林寺吗？什么学校这么残酷无情啊，全是男的。哎呀，就算是那个什么理工科也没这么惨吧。你这是武警队吗？武警那种学员班吗？我们继续念啊。然后班里的老司机们开始不停开车，十多分钟后我们才安静下来。教我们英语的是个20多岁的女老师，我看她当时都快吓哭了，好在她最后稳定下来把课上完了。现在我那个室友很慌，是真的很慌，我看她已经有心理阴影了，她不知道该怎么办，求发姐帮她想想办法，出出主意，看她用不用跟老师道个歉，跟同学们道个歉之类的，最重要的是如何走出这个阴影。最后祝发姐越来越美，年年18岁，祝发姐人亡永不落命，祝喜瑞斯日进斗金，祝王总连连看把把第一，蓝尊永不到期。哎呀，最后这一段里面没有一句能够真正实现的，越来越美，年年18岁，永不落命，日进斗金，王总连连看把把第一，看着有点伤感，不知为何。也 nice 的飞机。首先他说的这个事情是可能发生的，不一定就是段子，真的有可能发生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教授易小星的微博，在教授易小星还没有大红特红的时候，他之前是一个工程界的一个人士，也就是某工吧，就是也是搞工程的。他有一次就是在那种总结大会上，也是上去播自己的 PPT， 然后就跟这位同学一样，播着播着就变成了武打片，后来场面就非常尴尬，最后草草收场。有人看得过吗？他那篇微博说的就是这个事情，然后领导对他，哎呀，都不说了。这些故事教育我们，就是第一，电脑里面的东西自己收好。第二，播放器也要设置好。不管做什么，特别是公众是指，比方说上台演讲啊，或者说给老师做汇报啊，这些公开场合的事情，记得多检查几遍，不要发生这些不必要的伤亡。哎呀，不过从这个事情来说，我觉得也不是一个特别大的事情，因为虽然我们这事儿不公开，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啊，他都要看动作片，没有人不看，只是说你们这个同学就是在不恰当的地方看了不恰当的片儿，不是说他真的就是很变态是吗？或者说他真的大逆不道是吗？
男同学嘛，都是这样。我觉得这事儿也不算，就是怎么说呢，就没有到绝路，你知道吗？什么叫绝路？就是说你不仅自动播放了，那不是一个传统的武打片，是两个男人的 solo 是吗？或者说是三个男人的 solo， 或者更多，就不叫 solo 了，这样。这是更惨的情况是吗？最惨最惨的情况，其实他自动播放的那个片儿，这位同学自己有出演，知道吗？就自己主演的片儿，在一个不恰当的场合首映了，那才是最惨的，真的。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比较糟糕，但是远远没到最惨，最惨。还可以抢救一下，还可以抢救一下，是吧？谢谢吃茄子了，对不对？飞机。你们同学之间也不会太多嘲笑吧，是吧？你的男同学什么？谁没看过啊？跟我们女纯洁的女同学不一样。我想这事儿就是影响不好，但是本质上是还有救的，我觉得，对吧？这么一想，是不是就觉得好受了很多嘞？下一封了。

什么经女生流血一个月没有死。哎呀，你们这些起标题越来越 UC 了啊，什么被情感问题逼疯的少年。发姐你好，我叫韩宝宝啊，是大一的学生，我看您视频很久了，您可以解决疑难杂症。我的问题是这样的，我听说吧，女生都有姨妈，但是我媳妇儿的太怪异了，人家都是一个月一次，有时候一个月半啊，但是我媳妇儿太怪异了，我媳妇儿是三个月，有时候两个月多一点，这一次她又来了姨妈，那个血我瞬间诧异，比平时多很多，而且这一次她姨妈从二月中旬来了之后就没有走，她是不是得病了，会不会死啊，我该怎么办？啥？二月中旬来了到现在都没走？我靠，这个姨妈有点不懂事啊。我看这个发邮件的时间是3月19号，你女朋友还好吗？真的 还在吧？我靠，这不是姨妈呀，我这是，哎呀，都不好说了。哎，这血条有点长啊。

我从头说起啊，给大家科普一些生理卫生知识。他说，女生一个月一次或者一个半月一次，一个月一次是正常的，一个半月一次就不正常了。从医学的角度来说，大姨妈应该是28天一次，28天，小周天一个轮回。人体的更新周期也是28天，有个比较夸张的说法，就是说人体的细胞就是每天都在更新嘛，28天一个大更新。准确的来说，现在的你已经不是28天以前的你了，有这么一个说法，不知道你们听过没啊？所以我觉得一个半月来一次也是有问题。我记得还有个说法，就是太瘦的女生，就是脂肪含量不够，就是 skinny 像骷髅一样的那种女生，她那个例假就会有问题，就很久都不来那种，身体不健康吗？但也有那种胖胖的也有问题的。我之前认识一个朋友，她就是胖胖的，但是2-3个月大姨妈才来做客一次。她那时候很得意，你知道吗？有一种我不知道是不是科学的说法，说如果人的一生大姨妈的次数是有限的，如果你就是有额度的是吧，如果你按部就班，你就正常衰老，如果你不，人家一个月一次，你2个月一次，你就比人家老的慢一倍，就是这种不太科学的说法。他非常得意是吗？但我看他的就整个脉象啊，就也没有。我觉得这方面还是问医生啊。我主要解决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这种身体上的大事儿，还是有请真正的医生来说吧啊。你们这种情况了都还不去医院，天哪，我为祖国的未来感到忧心。我觉得你不太关心你女朋友。谢谢三水的飞机，2个飞机。你说你从2月中旬流血流到了3月下旬，然后你想到的方法是发邮件来问网上的女主播，然后我在4月1号看到了这封信。你说这个你女朋友还有救吗？啊，赶紧去医院啦！真是的，好急哦，搞不清楚那种事情的严重性啊！我觉得，有什么身体健康的问题？早去看医生，还有极少部分搞艺术的男青年，不要看直播麻醉自己。这肯定是身体有点问题了，哎，心疼。

下一封，有房子和孩子的。发姐，我是浙大的学生，同时也是你的超级粉丝，我一直超级想去现场听你的演唱会，考虑到各种钱的因素，我特意做了一款 APP， 用演唱会众包的方式来解决费用问题，希望你能看一下我的邮件，真的是诚意满满。发姐，我现在是一名大二的学生，自从看了你的一次直播后，我就喜欢上你的直播风格了，但是我又是一名特别喜欢去演唱会现场感受那种氛围的人。不过我进了很多您的粉丝群，他们都说发姐不太可能去开演唱会，所以我想了很多发姐不开演唱会的因素，最大的问题还是演唱会费用的问题。哦，你错了。因此我特意做了一款类似演唱会众筹形式的 APP， 核心本质是众包，就是众筹呗，就是让粉丝们来决定发姐去哪里开演唱会，哪个城市筹备的款项达到开演唱会所需的费用就前往哪个城市。我靠，那还得了呢，那不是被你们支配了，不要，好恐惧。我也在各种粉丝群里问过了，各位发姐粉丝的热情都很高涨，这也是一种很好的让发姐增加更多的人气的方法，因为粉丝经济的传播价值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所以不管怎么样，希望发姐能考虑一下这个建议，也希望发姐能给我一个回复。哎，这个孩子就是说技术型，有一定技术，缺乏一些人生的经验，且不说这是不是非法集资啊，就说他有没有想过，对吧？如果说哪个城市的粉丝出钱多，就去哪个粉丝，这样会不会显得太奇怪了？会不会最后沦为一场金钱的比拼？哎呀，说不清楚，我能想到的都不是什么好事，感觉最后会吵得不可开交，要打起来，那不得打起来？我出了一块钱，为什么他不唱我点的歌？这种夜间嘛，在飞机，这不是把命运交给大众了吗？我跟你说，人啊，特别是人群，很多时候是盲目的，不能让一个群体来决定你的方向，很容易就掉沟里了。而且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开演唱会关键是要有自己的作品，你不能开个演唱会收钱还去都是唱别人的歌，这样的话会有版权问题，人家的歌凭什么拿给你唱，你还拿去收钱，这就好像等于是你下载了一个蓝光碟是吗，你邀请了很多人来你家里看是吗，你还收他们电影票钱，这种事情说实在的也算是违法的，只要人数一上去了，就会有人找你麻烦。这个东西肯定是违法的，就是说你唱别人的歌，翻唱别人的歌，没经过别人允许，然后你收了钱，这是违法的。但是别人如果不找你麻烦的话，那就没事儿。但是如果找你麻烦，你麻烦就大了。

就不能开个演唱会唱20遍童话镇吗？太可怕了。免费唱，免费开也不是很合适。我不是说免费开不好，我其实说想做一个这种的话，我也是想说，就是当让大家免费来没关系的，对吧？抽个奖是吧之类的。因为就是主要是完成一个心愿嘛之类的，不是说要盈利嘛，盈利我们主要靠直播间骗火箭哈。不是想靠线下怎么样，我们想做的纯粹一点，也不要搞太多就是卖票，也不想太多广告植入，想做的纯粹一些。但是呢，现在就是第一，你如果唱自己的歌没问题，只需要解决场地问题还有一些乐队问题，但是你要唱别人的歌就要经过别人的授权，这就麻烦了。你看杠姐开这么多场演唱会嘛，都是唱的自己的歌，一点毛病没有。我估计如果说像斗鱼办一个就翻唱演唱会，然后收门票，一人收200块钱，请很多主播上去唱，我估计很多那种唱片公司也会来找斗鱼的麻烦，对吧？凭什么嘛，是吧？我出钱写歌，我出钱请人唱，我出钱制作，你拿来挣钱，说不过去，你知道吗？你如果就比方说你开演唱会唱了20首自己的歌，你翻唱一下别人的歌都还好，你不能说你唱20首别人的歌唱一首自己的歌，那就问题就大了。我不太懂这个音乐的这个版权方面的问题，但是这肯定是存在的，何必就是给自己下套呢？其实啊，我们很多，我不方便说，但是你们如果仔细观察，你会发现我有一些就是主播不一定是我们平台的啊，唱歌唱好了，唱别人的歌唱好了，最后版权方还不乐意的这种事儿都是存在的。你们记得当初有一个特别有名的，就是叫谁呢？那个一个两个农民工组合，好像是唱的那个叫什么《春天里》，你还记得吗？《春天里》，旭日阳刚，对对对，开始唱《春天里》，这选秀的嘛，唱《春天里》唱的很火，大家很喜欢，然后他就经常去走穴。参加节目参加演出，然后也唱春天里，然后还收钱。我靠，那么搞了几次，汪峰勃然大怒说不许你唱了，你差不多行了啊，你参加一下电视节目你还走穴啊，你还卖钱了是吧？你搞清楚谁才是拥有者那种。你们可以查一下，这个都是有新闻的，就不能这么搞。汪峰肯定不高兴啊，凭什么嘛，我自己写的我自己唱的，你们唱两句差不多行了。还有些人说，哇，旭日阳刚唱的比汪峰还好，哇，这首歌不是要不是旭日阳刚唱的话，我根本不知道汪峰算什么呀，我觉得旭日阳刚才是原唱啊。汪峰气得皮裤都炸裂了，对不对？那肯定要搞你啊，是不是？还说什么要不是旭日阳刚唱这首歌我根本不知道呢，对吗？什么汪峰你应该感激一下，这首歌是他们唱火的，对吗？哎，你说人家听了会怎么样？不得疯。谢谢吃茄子狼的火箭。

其实我觉得翻唱啊最忌讳的是什么，就是就没有拿到版权的情况下被人说什么哇比原唱好听很多，天哪怎么怎么样，然后原唱一不开心，你这辈子别唱我这首歌了，那不是血亏吗？有时候哎，粉丝好心办坏事是吗？下一封邮件了，谢谢吃茄子了，谢谢代沟，谢谢风霜。这封邮件讲的是我应该跟他分手吗？嗨，光看到这个标题我就想回他，你应该选择原谅他呀，是吗？我还没看内容。发姐你好，事情是这样的，他是个211的高材生，很单纯。前段日子他迷上了算命，还加入了网上的一些群，后来拿我们俩的出生年月日去合婚。合婚是什么意思？就是算卦的意思吗？他群友说他婚姻不顺，而我容易有桃色事故，甚至会惹上官司，然后他群友都劝他跟我分手。现实里我只有高中毕业啊，高中只谈了4个啊，想早点赚钱就没读大学，而且我跟他都付出了第一次，她是个很乖的女孩子，所以也没有强烈的分手迹象，但是我能看出来她有点动摇了，我很舍不得她，我应该怎么办？哎，你们这个邮件真是跌宕起伏啊，我不知道如何下口了，真的。怎么办？哎呀，我觉得迷信肯定是不好的，但是也讲程度嘛。很多人都有一点小迷信，如果迷得很深，什么迷到那种啊，要靠算命来决定自己的生活，或者说本来很喜欢一个男孩子，算命的说这个男的不行，他就不要了，是吧？靠算命来指挥自己人生的方向的话，那就要不得

或者说本来身体不舒服要去看病，然后算命的说没问题，你就是命中有个大波，什么过去了就好了之类，把这道符吃下去明天就好了，然后他就这么做了的话，我觉得这就要不得，还是看程度。我本质上是不相信算命的，我觉得大家信信星座和属相差不多了。不过你这个说法，什么只有高中毕业，高中只谈了四个，看你这个整篇邮件，感觉你在黑211的高材生。所以现在要一个高中毕业的人去跟211的高材生说，迷信是不对的，你要相信科学。你成绩这么好，为什么这么傻？要选择这条路吗？感觉好像哪里不对。谢谢技师的45个免费礼物，谢谢一发千钧的飞机。看你这位同学写文章是吗？对泡妞挺有自信的，高中只谈了4个。我觉得能劝就劝，不行分了你也能找到新的，看好你哦呢。觉得你们这个故事看着男默女泪的，不知道怎么说。

0: 下一封雨季。发姐你好，这是一个来自大洋彼岸的感情问题。看你直播好几个月了，最近感情有点纠结，你帮我分析分析。我本人28岁，旅居美国，大概2015年底，朋友介绍了一个在上海的妹子，聊得挺好，大概2个月后确定男女朋友关系吧。去年春节我也会去上海一起玩了几天，我也回去吧，打错了。但是在大概3个多月前吧，他的父亲发现他谈恋爱了，坚决反对，理由是一，年纪差距太大，妹子20岁大二，我28岁，二是我在美国他在中国，距离太远，坚决要我们分手。哎，我觉得爸爸说的有道理啊。妹子一开始不同意分手，和他老爸僵持了1个多月，他老爸态度坚决，开始克扣他生活费，没收手机电脑，想尽各种办法断绝我们的联系，基本上2-3天才能有机会联系一次。妹子觉得严重影响正常生活了，有点想分手。上个月我特地回国去了上海4天，妹子都拒而不见，电话也不接， QQ 微信都不回，一直到我离开上海才跟我说了句心里烦不想见。我说既然这样我们就先分手吧，等过2年大学毕业了找了工作了，老爸的约束力没那么大的时候，我再重新追你。妹子没回我，也就这样了。第二呢，以前初中暗恋的一个妹子算是初恋吧。过年后同学聚会时候重新遇到妹子，这么多年也是单身，我正好分手，心情挺失落的，后来就约了妹子出来吃了几次饭，感觉妹子对我感觉也挺好。我妈很喜欢这个妹子，一直怂恿我追她，毕竟大家都28岁了，不小了，等不了那个2年，能结婚就结。发姐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呢？上海那个妹子是真的很喜欢，也很舍不得，毕竟还要等2年，还不知道有没有希望。现在这个妹子结婚还是有希望，但是总感觉有些别扭，总觉得心里有愧。祝发姐越活越年轻，我会一直关注你。越活越年轻是什么祝福方式啊？现在的粉丝，我从头来说哈，你28岁旅居美国，2015年底朋友介绍了一个在上海的妹子，你今年28岁是吧？妹子今年20岁，2015年的时候妹子才18岁，我靠，把18岁的妹子介绍给国外的26岁的男的，你这朋友对你挺好的呀啊！我个人觉得这本身就不太合适。第二，他爸爸反对那些理由，我觉得都是很成立的，是吗？年纪差距大，差8岁，还异国，关键在于。其中有一点，他爸爸不同意你们俩的恋情，谢谢寒风的飞机。然后他爸爸对他实行了经济管制，这个妹子很烦。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你在这时候不对妹子进行一些经济援助呢？你28岁了，在美国，估计经济条件还。也不说多富裕嘛，小康应该有的。他爸爸切断了他的经济来源，你不是应该正好啊，是吧？有破绽，你知道，就冲上去，就做好一当好一个后爸嘛 ，stepfather 嘛，是吧？你这时候为什么就隔岸观火呢？是吧？这不是绝好的机会吗？是吧？让妹子发现亲爸给的没有后爸多之类的，多好啊！你这时候又也没有帮忙，也没有出力，就想去见他，对？哎，你也可以向他的爸爸就是表一下决心，说我在美国 工作很稳定，然后我这个人很好，我的收入也很高，以后那个我把妹子接过来，我照顾她一辈子，还生个美国孙子，啊，你就是美国人的爷爷啦，开不开心啊之类的。哎，这些事情总要做的嘛，是吗？你什么都不做，只让妹子一个人承受压力，当然不行啊。这表示诚意嘛，对不对？就是在别人不相信你的时候，你要给出一些比较有力的证据，或者说有力的保证之类的，要向他们证明你自己是真心的，而且有那个能力，有那个信心做好这些事情才行啊，对吧？不能光愣着呀，说哎就不管事儿啊。而且我觉得你们俩的感情也不是特别深吧，是吗？2015年底两个月后，然后你见面也没见太多次，妹子一被克扣生活费就不想见你了，心里很烦，所以说贫贱夫妻百事哀呀。我觉得主要是异国，是吧？异国谈恋爱还是要讲究一个有未来，大家又不是约，是吧？这种未来比较不确定的时候是不太合适的。后来你说要去那个什么初中的同学，你说妹子这么多年也是单身，我觉得有点奇怪，是吧？初中到28岁也有13年以上了吧，12、13年了吧。你这个妹子单身了12、13年吗？哎呀，这都是不是问题的问题，问题在于你在美国呀，你不是应该找美国的姑娘谈恋爱吗？或者说你以后确定要回国，你不能在你老在美国的时候你谈异国恋啊，这不靠谱。我单身多少年？18年啊，对吧？谢谢稚嫩的脸蛋。我觉得谈恋爱还是要计划好将来。比方说你要回国或者留在美国，都要有个说法。下一轰，希望发姐能看到。发姐好，我是一个临高考的高三生，最近情绪上出了点问题。我很喜欢发姐的直播，感觉你是一个很实在、很开朗的人。我不开朗啊，希望能得到你的开导。我们是今年6月初高考，距今也就80天不到了。但我现在心里隐隐有些厌学情绪，原因是对自己的不自信。我们是高考新政实验点，在6月7号的高考前，我已经经历了2次高考，一次地理等级考和一次英语一考。啥呀？不懂，这是一证还二证吗？没懂。而2次下来我考的都不理想，所以我面临这样一个结果。比起身边一些同学，我已经在高考总分上落后了他们15分，这对我之后的状态影响很大。所幸及时调整，一模发挥不错， 所以父母老师都对我期望很大，但一个寒假过去，开学至今每周的校内模拟考试中，我的考试结果都很差。现在填报志愿，发现理想的大学有些遥不可及，有点不敢面对家长老师同学。我当然知道这样的心理不对，试着努力摆脱，但很难自我开解，反而越来越烦恼，消极到了极点。我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不爱跟人倾诉心事，所以负面情绪累积在心里有些愈演愈烈。现在写出来感觉心头舒服了不少，开导大概不必了，希望能蒙发姐的祝福吧。哎，我觉得他的那个成绩不错呀，一个高三学生，这个写封邮件比很多那种大学的或者研究生通顺多了，也没什么错别字，我看好你啊，就我觉得你还能考个好成绩，真的，就条理很通顺嘛，是吧？用词也比较合适，不像经常怎么发姐好，我是尖子生是吧？这里有几个错别字，不是我的问题，输入法的锅。就没有错别字，我已经可以拿来当优点说了。心疼我673-73的文化水平。谢谢吃饱，谢谢赞同。
1: 原来过得很快乐，只我一人未发觉。
0: 我不知道现在的高考是怎么样的啊？我们以前有那种一甄二甄，所谓一甄二甄就是第一次甄段考试，第二次甄段考试，就跟高考一模一样的那种，考一样的科目，一样的类型，分数也一样。一些这很 nice 的分析。你们叫模拟吗？我们那边叫甄段。哎，我其实当年的模拟考试都一般，我是那种考运还凑合的人，就是真正考试的时候要比平时考的要稍微高那么几十分那种人，也可能我是属于不见棺材不掉泪。那种冥顽不灵的，到最后关头我才激起来。我觉得从他的整个文章来看，是吧？能看得出来他是一个成绩很好的人，不在于他就写文章很通顺，没有错别字，而在于他就说他为自己的学习成绩感到担心。然后他又说压力很大，很紧张什么。我经常收到的邮件是什么？发姐，我不想读书，我想打游戏，我不想上大学，我想出去闯荡，我不想工作，我想写小说，经常都是那种。还有那种初中高中给我发邮件来说感情问题，高中只交往了4个女朋友之类的，是吗？终于见到一个就是学生来说学习问题了，嗨，祖国的未来又有希望了。 哎呀，谢谢深夜食堂的飞机。高考给人的压力肯定是很大的，不管是给好学生还是一般的学生。我觉得从你的整个状态来看，我觉得你能够考好的，但是也不要给自己太多压力。如果有压力的话就吃东西吧，反正你们高中是吧，胖点没关系，考了好学校再健身吧啊！高中时候大家都长得丑长得胖，理解。希望你有压力的话不要厌学，可以学吃东西， 基本高三都是胖子，大家都会紧张的。不要觉得这是个例，过去了就好了。努力一定会有结果的，不要觉得什么，哎呀，我背那么多又不会考怎么样？谢谢五年高考三年模拟试卷的飞机。好好读书，好好学习，好好复习，都是会有回报的。希望在两个月后，或者说再久一点，两个半月以后，收到你考得很好的邮件。考好了记得发来啊。但是不要压力太大。

太激烈了，换一首。谢谢缘起缘落，谢谢赞同，谢谢肖玉墨。下一封邮件，这写的是发姐人美声甜，这一丝一念吗？发姐你好，我也不知道会不会看你会不会看见，可是我还是想说出来。我和我女朋友处三年了，感情怎么说呢，就是在稳定和不稳定之间。我是初恋，所以很爱她。啊，不是初恋就不爱她了吗？但是感觉她并不是很爱我，也许只是喜欢我。前几天分手了，她说这三年来有19次想和我分手，记得这么清楚啊，我都不知道。可是我没有一次想和他分开，我是男生，和他在一起时居然是我没有安全感，我怕失去他，他从来没有担心我会喜欢别人或是怎样。感觉两个人在一起我的自信严重不足。今天分手的原因是他在网上背着我给男主播发弹幕，问要睡他多少钱一晚，他要攒钱试试。这可能只是一句玩笑，但当时我非常的无助。

我要不是知道他的 ID， 我都不相信他会说这样的话。所以我当时非常委婉的在问他，你在干嘛？我说我看见你给男主播发的消息了，并给他看了截图。他觉得我在监视他，觉得不自由，也没有争吵，就这么把一段三年的感情结束了。我应该怎么办？我还能怎么挽回他？真的好无助，特别不理解谈了三年的感情就这么的脆弱吗？我真的特别想挽回。发姐，你觉得我俩合适在一起吗？

怎么说呢，他在网上发这条弹幕，从他有男朋友这个身份来说是很不合适的。你看到了截图给他，他第一反应应该说是吧，哎呀不好意思，那只是一句玩笑话，对不起，我以后不开这种过分的玩笑了。他的正常反应应该是这样的，因为毕竟这是从道理上来讲他理亏嘛，对不对？但是你说有多严重，没有多严重，并不是你捉奸在床，对不对？但是他这个态度呢，什么，他说你监视我不自由，他这么强硬的态度说明你们俩的关系当中你的地位是很低的，哪怕是他不对他都能怪到你头上来，说明你在这段关系里地位非常低，就啥事儿他说了算那种，他很强势。你也之前也说了你的自信严重不足，他说三年来有19次想和你分手，19次记得这么清楚，有点吓人啊。他为什么想和你分手？女人想和男的分手一般有两种原因，第一种是觉得男的对他不好，说你对我很不好，我很不开心，你不关心我，你不在意我，你不宠我，你不照顾我，我很难受，我要跟你分手，这是一种心理状态。第二种想和你分手是说你不好，你配不上我，你怎么这么不上档次，我觉得我能找到更好的，我不想跟你在一起。一般就这两种原因，但还有更多的原因，就是常见的，比方说你们吵架了就性格不合想分手，那是另外一回事了，是吧？但是看你这种一脸懵，说他跟我想分手都想了19次，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啊，是吗？看来不是因为吵架，对不对？你也有点后知后觉啊。我个人就是冒昧的猜测一下，是不是你们俩就是他比你条件要好很多，不然你为什么这么不自信呢？为什么你这么没有家庭地位呢？可能你没有他优秀，然后感情也不深吧。其实如果你很爱他，他不爱你的话，也能说明一些问题了，真的。看你愿不愿意再继续委屈自己了。其实在外人看来你委屈了自己，但是在你看来你和你心爱的女人在一起了呀，是吧？

看怎么取舍了，真的。如果说你找一个自己没那么喜欢，他还很喜欢你的人，你也会觉得，哇，好烦，哎，整天黏着我，哎，我又不是很喜欢他，还长得又不是很好看，嗨，想分手，哎呀，那个女孩子好漂亮啊，那个女主播好漂亮，哎，家里的这个不好看，不喜欢，不温柔，不贤惠。看你嘛，差不多就这样了。下一封。

0: 谢谢 Joker 的飞机。
1: 我靠，花成这样了，
0: 吓死我！
1: 今天用了家里的眼影，不是上海的。我靠，花的好厉害 ，sorry， 没想到，谢谢 nice 的飞机。

可能有点出油，不好意思。下一封，屌丝爱上富家女，发姐求帮忙。发姐，按岁数我可能叫你一声发妹儿，我今年28。叔叔你好啊，从农村出来，一步一步拼到资本主义国家，是 America 吗？谢谢如是的飞机。没谈过恋爱，在这里遇上了来自香港的富家女，可能是英国吧。她是我的学生，准确地说，人非常外向，慢慢地喜欢上了她。但是我感觉自己什么也给不了她，因为她什么都不缺。她生日我想带她出去吃饭，她却去夏威夷玩。她考完试我想和她一起几天，她又去了日本玩。我感觉我什么都给不了她，慢慢地觉得自己配不上她。虽然没在一起，但是我已经开始主动疏远她。今天又碰到了他，他说他要离开我在的城市了，我笑得很尴尬，心里有点难过。最后他竟然抱了我两次，说祝我以后好运。我当初说我喜欢他时，他说他有男朋友，但是在香港要分手了。我感觉是给我机会，但是自卑让我没有任何行动，现在很后悔，但也没办法了。发妹怎么办？真的有门当户对这一说吗？你都28岁了，还不知道门当户对的重要性吗？为什么就王子爱上灰姑娘，公主爱青蛙，美女与野兽都是童话故事？你猜为什么呀？都是童话故事啊，孩子。也就是说，现实中很少很少出现。童话里都是骗人的，你听过这句歌词吗？童话里面，狮子还能跟野猪好好做朋友呢。每天谈笑风生，是吧？

而且作为怎么说呢，如果你们是两个本来就认识的，然后那个他工作很努力，最后得到了高升，非常成功，然后年入百万，你年入十万，也不差了，只是说差，你和他差的有点多，这样都还怎么说呢，还算是曾经有共同语言。如果你跟那种本身就是富家女，就是公主党，生下来就很有钱的人，你相处下来，其实你会发现很多很多让你心塞的地方。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讲过啊，我曾经有个房管，就交往了一个很有钱的女孩子，说家里有私人飞机的那种。他说那个女的跟他一起吃饭，本来那个他说就是，然后那个女孩子说随便吃点吧，然后男孩子就带她去吃路边的那个大排档，然后女孩子说啊这个怎么能吃啊，很脏的，我吃不了，吃了这个我一定会拉肚子。男的就觉得哦，这可是我从小吃到大的呀，是吧，类似的事情吧。就阶级还是一个很大的鸿沟的啊。你有没有想过，就是如果说你的朋友或者同学之间有个人特别特别有钱，有时候你跟他都聊不到一块去，嗯。谢谢清新恩的魔术师火箭。谢谢赵一发和霸气我小人。而且我看你这封邮件从头到尾你们俩好像并没有交往吧，是吧，就你还就八字还没一撇呢，就好像你单相思，就感觉就是你单相思啊，你单恋人家，人家也没说要跟你在一起，你现在在这里痛苦是不是稍微就是想太远了，想太多了啊。你要是去表白人家拒绝了你，你是不是觉得轻松很多呢？是吗？你看他在资本主义国家，我猜是英国，因为很多有钱人的孩子喜欢去英国读书，英国学费高，好像学制很短，一年就能研究生，三年大学好像啊，我不太了解，学费特别高，很多有钱人的孩子都跑到英国去读书，而且他们不是为了，特别是女孩子，他们去英国读书有时候不是为了读书，而是为了找门当户对的男孩子结婚，你知道吗？这个可以求证一下表哥，表哥就是帝国理工大学毕业的，他肯定遇到很多想要追求他、想要攀龙附凤的女孩子，他也拒绝了很多。真的，就是送出去不是为了读书，就是为了找稍微就合适的年轻人结婚。所以我觉得可能那个女孩子对你有点好感，但是确实不太适合，而且你们这还没有开始吧，你别想太多了。谢谢谢谢清新安的火箭。反正我周围也不是周围，从小到大认识一些家里比较富裕的，都是就成绩不好但家里特别有钱的，很多就去英国读书了，读完回来也就那么回事儿，英文还没我

0: 说的溜那种。我最记得我有一个大学同学的同学，高中同学，然后这个女孩子呢就去英国读的书，回来有一年暑假回来，我们一起去 KTV， 然后我唱了首英文歌，她说哇发姐你英文歌唱得好好哦，比我英文好多了，然后她自己唱，她说哎呀不是很熟，我英文不好，哎呀别叫我唱了。他们有些不是出去学习的，你不要耽误人家的正事儿，是吧？你好好工作，好好充电，好好充实自己，是吧？希望你今后大有作为，但是不要误了人家的正事儿，是吧？真的，谢谢。自从买了秋裤后，我又没说401啊，是你们在说401的啊。哎，401的老婆是不是在英国认识的？
1: 可以吗？
0: 听得到伴奏。
1: 嗯。你身上专属的陌生味道，是我确认你存在的目标。

正当，又让我逃。你身上专属的陌生味道，是我确认你存在的目标。不用来回张望，知道其实我们相隔着一个街角。这么久了，我还是可以看到、感觉得到你对我的重要。

看来现在有人说是不是搬家了，这好眼力，这位兄台被你发现了，他们都没发现你，你不知道，就是这个直播间很多人都不知道我搬家了，我们俩有缘分是吧？点个关注吧，是吧？今天下雨了吗？真下雨了，别骗我！嚯，你们想送外卖就见到我，不存在的，是吧？我现在所有的外卖快递，我都是就是隔着一道什么铁门跟他说：“你好，请问是哪位？外卖吗？哦，你放在门口就好了。”然后我要听着外面是吧？他渐渐离去的声音，还有电梯啊乱七八糟的声音，一切都归于寂静的时候，我才打开门是吧？露出我的手是吧？像路飞一样就把手伸出去，把那个拿进来，再把门关上，是这样。大宅门呢，庭院深深深几许。然后看看那个外卖身上外卖的那个袋子有没有雨水，就知道今天的天气了。就拉开一个缝，然后这么出去拿不就完了吗？整个身体就都不用露出来。以后再红一点就要开变声器了，因为我的声音就是太好听，容易被人认出来。我已经从绝地求生的那个素质广场就已经知道这个事实了。董事长说什么呀？他去看今日头条，说有一个小编写我说，陈一发儿说自己的王者荣耀实力可以进 QG。 哎，这我觉得怎么了？我觉得是完全是瞎说，是吧？哦，珠宝就是段王爷，这是从何说起的呢？是那个段誉的爸爸那个段王爷吗？这些出于爱的黑卡。

哎呀，我跟你们说呀，很多小编啊都是这种，就是断章取义是吗？一句话听一半就赶紧去写文章了是吧？写新闻了，就着急下班嘛是吧？啊，我十二点下班，你直播到11:30，后面一个半小时我就告编了啊，就是这种意思，差不多这个意思。你知道上回有一个新闻是怎么回事吗？你记不记得我上一次去重庆嘛，参加杠姐的那个巡演当嘉宾嘛，接中景珠宝的飞机。当时呢结束之后，由于杠姐的巡演是吧，我就没有在结束之后跟大家一起合影，因为我只是个嘉宾是吧哈。然后但是我又觉得有点就是想给怎么说呢，很多观众是天南地北跑来的嘛，有些从什么河南、黑龙江还有渝北跑来的，特别远。我就带大家去那个去吃了个江湖菜，请大家吃了个饭，然后顺便合合影什么的。后来呢那个墨姐啊，就是杠姐的经纪人墨姐陈墨啊，然后他说发发，你这样做呢你对水友很好，但是呢凡事有利有弊，他说你这样巡演每次都如果跟大家合影啊请大家吃饭的话，是不是规格搞得太高了呀是吧，万一有一次没有请大家会不会不高兴啊，其他地方的水友会不会不高兴啊，怎么怎么样。然后他又跟你说，他说你这个巡演是要卖票的是吧，票120，你请客花去180，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是吧。我说啊，我说你说的对是吧，哎呀好难抉择呀。就然后这整段事情我都跟你们讲过了是吗，有个小编是怎么写的呢，他就听到半截就跑，他说发姐在那里就是请吃饭之后，冯提莫对发姐说，他听到一个莫姐，他认为是提莫冯老师，后来冯提莫对发姐语重心长的说，你这样不太合适，规格搞太高了。当时我就咦，这个小编哈新来的吧，说就很吃惊是吧。谢谢心远凡的飞机，虽然我觉得就是有点莫名其妙，但是这个小编认为提莫比我年纪大，我还是很开心的。好了，我结束了是吧。香港记者总想搞个大新闻。谢谢 Vivian 的，我现在开始怀疑你们的哈哈哈不是发自真心了，真的。谢谢窝窝奶牛糖的卡，他们说笑容和惊讶的表情超过2秒就可能是演的。你没猜中结局，谁能猜中啊？所以经常有些观众还不是跟小编一样，听到个开头说听过了听过了讲过了讲过了是吧，你听完啊。谢谢发姐的小迷弟的黑卡。对了，这是一个额外的知识点是吧，希望大家有时间的话就是做个笔记，这是一个额外的知识点。一个人就是正常情况下，一个人如果吃惊，他维持的表情是非常短，就吃惊就完了，如果他一直都，这就是装的是吧。所以以后是吧，我觉得这个知识点大家可能会经常用到，比方说女粉丝以后结了婚问说，听说你昨天去大保健了是吧，然后没有啊，谁说的，哎怎么就那种就是假的，就知道吧是吧。这就很 fake 了， fake surprise。
如果你那个，你们也可以就是对症下药，对你们以后的女朋友啊、老婆呀、啊、用这招是吧？啊，你昨天加班去了是吧？可是我看你好像滴滴打车的那个收到的那个账单怎么这么高啊是吧？你加班是吧？从公司回来不就二十几块吗？我看你打了100多。你看，他说啊，真的啊，那可能我在车上睡着了。这是假刘海，先看看怎么用。差不多这么这个位置。等一下，哎，这个要经过整理啊。我买了两个，重新弄一下。这两边有鬓角。两边要长一点，中间要短一点，大概就这样，是不是还蛮自然的？天哪，被自己震惊了。你们别笑是吧？你们以后可能用也用得上了。就不说的话别人还不知道呢。就是这个假刘海呢是吧，虽然现在是给女用的，女孩子用的，做的比较长，但如果你们有一天就是前面比方说就大光明了啊， M2 啊或者什么的，也可以用一下，到时候修剪一下就可以了。还有就是说这个不光是就是刘海，就是有很多种用法，不管你是地中海还是地方支援中央，或者说怎么是吧，飞机场之类的都可以用，看你怎么发挥了。

哎呀，自然的一皮呀、啊。这个颜色，这个发色居然跟我非常接近，就这里有一点点破绽。但由于我个子高，其实很多人看不到我的头顶。有人说把这个假发也抽一下吗？是吧？哎呀，不必了，不必了，是吧？这个二十几块钱，大家自己买吧，是吧？这样吧，我就把话放在这里，如果你们愿意，是吧？手持自己的 ID 拍一张自己确实需要假发的那种照片，是吧？就是这里确实需要一个假刘海的照片，我就不抽了，是吗？我就直接寄给你，好不好？反正也不贵，就二三十块钱。你手中拿一张纸，写上自己的 ID， 说我确实需要这个假发，它能够拯救我的人生，这种，然后就直接寄给你，就不要抽奖，说的这么见外是吗？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点赞嘛就。哎呀，我是不是这个话说的有点太满了，是吧？

万一有一大群人都是这个情况呢？我还是算了算了算了，秒怂。我想了一下，前阵子的那个什么微博热搜是90后已经开始脱发了，我这话还是说的太满了。现在男孩子啊，抽烟喝酒烫头还熬夜玩手机，我这一送可能会破产。怂了怂了怂了怂了，怂怂大秒怂。这一生压力大呀，对，房价都10万了，再发要破产。毕竟我们已经800万关注了，哪怕只有1%的就是秃头率，那就是1万个假发呀，我也送不起呀，是吧？不好意思，主播数学不好，收回收回。你想想，现在其实男人的那个秃头率已经不止，已经远远超过1%了，不，1%了啊！我们这1%就1万了，不八，哎，等一下，8万人，1%是8万人，8万人每个人乘以30的话，我哪里送得起啊？说错了，800万的1%是8万。主播数学不好，炉石没上传说。哎呀，你们不也经常犯这个错误吗？什么什么那个什么什么马云有多少亿，全国13亿人民，比方说马云有100亿是吗，全国13亿人民每人1亿之后，他还有87亿是吗？这种不是很常见的数学错误吗？

他有1000多亿啊。好吧，不是说双十一不挣钱吗？是吧？这个骗子居然有1000多亿，是吧？还我血汗钱！到现在双十一的快递都还没有到，啊，2000亿啊，是吧？哎，有些人很过分啊！什么叫发发数学超厉害？哎，刚才说到哪儿了？我说我这儿摆了一个那个就防热垫。关于这个防热垫呢，可能很多就是，男同学就是平时不在管家政的不知道，这个就是为了，就是防烫的，因为有时候你把锅呀，或者说很烫的那种平底锅，或者说什么奶锅，直接放在桌上就会被烫坏嘛。然后这就是一个隔热的垫子，啊，就是用来防烫的。我有一个小习惯就是。就着锅吃是吧？有时候在锅里煮了面啊，或者魔芋啊，就直接用锅吃了，就懒得倒出来。倒在碗里容易倒失手，容易倒洒了，所以这个很实用。然后我专门买了一个可以用来这个有点吸铁的那种东西，就是可以把我的金链子吸起来那种，就这个吧。之前那个。观众送给我的大金链子，在上面就是有一定的吸附作用，就方便你那个用铁锅那个，然后就煮东西的时候下面垫个垫子，就不容易掉下来，特别方便。但我有个失误，就是我买了这个吸铁的垫子，然后我又买了一个非金属的锅，所以现在它只是一个普通的垫子，根本吸不起来，除了我的链子，其他的吸不上。就我买锅的时候就没注意那不是金属的，很难过。好像在网易严选买的。小翔你在吗？哇，有人说金子是吸不起来的是吧？啊，这个老实人点一下关注吧。还是彩色弹幕，这么老实的吗？是这个，谢谢 A 撤纸的那个超级火箭，是这个。今天六一儿童节送人了，是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加入的计算机的小朋友陈小发同学。这个呢，是我和微软以及 Cherry。合作的一个国际大项目，人工智能机器人。它会有我的性格和嗓音，也会根据你们的交流和根据和你们的交流学习和进化。记得不要那什么了，谢谢纸老板的。哎，怎么怪怪的？两个超级火箭，谢谢，谢谢大家的游侠。我来具体给你们介绍一下哈。光这么看，可能有些人不太清楚。谢谢啊，接下来是那个时间。这是老板的三个超级火箭。接下来是 PPT 时间，我好久没讲过 PPT 了。哎呀，我调整一下画面。这动漫形象还是跟我一模一样，大家一眼就能认出来。Microsoft， 陈小发是微软创建的陈一发人工智能虚拟机器人，是目前的首款，应该是吧？没错，记错的话，跟真人合作的这种人工智能项目，
为什么选中了我呢？不对，为什么 Why me？ 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的声音非常有辨识度，据说是这一点你应该你们就非常的了解了。它可以后期会有很多那种语音功能，然后他说的话的声音和语调会非常的像我，但并不是我曾经说过这种话，但是通过高科技，我曾经在半年前陆陆续续去那边录了很多次音，就录那种我说的句子，有些很奇怪的句子，什么天气啊，什么地名啊，还有一些就是没有什么太多意义的句子。当时我还跟那个就录音的小姐姐，很漂亮的一个少数民族的小姐姐，我说录这个我说应该用不太到吧，我说不是应该说录什么你好晚安怎么怎么样，她说不是你想的那样，说这个智能机器人不会直接用你说过的话就是去回复人家，因为这样的话就那不得录上亿句，不是说不是简单的就采用你的语音，而是通过你录的这几千几万句话，然后分析你的讲话方式，然后用你的语调你的那种节奏来讲话的那种拍子节奏感。谢谢主要版的 A 老板吧，三个超级火箭成品 DC 老师，怎么会呢？这微软大家都知道了呢，它在人工智能方面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特别是感情交流方面。那个他们有出一个小兵，有玩过小兵的这话有点怪哈，就有玩过小兵的观众应该知道，就是小兵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人工智能虚拟机器人，但是他跟我的风格不太一样，他上小天文相知天文下小地理，跟我一样，他温柔可爱美丽又迷人，也跟我一样。不过呢，他给你们的感觉就是可能更萌一些，我呢稍微要严厉一些，就是这是一个个性化的人工智能虚拟机器人。你有小娜，现在混蛋你赢了的就行，谢谢康佳乐乐的飞机。这个项目其实已经搞了很久了，策划了一段时间，然后进行了一段时间，还在肯定现在也算内测阶段，不过我们在之前还有更内测的阶段，大家一直都我一直也没跟你们说。真是一个守口如瓶的好主播，声音有辨识度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不然的话听不出来是谁，就少了很多意思。每个人的声音是独特的，它是声纹嘛，就好像指纹一样，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有的人会不一样的多一些，比如本宝宝。谢谢泡酒近期的飞机。真的很憋呀，我很多次想跟你们说，我说哎呦，我跟世界这应该说前五十强吧，就买得起私人飞机的大公司合作了一个大项目啊，按照我平时的性格，那不得就是在项目途中就开直播说大家快看呐、啊、这是我在那什么跟那个比尔大门一起的合照之类的，当然并没有哈，只是说就是我也是忍了很久了，到现在才跟你们说，挑了一个我觉得非常合适的，大家也觉得非常合适的日子，前三啊，对对对，
本来想说前面人，差点没憋死。然后接下来呢，它有一个时间线，这是现在有的一些功能和将来会有的一些功能。现在是6月1日发布内测版，内测版大概有个3000个内测码。现在有一些功能还不完善，将来会越来越多。谢谢观音桥老姐姐的飞机，现在可以猜成语。8月的正式版呢，会有同名手办，可以猜成语、猜明星，用方言聊天儿。希望你们到时候听得懂我的方言。我还录了方言版的那个台词，谢谢玩儿 G98K 的子爵。还有检测合照 CP， 就比方说你用一张照片发给他，说小发呀，你看看我跟这个人有没有机会啊？啊，不要发给我的合照。每次检测到应该会说，就要放弃希望吧，他是你永远得不到的。哎，爸爸，说远了，就是那个意思哈。猜成语、猜明星，一会儿现在的猜成语已经出来了，这个功能可以给你们展示一下。到9月升级版有什么控制梦境，我是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如果说我瞎猜的啊，我没问，就是会不会说就是到时候你把那个蓝牙音箱放在耳朵边睡觉，然后他在旁边放点，比方说流水声啊，你就一晚上很想上厕所，放点那种打打杀杀的片啊，你就晚上做噩梦，放一点那。就是通过这种控制你的梦境。小兵也有，我也是 ASMR。 哦，我干你妈西达啊。识别美食的话就很简单，比方说你拍一个照片发给他，说哎，这是什么吃的什么，他就会给你说出来，毕竟大数据嘛，最大的数据库之一。给你写诗，这些都是很高端的功能，将在9月份开发布。还有拯救单身，对，只是一个说法，不要就是，我这话是不是有点丧气啊？就是说能够拯救。还有鉴定颜值，谢谢玩儿机98K 的子爵。这拯救单身是不是说就是给你提供一些恋爱建议啊？我还要跟技术部门问一下是什么情况，就说不要搞，跟那个技术部门说一下，不要搞那些毒害年轻人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很危险，把你们培养成老公粉怎么办？就突然闻到了一点危险的气息，请大家理性看直播，切勿沉迷，影响工作生活和学习，还押韵呢。鉴定颜值呢，就是比较简单了，就你发张照片来，然后他会给你打分，到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活动，就是比方说你同意一些协议，说你想要参加这个公开打分的活动，你发出的照片，发给他的照片，到时候呢是可以公开的，然后你就发照片给他，小发就给你鉴定一下你这个到底是多少分。最后呢，我们把前100名拉出来溜一溜，6733颜值担当。但我估计到时候肯定大部分人是，我操，这不是选美吗？这可是个付费节目啊。我觉得肯定他会被骗的，就不像我这么一个犀利的一个人，就是我见过你们线下的颜值，你们发的照片跟本人完全不像，全是吴彦祖。
这个吴彦祖还是能分辨出来的吧，人家大数据你能找到的吴彦祖照片他那儿找早就有了好吗？哼，除非你偷拍的吴彦祖从来没有上传过网络，你们能找到的吴彦祖我估计会被暴击吧。谢谢想着发发忘了烦恼的超大文型，谢谢发定吴彦祖的资金，在到时候可能会回复你一句说这是不是你自己的照片你心里没数吗？就是

还有一些就是这是一些功能可以实现的功能，也是比较先进和基本的，就是小兵也有。个性化呢是下面这一章，就是本体性格植入。这些词条是来自于我们六七三七三的很多水友。车门焊死谁都不许下车，其实这种话我从来没说过，都是你们说的。胸以下都是腿啊，这种话也是你们说的，还是比较客观吧。以毒服人美出天界，哎，第一段子叫胸大显胖，祖籍俄罗斯，来自重庆，说粤语，天选之人，长腿大胸长腿，脸小眼美，太刀之神，非常的与时俱进啊，主播好美，关注了。这都是个性化的，现在还是非常内测的一个阶段。负心汉，哎呀，没有那个，没有王八蛋，感觉少了一部分。其实这些都是，六七三七三很熟悉的梗了。接下来是一些就是大家设想中可能会出现的一些，就是个性化之后出现的。跟小发的一些问答情况给你们展示一下。谢谢包爱做梦的三个飞机，谢谢小四一续费的骑士，这个这是据说是从股东团里面收集来的，是哪些股东回答的啊？小发记得明天六点叫我起床看书。六点你睡了吗，普通团们？看个团团，自己能不能起？心里没点数吗？怎么，小发？我有点感情问题想问你，分手下一题。小发最近有点穷了，这个跟我说了有什么用吗？谢谢小葵的小小林的火箭，六七三七三有不对吧？小发，我为什么没有男朋友啊？开始播放还不是因为你长得不好看，哎呀，我觉得这个过分了，把它改成女朋友就好了，对对，女粉还是要温柔一些，男孩子嘛就可以严厉一点，让他们坚强一些。小发查询静安区最新房价，小发建议亲别查了，你买不起。不行，我就要查。小发播放梁山伯与朱丽叶，抱歉小发没有找到音乐，梁山伯与朱丽叶，为您随机播放一首《一辈子的孤单》。这都是谁写的？谢谢六七三七三塑料袋的飞机。我就要查。那可以接着说，不如先帮你查询一下银行卡余额吧。我不要，我要查房价。再帮你查一查这个月花呗还了没有呀？但最后呵呵，哎，不要卸载嘛，这是一个微信公众号，卸载不太好。谢谢小葵的小小林的火箭，谢谢童话镇里的隐隐的飞机。砸了，怎么忍心砸呢？你砸手机，手机是自己的呀，那个蓝牙音箱后来才出。现在是下一个呢，是那个测试版的开放功能 AI 对话，类似于这种，但是现在上面说的话是还没有经过调教，就学习的那个基本性格，就类似于小兵，现在还很温柔。怎么，哼，昨天你都没找人家聊天，正式通知你我生气了，你快说你要不要哄我开心。这个跟我本人还是性格还是蛮接近的，但是我不会这么说话啊。今天我看到还有些股东去问了人家啥呀，就是给你们看一个实际的例子。

谢谢狡诈的小馒头的飞机。这个，陈小发67373，你怪物猎人菜不菜？你战神菜不菜？这个是不对的，这个对话方式是不对的，不是这样玩的。这个股东同学，我就不说你是谁了，很烦。成语不是这么说的，要说猜成语，你知道吧？你这样对小朋友真的是不合适啊！作为一个已婚人士，我建议你好好学习。你猜猜，我，哎呀，不说了。好多人邀请我现场去打那个什么游戏呢，说秀一秀。他说公司里好多好多好多那个好多人不会玩这个游戏，打不过，说希望发能够现场去教一教他们，学什么 CJ 啊、E3 啊、TGS 啊，现场展示一下怎么打 boss， 让现在的年轻人能够学习到一点技术。也没文化的学发野鬼的飞机，他上面说到了一个成语哈，不是这么玩的啊，这个人有问题，这个问法有问题。是成语是这么玩的，但我玩了一下猜成语这个东西，我觉得有点抽象，现在暂时有点难，给你们看一下。哎，孤独时代陈小花的飞机，就这个看图猜成语，就是你对他输入关键字三个猜成语，他就可以给你那个出题，然后你猜对了他就告诉你对了。但我觉得这个你能猜出是步步惊心吗？这个逻辑让我就是稍微的有点迷惘。就是步步惊心后面这个心，我能知道这个经，我就是你能啊，很简单吗？真的吗？我给你看下一个，他说这个叫尚文杰，尚，然后给一个鼻子，然后给一个蝴蝶结，叫尚文杰，真的很简单吗？哎呦呦呦呦呦，我来给你们弄一下呢。

我用手机来弄一下。稍等哈。我本来想说用电脑弄，好像电脑弄起来不是很方便。Enough to cross, enough to last till the end of time. What the world? 今天的内测码应该就发完了，好像在超话里会有发，然后在那个在群里好像也有发。哎呀，很多事情其实都是。那个很多房管啊他们完成的，我其实也很吃惊，他们就默默地做了很多，比方说就是一些梗的收集啊，还有说六七三三一些文化呀小故事啊，还有觉得应该怎么弄啊，怎么弄成一个带有我的性格的一个东西，就是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我不知道这么说合不合适，就是说好像就最开始我知道这个项目，然后我去录了很多音，后来呢他们就不断的在工作，在开发新的功能，在摸索，在收集意见，然后就等于好像是，然后突然一天就可以用了，有点像那种离家三四年回去一发现孩子挺大的那种感觉，你们懂吗？就可能这个说有点不太合适，但是呢就是咋这么大了，就谁带的？哎，郎总对。哎呀，我手机卡住了。

0: 现在再来想想侬要发的邮箱。稍等片刻，
1: 我的灵魂被复制了。是啊，我就可以永生了。你们看过那个复联二吗？奥创纪元吗？我只要可以被那个的话，我就 immortal 续命成功，我再也不会轻易的狗带了。

来投个屏哈，稍等我一分钟，谢谢林克的飞机，谢谢天下有趣的飞机，谢谢阿迟的飞机。

好，我们来玩吧。但是我觉得要主要靠你们哈，你们当时刚才说那个猜成语特别简单，但我实际上我猜了几次，我觉得好他妈难呐！谢谢亮亮蒸虾的飞机。对了，我们今天就是除了常规的抽那个不说错了，常规的直播以外，还有一些抽奖，给各位小朋友的一些福利。国恋国姐啊，封面引流了。嗯，是这样哈，显示过去是这个。你们能猜对的话，我觉得这猜成语。你看这个，一个气球，一个口红，一个石，一个表，一个舌头，是啥呀？谢谢祝我考研成功的飞机，谢上官的关的邮箱。求稳中舌，七嘴八舌，我操！你们是不是偷看答案了？你们肯定做过了。这个是一个，最后是个大象，然后是手掌，然后这是一个什么象啊？盲人摸象，喂，你们这抢答了，蛇波、龙波、成分，这菠萝吧？龙波成分，我的妈呀！谢谢，谢谢塞尔达的游侠，这个是啥呀？那个是粪吧？龙凤呈祥，是龙凤呈祥吗？Triple Kill，我这就笨死了吧？我觉得你们怕是偷看答案了吧？这个是啥？哭钟、轮椅、笑。我提，让他提示一下，可以。如果猜不出来哈，就提示。在困，哦，苦中作乐，我知道了。这是我答的啊。这是忠吧？忠狗满眼。谢谢 L。

星星是不是？哎，我学会抢答了。我怎么就双杀？哦，刚才我说的提示，他就中断了我的那个连击，我不能提示。哎呀，完了，他已经不行了。青梅竹马。哎，我这么厉害，这是啥？黄黄黑黑，这日日夜夜啊？不是哦。鸡嘴牛猴，鸡，这是鸡啊，这嘴啊，这牛是猴啊。

谢谢重返红牌楼的飞机。踢口牛后，有这个成语吗？这是人均博士后啊！我鸡狗鸡犬吧？高升吗？鸡犬高升？不对，升天吗？这鸡犬升天？对对对，我看我能拿到几张。这个是什么？手人成猫，猫虎，三人成虎。哎呀哎呀，我都学会抢答了。日新月异。哎呀呀呀呀，我怎么这么厉害呀？我怕不是个天才。好了，我已经证明了我自己。

最开始没有 get 到他这种逻辑哈、啊。叉会腰，突然开窍了。对啊，就是你没 get 到他的那个玩法，他的风格。这 Giant Dose 的飞机，先送买了条秋裤厚的飞机。我感觉我可以下回如果有机会的话，给你们秀一下那个头脑王者，目前今天最强王者。谢谢 DVGRU 2010的骑士，谢谢不言浪骚的飞机，谢谢十月阳光凉的飞机，可把我牛逼坏了。来看一下，刚才那个还没有说完，牛逼坏了，涂一下口红。这些都是现存在数据库里的一些小程序、小游戏，到时候呢会做一些个性化，就是它67373化，还是内测版。然后下面呢是一个下面这张图是这种将来会开发的一些别的功能，可能会的，应该会，必须会，一定会的功能。樱花变是什么？颜值鉴定已经说过了，治愈系就是如果说你想要他安慰你，你说哎呀那个什么小发我失恋了，安慰一下我呗。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非在班里找，本来数量并不多，可惜质量也不好。还有角色扮演、发段子、小发识图、态度记忆、合照 CP 方言。

0: 对话，猜歌名儿，猜歌名儿很简单，就是唱一下哈，唱一下那个什么，嗯，你想要，比方说你放一下你的想不知道名字的歌呀，你自己唱一段歌啊。如果识别不出来的话，就说明你五音不全，非常的有理有据。伪造女友这个，我回头叫他们删掉。嗯，这个功能我们不需要，我反对，跟技术部协商一下。感情专家是可以的，恋爱拯救计划，星座运势一起写诗，还有什么暖心模式，马桶时间是什么，就讲一些冷笑话嘛，签到奖励，这些都很好理解的啊，就不能把大家变成老公粉。然后下一张图呢是从那个67373技术部门、航管部门、志愿者们收集到的一些想法，大家可以从这个语气判断出他是谁吗？这样我就能跟发发单独聊天了吗？美滋滋，想想就刺激，天天连麦，我擦，这个厉害了。然后这一段我不知道是谁说的，我现在已经叫那个叫 Cherry 那边，微软那边，就是给我提供一下具体哪一句话是哪一个人说的。演魔王家的死肥宅的飞机，但是我问的时候，他们就支支吾吾的说，哎呀，这个这个，他们说，哎呀，就截图的时候特意叫我们不要截他们的头像和名字。我说我有知情权，反正现在已经马上就知道了。写克洛斯的回忆的发财。好像有，我记得有，好像有老谭吧，有蓝萌萌，有吃坊街，有萝卜鸡，还有很多，不肯说了就。然后最后一个是敬请期待的环节，这是微软的那边小兵已经有的功能，就可以小发也有的，只是说需要个性化。谢谢 FUC Shady 的五个发财。冷知识，明天的奥斯卡结果，因为它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强大又庞大的数据库，它基本上是最聪明最博学的那个人，就像我一样，群里谁最丑，这种很支持。这个陈小发是为我定制的，我想怎样就怎样，我想要的功能不一定能够实现，因为我是一个，毕竟我才是最厉害的，但我不想要的功能它是一定不会实现的，请你们清楚明了这一点，我想要的可能不行，我不想要的那是一定不行的。嘻嘻，谢成龙真的是我呀的飞机，你不是死的私人飞机。谢小鬼难缠 C 的游侠。好了，接下来是最重要的，最爆炸，最最牛逼，最洋气，最最厉害，最最最的环节，就是说我们这个呢不光是有一个公众号，一个微信小程序，一个人工智能的机器人，我们还有实物，一个蓝牙音箱手办，现在呢还没有，我还没有拿到实物，但可以给你们看一下它的照片谍照。谢谢锤神托尔的飞机。什么不要了，我又不抽奖，想多了吧，就给你们看一下照片，你们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解？ 手办的照片儿，谍照。谢谢冲动续费的公爵，给你们看一下。嗯，也垂神托尔的飞机，不是迟迟吧？哒哒，给你们看，看大一点，这是实话吧。这实话版我还觉得闭着眼睛还蛮像的，然后就是彩色版。谢谢大魔王骑单车的飞机，跟真人一模一样。哦，你以为是那个，你以为是娜娜那种样子吗？娜娜也可以出一个，可以出属于自己的手办。谢谢 DEVGRU2010 的飞机，比较梦幻。这不是最终的，但是呢已经很精美了。我的妈，脸太小了吧，怎么可能，一比一制作的，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谢谢梦之男123的游侠，谢夏花的游侠。能看到痣啊，只是说可能精度，你们的那个屏幕比较小，但是你仔细看实际上是有一颗痣的，我都能看到。在这里啊，电脑屏幕、手机屏幕，看看得到了吗？隐隐约约，恍恍惚惚，好像有一个，对吧？也孤独时代的烟草香的，其实，然后这个手办的画稿设计稿是由我们67373著名画手阿木木雄吉出品，感谢，牛逼，真实、完整、完美的还原了。本宝宝，谢谢烟草香的骑士，在这里谢谢阿木木和熊吉。从侧面看也没有崩，对不对？手办嘛，3D 的，360度无死角，不会出现动感要报警了。谢谢酒粉永不为奴的飞机，谢谢勾带76的飞机。现在还没有做出来呢，我都没有拿到，你们还想抽奖啊？嗯，Illusion， 动感别慢，感动流一下泪水，擦一下泪。你九分永不为奴的飞机，左边六六，右边发二的飞机。我还喜欢这个暗黑版的，有一种素描的美在里面。有时候我是学过美术的嘛。虽然不算美术生，但我是一个艺术生。当年学美术的时候，有时候觉得黑白画呀，就是没有色彩的，反而有另外一种美，很多可能性嘛。实话吧，还支持动感去做个 DC 版。哎呀，那叫什么？叫陈大发儿吗？陈大发，出一个娜娜的。想起来 DC 老师的那个表情，哎呦，我没有办法只眨一只眼。这是蓝牙音箱，为什么要问防不防水？蓝牙音箱由 Cherry 制作，微软提供人工智能技术，67373提供灵魂技术，直击灵魂深处，雄吉提供美术支援，全国5亿强的那个公司联手合作打造的跨时代的产品。谢 谢谢日本国王的游侠，希望大家持续关注。哎呀，其实我看到那些功能哈、比方说他们说小发识图这种功能，我就觉得看到的时候我就很担心，我说但是蒋总还很那个很有兴致的给我介绍，他说到时候这个功能是很简单的，就是说如果你喜欢一件衣服或者说你喜欢一个东西，你把这个照片发给小撒，然后他就说这个东西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牌子啊，什么什么型号，怎么怎么样，就告诉你。但我就想，然后他好像突然他说哎呀糟糕，他说这个世界上最庞大的数据库什么都知道，要不把这个功能去掉吧。我就怕你们有大胆的想法，毕竟还是个宝宝嘛，想发一生平安。你们不要忘了现在是内测阶段，你们所有的跟他的对话理论上都是要进入他的一个数据库的，就是会就不保密的那种，就是要帮助他成长嘛，帮助他个性化。你所就是说你所说的每一句话，你所发的每一张图都将成为呈堂证供。哈，有些人说啊，不保密的吗？完了。哎，现在说骚话犯法吗？谢谢名扬王名扬的发财，那能取关？撤回。谢谢慕白的邮箱。谢谢毛裤衩的邮箱，谢谢 L C A T R A Z 的邮箱。我介绍了这么多，但是呢，时间线还是像刚才所说的一样，今天发布内测版，八月正式版，然后内测可能是3000到5000个内测码嘛，八月正式版，功能不断开放，九月升级版，然后就会有八月正式版就有手办了，然后。九月的升级版手办会有语音功能，就下面有一个那种语音蓝牙音箱底座，就比较方便。
1: 谢谢。
0: 有那个有卖飞机的，你不知道吗？有真的有卖飞机的，马自达抽，为什么不抽火箭？有抽不是抽啊，就是卖私人飞机的。卖一个二手私人飞机，说转发，如果你能促成交易，送你一台劳克莱斯，啊，不好意思，劳斯莱斯幻影，你看过那个微博吗？估计你们就，我也是鼓起了勇气才去点开那个微博，好像是，那卖1.6亿还是1.6亿美金来着，忘了，一个二手的私人飞机，特别豪华。如果你能促成交易的话，就送你一台劳斯莱斯幻影。第一次见把劳斯莱斯的幻影当成赠品的啊，3亿美元啊！你们也看了，哇，好大的胆子啊！你们膨胀了，敢看这种广告了？3亿的啊！既然你们都看过了，我跟你们那一起回顾一下。我这样，我在直播间里展示这条微博，如果有比如说小林看中了。我算不算就是促成了这笔交易啊？我们直播间1000多万关注，藏龙卧虎还押韵呢，肯定能有那个能人志士，就是看得上的。我觉得我也是为了幻影嘛。去哪儿了呢？我看。哦，找到了，当然算是吧哈。到时候不要忘了小弟我呀啊！我如果你买下来了的话，可以请我上去 拍几张照吗？我就不做了，我其实也挺忙的。重点像那个有些观众推销一下，谢谢那个 Kessler 扫把扫的飞机，先给你们看一下啊，就这条微博说什么3亿美元，这是目前市面上最贵的一架二手私人飞机了。当我接到机主委托的时候，我是拒绝的，这么贵卖给谁呢？我也在想着，希望他卖了之后能够公布一下你们的那个交易，就是公开一下嘛。这位机主，我看到内饰照片和配置表的时候，我答应了，太超值了。飞机机型是波音747-8，只飞了400多个小时，定期保养，机况嘎嘎新。内饰造价1.7亿美元，买到就是赚到呀！啊，适合用作皇室及政府专机或世界前50强企业专机。啊，那个50强的话，我台还差一点啊。有兴趣的朋友联系我，海量内饰图片和飞机手册发给您，非诚勿扰，转发并直接促成交易送全新加长版劳斯莱斯幻影一辆，可折现。有没有那个同学跟我说一下折现是多少钱？是1000万吗？2000万吗？就随便问问。我知道这架很难卖，但欢迎大家转发微博或朋友圈，万一呢？谢谢林小帅的飞机，给你们看一下那个飞机的样子，外面看上去平平无奇，真的吗？大家看，这尾巴很普通，腰很普通，脖子很普通，头也很普通，翅膀也很普通。接下来就让大家看一看什么叫做装修改变整张机，是这么说吗？那一大段话就是啊。嘴巴很普通，鼻子很普通啊。接下来是说一双眼睛改变，就是整张脸，是这么说吧啊？好像是一个普通的747。姐，你为啥这么可爱的飞机？哪里普通了？是啊，我听了也不行。看一下那个里面的装修，哇！此处应有掌声。据说幻影是700万起啊，加长版是800万起，也没有静安区的房子贵嘛。我这么一想，我其实觉得就还好了。这个装修的感觉，我觉得很中东 ，Middle East。谢谢喜欢发酱的内心戏，谢谢孤独时代 AC 发发的飞机，听取蛙声一片。这个。这些图片也感觉有点 middle east 啊，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毕竟我也去那个带我妈一起去迪拜旅游了几天，一点浅见。哎，这里我觉得有点奇怪，为什么这里还有楼梯啊？或者是楼梯吧，不是电梯吧？我坐过的飞机没有100也有80了，都没见过有这么高的呀。是波音747不一样吗？写八尺的游侠，写002的游侠，金碧辉煌。是啊，怎么说不是？敢说不是吗？哎呀，会议室全是金的呀，镀金的洗手盆，双层飞机啊！我一直以为只有公交车有双层的，还有房子有双层的，原来飞机有双层的吗？有没有？在座有没有同学坐过双层的飞机啊？啊，我看娜娜坐过，娜娜，还有你是家里最有出息的一个，你坐过，下回跟我们就摆一摆呗，讲一讲吧，还是你有见识？我真没坐过，听都没听说过，看都没有看到过。哎呀，眼泪要下来了。这是里面的标间儿，然后这是他的那个座位。这其实这里在我还都看过，这种地方的照片我都看过。平时看那些什么《碟中谍》啊，什么《Mission Impossible》啊，哎不对，这是同一部电影。 还有什么拯救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秘密啊，就那个人演的，那个火星救援那个人演的，忘了叫啥来着，他也是就是他们经常在飞机上打架嘛，然后在飞机上执行那些很隐秘的任务，然后就会在这种像私人飞机的一样的地方。空军一号好像啊，空军一号是，但没这个豪华，真没这个豪华。谍影重重，哦，对，谍影重重。这打火机没有火的飞机，据说那个很多很多明星也是有私人飞机的，比方说梅梅，哎，想和梅梅谈恋爱，坐一下她的私人飞机。原来是这样的，就是那个就是这个飞机的解剖层解剖图，我怎么没看见哪里有两层啊？是我瞎了吧？谢谢小初佩奇本猪猪的发财。

谢谢唐生零四二发的邮箱。这不是七四七，哦，跟你家的七四七不一样啊，小柯。这是啥？我现在就是主播，博学多才，上知天文下晓地理，但是在这里遇到了一点瓶颈。到底是啥？就碰到了我的盲区，这不是我擅长的领域。你做过成龙的啊？谢谢甜点师的飞机。哎呀，我们这直播间确实藏龙卧虎啊。光看这里还好，就跟我们住过的五星级酒店差不多。哎，好好工作吧，加油。某一天，也许啊，你也可以。谢谢坐在童话镇里的61S 的飞机。哎，怎么看多了？没有这么多张图吧？差不多就这样。加油，加油！某一辈子。某一世，也许呢。而且我们这个就是，虽然买不起飞机，但是我们指望一下那个幻影嘛，800万呢。如果你们就是发现了观众里面有谁是飞机苗子的，就购买飞机的苗子，大家促成一下交易，送800万呢。互相留意一下啊，留意一下。谢谢小咸鱼要有梦想的两个飞机，谢谢注意明天星期一的飞机。哎呀，看得我难受。怎么说私人飞机不贵啊？什么日本才30万不到。可是房车都不止30万了呀。好吧，我不懂这个世界。谢谢碧波的飞机，谢谢幽毛二的飞机，谢谢梵高的飞机，谢谢 Alchemist 1123的飞机。哦，30万是油钱啊。啊，哦，飞一趟啊。真的是我不熟悉的领域，飞一下，失敬失敬。我自己游过去吧。要好好挣钱，加油工作，好好读书。谢谢五群第一的五个发财，谢谢全都 A 的发财。想想平时打的30块也觉得，哎呀，可以承受。谢谢想被翻牌的酒粉的飞机。谢谢连哥克也的飞机，谢谢翻翻一笑很倾城的两个飞机。哎，我们是怎么聊到这儿来的？不是儿童节吗？为什么要伤害？也不算伤害吧，就给儿童树立一个就是远大的梦想理想。小时候多看看这些，长大了就也是一个见过世面的成年人了，为此而奋斗嘛，志向高远。

0: another day of sun。 想当初我在运动会里面干什么呢？你别看我这样子哈，别看我就是一个霍比特人，但是我是霍比特人里面跑得特别快的那种，就无敌风火轮那种。但是我虽然就跑得快，但是还是要受那个就是自身条件限制啊。你不是医疗兵，你才医疗兵，就还是就跑得在霍比特人是那种是顶尖的，就霍比特人里面的国家选手。但是我虽然啊跑得还挺快的，但是也不可能去真的参加什么4×100啊，什么100米啊，还有什么400米啊这种跑步我是不能的。但是我曾经参加过那个班级的那种接力，那种班级的接力也不是每个人都能上的，你知道吗？不是每个都能上的，就那种。一般上选20个人，怎么还是30个人来着？怎么拿着这个东西咚咚咚窜跑过去，然后再咚咚咚跑回来那种，旋风冲锋龙卷风那个，瘸子不让上，你才瘸子呢！不，就校运动会那种。反正我上了的。跟那些留在那个场地里看衣服的族人不一样，我是霍比特之光，好不好啊？但是说起来，我还是就是在班级的贡献上，不是靠跑步哈，我是靠那个写文章，那时候就奠定了我一个文学巨匠的基础。你们现在有没有这个传统啊？就是说在运动会，什么秋季运动会啊，运动会所有运动健儿跑步的时候，像我们这些文学巨匠才女文学女青年就要负责写那种小的通稿，这么大一个，然后就去交给主席台，然后主席台呢就挑选比较写的好的，就念出来说，啊，来自3年2班的陈小胖同学，为他们班级发来贺电，是吧？祝什么什么什么，他们的什么什么飒爽英姿，哇，就是运动健儿在什么操场上的奔跑，我热泪盈眶，什么乱七八糟一写，写完了，就念完了，就给你们班上加个分，好像是这样的。谢谢佩爷爷，谢谢小佩的超级火箭。现在有没有这种设定啊？那时候我就是主要负责写干这个，在运动会期间就写那种小册子，离弦的箭，脱缰的马呀，那小鹿一样啊，大象一样啊，势不可挡，乱七八糟。有的，现在还有。因为不然的话就很无聊嘛，那时候那个什么主席台也不知道念什么，除了念谁谁谁准备进场啦，谁谁谁拿名次了，就然后就念我们这些。谢谢小飞的超级火箭，谢谢狐狸逼我改名字梦幻的两个逼逼。小鹿男为所欲为，野蛮冲撞，哎，野蛮冲撞这个太美，脱缰的小风写了加分啊。对，运动场上彩旗飘，运动健儿逞英豪，发狂的野狗一样撒欢的冲向了终点。谢谢小飞的两个超级火箭。写动感光波的飞机啊，所以我写的东西就是当时的弹幕嘛。现在网络这么发达，学生有没有搞直播的呀？就那种运动会的时候直播，估计没有吧，毕竟流量也挺贵的。谢谢动感光波的飞机，谢谢小黑的超级火箭，谢谢阿乌的火箭。 实实的。啊，我回来了是什么意思？啊，我出国了吗？无限流量有吗？哎呀，以前我们开运动会的时候，现在有没有春季运动会啊？我感觉好像我们当初只有秋季运动会，没有春季运动会。我们那时候开运动会的时候，就是我们互相分享小说与那个听歌的 MP3 的那种时候。现在估计大家都玩手机了吧？有没有那种，就当时我们最受欢迎的同学，就是那种准备了好几本武侠小说或者言情小说以及漫画书的人，以及有好多个就好多本书吧，还有好多歌听的那种人，还有零食的。现在呢，是不是就是有那个有移动热点的最受欢迎啊？运动会你敢看小黄书啊？怕是不行哦。有 iPad 应该就可能 PSP 现在不让玩了吧？
1: 谢谢阿乌，谢谢小佩
0: GB 啊，谢谢一号航的飞机。移动校园卡，哎，我们那个时候还是动感地带。
1: 在我的一番中，你就得听我的。
0: 小黄书相当于兴奋剂吗？怕不是哦，那个是可能是类似于就反向奶吧。你要是给他看这个，那还跑得动啊？这怕是加油的方向搞反了哟。跟泻药差不多啊，真的。如果你真的是吧，看了，那不就像那种急着上厕所的孩子一样，这两脚像打跳芭蕾一样，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旁边看了人都问：“哎呦，那厕所在那边呢，别急。”你们知道芭蕾那个舞步吧？看电影，我要是能看电影，我一个月能给你播300小时。我如果说能够看电影直播，那我就是所有电影公众号的眼中钉、肉中刺。以及民族英雄，哇，这个女人太厉害了，啥都敢说，分分钟安排你。所有那些什么毒蛇电影啊，什么淘淘看电影啊，还有什么第十公放映室啊，都往后稍稍。那时候。就美女陪看电影一场6块之类的，也不是不可以。也接 SNT CYJ 的飞机。

我说看正经电影，就看那种 IMDB 从上往下排排，先排100部吧。有看岛国的，岛国也有好电影啊，我推荐你看。来吧，大家说一下岛国的比较出名的电影。谢谢熊哥成本的三张卡，也孤独时代那些范儿的班卡。第十放映室，满脑子。其实我觉得《情书》还可以吧。哇，这时候有些小伙子已经开始疯狂截屏了。哎呀，这个记不下来了。我这一段把弹幕录个像吧。哎，那个英皇，你这个黄色的弹幕可太显眼了，请注意你的形象啊！很多人在里面浑水摸鱼，发点什么被盖过去了。哇，你这一大段车开过去。呜！哎呀，谢谢欧迪云的飞火箭，谢谢 JT Gentle 的飞机，谢谢大胖胖小杰的歌，两个高级车去。史蒂云好像是办卡中的，然后那个 Red 也是办卡中的。你还催货呀？那我看看啊。8000块钱的，八千多，那个8000多的手机，我要多少天不发货能够回本呢？算，大家还数学好的帮我算一下，就多少天发货比较合适？

IU 的小老公，我见 IU 好像是个女明星吧。女明星吗？女主播啊，那你们都开始拔刀了，应该是女明星。

叶与寒山的飞机，接了先前阿帕夫的飞机。他们发的是月亮，你们说像香蕉？哎，说到香蕉哈，不知道银子他的那个美国签证过了没有啊？不是13要开始了吗？好像就是他本来也要去美国的，好像第一次被拒签了。6月，这么快，一共要15个小时的飞机呢。我上次去了一次，屁股都坐平了。

这首歌叫《都是夜归人》。以前还有一个叫法叫《都市夜归人》，就城里的夜归人。

谢谢党魁的两个火箭，谢谢青城五的火箭。什么叫我点了丽丽万象这么多年？

我从很小很小的时候，就比你们现在小多了的时候，我听到这首歌就是那个版本的呀，就是国语版本的呀，就你们也听不出来有没有问题。

这应该是香港拍的吧？这个楼的话，谢谢医生老干妈的两个飞机。哎呀，好像张全蛋。哎呦，别这样了。这前奏就很有那个年代感了。

0: 首歌应该有没有40年前啊，还是50年前？
1: 也见证我的飞机。
2: 如果有那么一天。

还蛮喜欢看他这个片子，虽然对他评价不是很高，但是就是作为打发时间的话，《暮光之城》还可以吧？就俊男美女谈一场恋爱。

0: 谢小橙子的发财，
1: 笑场那种。谢谢小峰83202的飞行。

的火箭，爷爷发发发就很美丽的飞机，乐队白三七三七六的，这是合唱，合唱，合唱的那个什么，有那个换气的问题。谢谢各位，有请三个火箭，谢谢饺子煎三个火箭，谢谢不穿秋裤的两个火箭。

看不到脸。谢谢大家收看，我是七三七三，see you next time， 拜，下次见。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不知道怎么回事，为什么总是过不了那里。我杀了他的心都有了。大家不要在这里刷什么敌台剑，这样要不得，这样不利于安定团结，搞不好我会扣工资。

封是有时间限制的，就是说不是说一封就封一年啊这种。封了好像是封了10分钟左右吧，我也不知道，忘了。等我把这里过了，我把这里过了。等我把这里过了，我就再切回到正常的画面。谢谢谢谢大家的一晚的抽泣。好，我应该这回右手食指去咬，这样咬吗？

0: 请大家欣赏我华丽的操作。这应该不会被封了吧？这要再被封就……
1: Such power! If it's this good watching, just imagine.
0: 弄一下，弄一下，弄一下，弄一下。这里肯定不会被那的嘛，这个声音应该没有问题吧？而且都说的英文，他们听不懂的。这奎爷要被死了，会不会有就是几天后就触发一个，几次之后触发一个那什么，就奎爷就直接死
1: 走？Why does Aphrodite always get to have all the fun? When will it be our turn?
0: When will it be our turn?我这个手法哪里不对了？为什么呀？我真的不懂啊！我昨天是怎么过的呀？太快了！可是它显示里面显示的也很快呀。太快了，到底是快还是慢啊？
1: Just imagine.
0: 过来。
1: Just imagine. He's almost too much for Aphrodite to handle.

0: 哎呦我操，
1: 我开始理解你们的痛苦了是吧？原来这个事情这么难，平时是吧，他们太简单了，他们只要躺下就可以了，我们却要做这么多事情，还一次一次的失败，天哪，你们太不容易了。

gravestones.

0: 累死我了。
1: The gods have truly blessed you, Kratos.
0: 累死你，巴巴雷兹。

0: 不要鼓掌了，我
1: 知道你自己在鼓掌，
0: 我在发消息。
2: 哎呀，我靠，是不是飞过头了？跳哪儿呢？到这儿吧。怎么样？没拍到？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告诉你们这。我现在已经是吧，防骚扰系统已经测试的很完善了。还有人摔死了，这也行？是掉海里了吗？只有92个人。好了，我要进入一个很紧张的状态了。嘿嘿，换上了我的大耳机和大砍刀。其实我觉得大砍刀对于枪法不好的人来说，有时候可能还比那个还比手枪好使。maybe 啊。快速空弹夹，两个双弹夹，还没有枪，一个屁股。1897 UZI， 哎，据说 UZI 是不是出了个事儿了？我不带节奏了，我就随便问问。那是不是真的呀？我随便问问。还有人问什么游戏？这不是目前最火的轮大锤吗？这是。扔一点 ，OK。I need a bag。哟，哎呀，绷带算了。怎么听见脚步声？看看圈刷哪儿了。咦，怎么没关门后门？看看，就这么

还没有投，我还没有投。啊，这个没有二楼吗？这也太穷，没有车呀，还是怎么走啊？没有车，还没有枪，还没有包，真的，怎么这么穷啊？这游戏也太现实了。包呢？嘿，有了。好了，我可以把这些东西都捡一捡了。绷带是吧？我的爱，我也没办法。其实我也不想爱过绷带，但是呢，有时候人穷，只有吃绷带。清纯女大学生，干嘛呀？真是，我们直播间清心寡欲。你要打广告，你打清纯男大学生啊！真是，女大学生在我们这儿真掀不起一丝波澜。

0: 我怎么还没有头呀？这无头怪，哎呀，我说错了，没有头盔的小宝贝儿，哎，瞧我这嘴呀！你飞，你开会。我喊掉一声没，哒哒哒哒哒，没有大枪啊，没有大枪。怎么玩？怎么玩？没法玩。这一片这么穷，真的是。早知道不跳这，是不是该跑了？感觉该跑了。路上那点儿再搜一下吧，没有看见车吗？感觉我在世界的尽头。我要是耍嘴，你是个棒槌。我希望在这里面能拿到一个大枪，我现在实在是太穷了。物资怎么吃？吃鸡啊！哎呀，二级包也就忍了。哎呦，有了 S12K 是个七十大枪。没有用。哎，走，气死！但这个没有办法切那个什么，就这样。聊胜于无。我沿着路走，我一路向北，风给左吹。Where is my car？ 我到现在都还没有一个头盔，不是一枪死吗？是吧？有些人还在纠结我是不是我这个方向是东是吧？其实是东南，但是你纠结这个真的容易绝后啊。还加油站，加油站没有车还叫加油站吗？
1: 哎呦，我怎么听到了？有，
0: 我操，这门好像没有办法关起来。哎，他就这么开走了？哎呀，三级头，舒服了。但是我没有枪。你走吧，你走了我就不杀你了。我看见有车了，你快走吧。我操！你要杀我的吗？老子以为你是好人呢。哎，我这儿有一把枪。哎呦！这个水友怎么这样啊？你要倒转来杀我？你确定吗？

よいしょ。嗯，以后我子弹都没了。算了，还有人说上车吗？当然不上车啦。先上这个车就行了。你们是怎么排到我的？这个人怎么素质这么差呢？

哎呀，那边还有个车。哎呀，毒来了！嗯，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打胎狂魔，学学学。还有一条河，这怎么过呀？真是的，只要从这儿过了，还是没看到车。现在的水有，怎么感觉跟以前不一样了？需不需你们觉得我需不需要就喝口药再跑啊？我觉得还可以再撑一撑。喝出那个。喝饮料再跑吧。

然后跑不过去。好了，已经加速了。我感觉我单排的时候总是在跑毒。我这个跨步的速度都快了许多。说起许多，我以前小时候有个同学叫做许多，他就真的名字叫许多。然后当时我们给他起了个英文名字叫 Money，我们还觉得自己很机智。

我也要报到了。哎呀，跑到了，这里有个车，这不会是刚才那个小贱人留的车吧？坐上去就知道。不是，别冲电线杆子呀！感觉这儿被人搜过了，果然被人搜了。哎呀，感觉卡，这个先开进。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先开进安全区再搜。进了安全区，打一波风弹。那么热情的吗？当地居民，还需要再找一点补给啊！我现在子弹也没几颗了，都怪我离那个太远了。这儿有没人啊？搜过了，有没有别人不要的东西？哇，真的有别人不要的！哇，烂了一半的东西，这里发生了是吧？什么呀？好惨！出门酒肉臭。穷吃鸡，富快递，没听过这句老话吗？虽然我穷，可是我菜呀，就没地方走啊，热门地方也不敢去。拿点儿，还真的有东西，但是我用不上呀。我看到这个二级包，我想起当初有一次跟炸鱼打，有打，哎呦，还有盒子呢！哎呀，我是不是听到了什么？这是不是有人啊？没人，旁边有人，是我自己的声音。

什么破烂之王？我这个全息能看啥呀？啥也看不到，没东西了。再看一眼，知道怎么回事。

肯定在等我出去。看看圈儿，哎呀，还真的要出去。

狗似的。嘿，这偷电瓶车的贼啊，真的是，没有遮住谁有啊？

我还帮你擦屁股，你把老子车开走了。好了，我看不到了，怎么办？走了，我还掩护你，真的是以德报怨。记得点一个关注啊！荧光棒可以，也可以送一下。刚才应该开镜，哎呀，好久没打生，手艺生疏了。这个主播真是国内的雏形，多贼，都没杀人。感觉前方有无数的人在等我。那个车是刷在路边的，还是被那什么的？不管了，我先去，不然不好跑图。还有25个人。哎呦，前方有梦想，这是新车。哎呦，你能打穿我这个装甲车算我输，就你那小米枪。哎呦，哎呀，卡了。哎呀，吓死我，我找个地方躲起来。追梦，追梦不存在的，我要在这儿。

咦，我记得梦就在附近啊，没看到呢。哎，梦呢？就那个梦吗？我记得有两个梦在那。哎，我对距离的判断有点问题。有车来了，哎呀，我卡了，那好卡。又捡垃圾，哇！这群人好富，饮料都不要。我服，发生了很激烈的战斗嘛，窗户都打烂了。我看到下面有了，但是我，哇，四倍呢！这群人真的富，四倍不要，饮料不要，还拾荒之富。等待，耍圈儿，

接下来我应该不用那什么了啊，甜品圈是吧？哎，不算甜品圈，还行吧这。接下来我就在这儿等守株待兔，守兔待兔，还有19秒，98K 呢。苟且偷生。这房子感觉四处漏风，你觉不觉得？窗子也忒大了，到处都是枪声。

糟糕，我不在圈里了，这怎么办？等一下，我可以过会儿再出来。我是傻逼吗？过会儿再出去，还有一分多钟呢，一分多钟名次又可以上进，往前好几个，你不知道。算了，这掉下去了，我瞄不了人了。谁捡这个，我就捡谁的。会不会有傻逼现在去？可能不会有。哎呀，我现在好慌啊！我感觉四处都有人。一会儿我匍匐前进吗？我想找我的车。我车刚才停哪儿了？觉得车里比较安全。空投，不捡空投，空投是死亡的梦想。哇，感觉这些房子里全是人。真的很多人，大家好。哎呦，糟糕！

12，12。看不到啊，风太高。看看下一个圈怎么样？哇，我在前面。现在情况非常危险。哎，我是怎么进来的？感觉我有点卡。

颜值有点高啊，是。还有六个人。

死他们，我就赢了。哎呀，怎么圈里又说了？圈在那边，是他们怎么过去？还有五个人，我手榴弹也没有。哎呦，有！哎呦，我卡。算不算在破？算。这五个人就不打算打一架吗？好卡呀！

谢谢香波兄弟会感谢你，谢谢济公的超级火箭 The Happy Fly， 谢谢超火箭的火箭，谢谢香波兄弟会的超级火箭，终于证明了自己，穷吃鸡富快递者。

0: 这个就是一杀吃鸡这个事情表明了，对吧，技术不一定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战术，是吧。我呢技术一般般，是吧，主要赢在一个智商。我的话讲完了，大家可以鼓掌。跳哪儿？海景房吗？
1: 跳
2: 可以啊。
1: 来，你可以吗？这儿不被打成筛子？
0: 这么刚的吗？
1: 跳这个吧，跳这个 V 字跑到这儿。
2: 这儿，好。
0: 到底是红点还是哪点儿？
1: 黄点吧，然后我们往红点走。
0: OK。
2: 走。
0: 啊，有些人很过分，说什么 Miss 胸很大哦， Miss 没你胖哦。我可是见过 Miss 的，我们俩身材差不多。

0: 过阵子估计又要看到他了，因为那个什么威风会嘛，威风费。
1: 这个房子，这个房子要不要去一下？
0: 就是这边不要吗？
2: 没人，这边
0: 没人啊，随便搜呗。
1: 没人。
0: 对，正确答案是 Miss 是谁呀、啊？哎，我跟你们说，我们川渝地带的基本上就都是哈比人。你们不信是吧？多问几个女孩子，就是川渝地带的约德尔人居多。但是我们长得好看呀，有才艺呀，是吗？哎，天赋只能选择一样。

0: 看我呀，小臭啊，小九啊，提莫呀，Miss 呀，还有谁？
1: 有
0: 还有
1: 枪吗，
0: 谁？
1: 爸爸？
0: 我有一把喷子。
1: 好的，没问题。那
0: 走
1: 我问
0: 吧，
1: 我罗叔叔那边的。
0: 走。
2: 走。
0: 长得好
2: 哎，
0: 是天赋
2: 你坐反了，坐反了。哎，
0: 吗？OK，我看着刚才看见领导往这边走，就长得好不是天赋，这是一种选择。就只有那么多天赋点，是吧？我们选择了
1: 罗叔叔，
0: 外貌。
1: 我们往那个技能走吗？
0: 这儿都搜完了吗？好吧。
1: 应该是他搜完了。
0: OK。
2: 啊，罗叔叔好快啊！
0: 嘿 豆子稍微高一点，哎呀，豆子比较年轻嘛，你知道我就是我们那个年代的，是吧？就为了支援，就是怎么说呢？支援东部大开发是吗？就牺牲了很多。你没听过一句成语叫做"西部人民还在吃草"吗？就是因为那时候什么，西部地区特别的贫困，经济状况不好。后来经过国家的西部大开发嘛，像豆子这一代人就长得比较高，营养比较好。豆子还要发育吗？我觉得可以了。再发育是吧？20几岁的小姑娘再发育就只能，就够了够了。你们有枪了吗？
1: 有了，继承没人，再来吧。
0: 其实我见过豆子的
1: 你们
0: 头
1: 怎么跑的？
0: 真的
1: 我
0: 不
1: 靠！
0: 是特别大那种，就正常 size。
1: 你们都配着
0: Normal
1: 罗叔叔是
0: size，
1: 吧？我好伤
0: 只
1: 心，
0: 是他那个摄像头
1: 我一
0: 是
1: 个人，
0: 吧，放的比较
1: 一
0: 高，
1: 个人跑得挺。
0: 显得那个头会相对大一些，这都是角度问题。就好像我一样，是吧？很多人看我摄像头以为我接近2米，但实际上不是。这一代怎么这么穷啊？
1: 因为你们来我这儿啊，我这儿付。
0: 没事，我已经找到一片处女地。
2: 得找车，有点远。
1: 有点远。
0: 好穷，我好穷。
1: 你们是要扩容弹夹？
0: 我有了，但我没有枪了，就很伤。
1: 你没有大枪吗？我这有个大
0: 没有
1: 枪。
0: 没有。
1: 不过我在 G 小镇，我以为你们。

0: 抽完这个走了。我到现在还没有一把枪，好苦的。
1: 大枪吗？
0: 是的，现在一把喷子，配件收集爱好者。哇，真的
1: 我这
0: 是。
1: 边有，等下我给你。
0: 好的，谢谢。嗨，我那天看叶子，他那个每送一个飞机，中间那个屏幕中间会出
1: 特
0: 现一
1: 效
0: 个
1: 的，
0: 特效。谢谢老板的飞机，老板大气，看得我真是。
1: 他那个还挺有意思的，那个节目
0: 是是是，
1: 悬崖村，
0: 但没想到那个那么穷的地方哈，但是就信号还不错，真的没想到。这是比较让我吃惊的一点。我这拿了一背包的什么家？
1: 哎呀，我才发现我是闭着麦的，
0: 干嘛？刚才你
1: 哦耶，
0: 说了很多话
1: 我
0: 吗？
1: 怪不得，啊，怪不得我问楼叔是不是往房间跑，然后他说他不说话，我以为，
0: 他
1: 对呀，
0: 高冷了。
1: 我应着你，
0: 谢谢老板的飞机，老板大气。谢谢欧美歌手离宫的飞机，离宫大气。但是如果是，就是我看着他那个特效挺好玩的，但是我不能这么搞，我这么搞的话就，哎呀，一晚上就不能干别的了，全是谢礼。谢谢老板的飞机、火箭、办卡、荧光棒，老板们太大气了，影响节目效果。哎呀，终于有一把 AK 啦！
1: 还是没车吗？
2: 还是没车，我这边走了那么远都没看到车。
1: 不会吧？
2: 你看我走到哪里都。
1: 再往里面走一走就有了。我们该跑毒了。
0: 跑毒，跑毒！
1: 跑是跑不了，跑得找车，
2: 跑是肯
1: 跑
2: 定
1: 不了的。
2: 死的，
0: 啊，
2: 跑肯定
0: 真的
2: 死。
0: 吗？
1: 等等，
2: 啊！
1: 找车。
0: 哇，你们这样啊，我有点不服。那我去找车了。
1: 我来看看啊，我来找一找。
0: 谢谢叽叽叽的飞机，叽叽叽大气。然后他那个还有一个特效是，如果送火箭就是还要么么哒，就叶子在中间就是给你么么哒一下，就看了就是心情很复杂。
2: 他谁
0: 可能，
2: 送火箭啊？
0: 所以那个直播间其实就是飞机比较多，火箭比较少。就是为什么我送了火箭还要伤害我？这感觉吧，就
1: 我们来这
0: 谢
1: 个地
0: 谢
1: 方
0: 中国
1: 是
0: 还
1: 为
0: 代购
1: 了
0: 的
1: 没
0: 飞
1: 有
0: 机，
1: 喷。
0: 唉，但是我不是打游戏呢，就低调一点。哎呀，我没看
1: 我来这
0: 见，
1: 一路好像都没有车呢，有点麻烦。
0: 看看啊，这圈儿
1: 有点
0: 不
1: 远。
0: 是在世界的
1: 哎。
0: 尽头吗？
1: 对呀，
2: 对呀，
0: 谢谢
1: 那离我们就出地图。
0: 阿诺的火箭，哎，谢谢雪莉的火箭，哎，你们互相么么哒吧，是吧？既然同时送火箭了，说明有缘分啊，是吧？我这忙着跑步是吧？喘，就不摸了。谢谢那个，谢谢老板的火箭，老板们互相么么哒。
1: 互
0: 我
1: 相
0: 找
1: 么么
0: 车，
1: 哒。
0: 哇，好像两个都是女孩子就。那个也不伤身体是吧？谁也不吃亏啊是吧？如果是两个男孩子的话也行的，两个女孩子我觉得就是我
1: 出来了，
0: 心
1: 出来
0: 情
1: 了。
0: 还可以，内心深处还是可以接受的。
1: 完了完了，而且我们这么分散，找到车也很难。
2: 哎，
0: 我们这不要
2: 找到
0: 死于
2: 车
0: 跑
2: 就
0: 毒
2: 能进去
0: 吗？
2: 了，找到车就能进去了，
1: 一个车都没找到，
2: 一个
1: 一
2: 车，
1: 个车都没找到，
2: 你看我
0: 来
2: 跑
0: 这，
2: 到哪了？连蹦蹦都没看到。
0: 算了，我
1: 好
0: 还
1: 惨。
0: 是出去找那个吧。我想找点比较好跑步。
1: 这两把不太顺利。
0: 我这一生都不太顺利，感觉你这么说，这游戏。谢谢狼总的火箭，哎呀，狼总，你这个心机就很重了，是吧？强行加入两个女粉么么哒的那个组合，这。狼总，你这个动机太不纯了，你这个火箭怎么说呢？

0: 动机不纯，动机不纯。
1: 啊，我看了个三轮摩托，
2: 三轮摩托只能坐三
3: 那
2: 个人
3: 怎么
2: 去。
3: 办？
2: 我找 到
3: 你们
2: 车
3: 坐
2: 了，我找到
3: 你们
2: 车了，
3: 坐。
2: 我找到车了，没人，我去接燕燕。你，
0: 我都快跑到圈儿里了。
1: 你那边开过来，我把两个都接上了，你不用接了，你不用过来，你不用
2: 是
1: 过来，
2: 吗？
1: 你看你多远。
2: 对，但三龙很危险啊。
1: 慢慢
2: 我
1: 开，
2: 是
1: 慢慢
2: 那
1: 开。
2: 个，我是轿车，我是轿车。
1: 赶紧开，
2: 劳
3: 就坐三轮，就坐三轮吧。
2: 劳斯莱斯，我是。
0: 谢谢狼萌萌的火箭。
2: 那个，我快到了，我快到了。
0: 来
2: 到时候
0: 来
2: 你接着
0: 来，
2: 发
0: 我上车。
2: 别插，
3: 好，你直接走，罗叔叔。
1: 啊，我啊，
0: 好了，
1: 哎，发
0: 走
1: 直接
0: 你。
3: 进圈，
1: 他上车了都，我
0: 进
1: 圈
0: 了。我已经上
1: 了。
0: 车了。
2: 对，
0: 啊，进圈啊，他们俩互相接呗。
2: 我快到了，我快到了，我快到了。
1: 哇，这
0: 我看
1: 地方
0: 我
1: 进
0: 的。
1: 圈也有点危险，直接到这个厕所吧，看看这个厕所。
2: 燕，你打点药啊。
0: 前面好像是个摩托车，果然是。
1: 不开了，赶紧进去，没什么药。
0: 我也没什么药。
3: 小心，
0: 你有那个
3: 走。
0: 绷带吗？
2: 等一下，拿个止痛药。
0: 一会儿
1: 十
0: 我
1: 个
0: 给，
1: 绷带。
0: 我有一个急救包，可以分你一个。我有两个急救包，分你一个。
1: 不用，绷带就行。
0: 好吧，我也就随口一说说。我有四个绷，四个那个就分你一个，你两个就。
1: 我来先打满打打满打满药吧。
0: 好的。
1: 我兜里面打满药。
2: 哇，还有轰炸区，我天！
1: 哎呀！
0: 哎，什么呀？谢谢进口中药带过的火箭。好，那你就跟那个狼总互相摸摸打吧。
1: 呀，下面有人。
0: 二倍镜啊，二倍镜我有了。
2: 别死
1: 了！啊，那我拿。
0: 你拿。你有多的762吗？
1: 我就20发备弹。
0: 算走。
1: 啊，分你五发
2: 来了，我们来了。
0: 没事，我有30发。
1: 啊，比我还多。
0: 哎，算了呗。一会儿坐轿车吗？要死一起死那种意思。
2: 轿车。
0: 那边有枪声啊！哎，前面有一个车，很远的地方。
2: 我们这儿脸上就有个车呢，我开过来。
0: 不是，有个车开过来了，是这个意思。
2: 是吗？
3: 在哪？
0: 就那个。
2: 在哪？
0: 那个 N1 方
2: 向。
0: N1 方向，但是很远。
1: N1 那边是有人的，刚才有人的，刚才有人开枪的，那边 N1 那边 N1 那几个建筑那边。圈。哎，有没有倍镜？看一下这个地方有没有。
0: 我只有两倍镜。
2: 我没
1: 有没有高倍镜？看看红点那边有没有开门？
0: 看不到。
1: 要么我们去红点那边吧，
2: 那边发生激烈交火。
0: 这么激烈？
1: 红点红点那
3: 个
1: 位置。
3: 我一个人骑摩托，你们三个。
1: 你去勾引是吧？
3: 我不勾引，我
2: 来。
0: 哦，
1: 来
0: 了。
1: 红点。
0: 有人的，人家说。
1: 有。
2: 蓝点这边也有人，我们如果
3: 先别急，先别急。
1: 红点没人，红点是不知道有没有人的，过去看看。
2: 啊、对，直接去吧。蓝点这边有人，
1: 蓝点这边是有人的。
2: 走吧，我们走吧。
1: 反正现在弹药太少了，我没子弹。
2: 你要什么子弹？
1: 762。
2: 啊，我没有。
3: 来，在围墙这儿停，在围墙这儿停。
2: 对，停围墙。
0: 哎，不用这么停吧。
1: 赚了，
3: 等一下啊，我看一下，好像这边没有被搜过，
1: 好像没搜过，哎
0: 呀，
1: 没搜过，
0: 可以，
1: 哎呀，赶紧，
3: 没有被搜过，
2: 小心点，
3: 门都是关的里面，
2: 好，
1: 我要大房子，
2: 哎，拿了瓶油，好的，
0: 刚才没有油吗？
2: 步枪消炎剂，你们谁要？
0: 要
1: 他这里有把，他这里有把 M 幺六，
3: 我要
0: M 幺六，
3: 要那个小燕
1: 啊，你过来我这边捡吧，我拿 AK 子弹给我，你拿 M 幺六，
0: 好的，
2: 我拿身上了，我一会儿就给你，
0: 我来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这里
0: OK，
1: 你拿 M 幺六，然后 AK 子弹给我就行
0: ，OK。我的子弹，在这儿，给你了。
1: 美滋滋。
0: 嗯，这些拿来没用，扔了扔了。全息有人要吧？应该没有人要。
2: 没有。
0: 我上带一堆配件，感觉自己。
2: 我们小心点，我们背后可能有人摸过来，就是刚才他们开枪那一队。
0: 这个屋子你搜过了吗？
1: 搜过了，搜过了，
2: 搜过了。
0: 哎，UMP 酒我可以用一下。
1: 你拿 UMP 酒吗？
0: 但是我，哎，但我没有 UMP 酒的子弹啊。
1: 我有
0: 我
1: 那
0: 只。
3: 不用。
1: 我有，我捡了很多。
3: 哎，这有四倍，这多的四倍。
2: 哇，
1: 来来来，我丢了80吧。哎，这里还有56的子弹，你没捡啊？
0: 你有没有9毫米子弹？
1: 我丢了，丢了，我丢了，在这里，在这里。
0: 哦，好的。
1: 大屋子
2: 要来人了，那边
3: 在哪儿？
1: 楼上看的，
2: 就我们刚才那边啊。
1: 他们会过来这边吗？啊，他们要跑毒的，他们要跑毒的，
2: 他们要跑毒。现在目测是在那边，
1: 在我的 N 方向，在我的 N 方向在打，在我的 N 方向在打，我的 N 方向。
3: 不急，
2: 我跟燕燕在一起。
1: 快，我的 N 方向
0: 还是远点、
1: 啊，就在野地上打，远点。
3: 原点就算了吧，算了吧。
0: 原点，
1: 他在和另外一队打。
2: 我
1: 看到一个在爬的，
3: 没见你打的，没见血。
2: 他在楼上，他在楼上，我们看。
1: 看到没？看到没？看，不，正 N 方向，正 N 方向，树后面就开枪了，一个人站着不动的，看到没？不要血了。
2: 不行，龙哥在楼上，我们看不到。
3: 对，我们
2: 在打我们。对，看不到。
1: 我倒一个，我倒一个，我打倒一个。
0: 我打了一枪。
2: 好好好。我
0: 太远了，
2: 上来吧。
1: 他们去背坡了，看不到了。
2: 打倒了一个，
1: 打倒了一个，应该在救了一个。
2: 哎，发，你往。
1: 其实我们可以过去啊，我们可以过去啊。
0: 我往那边走。
3: 先别急，别。
0: 我往那个，我往燕燕方向走。
2: 行，你往燕燕方向走。
1: 就是在这里，在。
0: 现在在哪？
1: 红点这边还有另外一队，红点这边还有另外一队，他们是两队在互打。
3: 我知道。
1: 哎，死于轰炸！
0: 啊，
1: 我杀的那个人死于轰炸了，
2: 被你炸，
1: 我把他打倒了嘛，然后他被轰炸炸死了。
0: 哎，这有个急救
2: 了。
1: 哎呦，哎，又炸死一个，死于轰炸，就他们那一片，
0: 表哥抢人头了。
2: 那走吧，我们去吧。
1: 我把车开过来，
3: 把车开着，把车开着去。
1: 我好想过去捡东西啊！
2: 我也想，非常想。
3: 哦，我看到了。
0: 哪儿？
3: 打倒一个。
1: 你们的哪个方向？
3: 全死。
1: 哎呀，赶紧过去捡东西。
3: 车，把车，哎，后面有车。
1: 我开的。
0: 你说啥呀？那边还有人在打架哦。
2: 可能还有人。楼叔看
1: 这边。
2: 我的天！
1: 哇，这边被炸死了一地。
2: 好多。
0: 嗨。
3: 哦，你好兴奋啊，罗叔叔。
0: 他都说罗叔叔兴奋的像个猴子。
1: 开心嘛。
2: 哎，这个好穷，这个人，天。
3: 这么多。
0: 哎。
2: 有两个那个。发，地上有 UMP 九。
0: 我已经拿了，不用了。
1: 他有。
2: 啊、哦，好的。
1: 拿了。
0: 我想要一个那个冲锋枪的子弹夹。
1: 什么快速扣楼吗？这边有一个，这边有一个，
0: 哪儿？哦，
1: 这里。
0: 好的，
1: 丢下来了，丢下来了。
2: 这里也有中
0: 锋枪。哦 ，OK， 我已经拿了，不用了。想要个高倍劲儿。
2: 收圈了，快走。
0: 走。哎，不坐车吗？
3: 你们呢？
1: 就在开呗，就在前面。
2: 行，爸爸来。
0: 哎，
1: 进前面那个小区吧。
0: 哎，你别压死我。
2: 来。
0: 哎呦，
2: 快。
0: 快速扩楼，哎，快速扩楼应该是他说的吧？不是我说的。
3: 可能有人。
1: 完了吗？
2: 有人，这里还不好打，太好打。你别截，我爸还没到。
0: 到底有没有人、啊？
1: 现在就怕，
3: 可能有人不急。
1: 哇，你们为什么都学我说话一样？
0: 你这就叫做近朱者赤吧？我感觉没人。
1: 应该没
2: 了。
1: 都过了，而且所有门都关着的。
0: 不是所有门都开着的吗？
1: 啊，开着的，开着的，开着。
3: 彤彤，
1: 在脸上吗？
0: 没在脸上吧？
3: 很近。
2: 看看下个圈。
3: 我要不要去拿？
1: 看圈吧，圈在后面，圈在右边。你去拿吧。
2: 直接进圈吧，直接进圈。
1: 我和你一起去，我和你一起去。
3: 不不，
2: 拿。
0: 这
3: 一起去，太危险了。
2: 共同在哪儿？在这儿。
0: 根本拦不住啊！现在年轻人
1: 那边，
2: 王爷爷架一下，我人肉跑过去。这个房子里面有没有？
0: 哎呦，有人，
2: 有人，
1: 有人，
2: 有人，
1: 拿，
0: 不知道现在。
3: 打不了，
2: 打不了 ，W 吗
0: ？W 吗？
1: 你的 W，
2: 他的 W，
1: 你的 W， 那就是
2: 我
1: 们，那就是
2: 我们的脸上，我们的脸上。
1: 那就我们小区，我们面前这个小区里
2: 头。小区里面，小区里面。
3: 你们开车过来，开车过来。
1: 我已经在这个小区里了。
0: 我也在小区里
2: 了。你拿了你拿了那个空投过来，
1: 你们看到人吗？
0: 没有，
1: 看到他
3: 了。看到了，再到我这儿有人。
1: 你那边我们过不来了。
3: 是个垃圾箱，狗砸。
1: 啊、行，不我们啊，我面前的小区有人吗？
0: 没看到。
2: 走，我们向燕燕那边汇合。
3: 我这儿有人。
2: 开的什么车？你开的。
3: 有个车在
2: 这儿。看到了，有个车就往我们这边走，我们这边走。
3: 来，我往好。
0: 我来了，这个车，
2: 一枪！
0: 哎呀，拉皮儿！
1: 哇！
2: 两枪！哎呦，耶！
3: 漂亮！
1: 左边也有人，左边也有人，
2: 左边有人。
1: 左边那个房子里有那个屋子里有人呢，
2: 他们死光了吗？
0: 没有，我就击倒一个，
1: 我们可以
0: 可能被扶起来了。嘿，
2: 我杀了一个，
1: 有车过来了。
0: 哎呦，操！
3: 还有一个，就
0: 有车过来了，
3: 最后一个
2: 死了，
3: 好，全死，
2: 死了。
1: 刚刚发现有车过来
3: 了，跑毒，右边，往右边走，
1: 先进毒。
2: 哼，这里就在圈边了。我们稍微搜点药和子弹。
0: 哎呀，我们中最强的一个倒下了。
2: 哎呀，你
1: 不要紧，
2: 你往我们这边开呀、啊，爷，你开那么远干嘛？你们往、
3: 我把他们引过来，我还以为
2: 他们
3: 四个人一起下来了。
2: 三级头，我靠，我拿了。
1: 先进，这个圈扛不住的。
2: 对，走。
1: 没饮料，他们都没饮料。
2: 这个圈慢。
1: 这边有个反斜坡，到这边来吧，这边刚好。
2: 好。
1: 150那边房子里有摩托车过去了，
3: 得走了，别舔了
1: 你们，
3: 得走了，
2: 走，
0: 我走了，我已加速，哎呀，我才一级头，
1: 红点有人，
2: 我看到了，
0: 哪里？
2: 我看到我了，
0: 我看到了，
1: 啊，
3: 打他，不然，
0: 哎呀，我操，
3: 不然，
0: 不行，
3: 起来，打医疗箱。
0: 哇！
1: 他们在破相吗？我这边看不到，我看到他了。
3: 起来走，趴着，匍匐前进。
0: 还没看到他，现在
2: 不好打了。
1: 在第一个屋子后面。
2: 对，不好打。
3: 在屋里面，
0: 我看到他了。
3: 第一个屋，
1: 啊，走不过去。他们丢的吗？坡下面还有人啊！坡下面还有人，
2: 哪个坡下面？
1: 就正前面这个坡下面。
0: 哎呀，这样真的回去
3: 还有人，左边在打。
0: 哎呦，
3: 左边车库房，站起来，别怕着，然后往右边走，对，
1: 往我这里来，我这里是安全的，
2: 对，
1: 我这边是安全的。
2: 哎呦，完了。
1: 哎呦，
0: 我要凉了，罗叔叔，
1: 要凉了。
0: 哎，你这个人怎么回事啊？
1: 我本来丢烟雾弹的，不要紧。
0: 你丢的是烟雾弹吗？
1: 第二个是烟雾弹。
0: 我本来不用凉的。
2: 你
0: 这个问题很大呀。
2: 给我点急救包。
3: 这把不吃借扣工资，这把不吃借扣工资。
2: 炸死了。 我来丢烟雾弹，丢成手榴弹。
1: 我看到了，看到了。
3: 你们别打，别打，
1: 先别打。
3: 绕毒边走，绕毒边走就行了。
1: 跑圈的时候跑圈的时候直接跑过去就行。
2: 啊，对。
1: 看不到我了，看到没看到？没看到。
0: 最强的两个人死了。
3: 看到了。
0: 你们已经没有希望了。
1: 没看到，没看到。
3: 看到了，看到，可能看到
1: 了。这破下了，这破下了，不要紧。
0: 领导说看到了就看到了，呀，我都看到了。哇，飘的不行。哇，三级头，赶紧打死他！
3: 还有一个
0: ，哎，就在，打！哇，你们站着都不动的吗？
3: 漂亮！
0: 先进毒！快！虽然你杀死了我，还是啊，以德报怨呐！哎呀，天哪，我还在为你们呐喊助威。
1: 完了，这地方，
0: 赶紧打个包呀！哎，济公，你赶紧加个血吧，你这样就一枪的事儿啊！哎，我看到好急。
2: 没事，
0: 谢谢瑞德的两个飞机。
1: 看下一个圈了。
0: 什么叫罗叔叔可能是故意的？这肯定是故意的，还有什么可能？
3: 啊，这个
1: 哎，好像前面是不是有那个？这个地方有没有东西的？红
3: 有啊，就前面那个房子是安全区啊。
1: 哎，这不是你刚才吃鸡的房子吗？
0: 这难道不是我最擅长的巷战吗？哎呀，要是有我在，肯定赢了。哎，都怪罗叔叔炸死我，
2: 都怪罗叔叔
0: 嫉妒我。嫉妒我的才华。
1: 有可乐没有？饮料没有你？
2: 有。
1: 看看能不能分一点。
0: 谢谢龙二红二领巾的办卡。什么叫宝哥生日快乐？哼，以为我不懂
2: 吗？绷带吗？
3: 你们去
1: 有。啊，不，我觉得可以直接过去了。前面一个反斜坡就
2: 我们。
0: 哎，换子弹啊！
2: 我们
0: 济公，你是不是没子弹了？
2: 方向有人。有。我们暂时方向有人。
0: 嘿，
2: 有好几个。
0: 这种机器操作还要我们这些围观群众来提醒。
1: 反斜坡他们打不到我们的，
0: 这一间房管真的。
2: 我们右边走，爬过去。
1: 就怕那边房子屋子里会出人。
2: 我们左边那个房子很多人。
0: 我觉得你们应该直接跑，这样慢慢爬一定会被发现。
1: 跑过去呢？
0: 跑过去啊，对啊。
2: 他们也要跑。
1: 看这里看不到我们，他这里看不到我们的。
0: 快跑！别趴着了，赶紧跑吧，收枪跑吧。
1: 这是个反斜坡。
2: 这个反。
1: 我现在就这里不是个斜坡吗？那边打起来了，
2: 对，你们好
0: 的，
2: 这边有人，
1: 我们可以炸他们了，
0: 渔翁得利。哎，打呀打呀，
1: 三级甲，
0: 罗叔叔你怎么站位这么耿直？
1: 他三级甲，
0: 嘿，哇，一个一个痛如脱兔，移动的荣誉。
1: 还有一个，
0: 我觉得你可以不用开自动。
1: 下面有人。
2: 你说我吗？
0: 是呀。
1: 哎，他们还有，他们应该还有那个没死。
2: 有一个没死，就在那边。
0: 那边不是还有人趴着吗？我觉得。
2: 那个是
3: 右边，在右手边，右手，你们下边
2: 还有五个人，我们打三个，我们打的是一队还是
3: 二？
1: 不是一打一，不二打一打二，应该不知道是二打一打一还是二打一打二。
3: 左边，
2: 这边有人，正前方，
1: 就是，
2: 看不到
1: ，别管，
2: 我看到，
1: 哎，他们在
0: 那个露出火光啊，
3: 在
0: 你在打啥呀？
1: 死了，
2: 那个人就在那儿。
3: 罗叔这个位置很好，在罗叔这个位置。
1: 来，我这里卡着他们，我这里能卡着他们。我先走。
0: 哎呀！
1: 还没看到他在哪。
0: 二打一。
1: 卡着圈就可以，卡着圈就他过不来了。
3: 卡着圈就行，对，卡着圈就行。
2: 给我点物流。我没有物流。
1: 全丢了，我不分了。看到了，他在围墙那边。
0: 快走！
1: 他过不来了。就在那个二层楼红房子那个地方，
2: 我不砍了，
1: 在这个地方。哎，我不打你，
0: 哎呀，
1: 不打你。
3: 哎，没血了，走。啊，
1: 不用去了，他说毒了，已经说毒了，
0: 不用
1: 去
0: 了，
1: 出毒了，
0: 稳，
1: 不用去了。
0: 哎呀，没想到，哎呀，今天晚上吃两把鸡，哈哈哈，哎呀，请叫我鸡夫人呢。哎，不对，哎呀，
2: 可以，
0: 吃亏了，做出了一点微小的贡献，谢谢阿肯的飞机。 那个谢谢谢谢党魁的超级火箭是吧？

铁之黄金的黄金，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我怎么叫糖吃了？我今天单排自己吃了鸡呢，太好了，太牛逼了，是吧？有些说口红亲嘴会掉吗？你不知道吗？你可以试一下，是吧？买一支口红回去，给你的舍友是吧？或许就解决了自己的人生大事。怎么有人问江哥的事情？哇，江哥这个事情，其实我这几天才知道。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有没有听说过这个事情？没想到在那个直播间也能看到，因为这个事情其实已经过去挺久了，从发生到现在差不多1年多了吧，是吗？那个事情，我最近才，因为它快开庭了，然后又多了一些就是转发呀什么什么的，又就是关注度更高了，然后我才看到。平时我关注的都是些就是娱乐的新闻、游戏新闻什么的，就是社会新闻我看的要少一些。然后我看的就啊，气得我就不行。但是。我跟你们说一下啊，我有些同学不知道，就简单简述几句。我其实有给他点赞，那个签名我不太好签去，就我看看我的赞在哪儿啊？就给那个死者的妈妈发微博点的赞。他那个签名活动要填真实地址和真实姓名，我觉得我不太方便，我就没有去签名，就点了个赞。这个苦咖啡下联是那个死，那个被害者江哥的母亲。谢谢，一番，哎呀，对，饭卡。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用，但是比什么都不做好吧。但是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有两个，有3个在日本的留学生，两个女孩子，一个男的，然后，江歌和刘鑫分别是这两个女孩子。刘鑫有个前男友叫陈世峰，然后两个人分手了，有点纠纷吧。那个前男友啊，就要找刘鑫的麻烦，然后刘鑫就叫江歌来，就是保护他，或者说壮胆，反正就向江歌求助。然后，在有一天晚上呢，他住在那个江哥家里，然后刘鑫那个前男友找来了，然后他就先进屋了，把自己的朋友留在外面。那个江哥在跟他的前男友就是争吵过程中被他前男友刺死了，就是那个好像是用刀刺了10刀，然后。就流血过多死亡了，然后刘鑫在把自己锁在屋子里，过了2个小时才开门出去。那个女孩子就江歌嘛，死掉的女孩子是不是当即死亡？是流血过多死亡的。现在很多人是26刀吗？啊，我这个不记得不太清楚，总之是挨了很多刀，然后流血过多死亡。我没有太记清楚这个事情，然后现在社会上对于那个刘鑫啊，就是躲在屋子里的那个女孩子，就是对她抨击非常的多，因为那个杀人犯就不用多说了，是吗？人渣是吗？死刑，可能不能死刑那是法律的事情，是吧？我们对他已经没有什么。什么多的话好讲，但是这个刘鑫呢，躲在屋里的那个女孩子，从法律上来说，她没有什么，就没有什么太多责任，她不用负什么法律责任。然后，
但是他做的事情非常非常的恶心，我们现在就对他进行道德上的谴责。其实我觉得就是比方说两个女孩子面对一个成年男子发狂的手里拿着刀的，可能二换一都换不了。其实我觉得他因为害怕躲在屋里不出来都是可以理解的，虽然就是我也不认同这种行为，但是我能够理解这种因为害怕不出去的这种就懦夫的行为嘛。但是他害怕不出去，他可以打电话报警啊，他可以叫救护车呀什么，他什么都不做，然后他还要说自己什么都没听到，人家就在门口是吧，一个女孩子被杀了，被捅了十几刀死掉了，他说他什么都没听到。好，我们再退一万步说，他在那一段时间就吓傻了，就失去智商是吧，整个人都处于半昏迷状态，他失去了那个自理能力，失去了说话的打电话的能力。但是他之后在整个事情已经就整个案件已经发生完了是吧，警察都来了，但是他就是不和那个受害者的家属接触，他一直不理那个他的闺蜜嘛，为他而死的那个闺蜜江哥的妈妈，就不理他，怎么都不理。他说不好意思，我不知道怎么，对不起，我不知道怎么回复你。然后还把人家拉黑了，你知道吗？一家人就把人家受害者的妈妈拉黑了。然后那个妈妈呢，是个单亲妈妈。我觉得那个妈妈就很了不起，就是她在就悲痛欲绝的时候，她说话就依然非常有条理，而且也很克制，就是真的是一个就是很有素质、很伟大的母亲。然后那个她妈妈呢，因为联系不到这个，她实际上当时在场的只有三个人是吧？一个凶手，一个被害者，一个刘鑫。他想了解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他接触不到刘鑫，刘鑫把他拉黑了，刘鑫全家把他拉黑了，然后他在网上就公布了刘鑫的个人信息，全家的住哪里啊，什么身份证啊，什么什么的公布了。当然这个也是违法的是吧？不过呢，他做了是吧？然后这时候刘鑫全家的生活以及工作都受到了影响，然后站出来了，说你怎么能这样呢是吧，为什么要公布我的个人信息是吧，还去骂人家是吧。就那个刘鑫的妈妈去骂江哥的妈妈，说你的孩子短命不是因为我的孩子是吧，他是因为他自己短命，不是因为俺闺女是吧。啊，当时看到这个就是这是什么样的父母，有什么样的女儿。爷爷说人肉别人是不对的，人肉刘鑫就下不为例。还有很多很多类似的事情，那个刘鑫真不是个东西，全家都不是。我作为一个是吧小型的公众人物，可能不太适合说一些过激的言论。反正这两天我又去关注这个事情嘛，还看得我那种而且我给你们看哈，整个事实大部分大致就是这样，就是那个女孩子在门口被她的前男友，被刘鑫的前男江哥在房间门口大门外被刘鑫的前男友刺死了，然后刘鑫躲在房间里反锁了门瑟瑟发抖。这是整个事件的大致经过。然后我给你看那个事情发生之后
那个刘鑫居然敢开通微博，你知道吗？还在微博上说些什么，简直不敢相信。你说刘鑫用户刘鑫讲什么？哎，就用户刘鑫一二三，就这个。看这里，什么呀？他什么？他就是不停的给自己洗地，然后说什么报道乱报道啊，还有说什么骂人是我们不对，也就是他妈去骂了人家的妈，说你的孩子短命是吧，是因为他自己短命，不是为我们的闺女是吧。然后他说骂人是不对，但是你为什么要公布我的个人信息是吧。你为什么会被公布个人信息？你自己心里没点逼数吗？是吧？你要是好好的跟人家受害者家属沟通，是吧？人家会这样吗？真的是，没见过这么贱的人。还问说，这还是一个法治社会吗？中国的百姓还有法可依吗？天哪，什么？要不是法治社会，你早就被打砍死了。还要洗白自己那个不爱吃馄饨，你知道馄饨是怎么回事吗？就是说，他说那个江哥他的闺蜜当时买那个报道的是江哥买了一盒馄饨是吧？给他回去给他吃，然后。回去之后就遇到了那个惨事嘛，是吧？就遇到了这个很悲惨的事情。然后他又洗白自己，他说那不是为我买的馄饨，是吧？我不爱吃馄饨。你说这个人，这重点在哪里啊？就是说他就是千方百计的想把这个整个事情的责任从自己身上洗掉。馄饨呢？哎，我们那边叫抄手。他这个打错了。就疯狂的推卸责任。他不知道人家就是因为他自己的那些破逼事儿是吗？都死了，他妈还在那纠结我到底爱不爱吃这个东西。他完全就不是个人。云吞，对，我们那边叫抄手，有些地方叫那个叫那个云吞，然后你们那边叫馄饨吗？然后据说他可能不会去那个庭上作证，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现在有一个非常恶心又符合逻辑的一个推理，因为他们现在不是就是个人信息都被暴露了吗？丢了工作也不敢出门是吗？就是所有社会上的人都在鄙视他们，就谴责他们。然后呢，这时候那个杀人犯的父母就站出来，就给他们提供了一些帮助。当然这个帮助不是白白帮助的，帮助他们可能就是为了让他不上庭作证，可能为了让他就是能够使自己的那个杀人犯儿子不被判刑太重吧。因为日本好像是没有死刑的，什么可能杀了人也只是，特别是只杀一个的情况下，好像可能就20年。如果他不上庭作证的话，可能判得更轻。据说日本有死刑吗？很少判是吧？哦，我对法律知识就不是特别的清楚。就是按照他那个案情啊，很多人说在日本很有可能就不被判作死刑，很难死刑。引渡回国，我觉得就这也不属于我们考虑的范畴了，这个都是法律上的事情了，只能问熊老师。7、8年就死了，回去了吗？
就坐牢，这也太轻松了吧。前阵子不是日本也出了一个特别变态的事情吗？就是一个男的就杀了九个人，然后把人头放在自己家里的冰柜里，看得我一愣一愣。八女一男，人头放家里的冰柜，进门就是。而且日本的那个，你们知道日本的公寓其实很多面积特别小，就可能一室一厅嘛。然后他天天就不是说他把那个什么人头放在厨房，他自己睡客厅一样，睡客厅或者卧室，他其实就一间房那种，天天睡在人头旁边，太可怕了，真的杀人狂。那个消息可能很多同学都有看到过。冰棍儿这个到底加不加人话，因为我也拿不准。哎呀，我不太懂这个法律方面的细节啊。这两个，这一个中国人在日本对另外一个中国人犯下了罪行，能不能拉回来枪毙？这个事情我真的就不太懂了。但我希望是的，我希望最好能把躲在里面那个也啊。但是就是理智告诉我这是不可能的，这好气哦。不能，为什么有些人做了恶却不一定受到惩罚呢？我经常看到就是网络上有一些就是很悲惨的事情，然后下面呢有人留言就说，正义或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但是其实我看着这个评论心里是有点不以为然的。其实很多时候正义不是迟到了，他就从来没来过，没出现过。而且迟到的正义很多时候已经像，哎呀，说不清楚。然后我又搜了一下，就说对于刘鑫来说他是见死不救，对不对？而且这个事情是因为他而发生的，又不是江哥跟那个杀人犯谈恋爱产生的冲突，是吧？他自己的破逼事没处理好，是吧？导致了别人的死亡。他不仅仅是见死不救的。然后我在网上搜了一下，见死不救到底是不是一种罪，是吗？然后得到答案是说，见死不救只能说道德上谴责，就不能判刑，除非你对他有救助义务，就是你们有责任关系那种。因为见死不救实在是很难判定，知道吧？就是说比方说有一个人在你面前被撞死了，然后你就吓呆了，是吧？整个人你也吓晕过去了，或者是怎么怎么样，是吧？可能就很难判定，或者说你根本没看到什么，你当时在发呆，在神游太空中。所以就见死不救就真的只能用道德上谴责。前阵子不是也有这种事情嘛，就是有一个女孩子在马路上被撞了，第一次被撞了之后就是受了伤，但是动不了，然后来来往往有很多行人，没有一个人就去救她，然后她在马路上待了很久，被第二辆车撞了，碾过去，然后她死了。当时那个小视频看得我非常难受。这就是见死不救，但是你不能把那个时段所有经过的行人都拿来判刑吧，是吧？这也不科学，只能从道德上希望他们永世不得安宁。

我们看下一封邮件，发姐要怎么和不喜欢的同事搞好关系是吧？哎，不去查房就行了是吧？发发你好，我和我一个同事关系不好，本来这也没什么，但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我们每天都要在一起合作，朝夕相处那种。其实他人也不坏，就是反应比较慢，比较迟钝是吧？我又是个急脾气，就是没办法好好相处，这让我很烦，我该怎么办？哎呀，打个嗝。我本来想说，不去理他不就完事了吗？结果你们要合作啊，

也一发不可收拾的出勤。这杯子是你们送给我的呀，是那个我生日的时候一个水友送我的。这个方法的话就只能跟领导反映了，是吧？我觉得就先跟他好好说一下，是吧？然后再跟领导反映。我也一时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因为实际上就是说工作这个事情啊，跟同学不一样，就是你们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如果只是同学关系，他脾气不好，或者说他你们住一个寝室，他很难相处，或者说他怎么怎么样，是吧？哎呀，不一起玩就行了。但是你工作上，如果跟你一个小组，他动作很慢，或者说他老是出错的话，你难免就要付出很多切切实实的代价，比方说天天帮他擦屁股啊什么的。你们知道擦屁股是什么意思吗？就是说别人的工作里面有很多 bug， 有很多瑕疵，有很多错误，你他妈要帮他修正，这叫擦屁股，是吧？哇，我以前上班的时候也经常干这种事情。哎呀，这个邮件勾起了我的乡愁啊。哎呦，先是擦屁股没有 H 啊，没有翘舌音，擦屁股啊。对啊，我以前在一个小公司工作过啊，然后那个公司呢就比较小嘛。你们知道小公司其实有一个很麻烦的地方，就是很多那种亲戚啊裙带关系。当然大公司也有，但是可能就是因为人比较多嘛，或者管理比较严格，你就碰不上，你知道吗？然后我当时跟我一起画图的有一个那个老板的表弟，是吧？哇，真的是个智障，是吧？他进了公司好几年了，一直不会算建筑面积，每次都要找我要公式，要表格，我给他做了表格，是吧？问我怎么算，我要教他好多次，要教他怎么框线。而且你们知不知道那个算面积啊，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很多很多甲方啊根本就屁也不懂，但是他们懂面积。他这个户型合不合理，他不是一定看，不一定看得出来，是吧？这个造型好不好看，他就也就是吧，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是吧？但是这面积大不大还是小，他们就一眼就能看出来，是吧？非常的直观。所以我们对面积就抠得很死。然后你知道吧，就是我们比方说一个小区每个人负责一栋楼，是吗？最后要把所有的数据加起来做一个总的数据表。他妈的就是常年他那儿出错，然后最后赶着要交图了嘛，交文本了，是吗？我们所有人去帮他，是吧？又不能骂他，因为他是老板的表弟。哎，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希望他跟老板长相厮守。哎，以前那些面积很难算起来，很麻烦的，是吧？也不说有多么高科技，多么高难度，但是就是很琐碎，很容易出错，是吧？有人说老板的表弟喜欢我，可呸，他喜欢我帮他画图吧，是吧？而且我说起来就是好多就是涌上心头。以前那个公司办公室面积也不大，是吧？哇，那个表弟天天喜欢放那个音乐，是吧？他一个人就独占了办公室的音箱，天天放歌，就放那种，就这种，比这个夸张多了，是吧？他就喜欢放这些

哎呀，听得我很难受。就喜欢放那些，比方说什么，这个比这个还恼火多了，就放那些什么哪意耶，或者说什么，或者什么你伤害了我还想，也不是你伤害了我，是什么来着？伤不起啊之类的歌。

我觉得就是像这个楼主一样哈，如果说这个你这个比较讨厌的同事不是关系户的话啊，你先打听好他是不是关系户是吧，你再决定你的下一步行为是吧。就好像我们经常在什么 QQ 群啊微信群看到一张照片是吧，你先问这是谁然后再评价，不要一来就开口说哇这么肥是吧，谁家的猪啊是吧之类的，我说哇好丑啊天哪之类的，不要一开口就来这个，先问清楚他是谁是吧，不然的话可能会铸下大错。作为一个多年泡 QQ 群的人是吧，这是告诉你的这是切身经验啊。我妈前阵子也跟我抱怨这个事情，她说我说起来都很好笑，我妈说不想在公司干了，我说为什么呀，我说你在公司干的不是挺好的吗，还给你挺高的工资是吧，我说你怎么不开心啊，她说我们有个公司的同事啥事也不干，经常就是不在公司一出门就出就是请假就请半个月一个月，我说这么牛逼，我说他凭啥呀，他是谁呀，他说啊这个人是老板的老婆，我说啊，我说那你还有什么意见，人家想不来就不来，人家来了是给你，来了是情分，不来是本分，是真的，这句话就下回你们要是碰到王总的话你可以向他求证一样，我绝对没有夸张，他就是很不满人家的老板的老婆就经常不来上班你知道吧，然后说把工作丢给了其他人做，我说这个哇妈这几十年了是吧还没学会这一点吗，是吗，这是太上皇啊，领导的领导啊是吧，领导想不干活就不干活是吧，他们不一样啊，他们不一样，有本事你也嫁个领导啊啊！哎，不说了。我妈有一种那种就是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傻乎乎的，傻乎乎的，真的不一样。太严格了。

0: 我们在这里，在这里等你。
1: 我们不一样。我们来看下一封邮件，谢谢 My Honor 的金卡，谢谢被相亲的金卡。谢谢不穿秋裤的飞机。发妈妈好，我感觉我中了一种一天不看发姐直播就浑身难受的毒，是吧？已经病入膏肓，别说学习了，连女朋友都不想要，是吧？晚上啥都不干，坐等开播。要知道，我是以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为己任的人，如此沉醉于发妈妈飙车而无法自拔的情况不加以节制的话，我就不想学习，就没法报效祖国、振兴民族。没有女朋友，就没有办法为民族制造未来的希望，何以振兴中华？所以恳求发妈妈教我如何解读。事关天下大事，不可不察之。祝发妈妈越来越漂亮，永远18岁。

他，有人说头像是你呀，发发，你以为我不知道吗？你抓了一个老师，哎呀，你们怎么这么傻呀？傻的可爱。

一天不看发姐直播就浑身难受的赌。其实啊，我觉得6733也不算这毒性很强的直播间吧，你们觉得呢？我觉得就是一个普通的直播间，我们普通的聊那种。哎，你们这么说我是还有点不好意思呢。谢谢10368727478的飞机。

三级赌圣。其实我觉得确实有些事情啊，就是玩物丧志。可是我们直播间不是一直教育大家要好好学习吗？就是多做作业是吧，少玩游戏。哎呀，你看他这个说法什么，看看直播如果再不加以节制就不想学习，没法报效祖国，振兴民族，没有女朋友就没有办法为民族制造未来的希望，没有办法振兴中华了，中华就要一蹶不振了。我靠，这说的这么吓人，国家真是不能缺了你们这样的人才呀、啊。浮夸，同学呀，你这样描述我，感觉好像我是毒害了大好青年一样。我有毒害你们吗？是吧？我让你们沉迷，岂不是对国家产生了很多不利影响啊？谢谢昊天单枪匹马的两张卡，谢 MU5612 的卡。但是换一个角度来想呢，像你们这些年轻力壮又没有女朋友的大龄男青年是吧，是社会上的不稳定因素啊是吧，而我做直播是吧，使你们平静了，也是为社会做出了一点微小的贡献吧是吧。如果没有6733，你们还不知道有多疯狂呢对吧。像这你知道吗，青年男子就是没有配偶的青年男子，而且就是工作不是很如意的那种啊，就是属于国家政府眼中就是最标准的不稳定因素，社会不稳定因素。哎呀，谢谢爱发发的二妹的飞机。谢谢他年藏农知是谁的卡，谢谢182825520。感谢67373是吧，为社会维稳做出了一点微小的贡献。不过这个邮件里面并没有说为什么喜欢看67373。我想的话应该无非也就是那几个理由吧是吧，盛世美颜啊，倾国倾城啊是吧，哎，人美歌甜啊之类的。谢谢大家的夸奖，那我们就看这封邮件啦是吧。

其实戴帽子也不太好，你知道戴帽子有个不好的地方就是什么吗？就是有些场合呀，就是需要把帽子脱下来，就比方说就显，有时候戴帽子会显得没那么礼貌嘛，就是有些场合你需要把帽子取下来，但是你一旦戴上了帽子，你的头发就被压得很塌，你看我就压得死瘪死瘪的，这就骑虎难下。花姐你好，我是听这封邮件的女主人公翻唱童话镇给我听而知道你的，然后因为好奇在你馆子上看了很多你的视频而渐渐的喜欢上了你。因为职业的原因比较注重细节，馆子上看了很多你的视频而渐渐的喜欢上了你。因为职业的原因比较注重细节，因比较注重细节，所以我很能体会这一切背后你的艰辛和你付出的努力。P.S. 一个家世不错、有良好背景、教育背景的、谈吐风趣幽默、唱歌好听并有颜的女孩子是值得我们一直喜欢的。回归正题，背景：本人男，25岁，坐标墨尔本。就职于当地某米其林二星的西餐厅，是一名厨师。哇，米其林二星的厨师好像还是挺厉害的啊！谢谢兽头医师周大叔的飞机。对啊，墨尔本嘛，海外的，家是三线小康，中原山西那边的啊。父母开明并重视素质培养，所以出国之前并没有什么压力和束缚。出国之后开始变了天，生活费和学费的巨大压力不得不让我把主要精力花在勤工俭学和个人爱好上。健身、画画、看书、自学烹饪。哇，自学的烹饪都能到米其林二星当厨师吗？我以为只有新东方的才可以呢。有时间也会打打游戏，但是不多。墨尔本大学毕业后去找 office 的工作，发现工资还没有我在餐厅收入的一半。哎，这白领扎心了啊！所以索性就转行成为一名正式的西厨。哎，墨尔本大学是个什么什么什么咖位啊？我没留过学，对国外的大学就是不是很熟悉啊。有同学出来扫个盲吗？墨尔本大学相当于什么国内什么大学的那个段位啊？谢谢成功邮箱收到古龙卡吗？没有，没收到，没收到。谢谢你的飞机是吧？飞机收到了。因为之前没有去烹饪学校进修，所以要一边进修高级烹饪蓝带。咦，我以为只有跆拳道才有蓝带、黑带、白带的。去年9月毕业，毕业之后就很顺利的应聘上了如今的工作。重大、蓝翔、浙大，哇，你们这七嘴八舌的说的都不一样，不知道信谁啊。谢谢周总的飞机和出签。三本北大不可能。说说女主，她今年27岁，比你大2岁啊。在悉尼开了一家公司，前期投入200万澳币。等一下，澳币汇率是多少？我收一下哈。这么牛逼的吗？澳币汇率，哇，一个澳币等于5人民币啊！200万澳币不就是1000万人民币啊？牛逼，有钱。家世显赫，我们在一次美食活动上相识，他坐我旁边，因为觉得很有眼缘，所以要了他的微信。哎呀，你这文化人是吧？眼缘就是觉得人家长得好看呗，是吧？

引援是吧？大家学会了吗？嗯，一千万，其实我不知道一千万开个公司算不算投入很多呀？毕竟我也没开过公司，在悉尼开一家前期投入一千万的，应该算很厉害了吧？因为只是有好感，所以想慢慢了解，但是接触不算很多。不过从发姐的视频中，我可以确认她是对我有好感的。认识11个月，因为她工作出差的关系见过2次，不过仅仅是吃饭聊天谈心那种。因为家世差距太大，我个人有喜欢规划的原因，所以我没有主动。我想请问发姐，如果以结婚的目的去追她，以我的条件，我有没有可能成功？求睿智的发姐给予鼓励。哎，怎么还或给予暴击敬上，谢谢毒蜘蛛的飞机啊！墨尔本大学全球前50，真的吗？我，哎呀，算了算了，听你们说，我还不如自己搜。哎呦，什么墨尔本大学，简称墨大，世界顶尖的研究型大学，这么屌的吗？稳居世界前列，哦，牛皮，好像挺厉害的。2012泰晤士大学排行榜全球28，2012 QS 排名全球36。这个排名怎么说呢？可能不是特别准，但是总之是一个好学校就是了，是吧？总之是一个挺好的学校，具体有多好我们就不深究了，毕竟他是说的那个感情问题嘛，是吗？我觉得还是不如我们六六的清华北大哈。你们觉得呢，是吧？我们今天讲了一晚上的邮件了，大家是不是也学到一点，或者说有一点自己的心得体会感受嘞，是吧？在你们看来这道题有的解吗？你们觉得他有机会吗？有没有？哎，我来刷新一下弹幕，我觉得弹幕卡

有些说有啊，好多人说有，哇，所以我说你们爱幻想是真的吗？其实我在我看来哈，我觉得谈恋爱的机会有的，但结婚的就比较悬了，是吧？你以结婚为目的去追他是吗？能不能追到是一回事儿，追到了能不能结婚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我谈恋爱和结婚里面，结婚之间差了大概几百公里吧，特别是有钱人是吧？哈，哎呀，我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啊，你看，跟王思聪谈恋爱的是吧？有多少女孩子跟他结婚的，可能还没出生呢是吧？所以有钱人家呀，其实没有大家想的那么高不可攀，但是他们要结婚就真的很难了，真的。但是这个例子不算特别恰当，你们领会一下这个精神就是了，是吧？我经常也听到一些，就是圈里的那个，圈里的也不是圈里，哎呦，我这话说的不对，就是那种认识的小姑娘啊，或者说小伙子啊，就是认识了那种，就是结交了或者说交往了特别有钱的人。啊，在那个在朋友圈疯狂炫富，说什么，人家的卫生间比自己家里的客厅还大，什么有自己的私人飞机啊，是吧？不像我们私人飞机场啊，这还有什么就是家产啊，多少多少亿啊，是吧？出门都是怎么怎么样啊？就是听上去我们就从头到尾都是哇。这个口型是吧？啊，但是最后其实大部分都没有结果。结婚还是一个很讲究门当户对的一个件事情，特别是在不管是中国社会还是外国社会啊，很多人还是倾向于男的经济实力更强一些，是吗？一般来说，男的有钱，女的没钱，就是两个经济差距很大的话，我觉得都难。然后女的有钱，男的没那么有钱的话，就更难了，真的。这个社会很现实的，是吧？上回我不是跟你们说了一个，韩国三星的那个例子嘛，是吧？那个什么，三星的三公主啊，跟自己的保镖相爱结婚了，最后那保镖好像有点就是扶不起来嘛，是吧？那个岳父很想对他委以重任，是吧？请他去读麻省理工啊，什么就给他公司啊管啊，是吧？他没能够胜任，其实这个。要求其实挺高的，谁读麻省理工就一定能读出来呀？其实世界上也没多少人，或者管理一个公司能管理得很好啊，是吧？人家只是一个保镖而已啊，是吧？哎，所以其实很多矛盾呢，也不是说一定谁对谁错，可能这就是阶级吧。谢谢 YTY183 的飞机，谢谢发姐，才不是你搭的飞机呢。觉得怎么说呢，男未婚女未嫁，25岁27岁的也算是年龄相当，在异国的嘛。其实异国的话就比较有机会，因为说实在的，很多人留学出国啊还是在华人圈子混的比较多一些，就是人种不是也不是国籍之间还是有一些小小的嘛文化差异嘛，有些代沟，所以你们同为中国人在国外的话，这样接触起来其实就叫做什么近水楼台先得月吧。你们在国外其实谈恋爱的几率挺大的，但如果他要回国继承家业的话，我觉得你90%就凉了就。但是我觉得怎么说呢，叫 worth a shot 是吧，值得一试是吧，好男孩好女孩谈个恋爱是吧，就算最后没成嘛，也不是一个很大的事情。这世界上每天结婚的离婚的都那么多，
也不是说如果一定没有办法最后在一起那就不要开始了，我觉得也没有那么绝对，是吧？万一呢，是吧？少奋斗40年哈，这但我觉得你是个好孩子，应该不是为了奔这个奔着去的，是吧？谢谢哈哈尔123哈哈尔的火箭，谢谢你的，谢谢火箭。但是就是心态一定要摆正，谢谢哈哈尔的6个火箭。就说其实啊，你们有时候看着那种地主家的傻儿子啊，说啊人傻钱多，是吧？哇，我们一起去占他便宜吧。我跟你说，就算是地主家真的有个傻儿子，他还是这方面很警惕的，是吧？如果他不警惕的话，他就不是地主家的傻儿子，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傻儿子了，是吧？因为钱都被他身边的人，是吧，不怀好意的人骗光了。他们对于贪图他们钱财的人，那种有钱的富二代啊，或者是富一代啊，对于别人出于什么目的，特别是出于金钱的目的来接近你的话，是非常非常非常那个敏感的，就是哇很警惕，你知道吗？没你们想的那么简单。而且你知道吗，很多小姑娘接近那些有钱人啊，他们总是等一下，这个歌是要干了吗？就配合这六个火箭，好像我要做点什么，是吧？不是不是不是一下子打断我，你爬不爬嘛？爬是说的，刚过12点就要开始了，发姐上了上了上了上了！哇，谢谢大家的金卡！哇，谢谢 ZYVIRGO 的金卡！谢谢大家的荧光棒！谢谢英英的男朋友的高级抒情，抱拳了老铁。好了好了，谢谢韩诺，这个酒可以吃的好多好多张卡。好了好了，我把它换了，是吧？谢谢爱与死拥抱的七张卡。啊，不干了不干了，差不多了差不多。不小心随机到这一条，是可能是我们斗鱼的阴谋，是吧？谢谢673737剑雨乘以范儿的飞机，谢谢阿诺，这个球可以吃的35张卡，好，谢谢阿诺，这么多人卡，哎呀，给了，啊，血赚了血赚了，这首歌真的，哎呀，开心了开心了，谢谢哈尔的7个火箭，哎对，我这真的是随机到的，是吧？这都是小强的阴谋。谢谢一剑先生看直播的飞机，谢谢焦糖猫尾巴的飞机。哎，这位先生，这真的是一个误会，是吧？谢谢你的火箭，谢谢哈哈尔的12个火箭。不打谁不打谁不打谁，我们继续讲游戏。哎，搞得我不好意思。现在有人还说还有3分钟。哎，你们戏比我多多了，真的。有些人说我是戏精，我觉得你们才是，你们是老戏骨。

谢谢新的乐队的金卡，谢谢哈哈你的12个火箭。我刚才说啥来着？是吧？哎呦，我说就是说，就是等级阶级差距很大，比方说工薪阶层和那种富豪阶层，比如说家产100万和那种家产好几亿的人，是吧？这个其实还是很遥远的，他们的距离。比方说有些那种很有钱的富家公子哥，是吧？他有时候去泡妞啊，你知道，那小姑娘一看见人家很有钱，他就使了智了，你知道吗？就跟人就那种心态就失衡了，觉得哇，公子太子能看上我，这是我的荣幸啊，是吗？就义无反顾的就上了啊。哎，但其实到最后啊，可能也就收获一个包而已，真的。那个很多人，很多那种有钱的公子哥啊，是吗？他有时候他不刷卡，他刷脸，你知道吗？他让姑娘觉得你跟我在一起已经是你的荣幸了，是吧？我其实啊，他让姑娘觉得你跟我在一起已经是你的荣幸了，是吧？我其实也不打算在你身上花多少钱，是吧？而姑娘还觉得啊，我上位了，是吧？我要进入豪门了，是吧？我多买点东西送给他，以博取他的欢心吧，是吧？到后来呢，回来啪啪啪，是吧？算一下那个，打一下算盘，发现咦，倒亏。不，我是说打算盘的。豪门梦碎，万一几个包？是啊，万一是那个限量版的爱马仕鸵鸟皮鳄鱼皮呢？一个包30-40万呢，是吧？据说，哎呀，也算是乡下一套房了，是吧？我们在我们重庆这个山区都能买套房。为什么戴帽子？因为主播秃顶嘛。谢谢哈哈尔的12个火箭，多贼。限量版3000。而且你知道吗？有些小姑娘接触那些所谓公子哥吧，是吧？她其实有另外的目的。

是为了进入那个圈儿，知道吧？因为其实每一个阶级或者说每一个人群，他们有自己的活动半径、活动范围、活动人群。你哎，不好意思，你有时候要进入那个社交圈的话，还是没那么容易的。他有时候只是把你作为一个跳板，你知道吗？为了进入我所谓上流社会，跟你分类也无所谓，他已经认识了更多的公子哥了。还有9分钟了，对，逐梦演艺圈嘛。

0: 谢谢麦麻我最屌的卡。女朋友和我在一起2个月就强趴我，这么劲爆的吗？摔杯为号，这是哪里的梗？范妈妈啊，您好，感谢您能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读这封邮件，这是一个来自您粉丝的求助。我自己有台式电脑，但是现在在深圳实习 ，SZ 吧，深圳。苦于宿舍太小放不下，我就没把电脑带到工作地。漫漫长夜无心睡眠，晚上周末都想请范妈妈吃鸡，所以总往网咖跑，期盼着有朝一日能匹配到范妈妈。那么问题来了，深圳网吧好多人抽烟呐，虽然表面上说不允许抽烟，网管制止别人吸烟，转过肺他们又抽上了。我每次去上网都特意挑选坐在不会抽烟的人旁边，但人家走了之后来了别人，我就不能左右了。突然喉咙有点痒。最可气的有一次，本来我左右都不会抽烟的，但是换了人以后，左右两边的人一人一口，瞧他们美滋滋的样，我都想拔刀。玩了一天游戏头晕目眩，衣服都有股浓浓的二手烟味。哎，这邮件我他妈都看了一半了，女朋友在哪儿啊？什么女朋友在一起2个月就强趴我，这个网上说二手烟危害大，但是没有电脑游戏我可怎么活呀，很艰难的抉择。范妈妈，你这个招我到底要怎么办才能在不吸二手烟的情况下吃鸡？标题，我是学标题党的啊，素质很差是吧？你一边说人家是吧抽烟素质差，标题党也是一个我跟你们说呀，二手烟这个事情啊，真的是世界性的难题。我以前上班的时候，老板经常叫我去他办公室，就是看图，一看看1个小时2个小时，就是不停的讲那个方案嘛，修改啊，把我的图纸改得面目全非。1个小时2个小时，我靠，吸了2斤烟那种。他在那个老烟枪不停的抽烟，那办公室又不怎么通风，哇，把我熏惨了。后来我辞职了，受不了了。真的是毒圈，就看图啊，就看方案嘛。是啊，这个有什么奇怪的？难道你们老板都不找你们看工作的吗？什么图？设计图呀，我以前是设计师嘛。其实这些问题啊，说穿了还是经济问题是吗？好像说起来好像是别人的素质问题，别人抽二手烟，实际上是因为你没有自己单独出来住，所以没有电脑，所以只能去网咖的一个经济问题。哎呀，这么一说就很伤感了是吗？有人说左下角的图就是我画的吗？对呀，这你都看出来了，这个小机灵鬼。哎呀，很多问题都是，哎呀，说穿了还是经济问题是吧？你要是在网吧一个人包个单间是吧，那种包厢豪华 VIP 区，那一般就没什么抽烟的啊，你自己包了嘛。还有一种就是一般来说就最便宜的区域是抽烟最严重的，也是设备最差的。哎呀，有时候啊，很多事情没有，就是没有那个捷径可以走。谢谢陈恩发儿工作室的高级车钱啊，还有4分钟啊。其实虽然是吧，超管 还联系我说要不要一起开个网吧什么的，当然现在暂时是夭折了，所以我未来可能是一个网吧老板。不过我还是要说，网吧消费挺高的，什么你要是把那个经常去网吧的钱省下来的话，几个月就能自己配台电脑了，真的。网吧主要是在于就是你旅途在外，什么出差呀，什么或者说你想和朋友一起坐在一起打电脑的时候，是吗？那种情况存在的，偶尔就下午出门不想去 KTV， 也不想去网吧开黑的。你如果一天到晚泡在网吧的话，其实消费挺高的，真的。一小时现在网吧一小时多少钱来着？也风牙五六五五的飞机，一小时大概是不是10块钱左右啊？网吧要的是气氛嘛，我不懂你们男生的想法哈。我其实上网，我最爱的就是安静，就互不打扰。就是我很讨厌一个网吧走进去，就是乌烟瘴气的，对吧？有群人在抽烟，然后有一群人在大呼小叫，赶他赶他，是吧？那种。就是大家那个喊叫此起彼伏的，在我看来是很吵的。我就想大家安安静静的各玩各的，是吧？就不要那么吼的那么哦豁连天的，就是那种很吵嘛。就没连坐不网吧，可能这就是男女的差异了，是吧？男生喜欢大家一起玩，我们很多时候大家聚在一起都是为了看剧，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大学的时候，有时候全寝室会大家一起坐在电脑前看东西，那都是看韩剧或者看那种恐怖片，就日本恐怖片、韩国电视剧，我们就会一起看。你们可能就对吧，一起看别的去了，或者一起打游戏。还不干啦，是不是傻？哎，你们这群人真的是，一会儿胖头鱼燕燕把你们全部封了，言而无信是吧？说欺骗领导，罪该万死。哎呀，现在我刚才看见你们说什么网吧要2.5块一个小时啊，哪有这么便宜的？你怕不是只能开 QQ 的那种玩 QQ 的网吧吧？现在网吧哪有2.5块一个小时的？2.5块一个小时电费都找不回来，我觉得5块起吧，可能好一点的要10块，5块的可能只能玩一下连连看会员啊，5块吧。我以前上大学的时候网吧都4-5块了，这么几个月过去了没涨价吗？法木类网吧最便宜是15块钱一个小时呢。而且我觉得网吧可能就是你们男孩子一起去就是开黑比较有意思，但是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如果一个电脑不是我熟悉的电脑，我就浑身难受，就好像同样都是 iPhone， 我拿到别人的 iPhone 就觉得不好玩啊，什么应用都没装是吧，我什么账号都没登，就不习惯，真的。
1: 足球解说的敷衍文学，
0: 今天上场的球员是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其中身价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好了，一记长传，啊，射门柱上了，哎呀，拿到球了，一记，随着一声哨响，上半场结束了，传球了，传球了，传球了，球到了 C 罗脚下 ，C 罗脚下 ，C 罗一记大开，球越过了中场，他这个从那边发起了一个角球，十号拿到球了。啊，又传回了，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反复倒脚，哎呀，记忆啊！那我们现在来看回放，裁判好像对这有点争议。C C 罗对判罚不服啊，这个动作我觉得是有点犯规的样子。詹俊老师您觉得呢？不好说，我们一起来看回放吧。好的，裁判说确实是没有犯规，哎，可惜了。
2: 天天就是的确他的确是没有办法了，他的确是爱我的，他的确没有在上杠杆了，哪有那么多的确呀、啊、我跟你的确啥，
3: 好想你，我在乎你。
2: 咦，这个邮件是两个女孩子的感情邮件，也就是拉拉拉子的爱情故事。其实拉拉的感情 gay 都差不多，我是说大家的烦恼差球不多。你八卦的小耳朵竖起来了，哎，我就知道你喜欢。
4: 一位八年老粉的来信，大龄拉拉感情答疑。发姐你好，首先发姐新年快乐，喜瑞斯大卖。从斗鱼开始看发姐，一路到油管，几乎每天都在工作或者闲余时间开着听着发姐的声音当 BGM。 感谢罗叔叔，也感谢 AlphaBot 的剪辑，几乎所有的视频我都有看，发姐给了我很多力量和人生启发，感谢发姐这么多年的陪伴。先介绍下自己，
2: 我现在还是要拉踩一下，你看看人家女孩子的邮件啊，有时候收到男生的邮件，我不得不说，作为一个老师，我很想男孩子女孩子就一碗水端平，但是我收到的男同学的邮件为什么就什么29岁，我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没有异性朋友，喜欢玩抽象，我想和你相亲，但是希望你把打拳这个毛病给纠正了。还有说发发，我觉得你40万粉丝可以去白宫请个愿。哎呀，你说不得不让人思考啊，不得不好，继续。
4: 今年30岁，大龄拉拉，和现在的女朋友在一起4年了，一直以来感情也算稳定，她和我同岁，家庭条件还不错，在英国留学回来，之前在大企工作，收入还算可观，也有一些副业，会偶尔出去吃饭喝酒，和一个很好的男性朋友，大概是催收一些工程款项，具体不清楚。这个男性朋友我从来没有见过，问过他也没有详细说，我也没再追问。22年他买了房，我搬去和他住在一起，除了住在他家里，经济上彼此是独立的。买房后他开始着迷买原油杠杆，后来他大概是赚到了一些，体验到了赚快钱的快感，于是辞去了工作，每天待在家里，偶尔出去吃饭。从那以后他就在反复的大赔大赚，其实期间他赚了多少赔了多少我都是不知道的，也没有过问，直到他第一次账户里的钱赔光了才和我说，大概是赔了 100W。其实对于这件事我一直是反对的，这种杠杆到底是投资理财还是赌博，只在一念之间，而人性本质是贪婪的。第一次我们正式聊这件事情，我觉得他不应该再陷入这个事情里面了，应该正常上班，不能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在这件事情当中，特别是 all in 这种行为，但无论我怎样劝都没有用，他开始面上答应我不做，但背地偷偷弄，后来就陷入到了反复的大赚大赔中，会开始隐瞒和欺骗我和他妈妈有急事需要钱，甚至抵押贷款，整个人精神状况也不太好，有家族遗传抑郁倾向，一直到23年底把房子低价卖掉用来抵债，我们搬出来开始租房住，这2年期间大概在这件事情上赔了300万，外债目前算上欠着我的10几万，大概还有50万左右吧。可能读到这里就会有人劝我分手，但其实我对于这件事情并没有太介意。
2: 听到这里我是觉得这都不介意，
4: 人以来我都觉得人是独立的个体，我们需要自己为自己负责，
2: 人确实是独立的个体，但是他把你的钱也亏掉的呀，啊！
4: 他只是碰到了他人生的坎，虽然我不能给予他多大的经济支持，但起码在生活上陪伴上我能做点什么，他终归有一天会自己迈过去，本身两个女生在一起就很不容易了，我也没法做到在他低谷的时候选择离开，
2: 等一个反弹走吧。对，我现在就是炒股炒多了，就看到这种说啊，不能在低谷里离开，那等个反弹吧，不要搁在地板上，等个反弹走，反弹走啊，反弹走。
4: 但就在除夕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件事情，我在他手机上看到了他和之前我说到的那个男性朋友的聊天记录，这个人我没有见过，但我们在一起4年，偶尔也有聊起来过，他的描述是说这个人是一个对于他比较重要的朋友，他给他的备注是哥，他们会一起去酒局，也是他比较重要的收入来源吧。
5: 我听到这里也是绷不住了，
2: 一个拉拉有男性朋友有女朋友，这个男性朋友备注是个哥哥，我就不说哥这个词儿到底在当今社会环境下有多么的暧昧了，其次怎么这个哥哥还是他重要的收入来源呢？这个
4: 人会给他钱，甚至包括生活费他也会和他要，之前他赔钱的时候大概这个人也给他出了很多钱。
2: 我现在开始有点佩服这个炒原油的妹子了，据说他在炒股上面是一塌糊涂，但是在要钱方面可以说是不如开个直播吧，对吧？ 你既然没有理财的天赋，你有要礼物的天赋，你不如开直播，这钱又来得快又来得正经，对吧？何必呢？啊，好好发挥自己的天赋不行吗？
4: 这个人其实在我们刚在一起没多久的时候我也有听到，当时觉得不太正常，但他们也的确没有被我看到过什么实质性出轨的事，也可能有只是我不知道罢了。我和他都是属于那种没有什么交际圈子，只有两三个熟知的朋友，也都彼此熟知的，唯独这个男性朋友和他出去酒局吃饭的这些人，四年来我一直都是不清楚具体是怎么一回事，以为只是工作。
0: 有什么工作呀？他都辞职了，辞职炒原油了，有什么工作呀？是跟中东沙特富豪讨论原油产量吗？哎，不可能嘛！
4: 只看了他们的聊天记录，他们认识六年，他给了他很大一部分的经济支持，可能已经是亲情了，总之是很重要的情谊了。那个男人是有家庭有孩子的，我觉得是不是出不出轨已经不重要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很复杂也很难界定的。
0: 我觉得你就是特别会给自己洗脑，
4: 确实给予了他很大的帮助，是我给不了的。我最大的感受是，一直以来我太过于相信他，没有想到这种事情会在他身上发生，而且我觉得我的存在对于他来讲不如这个人重要，一切我自以为的精神和生活上的陪伴都很廉价，但一方面我又能够理解他，人在这种时候都会想尽一切办法抓住能救命的稻草吧，所以现在我其实有些矛盾。其实我们每天相互陪伴的生活是我想要的，而且我们也说好今年过完就一起换个城市发展，但一方面又觉得这样对我很不公平。每每想起这件事情会让我觉得他对我其实是极度的不坦诚和自私的，他所有的精力和所有的行为都是在自救和索取，而我能给予的有限，只是生活上的陪伴和照顾，但又是那个男的给不了的，所以我们才能安安稳稳走到今天。
0: 你怎么知道那个男的给不了呢？
4: 而如果我要求他和那个人断联系，我觉得对于他来讲一时半会可能也不现实，除非他真的迈过眼前的难关。这些天我一直都在想分开的事情，但又迟迟不知道该怎么抉择，可能我心里也有答案了，只需要一个推波助澜吧。感谢发姐能读到这里，表达能力有限，故事可能被我讲得太墨迹了，逻辑混乱，描述不清的地方还请见谅。祝发姐永远美丽，永远爱67373。
0: 他还有第二封邮件，很快就迎来了后续。
4: 一位八年老粉的来信，拉拉情感答疑最新进展。你好发姐，这是一封补充邮件，太藏不住事儿，刚发邮件没多久就和女朋友当面聊起来了这件事情。我坦白了看了她的手机的事情，她也和我坦白了，大概意思如下，她和那个人是一直以来在一起做事，给公司做账等等。
0: 做假账吗？
4: 然后收人情往来的钱，她和他一直保持有联系，是因为拿钱需要通过这个人，这个人的确对她有意思，但一直以来他和这个人没有发生实质性的任何事情，这个男的也没有做什么过分的要求，因为要赚钱所以一直忍着和他有来往。由于他现在负债加上还有另外一套房子的房贷，每个月还款压力和很大，加上今年钱款不好收，他也一直以来都想摆脱这个处境，也正是因为这样才会着急赚钱，导致这两年赔了这么多，想最后一年年底了能够把钱款要过来，然后就开始新生活，所以这几个月才和这个人演戏发了那样的短信。想打感情牌拿钱，要生活费也是因为想跟他表示自己处境困难，想快点拿到钱，拿到之后可以彻底摆脱这些人，重新换个城市安心工作，开始新的生活。他也受够了这种生活，最后
0: 他拿到钱换个城市，是不是骗到钱然后赶紧换个城市怕追债呀？
4: 最后和我说，很抱歉，一直以来我真的也很想考虑你的感受，但我也的确没有更好的办法了。我也能够理解他的处境，我们也都知道其实最本质的问题就是没有钱谁都没有资格谈感情和未来，我也尽我最大的努力帮他了，我也相信他说的话，他这样做的确是不得已的选择，但我也的确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你怎么净为他想了呀？哎，傻妹子。
4: 我不知道未来他会是什么样子，他目前的确已经没有再碰杠杆了。
0: 我觉得你就是说个，你这么说，你天天就是的确，他的确是没有办法了，他的确是不爱他，他的确是爱我的，他的确是会重新开始，他的确没有再上杠杆了，他的确是不得已的，哪有那么多的确呀？我跟你的确啥？
4: 每个月贷款大概要还 2W， 换城市重新找工作的话他大概能拿 1W 左右，可是要怎么生活呢？他说不知道
0: 怎么生活，那就找你要呗，找男人要呗。
4: 走一步看一步了，而我除了能让他有地方住有东西吃，也的确做不了什么其他的事了。
0: 你帮他付房租，你帮他付伙食费，你还想做什么？
4: 我也不知道他会不会将来又因为钱的事情没有选择而选择背叛我，很无力。
0: 附的聊天截图，这是他翻到的他女朋友跟那个哥哥的聊天记录，
2: 我看着也是很无语啊。我的血压呀，恋爱脑什么时候进入重疾险啊？我觉得好暧昧啊，我还在这里苦苦等你呢。我除了你一无所有，现在你不知道我所有的希望都是你。但是他也可以解释成自己是什么，我所有要钱的希望都是你。什么我想高高兴兴的见你，我想你了，这跟你的家庭无关，我可以做到永远在角落，这是我们两个的感情。我不知道是亲情是爱情还是友情，我无法描述，但它确实存在着。无数次你在我最需要的时候出现，回想起来其实早已覆盖了你不出现时曾有的恨意，这也是实话。哇哦，想啥呢，我都不知道苦主在想啥。给我3000零花钱好吗，我再坚持几天就快了。明天20号，后天你就来了，扳着手指头数日子。好想你，我在乎你。咦，怕你嫌弃我，那也不能一直都不见。认真对账，我天天乖乖等你。然后他们联系这么紧密，他这个妹子4年才发现这个事情，都服了。
4: 旁观者清，简单分析一下他女朋友存在的问题。
2: 我觉得这个女的是不是双性恋我不知道哈，有两种解释，一种就是她出轨了，她出轨了你就走呗，你有啥放不下的啊，不爱就不用强求。第二就是说她不是出轨了，她只是图这个男人的钱，跟这个男的演戏骗他的钱，那说明这个女的就不是什么好东西，你跟她这个人在一起干嘛呢，对吧？你怎么知道她跟你不是演呢，对不对？他一边跟那个说，哎呦你是我的希望，好想见到你，扳着手指头数你来的日子啊，我不知道我们这个是亲情还是爱情，我们就是那个世俗的小角落，哎呀我离不开你，你是我全部的希望，一边的说，哎我跟他演的，哎呀我一天到晚忍受他，哎这男的不行，但是我为了钱我强行忍着，对吧？那这说明这人不是什么好人，人品不行，不能要。
6: 总结分。那么他女朋友是如何做到如此收放自如的呢？
2: 我觉得他就是选好了这两个人，一个呢是他身边的女朋友，可以给他提供陪伴，还有给他提供吃的和住的，人也不错，而且人又傻，事事都以他的角度为考量。另外一个呢，男的有家庭，也不会对他做更多的要求，因为有家庭嘛，就想家里有外面也有，所以不会要求说啊，你跟我在一起咱俩结婚吧，也没有这种要求，他们两边都拿捏了，这样男的女的都被拿捏了，一个帮他付账单，一个负责帮他交房租买吃的。这女孩这么的能拿捏，你不如开直播吧啊，你收这1500块钱多辛苦啊，你收华子不好啊。哎，能不能给我发一下他的照片啊，我要学习一下，我想看照片，满足我的这个小要求吧。我估计这个女孩子长得也不是特别漂亮，要不然早开直播了。我跟你说说个难听的，像我们这种长得好看的女孩子根本就懒得花心思去拿捏人，可能就是长得不够好看不能开直播，只能靠拿捏，我才懒得拿捏呢，就是我天天乖乖等你啊，你就是我全部的希望了，能给我3000块钱吗？就算不方便，只有一半也好。你要我说这种话，我就……
7: 你没事吧？你没事吧？
8: 你没事吧？
7: 没事吧？
8: 你没事吧？
2: 我觉得呀，你们俩现在能和他在一起，都是因为他现在亏钱了。他要是有钱，早就把你们俩蹬了。哎呀，在这里还是要感谢杠杆原油啊，我原油上也亏了不少。嗨，真的，我建议把钱拿去做个医美，狠狠的开直播。我跟你说，上杠杆买原油是一种赌博，上医美开直播也是一种杠杆啊，对不对啊？你上杠杆买原油可能爆仓，你搞医美也有可能手术失败，但是呢都是有前途的啊，有前途的，都是杠杆啊，人生的杠杆。
4: 还有一些隐藏的问题也适用于其他人。
2: 还赔那么多钱，我跟你说赔那么多钱那就没有必要在一起了。赔钱不是关键，很多人都没有理财的能力，没有在股票市场赚钱的能力，这很正常。但是赔了钱之后收不住手，又要找这个借钱，也要找那个借钱，再去赔更多的钱，这就是属于认知不足。就是说普通人玩一把输了就是哎呀认栽了就行了，我们交点学费就行了，这不能一直交学费啊，对吧？还上杠杆，而且他说什么这个女的跟这个男的没有实质性的出轨怎么怎么样， 他只是找他要钱，没有经济独立就没有人格独立。这女的一天到晚找男的要钱，自己又没钱，还欠那么多钱。男的就是他的经济来源，经济支柱。那男的提要求，他没钱了，他能拒绝吗？不可能。你没有经济独立，哪来人格独立啊？对吧？赶紧把钱要回来吧。分了，分了，分了，分了。看着生气，哼，连超可爱看了都生气，对吧？哎，不喜欢一个男人也可以这样说话吗？喜不喜欢这个东西，那你比方说你去那个线下服装店，你买衣服的时候，你明明穿上丑死了，但那个营业员就说，我操，哎，你穿这个好看，很洋气，很显瘦，哎，很仙儿，很适合你啊，这个气质。天哪，你刚才穿出来的时候，我觉得你简直就是比我们那个模特还好看。这个跟同性不同性这是没有区别，他们遇到的感情问题和经济问题是任何性别，不管是同性恋异性恋还是怎么样，都会遇到的问题，都可能遇到的问题。所以他们这个除了两个人是拉拉以外，其他的问题都很常见了。
4: 欲知后事如何，先点个赞再继续查看哦。
2: 刚才那个来后续了，发妈妈的话我都记下了，回头重播逐字复习。不过现在状态也平静了，钱是会还的，不论我们是否在一起，他不会肉体出轨，也不会做老赖。可能没有感情，但不至于不做个人了，这点我还是相信他的。哼，不见棺材不落泪，不到黄河心不死啊。其实我现在对他的爱应该也所剩无几，更多的是无力感。我们在一起也度过了很美好的一年，一年你就借他十几万，这不比打工强？哎呀，你不仅借他十几万，你还给他出房租，你还给他请他吃饭，哎呀，很难得的精神共鸣，一切都很和谐，难得可贵。有时候觉得人一辈子其实能拥有深刻共鸣的灵魂寥寥无几，所以现在只想保持内心平静，过好自己的生活，我们之间就顺其自然了。能好起来是最好的，好不起来等一个顺其自然。感谢发妈，插一句，发妈是我第二理想型，我还是备胎啊。嗯，顺其自然，你就是人家的工作呀，人家不能丢了工作呀，你想顺其自然，你就是不想分呗。哎呀，算了算了，好心难劝。你现在想保持内心平静，你现在应该愤怒，因为你被背叛了。然后人家还欠你钱，你要把钱你要拿回来，拿回来了，钱回来了，你再平静也不迟。你现在就平静，唉，想啥呢？你想想，你们俩在一起才一年，感情在第一年的时候，正常的感情应该都是很甜蜜的，心里只有你没有别人的。你这一年不到，他就这个样子了，你还有什么期待的？啊，还顺其自然呢。发发，你不懂，他和别人不一样。是啊，我就想向他学习，给我们上上课吧。我们这一大帮人只懂炒股，不懂聊天啊。我来看，再看看这个照片。照片嘛，哎呀，美颜开太大了啊！我现在说话像一个猥琐的油腻男人。但是，你说黄头发的是你，你比他好看啊！你图个啥呀？你真是搞不懂了。你年纪比他小，你又比他好看，你还养他。他还背叛你，哎呦，这姐姐太厉害了，给我们上点课吧，我操！而且他这样是你的理想型，我是你的第二理想型啊！我感受到了侮辱，这啊，嗯，哼、啊，我背他，我不如他，哼！你给我刷点医药费吧，气死我了，血压都高了。我仔细看这个照片啊，就感觉这个女水友就有点拉拉的样子。另外一个，他对象看上去就不是那种就看不出来是拉拉的样子。那女孩子脖子上戴了一个爱马仕项链，是你送的吗？快上线网课吧，我要学习，学起来，学无止境啊，太深了。

0: 我牛逼了，可惜我有老婆了。哎呀，我怎么结婚这么早？虽然我有老婆，但是我们没孩子呀，而且还没领证，要不现在快刀斩乱麻。
1: 我给你看一个邮件啊，这个邮件是一个已婚男子对于婚姻的一些烦恼来问我们。
2: 我是你的忠实粉丝，关注你很久了，最近想咨询你一下我的个人感情问题。我和我老婆办了婚礼没领证，在一起两年多了。我普通院校硕士，大学就开始创业了，近两年净收入200万以上，包括各种理财收益。我告诉她是一年几十100万，95年身高178，长得大众水平吧，瘦，显年轻，会做饭，不爱做饭，不爱做家务。老婆是同学介绍的，长得还行。

0: 现在发脾气我都不爱搭理他了。他是要上班的，我很自由，这样看起来显得好像我很闲一样。他对家里做的还是可以的，各方面收拾的挺好，就是总爱使唤我干活，我其实挺累的，脑力工作有时候我经常需要放空自己，就坐着休息一下，啥也不干。只要他看我闲下来总爱使唤我，我有点不情愿，做饭要我帮忙这帮忙那，洗衣服总要永远等我去晒衣服，四分之三都是他的衣服，看得也有点不平衡，宁愿自己闲着就说我要分担家务，花钱也是大手大脚，被我限制了才好一些，帮他分担了不少经济方面的状况。其实我心里是不平衡的，可能觉得我对家里付出挺多的，反正心情很复杂，不知道咋说，就是想问问，其实我自我感觉我是有点瞧不上他的，但是我又觉得他的其他方面还挺好的，有时候经常觉得我可以找各方面更好的女人，可能我有点渣，可能我也没有特别爱他，想问我们这种状态该怎么相处呢？
1: 其实我觉得他对于他们夫妻俩的那个感情状态还是说的蛮到位的，他说他自己有点渣，也没有特别爱他，觉得自己可以找更好的女人，看不起老婆。其实我觉得他已经很了解，已经很明白自己的家里的情况和问题了。当时光摆了酒席没有结婚，估计就是觉得没那么爱吧，可能就是从法律上来说他们没有婚姻，但是有事实婚姻，现在有事实婚姻这个说法，所以也不见得就是说你说没领证你们俩就不是夫妻了。他老婆看到怎么想，他老婆看到就看到了呗，感情这个事情又不是外人说几句就能改变的。他可能是看到人家女孩子一个是长得好看，然后又把家里操持的挺好的，说明他比较能干吧，也比较勤快，然后他又说女方对父母挺好的，能看得出来眼里都是你，就是对他也挺好的，也很爱他。其实我觉得98年高中学历每月能有5-6千块收入挺高嘞，高中学历每月5-6千块，我觉得其实收入还不错，但他觉得对方配不上他，那他就分开再找吧，趁你们还没有孩子。也要看城市，我也不知道那是哪个城市。他不是遇到了新的目标才这么想的，一般来说感情出现问题都是内部先出现问题，内部先不喜欢了才在外面会有那个新的想法，才会遇到新的人，一般来说是这样。但如果说话说回来哈，他现在说的这些女方的优点，如果他换了一个挣钱多的、个子高的、学历好的，那一般来说就没有这些优点了，对吧？他如果再找一个条件好的，就不会这么顾家里，也不会对他很好了，这就是取舍吧。优点和缺点都是相辅相成的，有时候脾气差，他主要是觉得脾气差吗？我觉得他主要是觉得自己比老婆强很多嘛。他说老婆花钱大手大脚没节制，我也不知道，他没有说具体的多少钱。如果说老婆是管那个家里的开销的话，那他花钱就不算是全部为自己花钱。他说害怕到了极点，那也可能就是说对方认为自己条件没有老公好，所以害怕老公分开，所以会做出一些应激的举动，也有可能女方可能缺乏安全感。我觉得分开也挺好的，反正他心里已经不满意了，那就早点分开吧。双方对家庭分工不能达成一致，如果说女方负责家里的一切的话，照理说他应该给女方额外的钱。我有一种比较理想化的想法，就是说不管是男方操持家务或者是女方操持家务，应该给全职太太或者说全职老公一笔薪水来支付他相应的劳动，对吧？这个也很好理解，就是男人女人挣了钱之后觉得另一方配不上自己了，一方变得更优秀了，另一方还在原地踏步的话，两边确实容易出现感情危机，这也很常见，人之常情啊。但我就是一个比较悲观的人，我觉得既然你都有这个想法了，你觉得你现在挺优秀的，你老婆配不上你了，那这个想法就像那个 Inception 一样，就是那个盗梦空间一样，你心里面有一个想法了，除非你们俩的境遇发生重大改变，不然我们外面怎么跟你分析怎么说，你这个想法都是不会改变的，你都还是心里会觉得他配不上我。那我觉得就是感情这种东西很难就是因为外人的说法来怎么样，那不如早点分开算了。但是建议按照正常婚姻给人家一些

财产上的补偿，因为你们俩虽然没有领证，但是你们办的酒席也事实婚姻了2年多，这2年人家也是帮你操持家务。按照婚姻法来说，我不知道中国的婚姻法是怎么样，但国外的一般来说就是要你这2年的收入的话，应该算是家庭共同收入，对方也有一份的。我不知道这边会怎么样，但是如果说这边判你一分都不用给的话。如果你从人性的角度、良心的角度，你也可以给一些，对吧？年入几百万，还需要老婆做家务吗？他是普通院校硕士毕业的，创业刚好收入200万以上。我不负责任的猜测，应该是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刚好创业挣了点钱，也不是富二代。这个钱呢，也许以后就是一个很厉害的 CEO，也许过2年生意不好了，也还要赔钱，这说不清楚的。创业有时候就九死一生。我猜测可能是刚创业嘛，刚创业这个钱可能还要再次投入去再生产、再扩大规模。就是说创业的时候，你虽然钱多，但是这个钱你不一定全部都能够，跟打工不一样。比方说你打工，突然收入上涨了2倍，哈，你可能就花钱会潇洒一些。但是创业的话，当你收入上涨了，你有时候他会想说，那我要不要再租个店面啊？我要不要再扩大生产啊？我要不要再加大投资啊，可能剩下的钱并不一定很多，所以就花钱可能不会那么潇洒。我以前小时候也不太理解，我说为什么我妈妈总是感觉脾气很大的样子。长大了我就发现她其实要承担很多家务，我爸比较相对要懒一些，我肯定也在家里，我的首要任务是学习，所以不用做家务，家里的家务都在我妈妈身上，就是。当一个人需要承担所有的家庭琐事和家务的劳动的时候，他就难免有怨气，难免会脾气暴躁一些。这个老公呢，其实他可以通过请保姆来把这个家庭矛盾给摘出去，对吧？但是我感觉，我为什么没有提议他请保姆来这个事情呢？因为我感觉他的深层原因是觉得自己现在是一个成功的老板了。我的高中学历的老婆已经不太能够匹配到我了，我觉得她可能深层原因是这个，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就比较难。女方家庭背景不够好的话，当初怎么会在一起？她都说了嘛，这个是普通院校硕士，大学开始创业，是创业成功了才挣到钱了，就是说老公突然挣了钱了。两边的家世，两边的家庭背景可能是差不多的，当初她是个学生。后来他创业挣钱了，那想法就比较跟当初不一样了。这个是，对吧？很常见的一个人性变化嘛，对吧？就叫糟糠之妻嘛，所谓的啊。本来这个老婆是同学介绍的，同学其实对于同学之间都是知根知底的，就是我给你介绍的，基本上都是配得上你的。就没想到你小子飞黄腾达了啊，突然我给你介绍的配不上你了，你小子起飞了，就是这样。像那种啊，我们俩一起复习考公务员，我们一起复习考教资啊，你考上了啊，你要跟我分手，因为我没考上，我已经配不上你了，对吧？其实这几年也常见这种情况啊。我恶意揣测哈，他心里面还有一个想法是觉得，第一，我现在有能力，我现在更厉害了啊，我牛逼了，可惜我有老婆了，就是哎呀，我怎么结婚这么早？这是他的一个后悔。说我为什么不先立业再成家呢？好，这是他的一个想法。第二个想法呢，就是说，虽然我有老婆，但是我们没孩子呀，而且还没领证，要不现在快刀斩乱麻，就是这种感法。虽然我觉得他这样是有点渣，但是感情没了也是没有办法勉强的，那就好聚好散吧，对吧？好聚好散吧。那怎么办呢？对吧？那现在的老婆是保底志愿，就在没飞黄腾达的时候结了婚。他一想，我现在又没有领证啊，又没有孩子，现在不分开，以后想分开就麻烦了。也不要把这个事情想得特别的恶劣，我觉得，哎呀，常见的人性嘛，好聚好散就行了，好聚好散。为啥2年不领证？可能给人画饼了吧？英年早婚，很多地方都不领证的，要生了孩子才领证，还要生了男孩才领证。哎呀，不清楚你们已婚人士的世界。父母会怎么想？父母都是站在自己的孩子那边的呀，也不会有什么其他的想法。我觉得，有钱男人就变坏吗？哎呀，钱嘛，确实是很考验人性的。
所以有个比较恶俗的说法，就是中年男人三大姓氏：升官、发财、死老婆嘛。

写蒸汽肥仔的棒杆，蒸汽很瘦的啊。写孤独时代的阿咪咪的飞机，阿咪咪九九的，咦，飞机，你们俩不是一个人吗？

主播广东人。你是我的老成分啊，人哋嘛，你来维斯里的幺二零的飞机。老星展老星，朗然泪纷纷。多谢老生的飞机。

长草的笔记。什么叫放子成凤？我来。

天成最大的高级车型。哎，所以在闽南语里面，爱你爱着你就是爱丢雷吗？爱这个就是丢吗？

崔克发落海的飞机，也新内裤的飞机，一些不费牛真的没钱的飞机。哎，我有专门去学那个孙燕姿的那个咬字发音，你没有听出来？就是人心和冲动，那个无法控制的时候，我忘记还有这样的歌。那个、任性和冲，人心和冲动那种，我有去学。我爱上让我奋不顾身的，他那个鼻音，一个人那个人字，他是人，他比较有儿化音。我爱上让我奋不顾身的一个人，我怀念，哎，等一下，我爱上让我。

谢谢赵赵的飞机。阿刁，虚伪的人有千百种相，你过得可好？我也不知道。大家晚安，晚安六七三七三十了只。晚安晚安晚安，不出意外周二见。晚安晚安 ，Good night。See ya see ya， 拜拜拜。晚安晚安。啊，我看是今天的什么标题叫做"圆周绿茶话会"。不是白色情人节吗？嗯，3.14啊，就是白色情人节啊，我们都忘了吗？大家知道白色情人节是怎么来的吗？白色情人节哈，是早期流行于日本和那个台湾的那些地方，就是有个那个风俗，可能触到了你们的知识盲区哈，就是说2月14号情人节嘛，然后很多呢。男方会给女生给送点什么巧克力啊，或者说什么玫瑰花啊，然后3月14号会回礼，就这样，差不多是这样。但是理论上说，如果你没有在2月14号过正经情人节，那你也过不了3月14号的白色情人节。就是这个意思。这个道理啊，就比较像我们很久以前讲过的一个知识点，就是说如果你不能过父亲节，那么你以后也过不了清明节， you know？ 有没有小朋友啊？有很多问号。还有黄色情人节，哎，还有黑色情人节，就是4月4号，不知道为什么叫4月4号。

0: 也不会跌，没有传染。
1: 嘎，
0: 有吗？哦，或者应该说嘣。我也不知道用个哪个象声词哈。还有说啪啪，那个可能是，其实如果真的是吧，有一天就是像那个什么片子里面，就是到了天台你下去的声音其实还是咚，不会是啪啪，是那个一口弹下去的声音，就不太好，没素质啊。哎呀，白色情人节都是商家想要骗我们花钱的搞出来的节日，无所谓了，我们还是科学一下。向科学致敬，圆周率。我怎么会错过清明节呢？我跟你讲，你一生可能都过不了父亲节，但是你最终一定会过到清明节。 I promise you must be。你可能一辈子当不了父亲，但是你绝对过得了清明。Trust me， 有什么关系啦？我也过不了父亲节呀。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于，如果你过不了父亲节，也可能你过不了清明节，就是吧？没有把根留住。到清明节的时候就是叫什么，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有听过吗？
1: 他说，陈毅范儿你好，有人说我写信给你就如同对空气说话一样，问我难过否，尴尬否，傻逼否。哎，这话，这人说话有点拽文啊。我摇摇头，你看陈一发，他妈不是差不多每晚都在对空气说话。我是一个做商品投资的，往好听点说是混高大上的金融圈的，其实就是干些倒买倒卖、赌行情、赢了会所嫩模、输了讨饭干活的勾当。虽然不违法，但是真心没有给社会带来什么价值啊。这谦虚了。你应该给，是比方说你成立公司的话，给那个给很多人提供了工作岗位啊，还有你去会所泡嫩模也是拉动内需嘛，对吧？多多少少都是有贡献的，大家不要妄自菲薄。他说，那些谈到投资、股市、期货、外汇的媒体人都拿着 Bloomberg、 CNBC 那些喷英文、满嘴数据的精英说事儿，觉得那样的人生才是精彩。其实他们连赌徒都不如，只是赌徒花钱养的一些戏子而已。诶，这个孩子说话，不，这位老板说话怎么感觉有点难懂，可能我不够精。关键他们都自我感觉良好，跟那些在 CBD 人模狗样的白领们一样。所以我对那些一心培养孩子读书考上名校然后去当白领的傻逼家长们感到有些心痛。哎，白领怎么你了？一个困在写字楼里面的白领远远不如一个在阳光明媚的湖面上打鱼的渔夫身心来的愉悦和轻松。有时候我真他妈满满一身负能量。我靠，我觉得这个同学可能对渔夫有一些误解。阳光明媚的湖面上打鱼的渔夫，身心真的很愉悦和放松吗？

我作为一个曾经的写字楼小白领，感觉受到了伤害。他开始说自己没有给社会带来什么价值，

怎么说呢，普遍意义上的给社会带来价值，是指从事生产劳动工作的，比方说你生产一双鞋，生产一个杯子，或者种田打鱼，他这种金融人员确实不生产什么价值，但是他们从事的其实是那个社会资源再分配的这么一个工作，也是有价值，不要妄自菲薄呀。谢谢钢宝幺幺零九的火箭。对，交税了嘛，只要你不偷税漏税就好。另外我觉得就是很多人对于那个其他职业啊，或者说其他社会阶级有一些误解，不，有一些那个不切实际的幻想。很多人就是可能叫身在福中不知福吧，当一个白领不好，要羡慕渔夫，那渔夫羡慕谁呢？羡慕鱼吗？其实我觉得在就不犯法不违规的情况下，你对社会有多少贡献，可以比较简单粗暴的从你的收入来看，你为社会工作，你看社会回报给你多少，也就是看你的收入，你的工资，你要是收入很高的话，就说明你对社会的贡献就不小。谢谢钢宝幺幺零九的火箭。存在即是合理。有些人说打鱼很多很有钱，白领比不上。每一个行业都有非常挣钱的，以及底层金字塔底层那种就又吃力又不讨好的都有。你这么说的话就不太客观了。拿个例来说，就好像务农的农民伯伯或者农民叔叔都可以，有些是特别辛苦的，一年忙到头，实际上也没有就背朝面朝黄土背朝天，辛辛苦苦忙一年也不一定收入多少。但有一些呢就不是单纯的农民，就是农场主，那当然其实已经是资产阶级了，资本家了，那个你说他是农民伯伯，我觉得就不太合适。每个行业都有收入特别高的金字塔顶尖嘛。谢谢回忆专用肥马家的三个卡。很多人说什么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之类的，什么你不在他那个位置不知道他的好，其实很多人是不在人家的位置就不知道人家的辛苦。我们普通人有一种比较常见的心态，就觉得自己最辛苦，别人很轻松。哇，我一天到晚累死累活，一年也才挣个十来万可能哈，打个比方。但觉得有些人好像也没干他加什么班，也没怎么样，一年年入百万，就很气。实际上绝大部分除了个别例子哈，绝大部分人还是就是挣的钱跟自己的付出是成正比的，就是很多人都会觉得别人比自己轻松，还别人挣得更多，这个社会对自己不公平。其实也没有，人啊容易放大自己的痛苦，而且就是这种感受就类似于就看见贼吃肉没看见贼挨打那种。哎呀，十来万是按照他这个就写字楼白领的一个基准来说的，十来万其实已经很多了。
谢谢恨是爱的归宿的骑士。像我一个主播是吧，一个已经是一个大主播了，嗯，输出的是啥呢？我们文化虚区吗？嗯，是好听的歌，是价值观，是带给大家快乐和或者说给予大家的一些陪伴吗？其实这些说起来都比较虚，没有那种实实在在的生产什么物品，都是精神层面的东西，精神价值，精神文明啊，颜值输出啊，啊，你这个我说来我也是没有办法反驳的。其实我们，我哈，我们现在也算是高收入人群了。真要说辛苦的话，我们每个人在社会上求生，叫讨生活嘛，其实都不容易。你要让我讲一下，如果你我每天在这里聊天打屁，就说一些好像啊很开心的事情，说一些大家听着有意思，觉得interesting。但是你要是真让我倒苦水啊，就是说这个行业，我每天的工作呀，每天接触到的一些事情啊，或者我遇到的不公平的待遇啊之类，你让我真的倒苦水的话，我能倒一个星期或者一个月就不重样的，哇，狂说内幕，真的。但是实际上你们会想哇，我这么一个大主播，其实也有一定知名度了，会有什么不开心呢？其实不开心的可多了，你说会不会有遭遇到不公平的待遇啊？那也太多了，就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容易，真的。比方说少杰估计也不是我们想的那么开心吧，包括小林。谢谢君与李慧接不离的飞机。真要说起来开心的话，人生当中哪个时间段最开心，可能就学生时代吧，那种小学时代就比较家里比较有钱比较宠他的时候，我也说不出来，人生苦短。谢谢寂寞的星光的五张卡。其实如果你对自己的要求没有那么苛刻，可能就会开心很多。我有个姐姐就一直很开心，实际上我看着她我很不开心，因为我觉得她就外形不是特别好，有点胖，老公也不是特别帅，工作也收入不是很高，但是她一听到我很开心，其实我很不理解，后来想想是我不对的，可能这样才会活得更轻松吧。谢谢人生只需尽开心的飞机。你有时候你会觉得对方不争气啊，不努力啊，但人家就觉得哇，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平平淡淡才是真的，知足常乐嘛。你如果要求自己是100分或者95，那你可能经常都不开心。如果你要求低一点的80，可能就活得更轻松一些。不过这样的话，你身边的人可能就不太开心了。比方说你老婆说啊，你看看人家隔壁老王啊，年终奖是你的好几倍，你个没出息的，对不对？我觉得这位楼主啊，这位兄弟吗，应该是兄弟，还是把心态放平一些，不要老觉得人家都过得比自己好。你这个说什么在阳光明媚的湖面上打鱼的渔夫，这个你羡慕他真的让我有点吃惊。一般来说体力劳动者是最辛苦的，这
个阳光明媚的湖面上，可能已经是夏天七八月份40度，你还要打鱼，背都给你晒裂了，还身心愉悦和轻松，我觉得就把你把人家想得太好了，心态放平一点。你知道人家渔夫有多么羡慕你在夏天空调房里坐着聊微信吗？聊 QQ， 逛什么虎扑之类的，人家渔夫羡慕的要死，你还去羡慕人家？都是这山望着那山高，他羡慕你比你羡慕他不知道多哪里去了。我觉得有一句话了，就比较实用嘛，最那个经常也在网上看到，就是说道理我们都懂，但就是过不好这一生。可能人很多时候一辈子就是自己跟自己在较劲吧，过不去自己那个坎。

你刚还在逛街啊？谢谢这位小帅的四张卡。BGM 是《千与千寻》的。啊，现在的弹幕已经这么直接了吗？啥也不说，直接打四个字：金飞凯达。可以啊，其他话也不想跟你多说了。一个成语，不知你听过没有？金飞凯达。

谢谢 Kimi IGLL 的飞机，谢谢六言发语最动听的飞机。下一封邮件，发妈妈，我最近相亲认识了一个女孩，谢谢 Nice 的飞机。妈妈的朋友介绍的，挺有好感的。我什么时候给你介绍了？好的。他大学是学体育的，我是学美术的，都是刚毕业一年多，平时比较忙，就一起吃过一顿饭，一直都有聊天，但是我总是不知道说什么，感觉缺少共同语言，有什么好的建议吗？求范妈妈教撩妹。复画三张坐等童话阵，祝范妈妈越长越美，唱歌越来越好听。673373的观众文人均皇帝啊，这个请勿绑架我们673373，就几个皇帝。哇，这是什么呀？看一下他的画作。深渊病毒 April 6 回城。我靠，我以为你学美术的是画那种山山水水风景的。孩子，你是不是童年有什么阴影？等一下，我突然发现这个东西是一个寄生兽啊，这是他的脸，然后这个东西是缠在里面，然后从他的脸上钻出来的。这是心魔吗？深渊病魔。看下一个呢，我擦你。奇恐惧病毒

0: 肥肠怪。其实这个还怎么说呢，有一种别样的酷吧。
1: 嗯，

这是双头食人魔吗？启示录 Spanish。怎么说呢，我个人是很重口味的啊，我喜欢看一些恐怖片，然后我也喜欢看一些猎奇的图还有视频什么的，但是我知道我自己并不是一个，就我这个爱好并不大众。你刚才在邮件里说跟姑娘没有共同语言，缺少共同语言，不知道说什么。你想跟他说什么？我觉得如果不是有足够的把握的话，你们还是就平时不要太多交流自己的画作吧，因为我觉得可能女孩子，一般的女孩子啊，就是不太能够接受这样的作品，大肠刺身什么的，容易把姑娘吓跑。但是很多男孩子就会觉得还是挺酷的，我觉得也还蛮酷的。哎呦呦，他用的是彩色铅笔画的。但是不知为何，我觉得给人很强的性暗示，可能因为这个绕来绕去的东西吧，然后穿的又很少，很多很多恐怖的东西都是跟性脱不了关系。这个地方也是。我在想什么？真的呀，就是恐怖片里面很多都有各种各样的性暗示。你们记得那个就是这首歌《寂静岭》，这是《寂静岭》的一首插曲，《寂静岭》里面有很多怪物的设定就很那个，比方说三角头拿一个那个大砍刀，哎，你们当中有没有也是学画画的？画这么一张画要多久啊？我也学过美术，不过我学的比较初级，大概也就美术300的那种，那种档次吧，那种层次。我不知道画这个大概需要花多长时间啊？对啊，里面有性感护士吗？谢谢恨是爱的归宿的骑士，谢谢阿欧尔伊的骑士，谢谢少先队员经理的自然感。10秒，2天。我看他的修改吧。其实一张画画起来，我作为一个设计人员，其实我们有时候一张图啊，不是在于画要多少时间，实际它的完成时间是以修改来定的，如果它一直改就永远完成不了。这个同学还蛮酷的，不知道他相亲的这位小姐姐能不能够跟他有共同语言呢？但是实际上，当初我在大学的时候，我们寝室还是有好几个都像我一样喜欢看伊藤润二。就我不是那种很另类的，

记得那个奇葩，我们寝室大概四个人吧，有八个人，里面有三个加我，一共三个喜欢看那个伊藤润二，其他的就觉得，其他的还是喜欢看浪漫满屋。你们这个比例还是比较友好的。伊藤润二是很好看，但是有些人还是接受不了，相对小众一些吧。伊藤润二是恐怖漫画里面的大众。如果你就是真的很喜欢这些，然后又要想找到志同道合的那一个人，又想有共同语言的话，下回要不就相亲的时候直接给小姐姐看看，她是觉得你很酷呢，还是转身就走。就大家都挺忙的，来点时间的，不浪费彼此时间的。有些说伊藤润二是入门级吗？其实我觉得伊藤润二那个还蛮高端的呀，我觉得还就不是入门那个级别了。在我心中伊藤润二挺厉害的，也挺恶心的。你说他是入门级，我感到很难受。谢谢六七三千爱发发的飞机。如果他说你很酷，然后还愿意坐下来跟你聊天聊很久的话，我觉得你们就算是有共同语言了吧。哎呦，怎么也是一来感觉也是恐怖片。成功请打分。第一章乌鲁木齐中国。这怕不是个渣男吧？为什么每次拍照都左拥右抱的？哇，两个女孩靠在你身上。虽然这个小伙子其实长得还就五官挺端正的，但是这种拍照的感觉我不太喜欢。这个颜色我也不太喜欢，绿光 green light。 有人说这是鸭子，哎，不是鸭子应该要壮一些，一般来说应该就是一个比较受欢迎的小伙子吧。我就很好奇这两个妹子跟他什么关系，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个妹子跟这个妹子是不是同一个人啊？就是在边缘有点变形了，我有点认不出来，这个人是同一个人吗？有点像。

这个耳机好像有点贵啊，我看这个造型，有没有懂那个玄学的来说一下，这个耳机是什么牌子的，给你们放大一点看，哎，放不大，就这样看吧。有没有玄学爱好者说一下，这是索尼的吗？还是哪个牌子的？这些枪手的啊，20000吗？深海塞尔大馒头，我搜一下啊。深海塞尔木馒头还是大馒头啊？木馒头，我已经看到了。哎，怎么跟你们说的长得不像嘞？我点开了馒头，不对，可能京东没有卖的吧。到底是木馒头还是深海塞大馒头？打错了，不好意思，深海塞尔。哦，这个，1485，哎，也挺贵的嘞，应该就这一款吧。差不多，挺贵的了，挺贵的。深海塞，我有点口音。2600吗？不是1500吗？我觉得挺贵的。难怪他可以左拥右抱，因为他长得还算是，挺端正的，然后还就是一看就消费挺高端的。就心疼这两个女孩子，啊，有些说这是垃圾耳机吗？惹不起，惹不起。2000的耳机还垃圾啊？可以啦。哦，你说还没有我的耳机贵？那当然啦，我这是吃饭的家伙呀，对吧？我这个主要是职业需要，工作需要。他就装逼需要，不对，他就那个听歌需要。2000挺贵了，长得帅又有钱，还左拥右抱，怕不是来炫耀的吧？10000以下听个响，那你们一天到晚对我们这么多点评，不是只能听到响吗？哎，这么看来，就是我们观众也挺有钱的。不过我看他这个笑容就觉得来者不善。有点像谁来着？陈冠希？不对，陈冠希可帅了。就是虽然小伙子长得挺好看的，但是这个笑容让我觉得他可能会是个负心汉。就是给人一种有点坏的感觉，陈汉典有点像撒贝宁。孙耀威有点暴露年龄啊，我不认识啊。孙耀威是谁？我真不认识，讨厌。我发现我们直播间的观众啊，每次对电子产品啊，就是那个品味特别高。而且特别有钱，一说到什么好点的电子产品，基本都是这个垃圾那个不行，入不了大家的法眼。我以前一直以为你们就是口嗨，后来那天不是66办了一个什么大洲桌面展，然后我点进去一看，我靠，你们的桌面都好好啊，那些设备干上去就死贵死贵的，都是有钱人啊。要不然哪天我们也搞个桌面展，你们来晒一下，
天天在直播间里吹逼，总要出来溜一溜啊。啊，有些人说因为穷才懂嘛，这个道理倒是也是说得通的。大家也可以提前准备一下，把那个小伙伴啊、邻居啊、同事啊、同学啊、朋友的东西借一借，到时候拍跟他们说一下，打个欠条，拍了照就还给他们，请他们吃顿饭就算了。谢谢八八逆子野姓陈和 Q 机神的飞机。嗯，哦，网上找图不容易。哎，网上找图不行啊，你得放一个自己的 ID 在那儿吧，起码。网上找的图，那不是也太不把我们这个审核当回事了吧？肯定要弄个那种 ID 在旁边才行啊，才能证明是你自己啊。没有 ID 认证是不行的。手势认证的好烦啊，哪里学来的？不搞手势认证，那都是那些不正规的地方才搞手势认证。我们 ID 认证啊，手势认证的，滚出开，滚出开！不要把我们带坏了，谁要跟你搞手势认证？那死流氓。听不懂。And the winner is you. 怎么今天打分的挺多的？这封邮件叫发姐发姐发姐。我靠，虽然我不玩摩托车，但是我觉得这个看上去很贵，难道说这上面写的野马？哎呀，好了，又到了你们的时间了，来跟我说一下这个车是什么牌子，啥型号，多少钱。到时候刚才说的那个桌面展，看到时候在哪儿办，是鱼吧还是那个超话什么的。是垃圾摩托吗？我以为是哈雷呢。雅马哈不是钢琴吗？恕我直言，我可能孤陋寡闻了。这不是哈雷啊，我认识的那个，我认识的高级摩托车就是哈雷了。有人说雅迪过分了，不要带同事节奏啊，小心超管给你个套餐。到底是什么力帆？到底是啥？没有懂行情的出来说一下吗？不是说谁有啥都懂吗？谢谢二哈的卡。我很失望，穷玩车，富玩表。我们直播间的观众可太有钱了，没有一个穷的，不玩车，不玩摩托车，只玩音响，还玩表。一碰到车，大家哑口无言，不认识。谢谢大家的卡。你让这位小伙子很尴尬呀，人家本来已经准备好接受大家的夸奖了，还准备就秀一波，结果没有人认识。笑容渐渐变得苦涩了。本来人家被选中了，现在心情很激动的。这个到底高不高端啊？我觉得从造型来看就还挺
就看上去挺贵的，但是好像从细节来看是不是稍微没有那么细致，就没有那么没那么精致啊，就有点像我们那个当初我去西安做那个 vivo 广告的时候，那个林肯那个劳斯莱斯那个车，是不是那种感觉啊？你问高不高端，我觉得就一般，好像自己改装的，好吧，那没有细节，渣渣，共享哈雷，装逼失败，手扶摩托车，杂牌，3000不能更多，风驰天下大运摩托。放大看看。

你这让人家小伙子很难受啊，人家本来是准备接受夸奖的，现在心态要爆炸了。谢谢穷屌丝的推荐。你看这个大灯，一看就是20块，即视感。钱江摩托我还买过这个股票，劳斯莱斯摩托。好吧。哎，这些话都是你们说的啊，我只是念了一下弹幕，我这不是不代表我对他的评价。我觉得小伙子挺帅的，这车也挺酷的，看上去。看上去就很洋气。刚才说的那些话都是念的弹幕，我不负责，不背锅。好了，下一封。谢谢陪你转的伙计。我不懂车，都是你们说的啊。

谢 TL7864 的高级出勤，谢谢大魔王任我行的高级出勤，聊死了哦，哎呀，可惜了，还多少岁啊？

且脂肪君是费德伯爵，谢谢周末下午茶的飞机，分了一下心，闪了一下神。

近梁咏琪昨天还讲双情夺面呢，今天开播就叫走。这个主播清心寡欲，不求名利，关注一下。谢谢带不动的脂肪续费了骑士。

雅轩是不是还没有结婚？大家还有机会。周迅结婚了，没关系，还有范晓萱。发一些白日梦的。

满满的胶原蛋白的范晓萱。那时候他是不是只有18岁啊？那3年前的我，这个造型凹的有点怪。

哎，她这个样子是不是就是你们大概在中学时期或者大学时期心中的女神，或者说就是那种暗恋的女孩的样子，就这个形象，白白的嫩嫩的，穿着一袭白色连身裙，不变的。很喜欢《白月光》的前奏，提起，不太对了。

对，脂肪真的会变，有点呛到。我是不是说过很多次？但我每次唱他的歌，我就还是想再说一次。张信哲的音色真的很美。很纯净。

再预告一次，大概10:30的样子讲邮件呢。哎，我是不是谈话节目或者说脱口秀节目做的最多的主播呀？这个成语法子真是太能讲了。是的呢。又能讲又能重全楼配。我说音质怎么这么好？哎，我觉得可以写自己。

美工刀，我好喜欢给所有的一切起外号啊。谢谢猪队友和柳莺，聊香初见柳莺莺的飞机，是《西厢记》吗？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不知道怎么回事，为什么总是过不了那里。我杀了他的心都有了。大家不要在这里刷什么敌台见，这样要不得，这样不利于安定团结，搞不好我会扣工资。

封是有时间限制的，就是说不是说一封就封一年啊这种。封了好像是封了10分钟左右吧，我也不知道，忘了。等我把这里过了，我把这里过了。等我把这里过了，我就再切回到正常的画面。谢谢谢谢大家的一晚，这抽气。好，我应该这回右手食指去咬，这样咬吗？

0: 大家欣赏我华丽的操作，这应该不会被封了吧？只要再被封就……
1: Such power! If it's this good watching, just imagine.
0: 弄一下，这里肯定不会被带的嘛，这个声音应该没有问题吧？而且都说的英文，他们听不懂的。这奎爷要被死了，会不会有就是几天后就触发一个，几次之后触发一个那什么，就奎爷就直接死走
1: ？Why does Aphrodite always get to have all the fun? When will it be our turn?
0: When will it be our turn?我这个手法哪里不对了？为什么呀？我真的不懂啊！我昨天是怎么过的呀？太快了！可是它显示里面显示的也很快呀。太快了，到底是快还是慢啊？
1: Just imagine.
0: 过来。
1: Just imagine, he's almost too much for Aphrodite to handle.
0: 我操！我开始理解你们的痛苦了，是吧？原来这个事情这么难。平时是吧？他们太简单了，他们只要躺下就可以了。我们却要做这么多事情，还一次一次的失败。天哪，你们太不容易了。

0: Am I too much woman for you to handle, Kratos?
1: 我从来没想过奎爷是这么死

0: 累死我了。
1: The gods have truly blessed you, Kratos.
0: 累死爸爸了。
2: 我妈马上要去新加坡玩，希望那个她有机会见到孙老师。哎呀，说起我妈去新加坡，我真的很担心。她说她报了一个团去新马，我以为她打漏了，没有泰。她说不去泰国，就去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去五天，马上就出发，13号就出发。我说好啊。我说注意安全，不要去购物点了。我说去购物点也没关系，记得不要买就行了。他说好好好，我懂。然后我交代了这些东西之后，我又就多嘴问了一下，我说哎，你这个团多少钱？他说2000多块钱。我说2000多块钱，你来上海都不够，你还想去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你怕是要被去卖去洗碗哦。你怎么学不会啊，是吧？上回900多去九寨沟被坑的要死了，是吧？真的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痛。他说这次不会了，不会了，不会了。而且他又跟我讲，他上次去九寨沟900多块钱，是吧？去九寨沟4天还是5天，他说啊，他说去了旅行团，我就是待宰的羔羊，人人都想骗我兜里的钱，是吧？他说回来跟我抱怨义愤填膺，是吧？啊，这个社会太黑暗了，哇，天哪了。本来我还就是跟他一起说妈不要担心，我现在已经是小网红了，我帮你维权。我说你交了多少团费？他998。然后我就很尴尬，我说哎呀，默默的把那个写好的微博都隐藏了。你998去九寨沟，你还想干嘛？真是的。而且我妈还就是给自己洗地。她说，我虽然花了998，就是待遇很差，但是他们那些花了1200块钱的待遇跟我一样，是吧？她言下之意说，我岂不是血赚的？哎。她说必须那个旅行团必须要去看什么。自费项目就是那个什么看表演，那种少数民族表演，然后如果不看的话就把你一个人锁在车上，灯也关了，什么那个空调也关了，什么然后给你脸色看。我妈受不了，是吧？被群众孤立的感觉，我妈都是孩子王那种，从小到大是吧，众人的焦点，是吧？然后她就交了钱去。哎，他说受了气，很难受。我这回就批评他呀，我说你2000多块钱去新西兰嘛，不，新加坡说错了，新西兰更不可想象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你下去就是购物点，是吧？从第一天开始购物到最后回来。他说哎呀，购物就购物嘛，他说我不会买的。我说你要是咽不下那口气还是买了怎么办呢？是吧？人家给你推销，人家给你脸色看，人家用那种很尖酸刻薄的话，是吧？冷嘲热讽你，是吧？你一气之下又买了怎么办？然后他又给我讲道理，他说：“哎呀，上次我买了2个枕头，一个枕头200块，是吧？400块钱加上团费，我也不亏呀，是吧？哎呀，也就1500块钱去九寨沟，仔细算下来还是划算的。”我说：“天。”然后我又跟他说，我说上回我带你去迪拜是吗？迪拜我可是交了10000多块钱的团费啊。他说你傻呀，他说我收到的迪拜只要3000块。我说我怕不是叫你去端盘子哟。他说你去迪拜10000多块钱的团，他说不也带你去购物吗？你还买了那么多东西回来。我说那是自愿的。他说哼，浪费的。你还买包呢，你还买鞋呢，我大包小包帮你提回来，你还不是一样的购物？我说那能一样吗？我买的是 LV 是吗？驴牌，世界知名奢侈品，哪像你400块钱买2个枕头。 还要看人脸色，他根本就不听我的。而且我跟他说，我说你把这个退了，我给你另外订一个，也是去新加坡和那个马来西亚的。他不肯，他说退不掉了呀，我那个假都请了，你别乱来。然后我说退不掉就算了，我说那2000块钱丢水里了，我就再帮你订一个好点的。我说我怕你被卖了是吧，你这个你是处于一种非常危险的年纪是吧，40来岁是吧，很容易上当受骗的是吧，万一出了啥事是吧，我还不得花几百万去赎你啊是吧。然后我妈一听我说把这个钱不要了，我妈就声音突然提高了20度，说要不得，你疯了吗，你钱多的要用不完吗，有金山银山吗，钱都不要了，哎呀你不管我，我个人去就是了。哎，对我进行了很多那个就是社会主义教育是吧，好，你现在挣了点钱起来是吧，过几年混不下去了，回来跟妈妈一起啊吃老本好好画图啊怎么怎么样。我妈天天就是这样，每次给我打电话就是说我嘞还混不混得走哦，混不走了就回来嘛。我当然我也不好意思跟我妈说，哎我还红哎，还红着呢是吧，还在走上坡路应该哈，反正没到拐点呢，也不方便这么说。我说还混着走，不担心混不走了走回来。我妈就是那种悲观主义嘛，很奇怪，她在我身上就是悲观主义。她说你天天担心我混不走，她总觉得他们那种传统的上一辈人嘛，就对于娱乐行业啊，就是持一种非常的就是有成见嘛，觉得那都是给15、16岁的那种嫩模是吧，或者说像给范冰冰啊那些长得特别特别好看的什么那种电影学院的啊，那种艺术学院的混的，哪像我这种游戏高手可能就比较没有市场。他总是担心我混不走了，赶紧回来吧是吧，然后又担心我把钱乱用了。哎，但是呢他在我身上很悲观，他在那个旅行团又很乐观。哎呀2000多去新马肯定不会骗我啦，没有什么购物点，哎呀我不会买的啦，哎呀放心我没事，我不带钱出去，我就带银行卡是吧。就是人啊真的很矛盾。他问说带2000块钱去够不够，够个船，但是我又怕给他带了很多现金去，就反而落入消费陷阱，知道吗？我不知道应该叫他多带点钱，还是应该叫他少带点钱。觉得应该怎么说呢？反正是中国人带团嘛，是吧？也可以走微信、支付宝，到时候是吧？也可以走微信支付，所以我倒是不是特别担心。扫码。哎呦你可拉倒吧，我妈去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你以为她会办当地的电话卡吗？我妈出了国就跟消失了一样，失踪了一样。她那几天不联系有什么关系吗？我说你要不是去办张卡呀是吧，国际漫游很贵，你去办张当地的卡，把码呀告诉我，然后比方说再开通个流量包啊是吧，保持联系，出门在外安全第一。然后他又反过来把我骂一顿，哦我出去了你想起联系我了，平时是吧一个星期不打个电话，我就出去几天你会联系我吗，不要骗自己了是吗，活过过哟那种，就是马上就被反弹了。他肯定就他在外面就是那个流量都舍不得开，经常我在那个他上班时间给他发消息他都不回的，他要因为他们公司办公室没有 WiFi 他舍不得开流量，然后呢他到了家里也就是晚上6点7点钟的样子才给我回消息。我说你 我说你怎么这么久不回我微信呢？他说我到了家才有信号啊，他理直气壮的讲，很难改变我们上一代的那个消费观念。我妈可以，就是我妈就是喜欢打电话，她以前意思要是碰上什么事儿啊哈，可以抱着电话给七大姑八大姨打上3个小时的电话。她有5个哥哥，也就是说有5个嫂子，她可以给一件事情可以给大嫂讲了，给二嫂讲，三嫂讲的，可以讲很久。她打电话就不心疼，但是她发短信就或者说用流量就觉得哇好贵哦。他们喜欢打电话，一打就半个小时以上。我的舅舅他的亲哥哥呀，对啊，不是叫嫂子吗？是叫嫂子吧？没说错吧？对啊，我妈是最小的。哇，小时候真的很受宠啊，上面5个哥哥。小时候就养成了他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那个，在我们家乡叫做天霸，就那种很可怕的女孩子，你知道吧？你要是那时候又我妈小时候又没有什么网络呀，没有网友啊，大家全是在那个街上玩是吗？哇，你一欺负我妈，5个哥哥。出来揍你是吧？天哪，很有牌面的，就是接上一把去。哦，天霸，哎呀，说错了，谢谢柳叔叔，爱你哟，么么哒。就是唱这个歌的时候一定要这样，不然的话感觉就不符合这个气氛。

0: 前一后，一左一右，
1: 欢喜就好。花一句话，哎，
0: 啊，这是古，这是那个，这是马伯庸亲王吗？然后我说为什么他不开那个不开直播，他就说不知道直播播什么。谢谢老朱的七，现在直播不是特别火吗？然后我说你们也可以去做直播啊。他说不知道直播做什么，他是写书的。说难道我直播写书吗？那都在直播的时候看了，谁他妈还买呀？另外他还说，他说而且你不知道，我就是写，我写书的时候很多典故，很多知识点我是要现从百度上查的，是吧？我记不住了。没说我一直播大家看见我，靠，原来他什么都不知道，都是现查的，那不就嘣啊。

我说你说的有道理，而且那个古大还在，古大还在那个旁边吐槽是吗？嗨，上回跟他去欧洲是吗？他说十个 G 的流量都被拿去查单词了，其实到底是古大白话去拿去查单词了，还是那什么？好像是古大说，这位是古大嘛？就有点神似那个，神似那个叫谁来着？阎王叫什么来着？孙还是谁来着？阎王叫谁来着？扣扣扣！哎，孙悟来，对，有点神似孙悟来。然后他就说他每次出差都要背个笔记本在身上，不懂什么就现查。特别佩服他，谁在说林永健？把林永健牛头梗的都封一下，没礼貌。你们平时对我不尊重，我也就忍了，是吧？你毕竟是花钱了来看的，是吧？你花钱给古大做了什么？嗯？天天看人家《冰与火之歌》的免费字幕，你做了什么 ？What have you done？有一点点像嘛，他们没发广告，好像从来不发广告。我看看，哎呀，人家关注我了，哎呀，这小孙，哎呀，蹭面子，对，等等，让我膨胀一下。哎，这个面子蹭的可以，我给他，哎，讲道理的话，我两个人都修了的好吗？我修自己，我也就是把自己的脸修瘦一点，下巴修尖一点。可是你知道我点古大脸上的痘痘点了多久吗？啊，就半小时算少的。我昨天晚上到今天就没睡过觉。这一段不要录了啊。这样，我们重新说一下。古大白话老师特别帅气。来看一下那个。哎呀，这个，谢谢亲王，哎呀，是不是人家，是不是我这么爱他，人家不好意思不回关呢？哎呀，是不是？哎呀，我会不会过几天发现被取关了呀？会不会啊？哎，我好害怕呀！其实也没什么，人家都结婚了，有孩子的人。哎，我可以咬一口吗？这是谁写的？这周老师翻译的。周老师是一个特别特别厉害的翻译学者，很可爱啊！这些书你应该都看过吧？这叫做……哎，可以个屁啊！哎，可以送一个火箭吗？可以点一下关注吗？可以买一下淘宝吗？不可以，我们可以这样玩一晚上，是不是？我说可以亲一下吗？然后你们再说可以的时候，我说可以刷一个火箭吗？你们说不可以，我们可以玩一晚上，好好玩哦，从来没玩过这么有趣的游戏。我为什么还不结婚？因为没有到法定结婚年龄啊，总不能违法吧？为了爱情，我觉得怎么说，还是得听国家的。这事容易。

会不会有哪里不对呀、啊？所以你们这就叫做单身母亲又当爹了又当妈，哎呀好痛苦呀。我怎么会错过清明节呢？我跟你讲，你一生可能都过不了父亲节，但是你最终一定会过到清明节。I promise you, must be. 你可能一辈子当不了父亲，但是你绝对过得了清明。Trust me. 看见了人家一发成名，不要刷了啊，别刷了，这样搞得我们之间的关系很功利。什么叫有种来啊？有什么关系啦？我也过不了父亲节呀、啊。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于如果你过不了父亲节，也可能你过不了清明节，就是吧，没有把根留住，到清明节的时候就是叫什么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有听过吗？明天如何分清发姐和贾玲？喂，差很多好吗？我操，这个邮件真是黑的飞起，差这么多。喂喂喂喂喂，我看的要晕了、啊、真的差很多好吗？明天你们就知道了，我有多瘦。哼，我觉得助理是个黑粉。我好像没有酒窝吧？我有酒窝吗？有啊。那个，贾玲有梨窝，就这儿有梨窝，我没有，锥子里没有。谢谢午夜凶铃，一毛一样个屁啦！哼，明天，我跟你讲啊，明天有可能啊，我就不打保票，因为这明星的事情我们说不了准。如果明天真的见到贾玲，让她上直播。跟大家打个招呼，大家都精神点啊啊！要不要咱们先排练一下？嗯，就比方说，大家好，接下来是大家非常喜欢的那个贾玲，贾玲老师来给大家打个招呼，这应该说什么？嗯，应该说什么？几点？我一点多去那边，但是具体什么时候开始我不知道。电视台的事情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说不得准。谁他妈在说发姐？你们这样很没礼貌的。你可以说：“贾玲大美女你好，你真人好瘦啊，好漂亮啊，贾玲老师，请问你不，贾玲。”妹妹，请问你有男朋友吗？你的择偶标准是怎么样啊？你和吴彦祖那事儿是真的吗？上回和宋仲基见完面之后，他是不是一直联系你啊？贾玲老师，我喜欢你好久了，知道了吗？真人好美啊之类的。那时候我留长头发的时候，也有很多人说，还是短头发好。

哎呀，你们这些人都会始终存在的。哎呀，就是说，存在这么一类人，他就是说把你各个时期，因为你每一个时期，就是说你短发的时候会有好看的照片，也会有很丑的照片，然后他就把好看的给存下来，等你长头发的时候就说，嗨，还是短头发的好，因为他存着短头发好看的照片。等你短头发的时候，他又把你长头发好看的照片找出来说，还是长头发好看。其实说穿了是吗？就是短头发、长头发都好看。好了，我们下一组，谢谢你。喂，这是广告吗？他们都说你是广告，我就不过去搜你这个小说的具体内容了。但是呢 ，in my humble opinion 啊，我给点不成熟的意见。我觉得从你这本书的书名来看，当宅男遇上修真界，那么从我的意见来说的话，我觉得你还是去考研吧，别写小说了。我不知道这样说你听不听得进去，我不知道这样决定对不对，但是你要既然诚心诚意地问我了，我也就老老实实地回答你，希望不要粉丝减一啊，考研依然有光明的前景。

我觉得当宅男遇上修真界这种小说名字，跟霸道总裁爱上我这种名字是没有本质的区别的。在我看来，你看人家郭敬明虽然写的是同样的内容，但人家名字就起得稍微有水平一些，叫做《小时代》，是吧？人就是，啊，我扼杀一个郭敬明吗？请不要跳起来打我。你看这个人就前后矛盾嘛，是吧？这边说不吸毒，这边又说要爱玩守望先锋，看这个人一看就不诚实，是吧？自己打自己脸，哪有你这样的。怎么不诚实呢？这小伙子，哎呀，另外我想说，你征婚为什么两个字是红色的？你到底是要征婚还是不要征婚？如果你不要征婚，那你应该把并不是三个字弄成红字，你知道吗？如果你要征婚，就把征婚弄成红字。你说你不是征婚，那就把不是弄成红字。你又说你不是征婚，你又要把征婚弄成红字，说明你这个人啊，从这里去看，有点矛盾啊。而且你这个人就是也有点不诚实。26岁，毕业于政治学院，住别墅豪车三辆，内蒙独生子，父母在政府里面当官儿，现在退休了。你这个别墅豪车一看就不是独自奋斗多年来吗？你这个独自奋斗从何说起啊？是你独自奋斗把其他的兄弟姐妹都赶跑了，所以独享了豪车以及别墅和豪车三辆。就是本来你们是那个，就是有个上有个哥哥下有个妹妹，是哥哥弟弟妹妹这三个人，所以是三辆豪车，你独自奋斗了多年把他们都赶跑了，所以你现在坐拥别墅，是这样吗？这才叫独自奋斗。你26岁政治学院毕业，你能独自奋斗多少年啊？你那别墅是独自奋斗过来的。我跟你讲，退休了不代表安全哦，是吧？别以为，我跟你讲，退休不代表安全，从北京逃到内蒙也不代表安全，有种你去美国呀，是吧？哎，我这么说是不是粉丝又减一了？刚才有弹幕问说，我这么懂男女关系，为什么没有男朋友，是吗？首先我没有很懂啊，我只是个孩子，我还是个宝宝。其次什么，你不觉得越懂对你们越绝望吗？嗯，谢谢红叶疯了没。

你看，你没事儿没事儿给我发消息的都是，发姐，我嫖娼被抓住了。发姐，我喜欢一个萝莉，她不满10岁。发姐，我想上那个小姐，她不肯收我的钱。发姐，我喜欢上了我的室友。发姐，我喜欢上了人妻。发姐，我喜欢，我跟我的，我喜，我现在跟我的现女友在交往，但是我忘不了我的前女友，怎么办？而且我还搞着现女友的闺蜜，你说怎么办啊？我一天到晚看这种邮件。都快出家了好吗？发姐，我喜欢上了一位比我小2岁的已婚女人，怎么办呢？发姐你好，我喜欢一个结了婚的，孩子也快2岁了，孩子也快2岁了，我是什么意思？是孩子，他的孩子快2岁了，是我的，这个意思吗？是这个意思吗？我不知道，你个我应该是打错了吧？而且比我小2岁的女人，她是外地人，嫁到我们当地的，我们经常一起出来玩耍、吃饭、KTV 什么的，也跟她老公吃过几次饭、喝过几回酒。我操，可以呀，兄弟会玩啊！我也跟她表白过，心里面在意的全是他。她和她老公感情也出现问题了，都在闹离婚。可是我现在没有任何经济基础和能力娶她呀，我该怎么办？本人今年24岁，希望发姐能够解答。

0: 兄弟，你不是兄弟，这位朋友，你今年24岁，你比你小2岁的人妻，也就是22岁，他有个孩子，快2岁了，也就是说他20岁的时候生了孩子，也就是说他19岁怀的孩子，也就是说他未婚先孕，带球跑啊。19岁是不让结婚的，也就是说这位人妻应该是没有读大学的，19岁怀孩子应该是没有读大学。你现在没有任何经济基础和能力，你想娶一个带了孩子的女人，你们今后怎么过呀？你才24岁，也就大学毕业没多久吧。带球跑什么意思？越位了，越位了。首先就是说，你这个顺序是不是反了？手也不让牵，买东西也不肯要。是在买东西之前不要去牵手是吧？好大的狗胆。Who the do you think you are?不要把买东西放在牵手之后，凡事讲究一个顺序。其次，你买的什么东西？你买的是给他买的英雄联盟的皮肤吗？守望先锋的屁股吗？炉石传说的卡包吗？Paint your palette blue and gray. 买的什么？ Look out on a summer's day with eyes that see the darkness in my soul. Shadows changing hue. Shadows on the hill. 买的减肥药。Sketch the trees and daffodils. 那就完了。女生收到减肥药的伤害。对女生带来的伤害大概就等于你们收到伟哥的时候的伤害。就说我们女的可能为了自己的追求自己的美丽自己去吃减肥药，但你不能给我买是吧？就像你为了像一个自己像一个正常人一样去买威尔刚，但你可以自己买，我们不能给你买，知道吗？这个顺序一定要搞清楚，有些事情只能自己做，有些裤子能自己尝啊。In my humble opinion， 我有一个不成熟的见解，我不相信你。如果你大四毕业，什么都不会做，只能说明你什么都不肯学 ，OK。这两者是自相矛盾的，好吗？你要是什么都可以学，你就不会什么都不会做。如果你什么都学了，你还是不会做的话，可能需要烫个头。如果说你们俩见了面之后你挺喜欢他的，他对你有些嫌弃，那么从侧面一般来说，侧面一般就说明了你可能其他方面并不如你想的那么可以，你长得呀可能没有那么还行，大妈，谢谢这位老人，谢谢这位长者。 的火箭。
1: Not if you care for me.
0: 人家你喜欢人家，人家没看上你，那不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吗？要不就是他有更好的选择，要不就是说他的条件比你好，你的条件没有自己想象的好。就是我们人类啊，有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就是我们天生就会觉得自己要比别人中眼中的自己好看一些。我们天生就觉得自己其实是很聪明很厉害的，有很多优点不为人知的，比如什么我要是努力一定能考上清华北大的，我要是多花点时间练习我能上王者呀，比如说什么我要是瘦下来跟黄晓明也没有太大差别呀。人都是很容易陷入这种幻想的，很容易高估自己的。一般来说给自己打七分的实际上可能只有6分到5.5，就像一般说自己1.7米的男生可能只有1.68米，这是一个很常见的情况，很自然，但是你也要意识到这样。我觉得你的条件其实真的还不错了，人呐、啊，人比人气死人，不能老跟那个特别厉害的比，就差不多行了。钱，你这富二代还有更厉害的是吗？你上亿叫富二代，上1000亿还是叫富二代？钱是没有尽头的，但是妹子我们可以换一个喜欢吗？像那些喜欢和高富帅互动的妹子，我觉得不好，肤浅、幼稚、拜金、现实，跟那外面那些妖艳的贱货没有什么区别。我们还是去找那些单纯不做作的小女孩好不好？我喜欢的是吴彦祖，我喜欢吴彦祖是因为他长得帅，跟他有没有钱一点关系都没有。如果吴彦祖没有钱，我可以养他呀。你可以说我颜控，你可以说我肤浅，但你不能说我是吗？嗯，我愿意养他，我这个人很伟大的，不介意我主外他主内。他不要我嘛，那是他怎么说呢，吃不惯川菜嘛，人各有志。谢谢黑玉，而且我觉得那些什么，说实在的，我虽然是一个很单纯不做作的女主播，但是我也去过很多妖艳贱货去的场所，也吃过那些漂亮的菜，喝过那些五光十色的饮料。但是我去了之后呢，我觉得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经常觉得。我觉得那些果盘啊是吧，不管装饰的多好看，也就是西瓜、小番茄、火龙果、苹果继承而已是吧。那些是吧，那些装在针管里的什么红的、绿的、荧光黄的，什么发紫、发荧光、荧光紫的那些饮料，也就是一些便宜的酒而已，不怎么样是吧。就那么回事儿。我觉得还是火锅好吃。 它那些果盘虽然漂亮，那些卤鸡爪啊，什么那么麻辣海带丝啊，什么凉拌藕片啊，也不特别好吃，还卖的贼鸡巴贵。奶哥哥做菜还不错吗？可是我看他每次在微博上面放出来的那个菜的卖相都特别漂亮。谢谢奶哥哥的飞机，谢谢房酱。嗨，房酱，你要开什么馆子？我给你打广告。谢谢8588，你赞。谢谢黑翼。哪一个？今天我还去那个拍我们斗鱼的照片，那什么宣传照片，碰见了820的那个宝哥，是宝哥吗？好像是宝哥，但没好意思打招呼，我怕人家不认识我。哎，你们什么时候站起倒闭了再来我台呀？等你哦，呢。谢�7000分 DOTA 选手的飞机。

啊，把那个说七千分个屁的人封一下，就你知道，就你话多。我说七千分就是有七千分，五千的都疯了疯了疯了，人家都送飞机了，你们有没有点啊职业素养啊，懂不懂礼貌啊？七千七千七千，三千的是

左手打的吧，三千的人再打，谢谢黑一个老鸡。拿人钱财，与人消灾，一点职业道德都没有，瞧不起你们，这样怎么成事儿成大事儿？啊，八千八千，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房价的伙伴，八千八千八千八千八千八千八千八千八千。最高是不是八千吧？八千吧，太可怕了！几分钟之内就，哎，可怕。发姐，昨天我结婚了啊！这边这封不用看了是吧？都结婚了是吧？拜拜，是不是不用看了？谢谢 DYZ DYZ DYZ 八二的笔记，谢谢黑翼。一来是吗？

看一下，反正它比较少。我再看一下，万一他离婚呢？发姐，昨天我结婚了，婚礼上用了你的 Count Take 和 New Soul 没什么区别的，就是想谢谢你，祝发妈妈越来越漂亮 ，Boss 都一次过。什么叫祝 Boss 都一次过 ？Boss 本来就是一次过的，就好像祝奶哥哥早日上7000分一样。你这话言下之意就是说，奶哥哥不是7000分，我 boss 不是一次过的。你这个话就充满了恶意，你知道吗？嗨，你们这些结了婚的男人。太不会说话。

把那些说五千份疯了疯了疯了，挑起敌我矛盾。哎，不在了。我的一个，我最近有一个心事。我的一个室友160斤，1米8左右，反正很胖的，挺胖的。开始喷香水做面膜。老实说，我觉得1米8左右160斤不算特别胖，就小胖子吧，看结不结实，不算特别胖。挺胖的肯定算不上。我和室友都受不了，我们又不好意思说，打也打不过他，怎么做才能让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陈一发能不能帮我想些法子搞他？所以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你有一个1米8的室友，开始喷香水做面膜，然后你觉得他很娘，然后这个娘炮呢，你又打不过，是这个意思吗？你很难受，是这个意思吗？好气哦，是吗？你这么一个真男人，打不过一个死 gay。 宝宝好不开心。其实我想说的是，你这个室友160斤，1米8左右，正常身材，可能有点微胖，绝对算不上挺胖的，真的。其次，我觉得做面膜这事儿，没有什么可指责的。喷香水，如果他喷得太浓了，你可以跟他说，你说可以喷淡一点，不要那么太大的气味。160主要看肌肉还是肥肉嘛，肌肉的话可以很 fit， 肥肉的话可能就有点微胖，有点胖，但不会是挺胖的。但我觉得人家又不是第一，不是真的出柜了，就算出柜了，人家也没有要找你当男朋友，你干嘛要去想要去搞他呢？是因为他喷了香水，你控制不住自己想搞他吗？然后你又打不过他，你想搞他，你打不过他，怕他不愿意，是这样吗？叫我出个法子。

0: 突然一切都说得通了，事情的经过原来是这样。
1: 谢谢阿米奈。
0: 我对于这封邮件主要是想说，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自由，是吧？你可以看不惯他，但是你没有权利干涉人家，以及更没有理由去搞人家，是吧？人家可能是 gay， 但是人家不一定喜欢你。如果他香水太重了，你可以跟他说，为什么要搞他呢？就人生在世要接触很多人，人与人之间都要会有摩擦的，不要这么大肝火嘛，要尊重每个人的人生自由，好吗？你可以不喜欢他，但你没有权利搞他，除非你们是成了男朋友。谢谢你看不见的我和丁徐临时光芒，我觉得你们还是作业太少，游戏太少，打太少了。而且退一万步说，你的室友是个 gay， 真的是个 gay， 你看不惯他，那也是你的自由，但是你没有权利去整人家，除非他侵犯到了你的私人空间，比方说他把他的男朋友叫到宿舍里来，把床弄散架了，是吧？这个你可以对他提出抗议。平时他就算在家里画粘假睫毛，那也不关你的事儿，在那个寝室里粘假睫毛也不关你的事儿。你可以看不惯他，但是你不能干涉人家，知道吗？就是说你可以不赞同他的观点，不赞同他的取向，但是你要捍卫他，对吧？自由啊。

首歌是莫文蔚的，叫做《单人房双人床》，也就是标间了。如果有不懂的同学。

这首歌我就是我爸爸比较喜欢，我爸爸特别喜欢陈慧娴，对吧？说是他女神，所以今天父亲节特意唱一下这首歌，纪念我爸爸的青葱岁月。谢谢人妖。

空，纪念他的青春岁月。我爸也不年轻了，30好几了。

喜欢主播的可以点一下关注，心疼主播的可以买一下淘宝店吗？特别有钱的水友建议刷火箭。我准备好了。

Hello, everybody！ 这些 Big Groot 的 Big Bing 的飞机。谢谢品海岸线的超大玩星。Hello, everybody！ 谢谢大家的花茶。哎，机器人喜瑞斯的飞机，好像对人，好像有些同学对我有意见哦，好像我不该来，赔不赔啊？谢谢歌迷游戏粉续费的伯爵。所以就办事效率高，怪我咯。所以说事情办完了回来跟大家吹吹水就不可以哟。谢谢波波爱做梦的两个飞机，谢谢谢谢真本不老人的飞机。谢谢我就打游戏哦，差不多也是第二天了嘛，要走在时间的前面。你小时候没有听过妈妈讲这句话呀？也真是好气哦，的两个发财。没怎么涂呀，涂一下。我怎么看见有个紫色的弹幕在刷 divorce？ 没点到他的 ID。谢谢峰峰的两个飞机，谢谢不穿秋裤的飞机。Who are you？ 紫色弹幕是多少级啊？

啊，你们还会英文？我以为我说英文没人能懂的。写 YRG98K。哎，我最近用唇线笔把自己的那个嘴唇画的比较赛可西，就是唇线笔就画出去一点，看那些要丰满一些。我的偶像毕竟是那个叫什么来着，卡戴珊嘛。你看得出来吗？这周围多画了一圈，就把嘴唇看上去厚一点，给你们扫一个盲。免得你们就是对这世界一无所知。看出来啦，就这里多了一条唇线。看不出来，看不出来算了，这就属于就是 woman 的世界。哎，我之前真的是超级超级勤奋，虽然好像直播的时间还跟平时差球不多。谢谢雪莉的两个飞机，我昨天还去录了4个小时的歌，4个小时啊，每个小时1000多块钱，很贵的。你们可以猜一下我录了哪些歌，猜中了没有奖励啊？哎，我这样说了还会有人猜吗？还会有的。谢谢浣熊好凶的三个飞机，不录的电台，录的电台哟，不是新歌，录新歌那我肯定就保密，就那个什么嘴严的就像共产党员。谢谢为什么要知道我名字的两个飞机，谢谢浣熊好凶的三个飞机。丽丽玩笑我早就录过了，真的是早800年前就录过了。谢谢战斗部 HMX 的飞机。 HMX 是什么意思啊？谢谢为什么要知道我名字的两个飞机。谢谢爱我脸的发发，谢谢不穿秋裤谢玩机里就把 K， 谢谢真满不老人的两个飞机。两首，谢谢孤儿院院长 MAX，谢谢歌迷游戏粉的四个飞机。哼，有些同学还是猜对了，牛皮。不过我看见很多人说是莉莉玩香，我还是很伤心的。说明好多人根本没有订阅我的电台。我莉莉玩香这首歌，莉莉玩香这首歌早就在去年一年前，你看啊，在很早了，你看2016年5月19号录制了《莉莉万象》这首歌，已经马上就1周年了，居然还叫我再去录一次。真让我伤心，原来我们这里还有这么多新韭菜，大家赶紧订阅一下。现在有267万人订阅了本宝宝的电台。你还在等什么？哇啦 ，You waiting for？ 谢谢痛苦 LV 的游侠，谢谢死女生续费了骑士。哦，两年，哦，两年了，我操，两年了。应该莉莉万象存在的时，不对，录歌的时间比董事长登基的时间还要长很久吧。嗯，谢谢 SoSoAIN1724 的飞机。哎，我怎么老觉得现在是2017年呢？原来2018年了吗？我觉得我现在应该是2008年才对啊，时间过得好他妈快啊！怎么这么快呢？我感到了一丝恐惧。
现在再包机要取关了，续费的骑士，先为你而来936的游侠。你们不会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吗？2018，吓死人了！2018年都过了一半了。哎，罗叔，你2017年的那个年度精选集锦做的怎么样了？2018都快上半年都结束了。突然想起，谢杰尼桑的 PC。杰尼桑这个名字好像那个，就是很像某个那个做头发的小哥哥。

我今天就是来那个玩玩游戏，我明天还要去别的地方办事啊，哎呀真忙，一个事业型女强人，被条件随机场的飞机紫头树离职了。话说罗叔叔是不是应该配新电脑了呀？趁着618，我过年的时候就给他发了一笔，叫什么？哎，发了一个小红包，说哎，你去，还大红包，去更新一下你的电脑。然后估计他把钱攒到了现在，因为春节的时候配电脑挺贵的。然后我这几天想找那个，有几次想找狼萌萌一起打打绝地，每次在直播的时候摇他摇不动，他说他电脑还没配好。难道狼萌萌也在等618？哎呀，这合肥首富和赣州首富同样的操作让人陷入沉思。他说还有一个星期他新电脑就到了，马萨卡郎总也是画风跟别人不一样。哦，合肥首富是党魁，党魁不是地下工作者吗？请大家就是低调低调，不要暴露他们。

分开吧。谢谢党魁的小迷妹的飞机。哎，小裴啊，好，我其实就是也没什么，就是他们一天到晚老发那些传闻，哼，只看艺术的小朋友。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谢谢郎总续费的伯爵。郎总，哎呀，趁着618我们配个好一点的电脑。其实618不光是京东哈，为了证明我是一个很博爱又很公平的人，除了京东，其实就像双十一一样，本来是天猫的一个活动，但是大家其他电商也不能坐着呀。如果自己不搞活动的话，钱就被马云赚走了。所以只要有一家搞活动，其他家全部会搞，所以都行。谢谢再见小棉袄的飞机，谢谢 UP 主的飞机，谢谢星夜的游侠，谢谢诗人诗语的游侠。我看看啊，差不多。哎，现在是打什么来着呢？我电脑已经配了半年了，为啥？是因为春节太贵了吗？哎，郎总，别这么省，我好心疼啊！我宁肯你就降低续牌的品质，你牌都续满了，你等那么久配电脑，难道是因为我降低了你的生活品质吗？谢谢力量的飞机，谢谢金城武的飞机。

搬家了。谢谢力量，谢谢金城武。上一次和野狼总打是什么时候？很久以前了。哎，不过我心疼狼总也是，就跟心疼董事长差不多吧。想太多，谢谢星期天扉页的飞机。狼总毕竟是枕头都10000多的人啊，我在干什么？我还在苦苦的劝他说，对自己好一点，不要降低生活品质。12580的枕头，那是什么样的品质？你想都不敢想。谢谢皮包的飞机，杞人忧天。哎，说起来我也是最近才开始用那个枕头，以前都不舍得用啊，我这小农思想，小市民心态，就那种有个好东西放在那里，觉得哎呀，我把这个枕头睡烂了，我就 去睡那个好枕头。你们爸爸妈妈会不会有这样？就是我家呀，用的永远就是那个厨房里用的全是那种烂锅，就那种不是特别特别美丽、特别特别完好的那种锅，铁锅。有时候这个把手啊就会脱一些，就没了，或者说底给烧黑了呀，怎么怎么样。我说哎呀，买一个新锅嘛，我就给他买。然后我妈就会从柜子里掏出几个崭新崭新的锅，非常新，非常好。她说我有，你别买，你千万别买。哎，我这句话可太塌了。我说你有就用啊。他说哎，我把这个锅用烂了，我就去用那个锅。他说哎，这个不是还能用吗？哎，我妈太节约了。我说这锅怎么可能用完啊，用烂嘛。我说那哪天你出门，我自己在这里把它烧穿。节俭啊，节俭，真的。还有那种被子也是，家里那个最顶上的柜子里会放着几床崭新崭新的被套，很新很新的那种床上四件套，但我们用的就是那种祖母备的那种花，牡丹花啊，什么鸳鸯啊，那种很结实。我最近我虽然我没我妈那么严重哈，但我也是把那个狼总送给我的全世界最高端的那种枕头藏了半年多。

我才开始，最近才开始用，才睡了不到一个月吧，就可能是遗传病，我在努力克服它。我说我这个枕头好好的，那个先留着吧。哎呀，好东西就，谢谢越南妹的火箭。哦，还有一个枕头找不到了，这枕头不知道放哪去了，我要找一下。现在就是单个枕头在睡。什么感觉？就觉得，就贵的感觉，舒服的感觉。就旧的抽奖，还有两个小的，还有两个小的是赠品。我记得那个赠品1000多，好像上面标个价格。还有两个小的那个枕头是赠品，是那个什么，是坐那个车上面，就是那个小车绑在椅背上那个小枕头，等我买了车就可以用上了。等我先学了驾照，就枕着人民币的感觉，很舒服，也有点心疼。谢谢小壳的两个飞机，谢谢发壳优的飞机，哎，谢谢朱米尔666的游侠，谢谢皮包的飞机，谢谢越南妹的火箭。感觉颈椎病都好了，还可以再长高一些。谢谢锻炼身体保卫祖国的飞机。我又没车抽奖，那不行。我可以把很多东西都来抽奖，别人送我的东西我是不抽奖的，除非是厂商送的，哈哈。谢谢酒粉的十亿发财，谢谢锻炼身体保卫祖国的飞机。哎呀，我接下来就要，我就是要来打游戏。先进个 YY 嘞。我在上播之前都把人摇好了，非常的有计划，一个女主播。旧枕头我也留着，旧枕头我有没有睡坏，好好的。但实际上那个枕头都是有寿命的，就睡久了之后，它里面的那个有时候它的棉絮啊，或者说那种鸭绒、鹅绒就会缠在一起，就不太好。吃鸡啊，今天吃鸡，吃不吃得到就要看情况了。我跟你说哈，哎呀，我现在就是像说，大家就是现在这个时间也是减肥的时间了哈。现在 Rushing Way 的飞机，我知道大家最近减肥减得很厉害，但我还是巩固一下大家的成果。其实枕头有时候是很恶心的，怎么恶心法呢？有些人说枕头有什么好恶心的嘛，大不了不洗头嘛，上面有点油。但不是的，我是一个长期住学生宿舍的人，我从初中开始就住学生宿舍，有丰富的集体生活经验。有些人的睡觉很可怕，他说梦话、梦游、打呼噜。谢谢常总的两个火箭，谢谢歌迷游戏粉的火箭。哎，有些人要流梦口水，哇，那个，你知道吗？口水实际上不是无色透明的，而氧化之后会有很多种颜色，特别是有些人要是抽烟的话啊。家里有人抽烟的话，他那个就更不一样了。有时候枕头啊，就还是经历很丰富。磨牙其实都还好，你塞一个就好了。螨虫哦，对对对，最近还有一个那个什么，有一个新闻，就是讲的什么一个男生，他说有个干眼症。那个热搜上面的一个社会新闻说，一个小伙子有干眼症，他看一会儿手机，看一会儿电脑就不行了，那个眼睛很难受。然后他去医院看，说什么睫毛上全是螨虫，因为他3年没有换过枕头或者枕套或者说被子，就一直没有换过，然后全是螨虫。我不知道这个新闻是不是用来吓唬小孩子，或者是吓唬你们的。反正就是这么写的，还有图就不给你们看了啊。大家还是要
注意身体健康和注意个人清洁哈。三年，什么颜色啊？都可以炒菜了吧？谢谢陈圆圆小迷弟的游侠。哎，这个游侠周什么时候结束啊？应该我看看，6月1号到6月7号。哎呀，这么好的活动就剩两天啦，大家加油，把我们公司平时赚的钱这回都亏出去。哎，我在说什么呀？有冤的报冤，有仇的报仇。敌台友台是时候发力了啊！这时候你开大概几十万个游侠就可以轻松的把斗鱼搞垮。还押韵呢。谢谢水瓶座大象的两个飞机，谢谢浣熊好兄的火箭，野鸡鸡的飞机。哎，现在什么？哎哎哎！我怎么关不了这个？亏得上市。先关一下。谢阿达超级爱绿色的飞机，你还中了奖是不是？你也收到了吧？我想，你是不是助理在看直播，在发弹幕啊？秘书。就很难相信你这种大忙人天天看直播还疯狂发弹幕，还不停的在车队聊天，他们都截图截给我了。谢谢普世达的飞机，谢谢浣熊好凶的火箭，谢谢咕噜头的游侠，谢谢 Last 前男友的游侠，谢谢 Dent 五七的游侠，谢谢陈圆圆小迷弟的游侠，谢谢孤独时代的沉默，火火滑滑八二零游侠，谢谢放荡不羁柠檬 TUUAXLAM 于锦杰盖好皮皮 DY 蒙，因为蒙也中奖了，腹黑大萌王的游侠，谢谢发发要抱抱爱的殴打 UNNAMEDXTUN 的游侠。大家进车队了没？哦，不，进那个 YY 没？我也该进去了。我这话说的不吉利啊，先登一下。谢谢夜游神的飞机。谢谢 FM My Life 的游侠，谢谢丽丽哥的游侠，谢谢牧人天堂。虽非完美却入我心的游戏，谢真版木老娘的游戏，好烦，谢嘟噜头的游戏，谢谢夜游神的飞机，谢脑洞续飞的骑士，进去吧，谢狡诈的小馒头的飞机，是不是二哥的水友啊，谢大咪36325的游戏啊，这个名字或者这个梗还是我当初用的，你一定是个老观众。F417，谢谢6688西西的游侠，谢谢孤独时代的 ZCC 的游侠，谢谢发笑容由我来守护的飞机。我心情歪歪，稍等会儿。哎，我歪了，在这儿。好久没打了，我太久没打了，都不敢那个在黄金时间打。哎哎哎，
小红小鸡快进那个 YY， 我们打哪个服务器了？什么服务器？

0: 睫毛掉了。啊？
1: 没有啊，
0: 没有掉啊。你们那难道跟我看的不是同一张脸？瑞的眼神不行，这样说给年轻人一些机会。我记得我叫了小红和小鸡啊，他们刚好正在打。

0: 哎呀，睫毛太长了，不是睫毛掉了，真是的。
1: 来了来了，
0: 组我组我，谢谢微笑就好的飞机，谢谢 ZXZ 末年大米36325668844这个小董事长不行啊，董事长他晕三 D 啊，我唱的是成员五二零。

0: 说这个统一思想是您向他统一呢，还是他向您统一啊？往哪边统一呢？是统一成谁的思想呢？
1: 前段时间招聘助理遇到了一个小妹妹，过程有点令人哭笑不得。
0: 过两天还有一个之前要五险一金的妹妹，因为她家里不同意，所以她爸爸要和我见面，她带着她爸爸和我见面聊一下。我当时心里面是觉得很崩溃的，我说哎，怎么回事？就没想到招个人还要见家长。但是我心想，就是自媒体的那个血液突然一下又沸腾起来，成就行，不成就是素材嘛，对吧？主打一个心态好，遇到事儿就想都是素材。
1: 当时的情况可能是这样的，
0: 他可能想自己想来，但是呢，他爸爸妈妈又觉得，哎呀，自媒体算个啥子工作嘛？哎呀，又不给你交社保，又不给你交医保啊，你没那个公司的，上班地点是别个屋头，啷个得了嘛？你啷个可能去那种单位嘛？哎呀。然后他可能说，哎呀，那个老师人好得很啊，爸爸你看一下就晓得了。哎呀，真的很好，那个公司我觉得我还是想去告一下。就把爸爸叫来了。从家长的角度来说，肯定觉得我很不靠谱啊。他说他是个大博主，网上搜都搜不到，你莫遭骗了哦，待会把你骗到缅甸去。然后就说，哎呀，我说那个见一面。3 days later， 哎呀，我今天下午太累了，讲了几个小时，累死我了。那个妹妹是蛮好的，那爸爸有点离谱。那爸爸就让我想起了很多人的家长，那种自信、传统，比较喜欢掌控孩子的未来，或者说保护孩子。
1: 展开讲讲，
0: 他那个叔叔呢，见到我之后对我印象是蛮好的，因为众所周知，我这个人看上去就很靠谱。本来那个妹妹跟他爸爸说我是个歌手。然后他爸爸呢，就可能以为是那种很非主流的、很潮的、比较混社会的。然后我去的话，别人就觉得看上去哎，很朴素嘛，很接地气嘛，反而还有印象加分。但是呢，就给他爸爸一种错觉，就是好像我不是很厉害的那种错觉。他爸爸反复在说，你们也可以做朋友嘛，不一定非要那么快决定。我心想，我就是忙不过来，招人帮我。我不是要招人来跟我做朋友的，我不是说你女儿不可以成为朋友，但是就有点怎么讲，就是他爸爸感觉他在跟他的女儿和女儿的学姐说话的那种感觉。可能我这人就是没有那种大老板的气质。
2: 谁说没有？
3: 你都到齐了咋？我的呢？放松嘛。
0: 他爸爸说话的这种，他爸爸做金融的，但我看着的也不像特别，他做投行的。但是不是那种我们想象中的华尔街那种样子，比较传统。他爸爸给他介绍了一个工作，他反复在说，哎呀，答应了，那个工作是我的一个朋友世交，你知道吗？世交，其实我觉得世交这两个字有点土，但是 it's not important。 那个工作呢是上市公司的，他说主板的。我心想，对，也不是创业板，不是北交所，不是新三板啊，也不是 ST， 也不是带芯儿的，也不是
4: 某个即将退市的。
0: 说主板上市的公司的工作，这么好的机会，早就答应了别人了。我说是什么样上市公司呢？他给了我那个上市公司的代码，我一看，我说叔叔，这公司挺厉害的，但是是做农药的呀。他说不止，我说还有做兽药的。他说对，妹妹是学传媒的呀。他说怎么了嘛？大公司什么都能学到。我就唉，做农药的，做兽药的，做化肥的，我就不说那个公司名字了。公司简况：基础化工、化肥、农药，主要从事农药、兽药生产、销售、化肥等。我说你香港虽然那个大学也比不上哈佛、剑桥啊之类的，但你去的是传媒呀，对吧？进农药公司能干个啥呢？他说他们公司什么都有，公司很好。我说像这种公司确实很好，但是像农药公司，它最核心的竞争力就是农药嘛，对不对？药品的研发、销售啊等等，对吧？你一个学传媒的进去干嘛呢？他说什么都可以学嘛，多看多学习，一个大的平台是很重要的。我估计这个妹妹进去之后就是去一个边缘岗位当一颗小螺丝，拍点视频给那个公司宣传一下，比方说今天开发的药又治好了多少条猪猪，我们公司的农药又今天又杀死了多少害虫，那种就是做这种东西的。专业不一定和岗位有关联，要不然就是行政岗位更没有关联的。对，运营那种根本没有人看的公司公众号， 还要在朋友圈发自己公司的那种文章 Nobody cares 那种，然后妹妹看上去就很难受，她说不过她爸，其实说得过，她那个爸爸就是太顽固了。那个叔叔从头到尾就说平台，平台最重要的，到你这里来你能对他负责吗？你能给他兜底吗？我说兜底不是你爸爸的，爸爸你的事情吗？就孩子该负什么责？叔叔你不是要把女儿嫁给我，只是来我们这里工作而已，好像孩子要跟社会上的混社会的跑了一样。但是呢看到我看这么支持青年的样子又不太像。我说大公司薪资怎么样嘛，薪资待遇怎么样？他说哎呀不重要，平台，平台最重要的，钱什么的他我们不看重那些，我们家也有钱，我知道你们钱多。我心想我还好吧，而且他最后还时不时穿插一些爱国主义教育。他说你如果没有买社保哈，你怎么去保障后面的生活？我说我买了点香港的保险，我买了点日本股美股。他说你们这把钱拿出去了国家怎么办？这种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观念要不得。他说我有些朋友孩子都在国外，我坚决不让。他们有那种传统的老思维，觉得孩子去了国外就不管父母了，以后这孩子就不听话了，我养老就没指望了，等等等等等等等。他可能给自己的女儿规划的那种人生道路就是稳定，不出错，不好不坏，然后到了时间生孩子，多生几个啊，
1: 开枝散叶，
0: 哪怕薪水低，哪怕专业不对口，哪怕干得不快乐，哪怕学的什么都白学了，但是要进大公司。他可能以后还想他去干那种更稳定的工作，什么教职类的。对，那女儿就一直这样，然后时不时反驳一下。他完全不懂自媒体，他完全不懂。那妹妹又很爱自媒体这个行业。我跟那个妹妹交流关于自媒体做视频做博主相关的，她都就那种，对对对，我知道我知道，说我以前做了账号的，后来我去香港读书太忙了，那个账号就没做成了，我现在想重新捡起来，我觉得这个岗位很适合我，但我爸爸不支持。我有同学说这个岗位不就是你为你量身定造的吗？你要是不去的话我就去了。我说哪个朋友啊，想来的话也可以来。他说他是男的。我说算了吧，那就哎。我本来想说长得帅吗，但是我又怕叔叔在旁边觉得我这平台不正经啊。我长得帅也可以反抗一下个要求。这个工作是他想要的，然后觉得我这个老板很好。他之前给我剪视频和我那个面试的时候觉得很聊得来，觉得磁场很对，而且那个妹妹长得还挺好看的。哎呀可惜了你们，要是来不了的话真的是替你们可惜了。那妹妹挺可爱的，脸很小，这是让我觉得有点扣分的地方，脸超小，感觉就比赵小臭的脸大一点点，看上去就乖乖巧。

0: 小的，很可爱那种，头发也收拾得很漂亮，瘦瘦的，白白的。这个叔叔他就希望妹妹呢先去那个大公司占个坑，然后在那边学习大公司的每一个环节的运作方式，学习大公司的方方面面，从行政到财务到后勤到销售到生产，每一个环节都值得妹妹去好好学习。当时我就说，但是他可能没听出来我阴阳怪气的意思，我说叔叔您是有公司要给妹妹继承吗？让他学习这么多就是公司管理方面。他说学习总是没问题的，多学点是好的。就是你要是能个牛皮，你喊你母儿去读 MBA 啥，你读啥子传媒嘛，对吧？读了大学四年传媒，硕士又读传媒，你为什么不直接读 MBA 呢？或者说工商管理呢？或者是经济学硕士等等，你读那个嘛，你孩子又喜欢那个，他也很喜欢旅游，他也喜欢做博主，喜欢拍照什么视频什么的，但是你非要把他送去农药公司，你送去哔哩哔哩都算你专业对口了嘛，对不对？他就想把女儿安排进那个朋友的公司，然后他觉得大公司里面能够学到很多很多，在小公司里面啥也学不了，也就挣点钱。我都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有这种本末倒置的想法。我以前就说去大公司基本上就当个螺丝钉，像我们以前说的，当你建筑毕业，如果你去大公司，你就是去画厕所大样、楼梯大样，去帮人打坨、跑腿儿等等，做一些比较边角的工作，除非你能力特别强，然后爬几年才行。小公司呢可能接的业务就不太好，但是呢你可以当一些小的项目经理，可以负责一些小的项目，小公司啥都要干。我说最后你们谁说了算，最后做决定的是谁？那妹妹不说话，那爸爸在那儿假惺惺的说，哎呀我又不会那个什么，我又不会把他怎么，肯定是他做决定嘛，但是我们之间要统一思想啊。我一听这四个字有点 PTSD， 我说啊，我说这个统一思想是您向他统一呢，还是他向您统一啊？往哪边统一呢？是统一成谁的思想呢？他爸爸希望怎么样呢？他女儿去那个大公司工作，然后在我这儿打兼职。我说这样很累的，忙不过来。他说哎呀，孩子吃点苦没关系。然后说去大公司做螺丝钉，然后跟我做朋友，给我打工，不收费。你不要收姐姐一分钱，听见没？啊，你就帮他做事儿，你们可以成为朋友，这样的话就兼而有之。我说
1: 家人们谁懂啊？
0: 我可能太没有那种跨国公司 CEO 的气场，一来就要跟我做朋友，免费给我打工，我听到免费两个字都脑壳痛，给我整不会了。多学学姐姐的知识啊，你不要收姐姐的钱，一分钱不要她的。然后那个妹妹跟我聊的时候，聊着聊着就哭了，她说怎么办呢，我爸爸太顽固了。她说有时候爸爸妈妈没出息还好一点，稍微有一点做出了点成绩，非常顽固，对自己的判断迷之自信。他说他根本不了解我的专业和我们这个行业，但是他就是觉得他说的是对的。我说你们家谁说了算？他说我爸，之前也是面了一个妹妹，他说他现在在景观公司工作，卖那些景观植物吧，可能景观公司 view。还有一些妹妹是在那个商场工作，就是每天拍很多个视频给商场引流。然后就这个妹妹就说，她说我知道那种就是每天不停的拍一样的东西卖货，或者说为了骗，不是骗姐姐，为了点击量或者做宣传，就是那种一个大公司里面的边缘岗位。她说她以前做了那种探店博主，我说你探店博主的时候做了多少钱一单？她说很便宜，200块钱一单。她说我最受不了的探店博主，我后来不想当了，是因为那个店很难吃，但是我还是要拍出很好吃的样子，接了商单就得干活，一边吃很难吃，一边要给我的粉丝说这个超好吃，你快来吃吧，就为了200块钱。他说真的不好吃，宝宝也很难受。我说哎呀，我们公司没有这方面的压力啊，我们就做自己喜欢的东西就行了，不用担心商单的问题。然后他爸爸就在那儿他爸爸还说翻墙是违法，你们这是境外公司，不交社保是违法的。我说你可以灵活就业交啊，说灵活就业，上个公司他是那种传统行业的大公司， 妹妹在那边实习完了就留不下来。为什么留不下来呢？是留下来但是是劳务派遣，所以不愿意当劳务派遣。但实际上现在很多都是劳务派遣，外包没有下午场。他说我好多同学毕业半年都换了好几份工作了，好多同学到现在还没找到工作。他我爸爸就是那种很老的观念，他觉得第一份工作要干要怎么怎么，就那种好像是进了公司要干十年那种百年老店那种，第一份工作谁能够说怎么怎么样啊。而且现在经济形势也不好嘛，对吧？他们有些就会公司就会白嫖你的那个试用期，比方说你试用期半年嘛，对吧？然后半年之后就把你开了，也常见了。

0: 翻吗？
1: 写蒸汽肥仔的漫画，蒸汽很瘦的啊。写孤独时代的阿咪咪的飞机，写阿咪咪九九的，
0: 咦，飞机，你们俩不是一个人吗？

0: 谢谢山城事务官山姆威尔的骑士，谢谢阿肯的飞机。
1: 据说你在

0: 我感觉这首歌的粤语是我唱的最好的几首之一了，最标准的那种。
1: 胖洋洋的飞机。

主播广东人。你是我的老陈粉啊，真的吗？是那位谁的幺二零的飞机？老星展老星，朗然泪纷纷。多谢老乡的飞机。

天成最大的高级车型。哎，所以在闽南语里面，爱你爱着你就是爱丢雷吗？爱，指的就是丢吗？

穿个发落海的飞机，也是内裤的飞机，一些不费牛真的没钱的飞机。哎，我有专门去学那个孙燕姿的那个咬字发音，你没有听出来？就是人心和冲动，那个无法控制的时候，我忘记还有这样的歌。那人性任性和冲，人性和冲动那种，我有去学。我爱上让我奋不顾身的，他那个鼻音，一个人那个人字，他是人人，他比较有儿化音。我爱上让我奋不顾身的一个人，我怀念。哎哎，等一下，我爱上让我。

0: 知道。
1: 大家晚安，晚安六七三七三
0: 十了只。
1: 晚安晚安晚安，不出意外周二见。晚安晚安 ，Good night。See ya see ya， 拜拜拜。晚安晚安。
0: 再跟你们说一下，我到了，我当时到了之后是一个那个地球仪公司嘛，地球仪公司来接我们。当时我们在车上聊天，然后那个司机就说：“听说你第一次面签没过呀？”我说：“是啊，是啊。”他说：“我们公司帮你加急，又安排了第二次面签。”他说：“你第一次是怎么没过呀？”我说：“他说我没房产啊之类之类。”然后那个司机大叔就说：“哎呀，肯定就是看你年轻漂亮是吧？怕你过来结婚不回去了。”他说：“很多小姑娘都是这样的，就因为这个原因被拒签了。女性很容易被拒签，未婚的女性。”我说：“您说的对，您说的对，真的吗？我要是一句话说谎是吧？让我胖十斤。”真的真的真的，哎，这个歌很应景啊， New York。 如果想听的话可以去那个去网易云搜一下，或者明天或者晚一点。很复古吧，可这边看不出来，但是窗外都是非常非常高级的区域，就是很繁华的这边。而且这个酒店地段太好了，贵，而且非常吵，晚上总是吵得不行。晚上一是治安不好，就是一晚上大概听到两到三次警车呼啸而过，呜啦呜啦呜啦呜啦，还有一到两次那个救护车呼啸而过，呜啦呜啦呜啦呜啦，还有一到两次那个暴走族，那个就是几米宽的轮胎在那里开过去，非常吵。建议大家如果去美国要住这种市中心的酒店的话，一定要戴耳塞。那暴走族真的特别响，闹得吵得要死。你著名声优，这是我跟那个古大白话一个英文二十级的网红学到的很多英文小知识。他还跟我说了一个什么，说当时在中央公园晚上有那种黑人表演，你知道吗？很多个黑人在那里，大概四五个吧，然后表演一些什么翻跟斗啊之类啊，还有什么街舞啊，那些动作类的表演特别好玩。他会叫几个人排成一列，就是比方说就每个种族的叫一个，叫个亚洲的，叫个黑的，叫个黄的，叫个白的，这样排成大概四五个人，然后一起，他就从上面翻过去，这么多人他就这么翻过去，很厉害。黑人身体好，跟你们说过很多遍了。谁说表演枪杀？而且他们很逗，说，但是怎么呢？我跟你讲，就是说，你排成一列的时候，你身上不能挂东西啊，不能挂东西，你不能背着包是吗？不然的话，人家就可能被你的包勾住，在翻跟头的时候就翻不过去了，造成惨案。然后他就会说请把你的包给我，说我帮你收起来，就说你在表演途中不能背包。然后人家就说好啊好啊，就把包给他。然后那黑人拿起包就跑啊，就往外跑。后面其他的同伙就说：“嘿，我们现在已经不这么干了，赶紧回来吧。”We don't do that anymore。就把这个黑人给叫回来，我们不这么干了，已经不这么干了。 然后那个黑人回来就很愧疚，再跟那个女士道歉，啊，对不起，是没控制住 ，I can't control myself。真的，这古大跟我讲的。如果有什么责任找古大，我不管。我是怕你们不懂嘛，才翻译成中文呢，啊，就是 we don't do that anymore。他就跑，他是那种表演团体，黑人嘛，就是几大特长，一是身体好，二是嘴皮儿翻得特别快。他们就是一边表演一些动作类的，跳舞啊或者翻跟斗之类，还有就是嘴皮子，一个人说话，另外一个人捧梗，特别的快，很好笑，一串一串。可惜我没有看到，我是从古大嘴巴里听到的这个故事，所以我就是讲起来一股子东北味儿的。古大吉林的嘛，他就是说起来我们已经不这么干了，反正他说什么都有点东北味儿。跟他待了几天之后，口音有点跑偏了，东北黑人。我是特别想看到啊。而且这种表演的时候，他会围很多人，可能就几十个吧，或者上百个，我也不知道，我对数学不是很敏感。然后他在表演之前呢，他会走一圈，然后找你收钱，拿个那个什么口袋啊，那个什么纸袋子，找你收钱。但是不管最开始的时候围了多少人，为了100、200、300，他走一圈收钱的时候，大家都散开了，一个人都不给，就跟你们一样，是吧？不管在房间里有多少个人。

在看你的直播，你一开始打广告全是说不买不买不买不买不买，好烦啊，不买不买，可以快进吗主播？是吗？我觉得中国人跟美国人其实还是很多共同之处。但是那你说这么老这么搞，人家黑叔叔就没有生意了，对不对？就没有收入了，那怎么办呀？是吧？要饿肚子了。所以非洲人就是难民多嘛，就是这个原因。所以他们想了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叫几个群众演员来配合他们演出，就翻跟斗嘛。然后围观群众都不给钱，但那个几个群众演员就不好意思，你知道吗？已经叫进来站了这么久，就那几个群众演员都是不好意思不给钱的，收入主要从那个群众演员上有。这也是我们直播界为什么有房管的原因，总要有几个冤大头啊，不然怎么支撑我们的生活呀，对不对？谢谢大家一碗，该配合你演出的我是。然后我们第一天的时候去吃了旁边一家餐馆，是乌鸦搜的，就说周围评价比较好的一家餐馆。然后进去之后我们看一下菜单，觉得有点贵。当时鱼酱说，哎呀这个有点超预算啊。然后乌鸦一直在道歉，哎对不起对不起，我没有看到那个人均消费就进来了，要不我们逃走吧。鱼酱说算了算了，他数了很久包里的钱，说没事没事，今天那个古大就是睡着了，没出来吃饭，我们把他的预算吃掉，我们还是吃得起的。这一顿饭要不是因为古大睡过头了，不然我们就吃不成了，真的。给你看一下大概多少钱啊，就是那个，你看那个什么 fish seafood 海鲜啊，鱼啊，什么$39 lobster 龙虾$19，就是 vegetable 蔬菜了，就看 meat 吧。哎呀好多不认识，34刀29刀。3 bone short rib steak 什么三股吗？不懂。很便宜吗？真的吗？我靠，国内消费怎么已经这么高了？我看一大堆十级以下的账号在那里说好便宜啊，我们鱼翅更便宜，要不要来一点？嗯，也是海鲜啊。没穿衣服，就穿了一条内裤，就这里没有东西。然后他就画了几个彩绘在这儿，全身赤裸的在那边走来走去，然后你一看见他就跟你打招呼说嗨是吧， wanna take a picture 要不要合照。你们很可能会上当，但因为我是异性恋就没去，他们也是要收费的，不可以摸，不可以摸。如果你想摸的话，我推荐一个好地方，那个地方叫泰兰德，泰国的都是可以摸的。他会煮泰国的人妖嘛，泰国在普吉岛有一个叫做鸡鸭鹅一条街，就是说有鸡有鸭还有大鹅，我应该不用解释大鹅是什么意思吧。啊，然后那里的女孩子胸都超大的，就跟你一起拍照，然后拍照的时候他会主动把你的手放在他的胸上面，然后找你收钱。泰兰德吗？不是泰兰德吗？鹅是什么意思？介乎于鸡鸭之间吗？是真的叫鸡鸭鹅一条街，不是我编的。鹅就是人妖嘛，就鸡不用解释了吧，鸭也不用解释了吧，鹅就是怎么说呢，啊，战斗力比较强的鸭。你们没去过泰国吗？这都是那个导游跟我们说的，就鸡鸭鹅一条街 exciting， 所有的东西都要收费，合照也，特别是到了深夜。最开始那些人妖啊，就是穿的比较隆重，
就像穿的像迪士尼的公主一样，很大的蓬蓬裙走在街上，然后她也不太会英语，也不太会中文嘛，就满街的说嗨嘿咔嚓咔嚓，就这样嗨嘿咔嚓咔嚓，对。然后你如果跟她照相了，她就会收你钱，但是一到深夜，他们就换衣服了，就穿护士服啊，穿那种，对，怎么说呢，就那很方便的衣服。那时候拍照就特别的刺激，最开始拍照的时候就是把你手放在他的胸口，如果到接近12点了，他们就直接，就你们知道那个哔哩哔哩叫什么来，哔哩王吧叫，就那种，就给你拍。当时我是跟公司一起出去的，我有个同学被吓，不是，有个同事被吓坏了，他还是个怎么说呢，是一个比较纯洁的男孩子，没想到第一次摸的是男人的胸，比利王，对对对，比利王，Billy King。而且老外的你知道吗？就是不是老外，就是人妖的胸啊，形状都特别好，就不像真胸，有时候会这样对吧？他们的胸都是这样的，就是。该在哪儿就在哪儿，很固定，形状也比较符合你们的想象，可能手感不是特别好，但是这不是重点，对，手感好不好？其实我不太知道，我又不好意思真的这么样，我要是真的这么，可能会找我收费很多，我不敢。但是远看的话，还是。就是很美好的，人妖都是远看很美好，因为他们毕竟是怎么说呢，中途转职过来的，身上还是有一些上辈子的印记。你大概离个3-5米看呢，他们都非常的 pretty，又性感，腿特别长，什么1.8米的腿，鼻子又挺，眼睛又大，腰还很细，屁股超级翘。但是你走近了看就觉得，皮肤很粗，骨节很大，汗毛有点多那种，近看就比较粗糙。大家好，我是音乐编辑，这都是我在酒吧采风的取材的时候遇到的故事。他们应该下面没有吧？我想的话。就高级人妖是，就是怎么说呢，就变得比较彻底的。就有舍有得嘛，对不对？如果你碰见下面有的，说明你就是没舍得花钱。也可能是你们爱好奇特。哎呦，说纽约怎么就聊到泰国了？全变的话很贵，因为隆胸相对便宜嘛，就往里塞两个那个硅胶或者盐水袋什么的。你直接要就是彻底的转变的话，就挺花钱的。很多你知道，很多很多泰国人妖啊，是家里穷，没办法。就走上了人妖的不归路，穷的话就也很多人就做不起那个变性手术，所以怎么还有一点历史残留物在那儿呢？但是真正高级的人妖都是比较彻底的，那种就不叫人妖了，叫那个。变性人，莱克金老师，好，我们回到纽约，上下5000年，回到纽约，大家去纽约，如果去纽约的话，记得不要随便跟街上的穿着很奇怪的，哪怕他什么都没有穿的人照相哦，他们是要收费的，是吗？如果，而且这些人都是有组织的，你别看人家一个裸女，
你跟他人家照了相，不给钱就算了，是吧？你想跑没门儿，旁边有那个黑叔叔跟着的呢，你打也打不过，你跑也跑不过黑叔叔，是吗？你想想还是得乖乖交钱，所以在外面不要随便合照哦，也只有我这种人，对吗？出门在外跟成千上万的人合照，从来没有收过钱，良心主播，性价比最高的网红，谢谢大家支持，喜欢的可以点一下关注。然后看，关注一下微博、网易云，还有淘宝店吗？这个吃起来很恶，这怎么吃啊？

灰狼，听说疯了喜欢爱丽丝，丑小鸭会变成白天鹅，听说彼得潘总长不大，杰克他有竖琴和魔法。

0: 形容的四个，谢谢宝宝爱怎么的超大玩心。休息几秒钟，
1: 气功吃久了。
0: 啊！恭喜气功，恭喜我！在建设祖国的飞机，还有内蒙古王子，谢谢你办的卡。内蒙古的王子叫啥呀？什么叫瓦干达吗？哎，不对，叫什么达吧？想起了《射雕英雄传》。

下一封邮件。些狡诈的小门头的飞机都说了好多遍胸不外露嘛，对不对？这里面还有我的那个，塞一塞塞一塞，这样显得腿比较长。写全息红点九八 K 的飞机。西西游安达，对，安达是兄弟的意思，对对对。谢小鱼儿 try 的邮箱，谢寡人之于国也的发财。这个邮件说的是发发雷猴，本人17岁，男，高二文科生一枚。这是5月28号的邮件，所以现在还是高二生。估计他看不了我直播，现在应该在紧张的备考中。谢谢所以伯爵呢的飞机。哎，什么意思呀？还飞机来催来了？只要证明了水伯真的是女孩子，线下自证，难道我还会赖账吗？大丈夫做事说话敢做敢当，从不赖账，开玩笑呢。谢奈斯两个飞机。飞机等你哦。难道我还逃单吗？我是那种人吗？我们这超有信用的好不好？谢谢呵呵，谢谢伯伯伯爵的飞机。不是应该说不要了吗？谢谢鸡鸡的飞机。说 CJ 不是要来吗？7月底等一个线下质证。我还怕了，嘿，开玩笑。收获一个女粉，美芝芝。我不可能吧？赌了一辈子的100余万，难得赌一个大的就，这是墨菲定律吗？就是什么事情会，如果会搞砸，那就一定会搞砸。就久赌必输是这个意思吗？我不信，我不信，我不加他。但我肯定也不会逃单就是了。我不加仓，我不加仓，你尽管说我加仓了，我是狗，我是小猪。

0: 等一个现象。
1: 他不会真的在越南吧？
0: 谢谢孤独时代的泡酒近期的两个飞机。
1: 哎，我看他每次就是跟那个跟小培啊，跟那个跟小林呐、啊，对吧？他小月嘛，沉迷艺术，哇，在那边兴奋兴奋的鸭皮，是女孩子啊。那边开火车，不会是把自己女朋友的照片发出来了吧？真的在越南，也很近了。越南也很近啊，我妈都去过越南。
2: 邻国吗？
1: 雪梨也一直在。雪梨是跟谁？跟着谁去的？
0: 哎呀，
1: 哎，你们怎么知道雪梨也在？哼 ，interesting。还有谁在？说吧。雪梨也在哪儿？海岸风？同时有人发弹幕说我在，也是我不在。你这个话就像我们以前就是中国人打招呼，哎呦，今天是什么风把你刮来了？是吧？说海岸风。哎，好冷啊！我怎么这么冷？我讲笑话的水平是不是下降了？谢谢南向迎风的发财。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哎，我去一下洗手间，抹个鸡，回来再读邮件。你们先笑会儿啊，我只管讲，你们笑就完事儿。
0: 还有只拖鞋呢，
1: 把不好笑的都封了，不合群呢你。

谢谢越南妹的飞机。带一下嘞，大姐姐还送了我这个，不过这个好像是我自己买的。带一下，哎，等一下，卖家秀好像不是。Yes， 西德的飞机，是这吗？不是，买了总要想想办法利用起来啊。嗯，好像哪里不对了。怎么有一股淳朴的气息扑面而来？头太大，哼，我觉得还可以接受啊。哼，头地尾是什么意思？对，独角兽003的三个发财。哎呀，这个邮件在这儿晾了好久了，读一下哈。本人17岁，男，高二文科生一枚，最近认识了某211院校的一个大二女生。211大概什么级别呀？举个例子，大家，一个颇有御姐气质的高冷新疆小姐姐。哇，谢谢月宫的超大晚星，也是我的一对一老师，我对她很感兴趣。那不当然了，你这高二男孩子对什么，对只要是雌，不，只要是异性你都感兴趣。谢脂肪君的火箭。一段时间以来，除了学习，满脑子都是他。在某日，我终于鼓足勇气，天津大学，省级大学哦，向他索要微信。谢谢我那条八宝莉围巾的飞机。哎呀，都成精了，是带不动的脂肪送的那条八宝令围巾吗？给我收起来。谢发叔大发好的那个飞机。聊天中巴拉巴拉巴拉巴拉找准时机说，可以加个微信吗？不行，他非常干脆的说，我不加学生。这边起中间人作用的教育机构三令五申不让加学生微信， sorry 啊，我没事。谢谢芝麻君的火箭。我这时非常傻逼的像个愣头青一样回了个，肯定是为了防止私下交易。但其实我心里已经有了一个绝妙的说法啊，我又没说我是你学生，现在是休息时间，你就是叉叉叉，我就是叉叉，不是叉叉叉的学生叉叉，学生这个定语不存在的，我以叉叉的身份加你不行吗？但我并没有说出来，事后想想说出来局面可能乐观得多。他的口气没那么坚决了。轻轻说了句，是的。我感觉还有希望，赶紧回了句，私下交易不存在的，加个微信而已，你不说谁知道啊。哇，你们都私下不交易了，那谁还加你微信？他却有点无奈而哭笑不得地说，你加我微信也没啥用啊，估计也不怎么聊天。我觉得有点凉凉了，就随口瞎说，就是平时有不会的问题啥的想请教一下你，也没啥别的了。这里借鉴了发发之前的指导，哈哈哈，我可没有指导过你这种问题啊。这是他仍然平淡的回复我，平时我学校也有课挺忙的，而且你要知道我只是在你这儿，只是你在这儿的老师并没有义务。是呀，人家是来那个什么，是来打工的，当家教是挣钱的，你没事还要加微信让人家加班肯定不行啊。谢月宫的两个超大玩星。我觉得彻底失败了。
他说并没有义务，此处欲言又止的表情跟我对视了一下，你懂吧？我觉得彻底失败了，心灰意冷的说了句好吧。诡异的是，就此之后他就主导了我们的聊天，开始挑话题，他也询问我情况入手，主动说了他很多很多情况，让我对他的了解又多了一分，话题越聊越深入。比如说他的人生规划，哈，我们跟你聊人生规划一点都不深入好吗？又不是跟你聊聊感情经历。两个人也越聊越投机，出现了多次对视，但他没提加微信的事我也不好意思说。啊，对视你就觉得有戏了，真的是。然而今天我从一个颜值比我高，但无论是学习成绩、家教还是家境都不如我，还是个社会大哥，我来自外交官家庭，惯用家里培养的绅士风度弥补稍弱的硬件。哎呀，这一句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了。我来自外交官家庭，惯用家里培养的绅士风度弥补稍弱的硬件。哎，你懂就行了。的同学处得知，他已经加了他的微信，看来我不加学生是一个彻彻底底的伪命题。我的心情顿时荡到谷底，这不是伪命题。

吧，应该说是彻彻底底的谎话，对吧？感觉被骗了，他对我真的没有意思，哪怕是交朋友的意思，非常沮丧，但我真的不想放弃，不说别的，要个微信做个朋友总行吧。哎呀，要了微信做朋友，你聊了又给你希望，最后你想要的又得不到，那不是不如一开始就不加你微信呢？海凡请发发指导一下，看看我还有没有戏，如果有戏该怎么发展，万分感激。对了，恳请罗须须千万录上我的邮件，祝67373收视长虹，发发可以挺过难关，抵挡住谣言的诋毁，我们67373的水友永远支持你，保护你，发发加油。一个北京的小同学，谢谢伪命题的 BG。 嘿，你还真的是，哇，月宫有这么多鱼丸啊，谢谢月宫的七个超大玩星。哎呀，哎，我看完邮件我还有点那什么呢，你看他说他是来自外交官家庭，外交官家庭又是一个北京的小同学，哇，北京的外交官家庭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情况啊，是一个什么样的背景啊，感觉来头很大呀。那个萝卜鸡出来说一下，指导员呢，北京的外交官家庭出身的孩子居然被拒绝了，这个女大学生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啊！谢谢参将的两个飞机。在我心中啊，我没认识几个外交官，我觉得外交官听上去很牛逼的呀，对吧？这就很有逼格啊，感觉就是社会地位也很高，情况也挺好的，对吧？哎，17岁的高二文科生，其实17岁的高二文科生选择范围很广的呀。哎，当初我也是一个文科生，我们班里60个同学里面只有10个男生，好像还不到，就是踢足球都没办法那种。这么广阔的森林，你怎么没挑到一个好树苗子呀？当然，学习更重要。你选择了家教，也是为了好好学习吧。哎，就班里那么多女同学没一个能看上的吗？哦，你们打篮球都不够。像我们大学那个土木工程系，有100多个学生，只有不到10个的女生，还有一个其他的什么。其他的也是一个更偏的学科，我就不说了。然后他们100来个同学里面只有5个女生，我们这边当时高中的时候就是大概10个男孩子，都是省着省着在用的，真的。平时我这话有点怪啊，就是我们很多时候，你知道，高中生活还是很需要男孩子的。有时候，比方说搬个水呀、啊、搬个东西啊、踢个球啊。就是那个，就有时候用不过来。比方说，我们老师说那个高中就是怎么说呢，学业很繁重嘛。然后我们经常需要搬东西，搬书啊，搬那个考卷啊，一两个男孩子搬不过来，就全要叫男孩子过去。然后有时候。不是高中的时候特别喜欢换座位吗？我不知道你们现在是不是这样。我们那是换座位，还有每个星期要换一次座位。后来好像是每两个星期，啊，拖座位，拖那个桌子啊，桌子里全是书啊，还挺沉的，也需要男生帮忙。还有什么擦玻璃啊，擦顶上的玻璃啊，什么的都是男生帮忙。还有换水，对，有时候真的就不好分配。不知道为什么你还没能找到自己的目标，可能是为了学习吧。

那几个男的，10个男的又不可能个个是体育健将，但是你还得参加运动会，男性4乘100，男的什么100米，哇，就是刚刚跑完4乘100，又要去跑那个什么接力，接力都没有那么多人，全是女生。那个什么班级那个什么接力赛，输得一塌糊涂，运动会很惨的。翻来覆去就是那几个男生上去跑，啊，不行了，这身体受不住。就赶场一样，汗的汗死，劳的劳死。对呀，10个男生得参加20几个项目，是真的呀。而且一般读文科的男生，很多体育方面也不是特别厉害。营养跟不上，什么叫做上面的玻璃不叫顶上？那教室本来就挺高的呀，教室一般来说教室又不是普通住宅，教室应该有4米2吧，3米6起，3米9吧。我们一般的那个住宅是3米左右，教室肯定要高很多的。哎，跑题了，跑题了。谢谢皮卡丘的发财，谢夕阳莫凡的游侠。感觉我们游�侠周开了1000多个游侠。然后他说他喜欢一个那个大二女生，然后是个新疆小姐姐，一看就懂了嘛，新疆妹子。根据新疆所有的说法，每一个都长得跟迪丽热巴、古力娜扎一样，特别漂亮。哎呀，见色起意，这也是很正常的。我之前去北京录那个音呐、啊，录陈小发那个音，接待我的也不是接待我，就是陪我一起录音的那个微软的工程师嘛，啊，也是个新疆小姐姐，长得可漂亮了。嗨，我都没去加人家微信，人均同力啊，真的。所以他这种，哎呀，也很正常。你对他很感兴趣，别人对他也很感兴趣啊。除了学习，满脑子都是他。你找他要微信，你想想这种漂亮的小姐姐，在北京多受欢迎啊！人家肯定经历了无数人找他要微信这种情况，然后人家说不，就不那什么。不加你的微信，就不加学生的微信。但实际上大家都懂的，就是不加你的微信嘛。这又不是这个加微信这个事情又不是一个，就是犯了天条，有违法乱纪。如果说你们关系好，或者说他觉得你这人不错，肯定会加。但是我觉得他可能是看出了你对他有意思，但是又不想让你心存有任何幻想。所以才不加你的微信，也不是说讨厌你，就是想让你断了这个念头，死了这条心，其实也是一种对你好，真的。而且你比他小很多嘛，你高二、大二差了4、5岁呢，人家看你就是个弟弟。但是如果长得帅的就不是弟弟，就像小奶狗。我跟你说哈，大二的女生，在高二看起来觉得，哇，好成熟，好自信，好美丽，但实际上在我们这些毕业好几个月的大姐姐来看，就是个也是个妹妹。大二的时候在想什么？还不是喜欢帅哥啊？那时候还没进入社会，也不是说喜欢成功人士啊，觉得哪个当官的好啊，怎么样，就喜欢帅哥。你看后面说什么？后来说，你说有一个颜值比你高，其他学习成绩、家境、家教都不如你，还是个社会大哥，加到了他的微信。哎呀，对于大二的女孩子来说，颜值比你高就够了，颜值高就够了，其他的什么家境、家教啊，现在小女生眼里不是特别的看重。还有社会大哥，有些人还迷恋这种社会大哥，觉得哇好酷，古惑仔、山鸡，
就是觉得啊，靠。

八子很帅很酷。年轻的时候会有小姑娘有这种爱好，那种身上有纹身啊、踏金链子啊那样，觉得这大哥能助我一帆风顺那种。所以可能有些东西在你看来，在你看来是他的缺点，实际上在小姑娘看来可能是他的优点。比方说长得帅又社会的话，在有些小姑娘眼里是非常迷人的，就是那种痞里痞气，就男人不帅，男人又帅，男人又坏，哇，不行了不行了，差个墨镜啊，行吧，真的，大家是不是觉得我现在特别迷人啊？社会，颜值又高又社会，哇，虽然家境一般，但学习成绩好啊，来点个关注吧。

怀更。谢谢那个人献出一点爱的飞机，谢谢野鹿的两个飞机，谢谢大脸猫吃人的老鱼儿的飞机。满中阳谋，其实这个邮件也长得差不多了。总之就是，其实他也是一个挺好的，长大了你就懂了。也逼迫的四个飞机。也那年夏天的飞机，生日发工作时的飞机，哇，好多小弟来交保护费啊，真的有一种大姐大，原来社会是一种这样的感觉啊。上可惜没有这个。谢谢小壳的飞机，谢谢雪莉，哇，小弟小哥都来了，谢谢小红的四个飞机。你看一看，哎呀，原来大家都喜欢社会呀、啊！我以前是不是走错方向了，走错路线了？我一直走的是知性、温柔、贤惠又可爱的那种形象，原来是要这样才能受欢迎吗？给了我一些启发。谢谢 Bagwell 的飞机，谢谢各位游戏粉的飞机，谢谢白姐叫我作业的飞机。哦，不能这么喝。我以前还这么喝，太没有气场了。哎呀，今天游戏都讲得快一点了，大家还开心吗？谢谢晴空的星星星的飞机。这些也不行。这个主播真是可爱的飞机，星星结衣的飞机。哼，还有酒窝架的什么，不行不行。再超级演员的两个飞机，哎，好了好了。严肃一点。哦，严肃起来，看真的看上去很凶的，怕你们以为我在生气。怕怕，怕怕死呀，怕怕死呀，就这么说的。你怕打针，怕怕死呀。不知道的就不说，在终点之前的事情。哈哈，好沉啊，这个金链子好几斤重，挂的有点不堪重负。哎，突然就开始回家。好了，今天的那个什么游戏环节也差不多这样。希望这位观众，这位楼主，好好学习。等到大学，文科大学，哎，一整片森林啊 ，Waiting for you。小黄 David 的飞机。哎，这游戏环节就告一段落。谢谢寒冬七八九零的飞机，谢谢我脸的发发的飞机，谢谢接受善良金丹尖的飞机，谢谢一只小橙子童话镇里的长生树晴空路金丹尖的飞机，谢谢发誓信仰的飞机，谢谢 JKW Twitter 的飞机，谢谢这个主播真是狂耐的飞机，谢谢零零的飞机，谢谢梵高的飞机，谢谢常总，哎呀掉了，哇，这金链子好重，把我这实木地板砸了好几个坑，完了，这房子必须买下来。也幻觉好凶的飞机，今天讲了这么久的邮件，大家还开心吗？

下周被保护名单。谢谢 BGM 陈清润的弟弟。等一个线下自证，我又不会跑单。

0: 红，可以说是非常红，潮湿滚滚。我们如果非要说是什么地方的话，应该算咖啡厅、饭馆、火锅店、茶馆，超市不算。开心的话点个关注呗，各位老板，各位观众，各位水友，人都到齐了，点个关注呗。
1: 天马玉吗？
2: 等一下，
1: 他睡觉就有了，可以的，但问题没事。

啊，报是吧？这儿报是吧？你来调，你把音量往下调就行了。

嘟嘟嘟嘟嘟。声音怎么样 ？OK 了是吧？行。好，我们马上要开始是吧？马上要开始。

0: 个那个他有画中画吧，把你给挡住了
1: 啊。没事，一会儿我们会关掉的，对吧？我们正式开始之后会把这个关掉。
0: 那会不会有点斜啊？
1: 可以，你可以过来一点。
0: 我们正式开始之后会把那个化妆画给关掉的。
1: 不是，你镜头应该过来啊，我们都在最边上现在。
0: 不是，就看那个角度就可以了。哎，对，差不多是这样。然后我站到这边来一点，是这样吗？
1: 同学们大家好，
0: 谢谢。
1: 我们现场好像没有女生，哦，看到一位，对吧？
0: 有，戴口罩的女生。
1: 没事，我们已经习惯了，对吧？这一次是我们这个暗杠校园游啊，第一期啊，来到了这个美丽的北大，对吧？然后啊，看到你们一张一张天真无邪的脸，对吧？所以我们还是很欣慰的啊。希望在这边给大家唱歌，然后一起玩，希望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啊，也希望你们能感受到。一些正能量的东西，对吧？然后今天是我们暗杠校园游的第一期啊，我们今天的嘉宾是陈一发发姐，对吧？然后大家欢迎一下，欢迎
2: 大家。
1: 那我们今天一会除了有唱歌，然后有一些互动之外，我们还会有一些我跟发姐都会有一些小小的礼物送给大家，对吧？啊，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在这边好好的听歌，好好的玩耍啊。发姐跟大家讲几句吧。
0: 大家好，欢迎大家
1: 母校，对吧？
0: 欢迎大家来到那个杠姐的母校北京大学，对吗？今天很荣幸被北京大学请来办这个小型的演唱会，希望大家玩得开心。
1: 好，那我们一会休息片刻，我们就正式开始了，对吧？
0: 我们现在的站位没问题吧？要镜头拉近一点嘛，也就半身好不好？你觉得呢？我们也没什么动作，全身感觉会不会有点那个僵硬？
1: 其实全身好看，
0: 全身好看啊！
1: 你看我这有，
0: 我对我2米长的腿不自信。

0: 这一排的同学一会记得，一会唱歌的时候你们可以稍微面目狰狞一点，因为有可能会入到镜，对吧？我们也能识到这边的声音，对吧？啊，让他们感觉我们好像是有一万人在听的感觉。
1: 不是，现在已经44了。
0: 那我们开始吧。
1: 啊，那我就先下了。好好好好好，我们先是那个杠姐来给大家表演几首歌，我就先告退了。
0: 啊，因为我在唱的时候，大家有什么不清楚的什么的，都可以反馈给我，好吧？嗯。啊，第一首歌，接下来是唱几首我自己喜欢的歌，都是我自己写的。第一首歌，我觉得在五月的时候唱特别好，叫做《五月的雨》，送给你们。啊，一般我说完这种话的时候，对吧？正常来说是有一些掌声的啊，当然你们可以随意了。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这首歌叫做《五月的雨》，是我在2012年的时候的某一个五月写的一首歌。然后，其实今天走进校园还是挺紧张的，对吧？因为，我感觉，对吧，在座的应该年纪都比我稍微的年长一点点啊，所以我压力还是有一点点的。我也希望以后长大了像各位哥哥姐姐一样，对吧？能够走进校园，好好的生活，对吧？他们都说校园的，为什么你们不笑？这么一本正经的看着我，接下来是一首非常有意思也非常轻快的一首歌，叫做《吐鲁番女孩》，对吧？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一起来拍手。吐鲁番的女孩。

感觉怎么样？今天我们所听到的所有的音效都是现场做出来的，对吧？然后做这一套移动的设备也花了我差不多有半年的时间去做，然后希望可以带到校园的各个地方，然后在蓝天然后绿草下给你们唱歌，我觉得这种感觉是特别特别舒服的一种感觉。你们舒服吗？舒服就好，舒服就好，对吧？因为我们这边啊，拾音有问题，对吧？其实现场是非常非常热闹的，有几个妹子都已经累崩了，对吧？在这边，但是因为我们这边拾音有问题，所以大家感到现场有点冷清。哦，我说的是线上的朋友，对吧？现场有点冷清是很正常的一个情况，对吧？你们不要笑啊，对吧？搞得我也很想笑。今天我这个翻页笔还出了一点点问题啊。刚刚唱的这两首歌，是我一首是比较早期的，一首是比较近期。我去年做了自己的第三张独立专辑，叫做《一念》。然后接下来这首歌是里面很早很早的一首歌，叫做《你好总理》啊。我不知道多少人有听过这首歌的，不用鼓掌对吧？显得很冷清啊，举个手我看一下对吧？哇，全部在举手啊啊！如果大家会唱的，可以轻轻跟着一起唱，好吧？这首歌是我的一个特别就是童话镇的作者写的一首词，是他给我的第一个歌词。我特别喜欢这首歌，所以我给他编了一个特别特别厉害的前奏，对吧？这个前奏一会儿我可能会弹错，这个不是故意不是失误的弹错，对吧？因为我经常弹错，所以我自己向自己致敬。我不知道你们听懂了吗？这首歌叫《你好总理》，送给大家。

谢谢大家，这首歌叫《你好，总理》啊，在这个这个地方，这个轻轻的风吹一吹，感觉还挺舒服的，对吧？啊，我说话的声音有点炸吗？声音有点炸吗？有一点点啊，里面说情炸是吧？啊，那我稍微调小一点点，好吧，调小一点点。接下来这首歌对吧？是还没有发的一首歌，叫做《小桥》，估计你们也没有听过啊。唱这首歌，在这边唱，小桥是那个这个小桥了，弯弯的小桥啊，不是一个人名的小桥。对，这首歌我去年有一天做梦嘛，就梦到我上春晚了，没错，就是那个春晚啊，就是那个很多人都会看的春晚。然后我梦到我有一天在一群天真无邪的孩子面前唱这首歌，然后我惊醒之后，对吧，觉得特别的兴奋，然后颤抖着写完了这首歌，然后再去睡觉。没有想到，在没有到一年，对吧，到今天，我好像感觉我的梦想成真了一样，对吧？我看到你们一张一张，哎，请问你们都是在校的学生吗？还是老师？啊，都是学生对吧？都是学生啊，对对对，所以这边小乔送给你们啊，希望你们可能现在还听不懂这首歌讲的是什么对吧？等到你有一天长大了，然后出息了，出去开始工作了对吧？等你觉得生活没有那么舒服的时候，你晚上那时候这首歌应该发了，而且会特别火嘛对吧？等到你们晚上特别舒服的，或者是不太如意的时候，躺在床上再听起这首歌，可能到时候你们就知道对吧？我的苦口婆心了，这首歌叫小乔送给你们。

小乔送给大家。今天到现在唱的都是自己写的歌，对吧？还合你们胃口吧？因为我不知道现在的这个大学生都听什么歌，还可以啊，还可以。你们现在都听童话镇这种嘛，对吧？一会我们会唱。接下来这首歌，是我去年出了一张独立专辑的一首歌，大家都很喜欢这首歌，但是现在在网上听不到，对吧？经常会在现场去唱这首歌，叫做《心向》，送给你们。一会我们有一起玩的地方，对吧？希望你们可以积极一点。接下来呢，我会做一个 loop，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听到的所有的声音都是现场做出来的啊。当然你们感觉是没什么奇怪了啊，但是因为我们线上有上百万的人在收看，对吧？一会我再讲一遍啊，一会我们切一下啊，一会我说我们一会所有的声音都是现场做出来之后，你们表示到很惊讶的一种感觉，对吧？哇，这样的一个感觉，不要太浮夸，好吧？我们重新来一遍啊。接下来这首歌叫《心向》，一会我们听到了这个一个整个编曲的一个 loop 都是现场做出来的那种感觉。对，非常厉害，对吧？一会那个看我 Q 你们，我们可以一起来玩这一首歌，叫做《心向》。

0: 发姐的。今天是我们鞍钢校园游的第一期，对吧？然后走进了美丽的北工大，现在我觉得说没关系了，对吧？他们打车也来不及，来到这个现场，
1: 这个地方很隐蔽。
0: 在一个特别漂亮的一个空中花园上，对吧？啊，或者你们不明白，可以叫做小土坡，大家就明白了。
1: 不是叫情人坡吗？
0: 啊，说出来了。哦，人太多了，对吧？对对对，好，希望大家可以在这边玩得开心啊。接下来是发姐选了几首特别适合在校园给大家唱歌的几首歌，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第一首歌是，
1: 我找一下歌词，我很担心记不住歌词，还是说在那边？
0: 我可以调给你。但我今天这个能看见吗？那样。
1: 哦，可以可以，没问题。
0: 瘦啊，你这样看。
1: 真的吗？

0: 好听。哦，一片赞美声，对吧？太好听了，太好听了。啊，接下来。
1: 这是哦哦哦哦，刚才那首歌是《外面的世界》。
0: 然后呢？
1: 接下来这首歌是《亲密爱人》。好，这里。

0: 把水拿过来。
1: 啊，
0: 咳嗽，
1: 我也拿过来。
2: 啊，感觉怎么样，对吧？好听就好啊，希望大家能在这边舒舒服服的啊。我们已经准备了打灯的那个，对吧？如果你们反应好，哎，有点消叫。如果你们反应好，我们是准备干到晚上的，对吧？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还有线上的水友，对吧？大家想听什么歌啊？可以在这个微博上或者是在这边屏幕上留言，我们都能看到，对吧？一会我们都可以来唱一唱，来玩一玩。发姐还有歌要唱，这首歌哦，这首歌我也超喜欢。对啊，这首歌我也超喜欢，叫《当你老了》。
0: 对，稍等一下，我
2: 一会我们还会有一些奖品，对吧？你们知道吗？我们之前做了一个栏目叫《杠的锅》，就是在直播的时候让大家唱我的歌来投稿，对吧？我们打算今天啊，我们真的没有安排任何托，对吧？打算今天找两个人来上来这里唱，对吧？啊，如果你们有的话，可以心里准备一下，对吧？琴可以借给你们弹啊，然后对，我们可以现场来，对吧？我已经看到有人开始怂恿了，对吧？让你进去，不要着急，一会我们报名，好吧？因为我们会有一个小小的这样的一个互动啊，奖品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事情，对吧？是一个有钱都买不到的一件非常非常有厉害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件衣服啊，穿上之后这个考试都不会挂科的那种，好了吗？
0: 好，
2: 接下来这个发姐继续给大家，哦，怎么就有只小蜜蜂？
0: 要帮你打掉吗？
2: 啊，不用不用不用。接下来发姐给大家唱一首歌，叫做《当你老了》。